0: 有阵雨，明天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累积的雨量可以达到大雨。今天最高温度27度，明天最低温度22度。
1: 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从今天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这将是普京总统第25次到访中国。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将就双边关系、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
2: 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健康稳定深入发展，各领域合作不断拓展，为两国和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也为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和国际公平正义作出重要贡献。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也是中俄教育年启动之年。双方将以此为契机，继续推动中俄关系向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发展，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
0: 普京总统此次访华聚焦哪些重点的议题？另一方面，今年以来国际形势愈发的动荡，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俄如何携手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好，我们来看新闻观察。
3: 中美元首会晤结束不到一周时间，北京将迎来又一位大国领导人。5月16号，中俄两国同天宣布俄罗斯总统普京即将访华的消息。当前中俄两国高层交往频繁，形成了元首年度互访的惯例。普京总统此次访华距离他去年8月底9月初来华访问不到9个月，这也将是今年2月中俄元首视频会晤以来双方首次面对面交流。
4: 今年是中俄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30周年啊，也是中俄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25周年。那么应该说是一个继往开来的关于两国关系发展的非常关键的这样的一个节点啊。我想呢，也是因为这种的背景之下呢，这一次中俄两国的元首啊，可能也会把重点的议题啊聚焦在怎么样总结过去发展的一些成功的经验，那么谋划未来发展的正确的这样一个路径。第二个呢，我们知道现在啊，确实全球处于变乱交织的啊这样的一个状态啊，那么应该说国际上的各种冲突啊，各种不稳定因素还是比较多。那么中俄两国应该说在一系列的全球战略性的问题，包括地区热点的这个问题上啊，那么是有很多可以探讨的这样一个空间。
3: 就在普京总统访华前，中俄两国元首分别向第10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肯定两国各领域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取得丰硕成果。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中双方均对普京总统此次访华高度重视，预计行程将内容丰富，成果丰硕，涵盖双边关系各个层面。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中国外交部长王毅用“风雨不动安如山”形容当前的中俄关系。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发展，双方政治互信不断深化，交往与合作机制愈发完备，已建立177对友好省州市和数十对经贸结对省州。2025年，中俄互免签证政策全面落地，中俄文化年圆满收官。中俄教育年在2026年接棒开启，持续拉紧人文交流纽带。就在去年，中俄两国元首相互出席了对方的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庆典，双方围绕深化全面战略协作、巩固全球战略稳定、维护国际法权威，发表3份重磅联合声明，再次彰显中俄之间战略共识之多、战略协作之密。环顾全球，中俄关系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尤为宝贵。
1: 记者从柳州市抗震救灾指挥部获悉，昨天的21点44分，在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北纬24.37度、东经109.26度发生5.2级地震，震源深度8公里。22时18分，在柳北区石碑坪镇北纬24.56度、东经109.32度发生2.4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22时27分，在柳城县社冲乡北纬24.44度、东经109.26度发生2.1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据初步的排查统计，从昨天的21点44分到今天凌晨的3点，地震共造成1人受轻微伤，一间无人居住的泥房倒塌。目前，消防、应急、公安、住建、民政、卫健等部门

0: 和柳南区正全力开展应急救援、灾情排查、群众转移安置等工作。镇区的通信、供电、供水、供气、交通、道路等处于基本正常的运行状态。昨天的0:21，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发生了首次的地震，强度同样是5.2级。地震造成了10多栋房屋倒塌，2人死亡，1名91岁的失联者获救，生命体征平稳。国家已经向广西调拨了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当地做好地震洪涝灾害的应急处置和救灾救助工作。此次地震震中位于柳州市柳南区太阳村镇，震源深度8000米，南宁、河池等地震感明显。广西地震局调派救援力量紧急驰援，截至昨天8:14，救援队伍在受灾现场搜救出2名被困人员，经医务人员确认已无生命体征。昨天上午，救援队伍在柳南区太阳村社区受灾现场搜救出最后1名被困人员，是1名91岁的老人，经医务人员确定，老人生命体征平稳，已送医院救治。地震发生后，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地震灾害4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紧急赶赴当地指导抗震救灾工作。广西柳州市抗震救灾指挥部启动地震3级应急响应，目前群众疏散、应急安置等工作正在紧张进行中。当地已安全转移群众7000多人，安置点已搭建起应急帐篷，并提供饮用水和食品等基本物资。镇区通信、供电、供水、供气、交通、道路等处于正常运行状态。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1: 地震发生后，当地迅速开展人员搜救转移、物资调配、应急安置等各项工作。那接下来我们一起跟随记者去了解一下集中安置点的现场情况。
2: 我现在呢就是在柳州市柳南区的螺蛳粉小镇会客厅，这里呢也是当地一个较大的集中安置点，安置了包括太阳村、百乐村、山湾村等在内的1200多名群众。那么地震发生之后呢，柳南区人民政府呢是立即启动了应急响应，为了妥善安置群众，当地呢是在太阳村中心校和螺蛳粉小镇会客厅设置了2个集中安置点，并在太阳村镇下辖的各村村委会设置了临时安置点，目前呢已经是安全转移群众7000余人，同时呢是协调了相关部门紧急调派应急物资。那么像我现在所在的这个应急点啊，目前呢已经安置点呢已经是搭建了42顶帐篷，500多张折叠床呢也已经是到位，另外还有毛巾被、棉被的物资。我们过来看一下啊，像这样的每顶帐篷里面呢是安置了4张这样的简易的折叠床，那么群众自己也带了一些垫子，可以在这里临时休息。除了这个休息的地方啊，在安置点像矿泉水呀、方便面、八宝粥等食物啊，也是供应充足的。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因为刚刚正好呢是有一波这个车辆，爱心车辆呢送这个饭，我们可以看一下，像这个饭里面有这个有3到4个菜，肉食、素食，包括还有这个鸡腿，所以呢，就是大家呢在这个吃的方面呢也是不用担心的。而且特别让人感动的是啊，我们到达这里的时候啊，因为看到我们在拍摄，就有群众他主动过来告诉我们，像这个安置点旁边的这个有一家螺蛳粉店，它呢是可以免费提供米粉，大家都可以去吃。我们在现场也看到，虽然说吃粉的人很多，但是呢大家都是在有序排队的。另外由于地震呢是发生在凌晨，当时啊很多人呢是在梦中被惊醒，心里呢多少会有点紧张，所以呢在安置点还设置了这样的临时医疗服务点，医生现场问诊，可以保障群众的临时就医需求。我们呢也是从现场负责人呢了解到，这些安置点呢还将陆续配齐床、帐篷、被子等过夜物资，那么持续呢调配补充各类生活物资，让安置点的群众啊能够吃住安心。那么最后要提醒大家的是啊，地震呢已经是造成了柳州部分路段出现险情，为了保障地震救援工作顺利开展，交警部门呢已经是对柳泰路太阳村镇路段以及绕城高速等部分路段呢实行了这个交通管制，所以呢在这我们要提醒广大驾驶员，在行经这些路段时要听从交警和现场指挥和工作人员的指挥，同时呢社会车辆呢要主动避让一些应急救援等特殊车辆，保障这个救援工作能够顺利的开展。
3: 不到24小时发生2次5.2级地震，这其中有什么关联？后续是否还会发生超过5级的地震呢？和我们来看分析。
0: 记者从中国地震台网中心了解到，2次5.2级地震，震中相距仅1公里，地震震中附近人口密集，在20公里范围之内可以监测到245万人，100公里范围内人口达到了680万。此外，18日晚这次地震的影响范围非常远，广东、

0: 广西多地网友都反馈感受到了强烈震动。中国地震台网中心研究员韩妍妍表示，这两次地震时间间隔约21小时，属于同一区域，是区域构造应力长期积累后集中释放的过程。短时间内接连发生两次5级以上地震的情况不多见，但也并不特殊。在2013年10月31日，吉林前郭就先后发生5.5级和5.0级地震，间隔大概7分钟。2012年9月7日，云南宜良发生5.7级地震，间隔约1小时，又发生了5.6级地震。通过现场调查以及对当地水位、水温的观测，我们初步判断，此次地震活动与降雨没有直接关联性。从统计层面来说，地震多发生在夜间并不是一个有规律的现象。大家之所以会有地震常发生在夜间的印象，可能是因为夜间发生地震时，大家的印象会更深刻。此次地震活动后，余震可能还会持续一段时间，后续可能会伴随有感地震，可能对当地建筑和居民造成二次伤害。再次提醒震区的居民，要远离老旧危房、土坯房、围墙等危险建筑，尽量避免靠近这类建筑或在附近逗留。
1: 关于此次的地震，网友也提出了一些自己关心的问题。有网友问，柳州不在地震带上，为何会发生5.2级的地震？那么柳州是否在地震带上？此次地震的成因是什么？我们来看中国地震台网中心的专家分析。
0: 此次柳州的5.2级地震位于桂东北地区，距离最近的断层是柏棚断裂，距离小于5公里，周边还有河池宜山断裂，距离大概是23公里。周边区域断裂虽然不是活跃的断裂，但是也具备发生5级多地震的构造条件。另外，从柳州所处的华南地块来看，受到周边板块的推挤作用，块体的内部也会有应力的长期积累。当应力积累到岩石承受的极限时，便会通过地震或者断裂活动去释放能量，形成了本次地震。此外，历史上该区也有类似中强地震的记录。有史料记载，1695年柳州曾经发生过5.3级地震，本次5.2级地震是近500年来该区域最强的地震之一，属于该断裂带正常的能量释放周期，也是区域构造应力正常释放的结果，并不是异常现象。柳州5.2级地震已造成13栋民房倒塌，2人遇难，转移7000余人。有网友问，这次5.2级地震造成多栋民房倒塌，包括人员伤亡，正常吗？是何原因？柳州部分地区的岩溶地貌会导致地震破坏力增加吗？中国地震台网中心研究员韩妍妍表示，此次5.2级地震已造成人员伤亡，主要有几方面原因。一是两次地震震源深度较浅，只有8公里，同等震级下，震源越浅，震感越强，破坏力也越大。二是预警速报初步推断，这次地震最大烈度可达7度，震区局部房屋抗震能力可能相对较差。三是柳州大部分区域为岩溶地貌，地震可能造成地下溶洞松动，整体稳定性下降，可能进一步放大震感与破坏，还可能增加地面塌陷、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的发生风险。还有网友提问，柳州17日曾经发生过2次震级较小的地震，和后来这次5.2级地震是否有关联？此次地震活动有何特点？中国地震台网中心研究员韩妍妍表示，这次5.2级地震前，17日的下午5点和晚上11点左右，分别发生了3.2级和3.0级地震。这两个地震距离6公里左右，位于这次地震附近，也小于这个5.2级地震的一个理论的破裂尺度，因此属于这次地震2次前震活动。目前初步判定，这一组地震属于前震、主震、余震型的地震序列。从目前序列活动的特点来看，余震活动可能还会持续一段时间，后续还要关注有感地震的发生。
1: 看东方正在直播，稍后您将看到。
2: 湖南常德遭遇特大暴雨袭击，澧县复兴镇24小时的降雨量达到了382毫米，小时雨强刷新历史记录。山东警方破获跨境电信诈骗案件，团伙利用虚假交易平台诱导投资，涉案超2.8亿元，主犯被判无期。
1: 中东部大范围的降雨仍在持续，中央气象台昨天上午升级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大到暴雨的区域蔓延上千公里，局地出现了大暴雨。今早暴雨预警等级调降为黄色，气象部门预计从今天夜间开始，强降雨区域将会南压至江南、华南等地。
0: 从上周五开始，一场贯穿南北方的大范围降雨拉开帷幕，强降雨影响北京、天津、河北、山西、河南、陕西、湖北、贵州、广西等地。这次降雨十分强劲，像广西防城港、湖北恩施、宜昌。

0: 局地15日8时至18日8时，三天累计降雨量就超过了400毫米，防城纳凉镇高林村更是高达657.4毫米。不少地方降雨破纪录，三个气象站日降雨量突破历史极值，21个气象站日降雨量突破月极值。像是湖北荆州遭遇了当地观测史上首场特大暴雨，湖南常德澧县18号0点到1点一个小时猛灌146毫米降雨，也打破当地历史极值。在华北一些地方，降雨也打破了当地5月中旬单日降水量记录、5月单日降水量记录，并刷新最早暴雨日记录。昨天，雨带呈现西南至东北走向，从广西、贵州到黑龙江，长达上千公里。湖南慈利、石门、贵州凯里、麻江6小时雨量超过了50毫米。气象专家介绍，这次贯穿南北方的强降雨主要与五月中旬较为少见的环流形势配置有关。这些天，西部有高空槽携带冷空气东移南下，东部海区存在阻塞高压与低纬度的副热带高压联手，在我国东侧和南侧形成庞大的高压区，引导太平洋和东海的水汽、南海水汽、孟加拉湾水汽一路北上。这三条水汽输送带共同给中东部带来十分充沛的水汽，水汽条件堪比盛夏，且波及范围广。同时，系统移动缓慢，降水持续时间长，导致累计雨量大。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中东部大范围降雨过程还将持续，主雨带将继续东移南压。山东、江苏、安徽、湖北、湖南、江西、贵州、广西、广东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展望五月下旬，21号至23号以及24号至26号仍会有两轮明显降雨过程。频繁强降雨下，公众需注意防范地质灾害、山洪、中小河流洪水等次生灾害。
1: 5月17号开始，湖北恩施州宣恩县普降大到暴雨，最大降雨量达到了292.6毫米，导致河水暴涨。白水河村沿河的区域多处房屋被淹，部分房屋倒塌，道路通信中断。截至昨天晚上的8点，灾情已经造成了3人死亡、4人失联，应急救援工作还在全力的开展当中。从17号开始，湖北多地出现了强对流天气，湖北省各相关的部门启动了应急预案，全力保障降雨期间的道路通行安全。
0: 受降雨影响，昨天上午，湖北荆州市、武汉市等地的多处低洼路段出现积水，部分涉水车辆抛锚，各相关部门及时处置，协助转移受困群众和车辆。其中，交管部门在重点路段加强人员值守，加大巡逻密度，并联合市政、城管等多部门，通过增设交通警示牌和安全防护设施等措施，保障道路通行安全。高速通行方面，湖北省交管、城管、市政等多部门联合出动，及时启动应急预案，在一积水点安装排水泵。民警和道路养护人员时刻关注雨势和积水变化，并动态调整通行和排水方案。截至昨天下午2点半，湖北省部分地区的降雨雨势有所减弱。受强降雨天气影响，荆州火车站昨天有19趟列车临时停运。
2: 从5月16号开始，湖北荆门市遭遇了强降雨天气，沙洋县纪山镇和石灰桥镇的低洼区域出现了严重的内涝，居民家中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水浸，相关部门连夜开展群众的转移安置工作。救援人员利用橡皮艇将低洼路段的居民和被困群众转移至安全区域。各村镇在村委会、学校等地搭建临时安置点，并调配饮用水、被褥等基本生活物资，保障转移群众的日常生活所需。截至到昨天下午的4点，沙洋县已经转移安置群众590户，1170余人。在沙洋县的纪山镇，强降雨引发了城乡的低洼区域严重内涝，一名居住在1层的老人因为雨水倒灌被困家中。接到报案之后呢，当地的派出所的民警和应急救援人员立即赶到现场进行救援。
3: 凌晨1点多，救援人员抵达现场后发现，楼道的积水已经快淹没入户门，巨大的水压顶住房门，导致门无法打开。时间紧迫，大家立即找来铁锹、锄头等工具，分工协作撬开房门。
4: 来，
3: 房门被撬开后，救援人员迅速抓住老人的手，小心托举，护住老人头部与身体，随后成功将老人转移至安全地带。目前，当地降雨已逐渐减弱，被淹小区积水正逐步消退。
1: 17号的夜间起，湖北恩施州的鹤峰县遭遇到了强降雨天气，

0: 昨天凌晨，当地的荣美镇娄水河的河道水位快速的上涨，当地第一时间启动了四级应急响应，开展群众排查转移工作，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把你送到宾馆里住了几天，等于那个小镇儿了，没得安全隐患了，再回来住。不是你这个屋里，上次去年找水的时候就有点划破，还不安全。
2: 好。
3: 一早，湖北恩施州鹤峰县荣美镇车站路社区的工作人员就分组赶到辖区内地质灾害高发区域，逐户敲门，逐一确认，引导群众有序撤离至安置点。九峰大道地势低洼，往年汛期也曾出现过积水倒灌的情况。居民段林是本次紧急转移的群众之一，持续强降雨让他彻夜难眠，社区及时高效的转移安置工作让他彻底放心下来。
4: 昨天晚上把娃儿送的都湿了，就是反正昨天就一直在下雨，晚上半夜时候起来看几次水都快涨到屋门口了，昨天晚上一个晚上都没那么睡好，现在已经安心多了。
3: 荣美镇中坝路社区沿河区域水情加剧，河水已经漫上人行通道，防汛压力增大，社区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对河道两岸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紧急转移沿河商铺物资，同时在临水危险路段出入口设置警戒线，划定危险区域，严防险情发生。
5: 连日来，湖南常德遭遇了持续的强降雨袭击，降雨的强度突破了历史极值。截至昨天的19点，强降雨已经导致了石门县一人死亡，两人失联，紧急转移群众1.6万余人，各项抢险救灾工作正在有序推进。此次强降雨从5月17号夜间开始，主要集中在常德石门县李县一带。监测数据显示，李县复兴镇24小时降雨量达382毫米，其中18号凌晨1小时内降雨量达146毫米，刷新了湖南省小时降雨强度的历史记录。石门县湖平山镇索街乡是此次受灾最严重的区域，当地居民反映，这是近年来见过最大的洪水，水已经淹到房屋2楼，有车辆被洪水冲走。S303县模式镇三岔滩大桥桥面出现不明原因晃动，已实施交通管制。截至昨天下午，石门县已累计安全转移群众6280户，1.6万余人。当地救援人员利用冲锋舟、小渔船等工具转移被困群众，所接乡全员平安，未造成人员伤亡。目前，常德市已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和自然灾害救助四级应急响应，湖南省气象台升级发布暴雨橙色预警。根据预报，22号至24号湘北、湘中地区仍有暴雨，降雨重叠致灾风险极高。 昨天上午，贵州凯里市突遭短时的强降雨，城区多地出现了积水。由于河流水位快速上涨，部分路段还出现了漫灌的情况。为此，凯里市综合行政执法局迅速启动应急处置预案，紧急协调市政、园林、环卫等多部门的工作人员，分片划区精准作业，重点疏通积水严重路段的堵塞管网及沿街排水口，加快路面积水排退，清理路面淤泥与杂物。目前，凯里城区的积水已经陆续的排空，相关路段恢复正常通行。5月16号、15号至16号，广西贵港普降暴雨到大暴雨，当地的多条河流出现了超警洪水。在贵港的桂平市石江村，一名15岁的少年在外出买菜返回的时候呢，遭遇了河水突涨。危急时刻，他爬到了树上，路过的群众发现之后，拨打了报警电话，消防员立即赶到现场救援。
6: 消防员赶到现场时，发现洪水已经淹没了附近道路，被困少年在树上抱着树干勉强维持。此时水位仍在快速上涨，洪水湍急，一旦少年体力不支，就可能被冲走。消防员立即驾驶橡皮艇驶向少年被困位置，在消防员的保护下，少年从树上顺利跳进橡皮艇内，平安获救。消防部门提醒，近期多地降雨频发，河道及低洼路段水位上涨快，水流凶险。群众在出行时务必远离河道沟渠及大面积积水路段，不要贸然涉水通行。若遭遇洪水险情，应尽快前往地势较高的安全区域躲避，并及时拨打救援电话求助。
0: 5月16号的晚上，嘉陵江的重庆中心城区段发生了一起划桨板人员落水的事件，有7人落水。事件发生以后，重庆市客轮公司立即开展了

0: 救援。
1: 目击者用手机拍摄的视频显示，在嘉陵江洪崖洞码头停靠的一艘趸船附近，船员正在对落水人员展开救援。画面中能清晰看到，当时嘉陵江水流比较急，落水人员不止一人，有大人还有小孩。事发之后，水上公安等救援力量也是迅速赶到。

0: 实是他们船上的船员。
1: 他的船遇到问题了，我个人无法自救了，来到江里面，是我们的船员跑救生圈把这个船都把它弄起来的。
0: 据记者了解，划桨板意外落水的一共有七人，目前有一人遇难，其余六人被救起。目前相关善后工作仍在进行中。
2: 随着气温的升高啊，近日呢有不少的重庆市民会去江边戏水纳凉。然而，看似平静的江面，其实暗藏着许多的风险。
0: 在嘉陵江长安码头附近，记者看到许多市民带着孩子在江边踩水玩水枪，有的孩子走到了没过小腿的水域，有的孩子跳上江中隆起的石块嬉戏打闹。记者在江边看到，这里设置有许多安全提示牌，提醒大家暗流涌动，请勿游泳，水深危险，严禁戏水，临水区域当心跌落，请勿水边嬉戏打闹。安全提示在眼前，但大部分市民并没有引起重视，仍有一些市民在江边嬉戏玩耍，甚至下到江里游泳。一位义务救援队的队员介绍，最近正值汛期，强降雨增多，水流比较湍急，许多看似平静的水面地方，其实水下暗流涌动，如果市民贸然下水，很容易出现意外。救援队员告诉记者，就算在岸边戏水，也存在一定的风险，松动的礁石、暗坑、青苔、淤泥等都有可能造成意外发生。
3: 它那里特别是大石堡，它不叫大石堡，那个地方底下是个坎坎，又有青苔，涨了水退了有青苔。你跳下去以后，一旦不小心，特别个船，看到没，一过浪一打，一起来，还有女娃娃一慌，她一退，那个青苔一滑下去了，下去了，如果落得及时抓得起来，有时候下去了都起不来了。
0: 采访中，江里还不时有摩托艇、橡皮艇等高速穿梭。救援队员说，这些水上运动在大江大河里也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
4: 他们在那修啊修修修修起，都是说那个摩托艇在上起水，那娃娃外头的上起噻，都有那种。
5: 其实很危险。
4: 危险，危险得很。真的，我们有招呼说，还有撞到人了、摩托艇还撞到人的哇，都有啊。
0: 生命只有一次，安全不可忽视，切勿抱侥幸心理下江戏水，别让悲剧重演。
6: 好，我们来换个话题，跟着明星讲师炒股炒黄金，就能够安全稳健地挣得高收益。这看似诱人的投资承诺背后呢，往往隐藏着犯罪分子精心编织的诈骗陷阱。山东警方破获了这样一起利用虚假的交易平台实施跨境电信网络诈骗的案件，涉案的金额超过了2.8亿元。
7: 家住山东烟台的王先生是这起跨境电信网络诈骗案件的被害人之一。他告诉记者，2017年底的时候，有一个自称是资深股民的陌生人添加了自己的微信，然后拉自己进入了一个炒股荐股的粉丝群。
8: 我以前炒过股票，刚开始他们在直播间啊增长一些这个炒股的知识，个股的分析啊，然后他们就不断在直播间啊展示他们黄金交易账户给我们看，说是今天啊只赚了几万美金，明天又赚了这个几十万，又说炒黄金的各种好处。群主说，为了回馈我们粉丝啊，带大家一起，炒一波黄金。
7: 王先生说，这个群的群主不同于那些只谈盈利的普通投资博主，而是把自己包装成炒股技术精湛、有情怀、热心公益的明星讲师，经常发布一些到处捐赠物资的图片来立人设，更有所谓的老股民晒盈利截图。这一系列的烘托造势让他逐渐深陷其中。王先生被群主层层洗脑，彻底放下戒备，并在对方的远程操控下安装了一款名为创立丰金业的贵金属交易平台软件。殊不知，这是犯罪团伙为他量身定制的投资陷阱。
8: 当时他喊的单就是说我们可以小赚一些，后期到了一个关键点，他号召我们大家要这个准备好资金，把这个资金量加大，靠这一波我们做完了就出手了。
7: 正是这一次操作，王先生直接亏损了60多万元。 起初群里的讲师和助理还以行情震荡补仓就能回本为由安抚王先生，王先生自己也认为这只是一次行情剧烈波动导致的正常投资亏损，准备观望一段时间之后再做决定是否继续补仓。但是后续随着投资软

0: 件再也无法打开，微信群突然解散，所谓的讲师和助理也全部失联，他才意识到自己是被骗了。
1: 2019年到银行去一打银行流水，看到这个资金啊，并没有进入这个所谓国际炒金平台，而是进了私人的账户，所以这时候我们才醒悟过来，觉得上当受骗了，于是就到公安局去报了案。
2: 警方对涉案的网络线索展开分析，发现王先的钱早已经进入了第三方支付公司的备付金账户，而且每天出入金的次数高达400余次。但是由于王先生报案的时间较晚，涉案的社交账号早已经停用，群聊也都已经解散了，专案组未能提取到其他有效的信息。直到2022年，案件的侦办迎来了转机。
3: 湖北汉川公安侦破的一起案件与我们侦破的案件十分相似，同为创立丰平台实施诈骗，然后我们还找到一名香港创立丰公司的客服经理，已经服刑了。监狱服刑人的手机取证报告中找到了我们这个诈骗团伙组织者的微信和境外通联软件，我们对聊天记录中出现的银行卡流水进行了调取，对主体人员的身份信息进行了大数据分析，我们发现了一个庞大的诈骗团伙。
0: 通过并案侦查，专案组发现该案主犯于某波已于2019年因另一起诈骗案被四川警方抓获，并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4年。通过对于某波审讯，专案组掌握了该诈骗团伙的组织架构和诈骗手段。这个诈骗团伙组织架构清晰，分工明确，分为老板、副总、总监、小组长、业务员五级人员架构。老板负责和诈骗平台对接，副总负责诈骗团伙人事管理，总监负责管理小组长假扮的讲师，小组长负责管理群聊中发话术的业务员。于某波正是这个团伙的老板，他纠集熊某亲、谢某等13人，在境外组建了这个诈骗团伙，针对中国境内居民实施电信网络诈骗。
3: 我们发现这个团伙以14人为首，他们首先会在网上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然后利用微信加其好友，筛选出有真正炒股投资意愿的股民，然后推荐他们加入股票直播间进行直播，进行听课，然后逐渐的给这些受害人洗脑，洗脑过后，然后逐渐把这些受害人引到这个虚假的贵金属平台实施诈骗。
0: 被害人投入的资金被收割后，通过第三方支付平台经多次流转后进入创立丰金业平台控制的账户，之后创立丰金业平台与于某波按照约定比例分赃。经查，于某波等人通过此类诈骗方式造成1789名被害人损失超2.8亿元。
4: 我们历时3年辗转全国多地，成功剿灭这一利用虚假贵金属交易平台实施诈骗的犯罪集团，极大震慑了电诈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
5: 经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的二审，该案的涉案人员均受到了惩处，其中主犯于某波被判处无期徒刑。
0: 法院认为，于某波在境外组织指挥人员实施诈骗犯罪活动，系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其曾实施过电信网络诈骗犯罪，赴案在逃期间又前往境外组织实施此类犯罪，且诈骗数额特别巨大，罪行严重，虽有主动退缴违法所得立功情节，但不足以从轻处罚。
6: 于某波作为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在前罪以及本罪当中犯罪数额均十分巨大，造成的社会危害十分巨大。于某波认罪不彻底，他在因前罪到案之后没有如实供述本案的犯罪事实，可见他存在一定的侥幸心理，也对本案的侦查造成了一定的不利因素，依法应当进行严惩。
0: 最终，法院以诈骗罪对于某波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以诈骗罪判处熊某亲等人13年至2年不等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据了解，该案查扣在案的7381万余元财物，将按比例发还被害人。那么，对这类投资理财类的诈骗行为，应当如何防范呢？遇到所谓明星讲师荐股，可以通过中国证券业协会官网查询对方是否具备证券投资咨询资质。警惕无牌照荐股，

0: 如果前期获利后对方突然要求加大投资规模，一定要保持冷静。专家也提醒，正规投资需通过银行三方存管账户操作，在官方认证的平台进行交易。投资者可以通过银行流水及时查看自己的资金流向，如果出现资金进入个人账户或第三方支付平台等可疑情况，应立即向警方报案，以免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1: 近日，在全南高速和济广高速上面接连发生了两起险情，一辆满载52人的大巴车爆胎趴窝，还有一辆小车追尾堵在了快车道上。救援人员和高速交警啊，立即赶到了现场处置。
2: 近日，在全南高速新国段，一辆满载乘客的长途大巴车突然爆胎了。车坏在高速上本来就糟心，更何况这车上有52个人。大家挤在快车道旁，旁边就是呼啸而过的车流。接到报警后，高速交警和江西交投吉安东管理中心的救援人员火速赶到。到了现场，一组人做好警戒，把52名乘客全部转移到护栏外的安全地带。一组人和司机商议后，决定换备胎。救援师傅们那是手脚麻利，千斤顶一只，螺丝一松，备胎一上，仅仅用了30分钟，备胎换好了，大巴车可以稳稳当当地开上高速了。
3: 到了没有？
4: 给了。
3: 人员，不要扫嘞。
2: 今日在济广高速京西段，两辆车追尾了，车子横在了快车道上，后方立马堵了起来。江西高速交警6支队7大队指挥中心通过视频巡查，第一时间发现情况，立马赶赴现场。
5: 靠边，先靠边！
6: 你们的效率是真快，最多有2-3分钟。
2: 抵达后，执勤民警快速开展勘查现场，固定取证，同时引导事故车辆快速驶离拥堵路段，前往就近服务区处理。从发现事故到道路恢复畅通，全程仅用时5分钟。
1: 近日，在山西的沧源高速上，有驾驶员将车停在了应急车道上，人也不在车里。交警发现以后，立即前往处置。
7: 事发时，山西高速交警在沧源高速沧州方向发现，这辆轿车违规停在应急车道内，既没有开启双闪，也未按规定在车后方摆放三角警示标志。交警上前查看，发现驾驶员并不在车内。
8: 干啥呢？
9: 在这儿换牌
8: 啊？
9: 在这儿换牌。
10: 同志，这是高速公路啊，您站在那上面站好好不怕呀，安全不？把车就往那一放，双闪也不打，三角牌也不放。
7: 随后，交警将车辆及驾驶员引导至安全区域进行处理。据了解，驾驶员途经此处，看见槐花长势喜人，想采摘回家食用，便在高速路上违法停车。随后，交警依法对该驾驶员处以罚款200元、驾驶证扣9分的处罚。
11: 随着天气逐渐炎热，蛇类进入了频繁的活动期。近日，在广东深圳市，一位市民穿着拖鞋在小区散步时被蛇咬伤，紧急前往医院救治。
12: 5月16号，市民张先生穿着拖鞋在小区楼下散步，不慎被蛇咬伤，他赶紧前往医院救治。
13: 就在楼下散步，走着走着就感觉后脚后跟被什么东西咬到了，一看就是一条蛇，然后马上就是打开手机拍了一下，然后发现是全身都是青色的，整个脚会特别肿，然后你走不动。
12: 经医生辨认，咬伤张先生的是竹叶青蛇，属于腹蛇科，具有中等毒性。其毒液以血循毒素为主，咬伤主要表现为局部出血、肿胀和疼痛，被咬后需要及时处理，避免出现严重并发症。目前，张先生已经注射对应血清，情况较为稳定，还在住院观察。
11: 看东方正在直播，稍后您将看到。
1: 伊朗已经通过巴基斯坦将包含14点的最新谈判文本转交美方，美总统特朗普称将推迟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美加州圣迭戈市伊斯兰中心枪击事件导致5人死亡，警方将此事件作为仇恨犯罪展开调查。
11: 当地时间的今天，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前夕。

0: 发表视频讲话。普京表示，俄罗斯希望俄中两国人民关系更加紧密，彼此更加理解。普京强调，我相信我们将共同继续尽一切努力，深化俄中伙伴关系和睦邻友好，推动两国蓬勃发展，造福两国人民，维护全球安全与稳定。我们再来把视线转向伊朗。据伊朗媒体报道，昨天伊朗已通过巴基斯坦将包含14点的最新谈判文本转交美方，核心内容为结束战争相关议题。
1: بنابراین در از روز بعد از ارسال نقطه نظرات ما به طرف آمریکایی از طرف پاکستان ما با مجموعه ای از پیشنهادات طرف مقابل مواجه شدیم که در این چند روز بررسی شد و همونطور که دیروز اعلام شد متقابلا نقطه نظرات ما به طرف آمریکایی منعکس شده。
0: 巴加埃还表示，伊朗不会把涉及伊朗权益的问题拿来谈判或妥协。伊美尚未讨论和问题的任何细节，现阶段重点放在结束战争上。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方面仍坚持认为，全面解除针对伊朗的所有制裁应成为美方正式承诺的一部分。而美方目前提出的方案主要是在最终协议达成前对相关制裁实施临时性豁免。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社交媒体账号昨天再次摘发其上任后首份声明，重申将考虑在敌人不擅长的领域开辟新战线。声明说，关于开辟其他战线的问题，相关研究已经完成，敌人在这些领域经验极少且极度脆弱。声明表示，如果战争状态持续，伊朗将开辟这些新战线。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昨天在社交媒体上针对美伊局势发文表示，对话并不意味着投降。佩泽西奇扬强调，伊朗是在维护国家尊严、权威和人民权利的前提下参与对话，绝不会在国家和人民的合法权益上进行任何妥协。佩泽西奇扬还表示，政府将动用理性和全部力量，誓死为人民服务，全力捍卫伊朗的利益与尊严。 当地时间的5月1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真实社交上发文表示，在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领导人要求下，他已经下令不按原计划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
2: 特朗普表示，目前正进行着严肃的谈判，且在这些领导人及盟友看来，双方终将达成一项协议。尤为重要的是，这项协议将明确包含以下核心条款：伊朗不得拥有核武器。特朗普称，他也指示国防部长赫格塞斯、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以及美国军方，19日将不按原计划对伊朗发动打击。但他同时也下达了进一步指令，一旦未能达成令人满意的协议，美军必须时刻保持战备状态，随时准备对伊朗发起全面、大规模的军事打击。此前，在收到伊朗关于旨在结束战事的最新协议草案回复后，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不考虑向德黑兰做出任何让步。伊朗完全清楚美国有能力给其造成更沉重的打击。昨天早些时候，伊朗方面援引谈判团队相关消息人士的话称，美国在最新谈判文本中已同意在谈判期间对伊朗石油制裁实施临时豁免。一名美国官员表示，伊朗方面关于美国已同意在谈判进行期间解除对伊朗石油制裁的消息是虚假的。据以色列媒体18日报道，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前一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后，连续2晚召集安全内阁开会，评估当前局势及可能选项，为以美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做准备。一名以色列官员说，鉴于战事可能在本周结束前恢复，目前局势高度紧张。
3: 尽管美国和伊朗处于停火的状态，但是霍姆兹海峡的航运危机仍在持续的加剧。由于伊朗与美以之间的军事对峙，大量的国际商船无法通过这一全球的能源要道。
2: 阿曼穆桑达姆半岛的海岸线上出现了极为罕见的拥堵景象。由于伊朗革命卫队在该水域划设了控制区，并威胁对未经许可的船只进行拦截，绝大多数商船宁愿选择耗时的锚泊，也不敢贸然闯入海峡。根据最新的船舶跟踪数据，目前每日通过海峡的船只数量已骤降至个位数，与此前每日近3位数的正常通行量形成鲜明对比。伊朗此前明确表示，任何通行都必须承认伊朗对该水道的主权并接受其新规，而美军则在维持对伊朗港口的封锁，导致航运业陷入两难。目前，欧洲及亚洲多国正在与伊朗进行紧急谈判，试图寻求豁免以确保能源运输。与此同时，美军已宣布转移了超过78艘被阻的商船。由于占全球1/5的石油贸易途经此地，这场海上对峙持续越久，对全球能源供应链的冲击将越发不可逆转。

0: 地时间18日，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社交媒体宣布，美国财政部正就已到期的俄罗斯海运石油制裁另行提供30天豁免。
1: 据外媒报道，伊朗已成立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新机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该机构在社交媒体的官方账号发布警告，未经伊朗官方许可，任何船只通行霍尔木兹海峡均属非法行为。
0: 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在社交媒体发文称，霍尔木兹海峡既定通行范围由伊朗军方及相关部门划定，未经许可擅自通行一律视作违规行径。同一天，伊朗外交部说，霍尔木兹海峡当前局势源于美国和以色列对伊军事行动及其违反国际法的行为，伊方已采取相关措施保障地区航运安全。此外，伊朗与阿曼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沟通仍在继续。与此同时，伊方也已收到巴基斯坦方面提出的一系列建议，并正在研究。
2: 以色列多家媒体报道，以色列海军昨天上午再次拦截了一支试图驶往加沙地带的全球坚韧船队。
0: 该船队上周从土耳其南部起航，试图突破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海上封锁，向加沙民众运送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社交媒体上的直播画面显示，以军在塞浦路斯附近海域登上了船队中的一艘船只。以色列时报报道说，以色列曾警告参与此次挑衅的各方应立即改变路线并撤回。此前，一支全球坚韧船队四月早些时候从地中海沿岸的西班牙等地出发，集结多艘船只驶向加沙地带。四月底，船队在希腊克里特岛附近海域遭以色列军舰拦截。
2: 美军非洲司令部昨天发表声明称，美军与尼日利亚协调，于17号对盘踞在尼东北部的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武装分子进行了打击。同一天，尼方称与美军合作打死了20多名伊斯兰国武装分子。
3: 美军非洲司令部公布了与尼日利亚合作打击伊斯兰国目标的视频，并称美军和尼日利亚武装部队没有人员受伤。尼日利亚军方称，尼武装部队与美军17号在尼日利亚东北部博尔诺州实施了多次空袭，打死了20多名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武装分子。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通过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军与尼日利亚武装部队当晚执行联合任务，清除极端组织伊斯兰国2号头目阿布·比拉勒·米努基，该组织的全球行动能力已大幅削弱。
1: 当地时间的5月18号中午，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市伊斯兰中心发生枪击事件。警方通报称，事件共造成5人死亡，包括3名成年男性遇害者和2名青少年枪手。警方已将此次事件作为仇恨犯罪展开调查。
3: 当地时间18号中午，圣迭戈市警方接到多起911报警电话，报告位于克莱蒙特社区的伊斯兰中心发生枪击，警方出动数十辆警车封锁周边道路，大量警力在现场部署。圣迭戈市警察局长斯科特·瓦尔在新闻发布会上证实，3名成年男性在伊斯兰中心外遇难，其中包括一名清真寺保安。警方称，这名保安在阻止更大伤亡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不久后，警方在附近街道的一辆车内发现2名青少年枪手，分别为17岁和19岁，均死于明显的自残枪伤。瓦尔表示，由于事发地点为伊斯兰中心，警方将本案作为仇恨犯罪进行调查。发生枪击案的伊斯兰中心内包含圣迭戈市最大的清真寺，中心内设有学校，提供阿拉伯语、伊斯兰研究和古兰经课程。事发时，学校正在上课，所有儿童均已安全疏散。美国总统特朗普已获悉事件，并称其非常可怕。加州紧急服务办公室正与当地执法部门协调，联邦调查局已介入协助调查。
1: 世界卫生组织昨天从肯尼亚内罗毕紧急空运4.7吨的医疗物资前往刚果金，以应对持续蔓延的埃博拉疫情。刚果金政府18号说，该国已经报告了116例疑似病例死亡，另有435例病例正在接受观察和治疗。相关实验室检测和流行病学的调查仍在进行。
0: 世卫组织工作人员在肯尼亚内罗毕乔莫肯雅塔国际机场紧急装载医疗物资。这批重达4.7吨的物资包括大量个人防护装备。 世卫组织表示，这批物资将重点保障前线医护人员的安全，防止感染进一步扩散。世卫组织此前已从应急基金中拨付50万美元用于紧急应对，并从金沙萨向布尼亚运送了首批物资。世卫组织表示，后续将继续从各区域仓库调拨物资。

0: 非洲疾控中心已启动紧急措施，计划测试现有疫苗的交叉保护效果，但疫区安全局势不稳，人口流动频繁，接触者追踪薄弱等问题给防控带来严峻挑战。据美国方面消息，国际援助组织人士称，在刚果金爆发的埃博拉疫情中，至少有6名美国人暴露于该病毒，其中3人为高风险接触或暴露，1人出现了症状。美国疾控中心表示，正协调受埃博拉疫情影响的一小部分美国人安全撤离。德国外交部发言人18日称，受埃博拉疫情持续蔓延影响，德国已修订针对刚果金与乌干达的出行预警。
1: 发生汉坦病毒疫情的红底24号邮轮昨天在荷兰的鹿特丹港靠港，船上的人员分批下船以后，专业的清洁公司将会对船只进行彻底的消毒。船上的大部分人员将在荷兰隔离观察6周。截至目前，全球已经报告11例汉坦病毒感染病例。
0: 当地卫生官员表示，船上共有25名船员、1名护士和1名医生。这25名船员目前都没有症状。2名荷兰籍船员将回家隔离，其余23名国际船员将在鹿特丹指定隔离区隔离。船上所有人员下船后，将按照荷兰公共卫生指南对红迪厄斯号邮轮消毒，整个过程预计需要3天。该官员强调，公众面临汉坦病毒感染的风险较低。4月1号，红迪厄斯号邮轮从阿根廷乌斯怀亚出发，前往非洲岛国佛得角，途中爆发汉坦病毒聚集性感染，造成3人死亡。除25名船员和2名医疗人员外，红迪厄斯号上的其他人员已被转运至相关国家。
2: 罗马尼亚国家公共卫生研究所昨天宣布，该国阿拉德地区一名男子确诊感染汉坦病毒，毒株为罗马尼亚及欧洲特有，与红迪厄斯号邮轮上的疫情无关。当地时间的5月18号，一场强沙尘暴席卷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以及中部和南部的多省，漫天的黄尘导致了能见度骤降，这已经是伊拉克本月遭遇的第2轮强沙尘天气。
0: 伊拉克首都巴格达被黄尘笼罩，受强风影响，巴格达市区能见度显著下降，整座城市如同蒙上一层滤镜。流经市区的底格里斯河在漫天沙尘中若隐若现，大量粉尘将持续悬浮在大气中，空气质量不容乐观。此外，沙尘天气还可能导致交通干线受到严重影响。气象部门数据显示，此次沙尘暴自安巴尔省西部边境生成，在西风推动下向巴格达及中部、南部省份扩散。预计5月19日至20日，伊拉克及科威特部分地区仍可能受新一轮沙尘波及。伊拉克本月遭遇2轮沙尘天气，5月初的首轮沙尘已导致全国至少1133人因呼吸困难入院，其中巴格达地区报告约200例，无死亡报告。
2: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昨晚的9点44分，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再次发生了5.2级地震，震源深度8000米，广西多地有震感。据初步的排查统计，本次地震共造成1人受轻微伤，1间无人居住的泥房倒塌。这是当地在昨天凌晨0点21分发生5.2级地震后，同一天发生的第2次5.2级地震。我们来看记者今天凌晨从震中发回的报道。
3: 这里依然是柳州市柳南区太阳村镇的太阳村社区，目前是5月19日的凌晨1点。我们在现场看到，我身后有一台大的钩机，正在将这些沙石推到这个塌陷的地方。这也是受5月18日晚上9点44分发生的5.2级地震的影响，这个路面呢出现了一个比较大面积的塌陷。我刚才目测了一下，它最深的地方超过了3米。
4: 除太阳村镇外，受本次地震影响，柳南区刘山镇、潭溪街道、洛满镇以及柳北区白鹿街道、胜利街道震感强烈。其中，柳南区洛河村有1栋房屋倒塌，凤山村有滚石落下，柳北区部分房屋墙体出现开裂。
5: 第一时间赶赴震区，这个了解是否有房屋倒塌受损以及人员被困受伤的情况。到达现场以后，我们看到了这个有落石滚落下来，以及这一个边坡的倒塌，以及房间的开裂。
4: 目前镇区已设置临时安置点99个，集中安置群众4000余人，另有7000余人已转移至安全区域。相关部门正持续加强震情跟踪、会商研判和现场处置工作。在太阳村镇的集中安置点，记者看到现场共安置了1200余名受灾群众，折叠床、被褥等物资已配备到位，热食、饮用水均有供应。今天凌晨，该安置点48

0: 应急帐篷的照明及生活用电已经恢复。
1: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56。
2: 好，下面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今早值得关注的一些最新消息。
3: 俄罗斯总统普京今明两天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将是普京总统第25次到访中国。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将就双边关系、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商务部等六部门发布离境退税2.0版政策，提出提升退税商店覆盖率、实行小额抽检制等8条具体措施，优化入境消费环境。新政还将推动即买即退，在全国范围内异地互认，同时统一延长各地即买即退离境期限要求至28天。2026年医保目录调整启动，首次允许纳入2025年商保创新药目录的药品申报国家医保目录。方案预计本月底发布，11月底前两个新版目录将公布。医保目录调整是国家医保体系每年对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进行的动态优化。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4月上海新房价格环比上涨0.4%，二手房上涨0.7%，涨幅双双领跑一线城市，其中二手房涨幅位居全国第一。户期调推动下，改善型需求加速释放，4月上海二手房成交近2.9万套，创近10年同期新高。市场预计2-3季度楼市热度有望延续。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主雨带继续南压，北方降雨将逐渐减弱，主雨区将转移至江南、华南等地。由于冷空气南下，对流性会有所增强，降雨较为激烈。预计浙江中部、江西东北部、福建西北部、湖南中部、广东北部和西部、广西东北部和南部等局地暴雨或大暴雨。陷入僵局的中东冲突引发的能源危机正在升级成一场大规模的经济危机。随着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原油库存以创纪录速度下降，受此影响的全球企业损失将超过250亿美元。多国媒体分析认为，这场危机的破坏规模正逼近全球金融危机水平。
1: 好，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新闻就是这些。
2: 更多的新闻请登录看看新闻客户端，更多视频请下载看东方客户端。好，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再见。

0: 上海多云到阴转阴到多云，有时候阵雨，22到27度。上海崇明小雨转中雨，22到27度。北京多云转阴，18到25度。广州中雨，23到27度。福州多云，23到31度。天津多云转阴，17到24度。南京小雨转大雨，22到29度。苏州中雨转小雨，23到25度。重庆多云，21到28度。香港中雨，24到28度。上海多云到阴转阴到多云，有时候阵雨，22到27度。
1: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2: 与其去做一个球场，你为什么不去改变一个行业？
3: 真的感觉到自己在做喜欢做的事情。
4: 通过应用水平的一些转变，改变传统的农业思维。
5: 选择了这条路，我就不会后悔。

0: 娘娘，
1: 吓死人了！
2: 哎呀，女儿啊，你看我这身打扮行吗？李拔今晚要带我去酒会，他已经很久没有带我去应酬了。你说漂不漂亮啊？
1: 好看，好看。
2: 哎，那么敷衍我。
1: 我有事要跟你说。
2: 我才有事要跟你说呢，你都不知道，你不在家的这几天，你娘娘我都被人家当下人对待了。
1: 我的事更重要。
2: 什么事？
1: 祖叶哥快上门来了。
2: 他人到新州了吗？
1: 嗯，他送我回来，先去办点事，随后就上我们家拜访了。
2: 那好呀，让我看看这未来女婿，得挑一件好看的衣服才行。我啊，不要穿什么土里土气的娘惹妆了，你妈妈眼里根本就没有我，我就不管她喜不喜欢了。
1: 娘娘，你不要老想着穿什么衣服好吗？
2: 你怎么了？祖爷上门拜访是好事，干嘛一副担心的样子？
1: 我是担心啊，我担心他见到一个人。
2: 谁？
1: 张新娘。
3: 少爷，阿姨说当天她的萝莉就停在这里，让新招的女工上车。那我们分头行事。嗯。大姐，接吻一下。前几天有辆萝莉车停在这里，
4: 招聘去王姨厂工作的女工有个中年娘惹，
3: 还有一个年轻一点的娘惹，都上了那个招工萝莉。你有没有印象？
1: 我原本也以为是人有相似，可是越想越不放心。新娘的养母也是个娘惹，对吗？
2: 是啊，当初就是那个养母带她来认亲认戚的。
1: 那个养母是不是也好赌成性？
2: 对啊，听说他赌起来可以不吃不喝，六亲不认。不过那个什么小猪头的娘也好赌吗？
1: 嗯，一对娘惹母女，母亲好赌，女儿又长得那么像新娘，
2: 而且她前两天又那么巧不在家，
1: 所以我才更加怀疑那个女工就是新娘。
2: 就算是她，那又怎么样？这野丫头粗粗鲁鲁的，重点是又专门干一些乱七八糟的事，一点都不像大家闺秀。最重要的是她来路不明，小时候又是小乞丐小骗子，你月娘阿姨啊，怎么可能让她的儿子娶一个这样的老婆进门呢？难道不怕被人笑吗？
1: 你根本就不了解月娘阿姨是怎样一个人，她跟你不一样，跟很多女人也不一样，她有想法有主见，不会被世俗所束缚。
2: 那好，就算她是不一样的女人，可是祖业总是个男人吧。
1: 你在说什么啊？
2: 我是说男人都是贱货，他们选女人都是先看外表的，你难道不比新娘漂亮，比她聪明吗？你就别瞎操心了。
1: 我不是在瞎操心，我看得出祖业哥对那小猪头有意思，我如果猜得没错的话，他这次来新州的目的就是为了找他。
4: 少爷，少爷，有消息了，有消息了。
3: 什么消息？
4: 先让我喘口气。
3: 好。你喘过了没有？
4: 够了，够了，够了。那边有一个卖报的大叔说，那个娘惹婆是个烂赌鬼，当天好像赌输了钱，被人追，差点就撞翻了他的车，被他臭骂一顿。
3: 就这样。

0: 就这样。
1: 还有呢？
0: 没有了。
1: 你没有问他，他有没有个女儿？他们住在什么地方？
0: 我不就急着回来跟你报告吗？
1: 该问的你不问。他人呢？
0: 那边。哎，怎么不见了？
1: 卖包的。
2: 如果那是什么大猪头、小猪头，真的是张新娘，那我们就真的是冤家了。
3: 所以，不可以让他们见面。
2: 现在不见，那以后呢？瞒得了一时，瞒得了一世吗？
3: 不需要瞒一世，等我和祖业哥的关系定了，那就没问题了。
2: 可是，你不是说他就快要上门来了吗？
3: 所以我才急着找你想办法啊。哎呦，
2: 一时间哪想得到什么办法呀？
4: 三少奶奶，安娜小姐回来了。
2: 什么事啊？
4: 太太呀，她做了个梦。
2: 她做个梦，你都要来跟我报告？吃饱太闲空了是吧？
3: 阿珍，你说吧，妈妈做了什么梦？
4: 太太说啊，她梦见我们家的天空漫天的彩云，有一条龙在彩云里面飞来飞去。太太说啊，飞龙在天是个好兆头，二少奶奶怀的肯定是个男孩，而且啊是大富大贵的命格。
3: 二伯母有喜了，
2: 老蚌生珠。你干脆说她怀的是龙胎，将来也要当皇帝，还飞龙在天。
4: 总之呢，太太就高兴得很，说今天啊是个好日子，要去庙里面拜拜，答谢神恩。大少奶奶来让我问三少奶奶要不要一起去。
2: 我干嘛要去啊？是我有了吗？
4: 那我跟大少奶奶说你不舒服。
3: 阿珍。有谁去啊？
4: 哦，大少奶奶、二少奶奶都会去啊。
3: 新娘呢？
5: 谢谢你，慢走。叉烧包、大包、豆沙包，包你吃得开心。
1: 我跟你打听一下。
5: 又打听？我没空，我要去卖包。
1: 哎，我全要了啊！你的包子我全买了。来，你看这个够不够？
5: 够够够！谢谢谢谢。
1: 你刚刚告诉他的那个娘惹女人，你知不知道她来历？
5: 那个烂毒鬼阿朱呢，在毒涧口这一带很有名的。
1: 你知不知道她有个女儿？
5: 那小女孩也很可怜，跟着那烂毒鬼阿朱，像小乞丐一样，有一顿没一顿的。
0: 她几岁啊？
5: 应该是八九岁吧。
0: 少爷，我想她不是你要找的人。
5: 哎，我是说那个时候是八九岁，现在应该有十七八岁了吧。听说他后来找到了亲娘了，而且还是住在翡翠山上的有钱人。
1: 你知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
5: 好像叫什么娘的。
0: 到底是什么娘？
5: 这我不记得了。
0: 少爷，娘惹的名字不是这个娘，就是那个娘。那个卖包的有说等于没说一样，你白给他钱了。
1: 不会，他给了一个很有用的消息。
0: 什么消息？
1: 那个女孩就住在翡翠山上。
0: 可是翡翠山上有那么多户人家，难道你要一家一户的去找吗？
1: 不必，只要问是哪一户人家找到失散的女儿就行了。
2: 香烛和贡品呢，都已经打上车了。二嫂，你要小心点啊，庙里的人多。
6: 放心好了，你看我和妞身边，左一个右一个的。
2: 有些人走路啊，都不戴眼睛的。阿燕，你可要仔细看好。
7: 知道了，三少奶奶。
2: 大嫂，妞的腿不好，上完香后就让她多休息。
8: 我都已经安排好了，不需要弟妹你操心。上完香之后，我们就会去内堂和住持师父喝喝茶，聊聊天。
2: 急死我了，我多担心祖爷就要来了。
7: 他应该快到了，快去准备吧。
9: 知道了。
2: 女儿啊，你的办法真的行吗？
1: 有一个女孩早年跟她的父母失散的，流落在外，被一个娘惹收养。后来这个娘惹帮她找到了亲生父母，我听说他们住在翡翠山上。
9: 那不就是张家吗？张家走失了个女儿，找了好多年才找回来。
1: 你知道这个女孩子叫什么名吗？
9: 她叫安雅，我们都叫她安安，小时候可爱得很。

0: 真的是应了一句话：远在天边，近在眼前。
1: 真是不巧，我妈妈、大伯母、二伯母都到庙里上香了，要到傍晚才回来。
2: 那少爷，我们要找的人。啊，
3: 子夜哥，你要找什么人呢？哦，我娘娘希望我能亲自问候舒晴阿姨。
1: 要不然我找人把她接回来，只不过我二伯母有孕在身，行动不是很方便。哦，
0: 千万不要，我下回还能再来拜访的。
4: 我来啊！娘娘，珍姐，阿姨，哎呦，这么高大，这么英俊呐！哦哦，娘娘，你看子夜哥都不好意思了。哎呀，你不知道，他小时候瘦瘦干干的，谁能想到十几年不见，竟然长得像 Hollywood 明星？You look amazing！娘娘，你怎么跟子夜哥说起英语来了？哎。 我是要让祖爷知道，虽然阿姨穿着娘惹服，可是我跟那些老古板的娘惹不一样 ，different。 我是非常新潮 ，very
0: modern。<笑>阿姨，这是我娘娘的一点心意。哎呀，玉娘
4: 姐怎么那么客气啊？上回来也带了好多礼呢，帮我跟你娘娘说谢谢。
0: 我会的。安娜，这是我娘娘特地为你准备的。
4: 谢谢。
0: 还有这一份。
4: 是给你堂妹的，哦，新娘吗？嗯，你亲自交给她吧。
0: 她在家吗？
4: 对啊，珍姐，快上去叫小姐下来。知道了。来，祖爷坐下，给阿姨聊聊。
0: 好。
4: 谢谢你啊，帮我照顾安娜。
0: 是我要感谢她才对，我因为一点小伤就住进了医院，安娜从早上就陪我照顾我了。
4: 那还不是应该的，祖爷啊。 阿姨是个直肠直肚的人，有什么就说什么。那我就直接问你了，你可有对象呢？娘娘，你怎么问起这种问题来了？对不起啊，祖爷哥，你别见怪。
0: 没关系，阿姨，我没有对象。
4: 那你觉得我们家安娜怎么样？娘娘，哎呀，我在问祖爷问题，你一直插嘴。 她呀，一直吵着要上大学，她爸都拿她没办法，只好答应了。
0: 阿姨，现在时代不一样了，女孩子受高等教育那是大势所趋。
4: 可是她小学、中学上的是女校，到了大学啊，男男女女在一起，我跟她爸实在不放心，所以我们想啊，在她上大学前先把她婚事定了，
1: 还说自己摩登，简直就是老古板。
4: 那我让你嫁给祖爷，你嫁不嫁？娘娘，不跟你说了。祖爷哥，我去拿点甜点给你吃。
0: 谢谢你啊。<笑>
4: 你看看他，还会害羞呢。<笑>祖爷啊，
0: 嗯，
4: 阿姨也不怕你笑话，有哪个做父母的不为自己孩子操心？你说是不是啊？
0: 是啊，阿姨。
4: 人家说成家立业嘛，我相信你娘娘也希望你趁早完成你的终身大事，好专心你的事业。我娘娘倒是没有催促我。男大当婚是迟早的事嘛。阿姨问你的问题，你还没回答我呢，你觉得安娜怎么样？安娜是一个很好的女孩子，聪明、漂亮、体贴。那你喜欢她吗？
0: 阿姨，这……我是觉得你们俩很相配。如果彼此喜欢，那就早点把好事办了。婚后呢，你就专心你的事业，安娜上大学，我跟她爸也才能放心。阿姨，既然你那么坦白，那我也就有话实说。Very
4: good，我就是喜欢这样。你说，你说。
0: 我跟安娜，我们很谈得来，我也很喜欢她，可是。 我们之间只是朋友。

0: 朋友还没有到谈婚论嫁的阶段。啊，
1: 子曰哥，吃点甜点。
0: 好，谢谢。
1: 别理我娘娘。啊，新娘来了。

0: 新娘，来。他就是子夜哥。
1: 哦。哦，新娘，啊，这是我娘娘给你准备的礼物，她说你裹的粽子很好吃。
0: 快收下。子夜哥，你想和新娘聊聊吗？
1: 哦，不用了，我看时间也不早了，我得走了。
0: 这么快就要走了？
1: 嗯。
0: 我送你。
1: 好啊，好，下次见。
0: 有空常来啊。子夜哥，你怎么了？
1: 哦，没什么。
0: 对不起啊，我娘娘净说些让人难堪的话，你别见怪。
1: 没关系，你娘娘也是关心你嘛。
0: 她是怕我没人要。
1: 怎么可能？你条件这么好，根本不需要担心。
0: 我姑姑条件也很好，可是到现在也没结婚啊。
1: 姨娘姐那是宁缺毋滥。
0: 我听说我姑姑是有喜欢的人，可是对方没有跟她在一起。我姑姑从此就不再谈感情了。其实我是了解她的，不能跟刻骨铭心的人在一起，宁可选择孤独终老。我娘娘应该是担心我会像姑姑一样，才那么紧张。
1: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轨迹，在人生的不同阶段就会碰到不同的人，所以我相信你一定会碰到一个你喜欢而对方也喜欢你的人。
0: 我碰到了。
1: 啊，
0: 我喜欢他，可是他好像不喜欢我。你跟我娘娘的对话我都听见了，我在你心目中只是一个普通的朋友。
1: 不是安娜，我不是那个意思。
0: 子夜哥，没关系的，你愿意当我的朋友我已经很开心了。
1: 不是安娜，我们认识的时间不长，现在谈感情问题未免太快了，等我们对彼此有了更多的了解再来考虑会比较妥当。
0: 那就是说我还有机会。
1: 我先走了。
0: 路上小心。
1: 啊，再见。
2: 少爷，有没有见到那新娘小姐？
1: 我今天是见到了。
2: 那是不是你要找的人？
1: 不是。
2: 啊，那不是空欢喜一场。没关系，少爷，人家说好事多磨，如果让你一下子就找到了，那就不是什么好事。这样想，没找到也好。
1: 今天你说了这么多句话，就这句话最中听。
2: 好，少爷，我们回马六甲。
1: 先不回，我有一些生意要处理，我们先找间旅馆住下吧。
2: 好。
3: 阿珍找你什么事啊？
4: 没事啊，
3: 干嘛呀？吞吞吐吐的。
4: 珍姐说不能说。
3: 不能说？那一定是干什么偷鸡摸狗的事了哦。哼。
4: 何姐，莲姐，你们就别问了，如果我说的话就得收拾包袱滚出去。
5: 淑琴。
6: 嗯。
5: 在吃饭啊？
6: 你回来了，一起吃吧。
5: 不了，这是专门帮你准备的喜餐。
6: 喜餐？我还第一次听到有人这样说的。
5: 就是

0: 专门给有喜的夫人准备的餐啊，怎么都没吃啊？不合胃口吗？
1: 不是。
0: 身体不舒服吗？
1: 没有啊。
0: 怎么了？你心里有事，我看得出来。
1: 我今天和大嫂还有妞到庙里去祈福，碰见有件事情有点困扰。
0: 什么事啊？
1: 当时我们在庙里和住持师父说话的时候，大嫂就让阿芳还有阿燕到外头布施。每个人都有。我觉得庙里有点闷，所以就跟妞说我想先回去。
2: 哎，不可以！你走开！你不配，这里没有你的份，滚！
3: 老伯。
4: 老伯，这是给你的。
2: 哎，
5: 喂，这是给老伯的。
2: 喂，他是个大坏蛋，干了很多伤天害理的事，后来腿被打瘸了，才沦落来当乞丐。他这种人啊，早死早好啊，还敢来寺庙讨钱，就不怕菩萨收他？走，滚啊！
1: 我当时马上把钱拿给新娘，让她追上去。可是，
0: 怎么了？
1: 新娘气呼呼地回来，
0: 他又把钱抢走了。
1: 不是，新娘说她把钱拿给他时，
4: 老伯，你快拿来收好，不然又要被别人抢了。来，
6: 让他给我。
4: 啊？
6: 和你来的那个女人，让她亲自给我。
0: 怪不得新娘要生气，给她钱。拍摆架子，
1: 我也觉得这个老人家有点不可理喻。本来还想就这样算了，可是后来又想，
7: 我知道你是谁，
6: 你是张金河的老婆，你们有个女儿，14年前。失踪了，你想不想找回你女儿？
0: 他还说了什么？
1: 他还说，如果想知道，明天就让张金河到庙里求支签。他说庙里的菩萨很灵的，一定有求必应。
0: 好，我明天就上庙求签，看看他耍什么把戏。
1: 那个乞丐说他以前是个大坏蛋，干过很多伤天害理的事。
0: 如果他以前真的是个大坏蛋，我反而更想会会他。以前如此安安的就是一个大坏蛋，说不定他真的知道些什么。
8: 小回家，来来来，我10多年前啊，已经开始跟你母亲做生意了。嗯，那时候啊，已经叫你小头家了。今晚叫你来，只是吃顿饭，轻松轻松啊！哎，来，啊，这位是本地富商吴德，吴大老板啊。
9: 我听老王说，你是山本女士的公子啊。山本女士的大名是如雷贯耳，我想认识她，可惜啊，一直都没有机会。
10: 我娘娘是不屑跟汉奸合作的。
9: 哎呀，我只不过在战前卖了点热货，就被那些人打成汉奸走狗，冤枉啊！哎，山本女士不也是半个日本人吗？啊，
10: 我外公虽然是日本人，可是他也死在日军手里。
8: 都是陈年往事，陈年往事。
11: 贵客到了是吗？
8: 啊哈，到了到了，这位青年才俊就是我们今晚的嘉宾。
11: 我想起来了，
8: 你们见过？
11: 哦，我跟这位小哥哥有过一面之缘，原来是王老板的朋友啊。
8: 他呀，把他母亲的生意啊，都做到香港去了。
11: 哎呦，那我真的是有眼不识泰山了。
9: 哎呀。

0: 红绿，来，介绍两位大老板你认识，我老朋友王老板，这位是来自马六甲的黄老板，年轻有为。
1: 黄老板。
0: 我的女人红玉，
2: 怪不得啊，老吴你。

0: 对着唱《牡丹花》吓死，做鬼也风流。
1: 谢谢。哎，
2: 王老板有事吗？
1: 你不认得我了？
2: 认得又怎样？不认得又怎样？
1: 你还好吗？
2: 我好吗？我当然好啊，你看一身漂亮的衣服，穿金戴银的，怎么会不好呢？怎么了？同情我了？那你当初为什么不好人做到底，把我救出苦海呢？我当时以为你不过是个小工人，有心无力，所以虽然帮不到我，可是我打从心里感激你。没想到你是个大老板，我现在一点感激都没有了，反而觉得你很虚假。你并不是真的同情我，你只是想逞英雄，想证明自己有多么的见义勇为，对吧？男人啊，我看透了，没有一个是好东西，表面一套内里一套，所以别再假正经了，既然人都来了就放他来玩嘛。要不这样，小头家，你如果看上我，可以跟凤姐探听一下行情，只要花得起钱，我就是你的人了。你想怎么玩，我都可以。

0: 静和啊，我看你还是别去了。庙里人来人往，一个老乞丐能对我怎么样？别担心了。
1: 可是我心里还是很不安啊。
0: 我记得你说过，你可以感觉到安安还在这个世界上某个角落，等着我们去找他。所以，我不能放弃任何找到他的机会。

0: 官重整，旧家风，道上无穷却有功，扫却当涂荆棘刺，三人约义在合同。这是一支中签，你想求什么？
1: 寻人。
0: 寻人，字贵姓？
1: 姓张，张清河。

0: 喂，东豪，我是舒琴。
1: 夫人，你找副总经理吗？
0: 对啊，他不在办公室吗？
1: 哦，他还没到哎。
0: 还没到？哦，那没事了。谢谢你啊，东豪。
2: 娘娘，你是不是哪里不舒服？

0: 你没事吧？
1: 我有什么事啊？我不是好好的在这里看书吗？
0: 我听燕姐说你午餐吃的很少，而且皱着眉头，好像有什么心事。
1: 是他们太紧张我了，少吃两口饭就说我不舒服，皱个眉头就有心事啊？
0: 娘娘，你别骗我了，你真的没事？
1: 你是不是要我翻个跟斗给你看你才相信啊？
0: 都是燕姐紧紧张张的，害我也受影响。
1: 你不是在公司的吗？怎么突然跑回来啦？
0: 我把手头上的工作都做完了，才向大哥请假的。
1: 公司怎么样啦？
2: 自从换了陈主任后，一切都井井有条。这证明把砍掉皇亲国戚是对的。那舅爷在的时候，徇私舞弊，贪赃枉法。
1: 你少说长道短。你大哥当了副主任过后，是不是更忙碌了？
2: 那还用说，他天天除了埋头苦干之外，还是埋头苦干。其实
1: 什么？
0: 说了，算不算在背后说长道短？
1: 不算。
0: 哦，原来娘娘想知道的就不算说长道短。
1: 你敢讽刺我？
0: 哎呀，其实大哥不必那么勤劳。
1: 勤劳也有错啊。
2: 勤劳当然没错，可是没日没夜的勤劳那就不叫勤劳，叫总有一天会得肺痨。
1: 你这张嘴呀、
2: 啊、娘娘，要完成工作方法很多，就像条条大路通罗马，可以走短路何必走长路，可以走捷径为什么要绕一大圈？
1: 你大哥为人老实脚踏实地，他不像你俯而不识夸夸其谈。
2: 不然我怎么回来陪你？我怕你闷呐、啊，老待在房里，哪里也不能去，好像在坐牢一样。
1: 那我不是要谢谢你来探监？
2: 娘娘，
1: 嗯，
2: 有件事我本来想瞒住你，可是我觉得不应该。
1: 你又闯了什么祸啊？
2: 我说了，你别骂我。
1: 好，你说，我不骂你。
2: 我找到我娘娘了，
1: 那是好事啊。她在哪？我也想见她。
2: 她又走了。
1: 她走去哪？
2: 我不知道，她根本就不想我找到她。这一次也是无意中让我碰到了。
1: 你是娘娘，怎么说呢？他是心疼你。
2: 我知道他不想成为我的累赘。
0: 我真幸运有两个那么心疼我的娘娘。
3: 副总经理，夫人刚打电话来。副总经理
4: 啊，
3: 夫人刚打电话来找你。
4: 好，我知道了。东豪，到我办公室一下。东豪，我向来信任你，有件事情我想请你帮我，但是一定要保密。
3: 副总经理，你尽管放心，不该说的话我绝不会向外吐露一字半句。
4: 我女儿14年前失踪你知道吗？
3: 我知道，后来找到的就是新娘小姐。
4: 新娘是我们的女儿，我们都很爱她，但是她不是我们亲生女儿。我们的亲生女儿安雅到今天依旧下落不明。今天有人给我一个线索，我到上面的地址发现是一间俱乐部。
3: 我听说克纳街那里有好几家俱乐部，都是让有钱老板去循环做的。
4: 你也想到了吧？如果我女儿在那种地方，我……你说我怎么敢？

0: 我去告诉我太太，她现在还有云在身啊。傅总经理，你有打听到什么消息吗？我到了那个地方，有个妈姐来应门，结果一问三不答，说这个地方只接待首客。后来我就到附近去打听，那附近的人说，那间俱乐部以前是个公馆，在那边已经17、18年了，老板是个叫凤姐的女人。
1: 她曾经领养过几个小女孩，长大后都成为有钱人的玩物，成为凤姐的摇钱树了。
0: 副总经理，这事你就交给我办吧。在事情还没水落石出之前，你就先隐瞒夫人。我到庙里找了半天，也没看见那个全队了。 后来我就求了知签，解签的跟我说，是指好签，寻人一定寻得到。接着我就问，那要怎么寻呢？他就说，往南边。南边这么大，怎么找啊？他又说了一些似是而非的话，又是海又是山的，我还真的去了一趟海山街，找了半天，问了半天，一点结果也没有。
1: 反倒是苦了微双腿，到现在还在疼。
0: 辛苦你了，不如我让阿燕给你放热水，让你泡泡脚。
1: 不用了，我的好太太。<笑>
0: 你就别担心我的腿了，你好好休息，好好养胎，别再为这种空穴来风的事情吃不好睡不好，知道吗？
1: 我让厨房准备点夜宵吧。
0: 我不饿啊。
1: 其实是我嘴馋，如果你不吃，我就没借口了。好吧，我陪你吃。
0: 家有贤妻，夫复何求啊！我先下了。嗯。
2: 爸。
0: 新娘，我真要找你。啊。我让厨房准备了一些夜宵，待会一起陪你娘吃点东西吧。
1: 怎么了？
2: 爸，你是不是做了什么对不起娘娘的事？啊？娘娘虽然装的没事一样，可是我知道她有心事。今天下午我还听见她打电话到公司找你了。爸，你是不是外面有女人？你想象力也太丰富了吧！ 不然，娘娘为什么心事重重？为什么在你上班时间查你？
0: 你娘娘不是查我，是有事问我。你觉得你爸像是那种花心男人吗？
2: 是不像，可是谁叫你是男人？男人就有劣根性，男人的劣根性就是好色。
0: 你呀，这是一竹竿打翻全船男人。 我有你娘娘这么贤惠的妻子，如果还不懂珍惜的话，那我就失之作孽不可活了。哎，你关心你娘娘，爸很高兴。爸向你保证，我绝对没有做对不起你娘娘的事。
2: 那娘娘就是担心肚子里的孩子了。
0: 你娘娘一向忙碌惯了，现在专心养胎，空闲的时间变多了。
2: 难免会胡思乱想。爸，娘娘不是胡思乱想，她知道有人不想她生下孩子。
0: 新娘，这话不能胡说。爸，娘娘上回摔倒流产，难道你就没怀疑有人别有居心吗？我当时也很生气，非想查个水落石出不可。不过。 你娘娘叫我别查，我明白她的用意，因为就算查下去也不会有结果，最后遭殃的也只是几个无辜的工人。虽然这事已经过了，但是大家心里都还有阴影，尤其是你娘娘，你多陪陪她吧，别让她胡思乱想，知道吗？
2: 知道了，
0: 我先上了。

0: 出来吧，没什么好偷听的。我没偷听，我看见你们在说话，不想打扰。没偷听，但我跟我爸说的话，你都听见了？
1: 听见了。你们说的有什么不可告人的吗？当然没有，倒是有些人干了不可告人的事，却也未瞒得了一辈子。
0: 只是人在做，天在看，总有一天会现形的。你是说二伯母流产的事吗？没错。你好像话中有话，我当时还小，你该不会以为跟我有关吧？我小时候也干了很多坏事，
1: 是吗？因为小。
0: 干起坏事来，人家反而不会怀疑。所以，不要告诉我年纪小，就不会干坏事这种屁话。何况，有人看见了。看见什么啊？
1: 看见我娘娘踩在楼梯上那滩油之前，你出现过。
0: 是吗？
1: 还有人看见更早之前，你进了厨房。
0: 我进了厨房。
1: 干什么？那就要问你了。问我也是白问。那么多年前的事，我一点记忆都没了。不过，如果你非找个人来怪罪的话，你大可以说是小时候像你一样坏的我闯进了厨房，偷了油，再把油洒在楼梯上。 让你娘娘踩个正着，我无所谓的。戴罪羔羊嘛，我来当就是了。
0: 我不需要找戴罪羔羊，我有的是办法找出真凶。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手机已经破解了，是朗伯恩之前的一部电话。那个视频反而证明了朗伯恩只是目击者，不可能是杀害卢局的凶手。
3: 你的意思是我杀了卢正，反而还耽误了叶剑了？
4: 卢正的死跟你没有任何关系。
3: 那你手机里的证据是假的？朗伯恩他搞我的。
4: 朗伯文用手机拍下了那个意外的现场，但是他也是偶然拍下来的。他只是拿着手机去找你，骗了一大笔钱，就这样。

0: 吴老板，不好意思，打扰了。
1: 什么事啊？
0: 凤姐，请吴老板说话。昨晚那个小徒家来了。
1: 他来干什么？
0: 他说要帮你赎身。
2: 王老板，你别心急嘛。红玉现在可是吴老板花重金包下的女人，吴老板愿意出来会你，可见他对你是十分尊重的。之前有人想要找他谈，他理都不理呢。
3: 哎，王老板，不好意思啊，让你久等了。哎呀，你也是男人，应该知道，男人在温柔乡美人窝是最不想离开的。啊，对了，我听说你对我的女人有兴趣啊。
4: 时间不早了。我们直接进入正题。老板娘说想让红玉小姐离开这里，典贤问过你。
3: 是啊，红玉现在是我的女人啊，我在她身上花的钱啊可不是小数目啊，每个月我要供养她的娘，也就是凤姐。
4: 说多少钱？
3: 红玉虽然是我的女人，但是也是凤姐的女儿，在凤姐还没有答应之前，我是没有资格跟你谈价钱的。
4: 开个价。
2: 哇，王老板真爽快。哎呀，我就靠红玉啊帮我养老啦，买间屋子再存点老本，我看也要二三十万吧。
5: 二三十万？
3: 哎呀，凤姐，二三十万就答应让红玉离开你，你真是太瞧不起黄老板，还是觉得红玉只值这一点钱呢？
2: 哎呀，我该死，我真的没有瞧不起你的意思啊，黄老板，我只是不想让你觉得我在卖女儿。
4: 不是卖，那又何必开价？
2: 黄老板，你说到哪里去了？天底下哪有白白让女儿出嫁却不要聘金的？
4: 我不是要娶红玉，我是在帮她赎身。
2: 哎呦，现在是什么年代啊，哪有赎身这回事啊？你说的我好像开妓院一样。
4: 你就是在贩卖人口啊。
3: 哎呦，王老板息怒啊。凤姐是生意人，开口闭口就是钱，不止对你，对我一样。你呀、啊、势利眼的你。
2: 吴老板，我现在就只剩下红玉这个女儿，我不靠她我靠谁呀、啊、
3: 那黄老板就是你的大金龟啦。黄老板的母亲啊，是大名鼎鼎的女商人，山本月娘，别说二三十万，两三百万也没问题啊。
2: 哎呦，那我可不敢要。哎呀，不过啊，只要再加多一倍，我就心满意足了。
3: 那就折中一下，五十万吧。
2: 行，那就五十万吧。
3: 黄老板，啊，我这边呢，就当交个朋友，分红不要，红衣就送给你。啊，不过朋友就要朋友之道，希望令堂和黄老板不要介意跟我这个汉奸走狗做生意啊。我的要求也不多，第一就是请令堂吃个饭，谈谈合作意愿。我们谈妥合作计划之后呢，第二我会请几个记者吃个饭，写写新闻，拍拍照，也让我沾一沾令堂之光啊。
2: 哎，黄老板，你先别走啊，茶都还没喝完。
3: 回去考虑考虑吧。红玉等着你啊，结果他出火坑了。说，你这贱人，你是不是给那小白脸抛媚眼，在桌子底下勾他的脚，摸他的手，要不然他怎么会跟你赎身呢？
6: 是，我是给他抛媚眼，我是想要勾引他，我恨不得他马上带我远走高飞。我天天看到你这张像猪头的脸，我就恶心，就想吐。
3: 我要你睁大眼睛看看我，看我怎么折腾你，怎么糟蹋你！打我！放下！打死你！

0: 娘娘，我回来了。
1: 看你这样子，好像不怎么起劲，怎么了？失望而归？
0: 失望什么？
1: 你这次去新州不是去找人吗？
0: 我做什么事都逃不过你这双法眼。
1: 我们在新州的业务一切如常，这次你急着要过去，肯定是有别的事要办。
0: 我这次去新州，你不是跟我说一定要见见舒晴阿姨的女儿新娘？
1: 是啊。
0: 我根据线索找到翡翠山的张家，还以为新娘就是我要找的人。
1: 新娘是小猪头？
0: 我以为是，
1: 结果不是。那你有跟新娘谈话吗？她是个怎样的女孩？
0: 她很内向，也很害羞，我跟她连一句话都没聊上。
1: 是吗？淑琴和姨娘口中的新娘是个活泼开朗、敢作敢为、胆大心细的女孩。
0: 我也只是匆匆见了她一面，也没多谈，可能流于表面印象吧。
1: 你可真是来去匆匆，匆匆的去了张家，又匆匆的赶去帮人赎身。马六甲女富商儿子看上烟花女，出嫁千金跟新州大头家抢人。
0: 这是谁说的？谁在胡说八道？岂有此理！一定是那个姓吴的干的。
1: 哪个姓吴的？
0: 吴德，他以为自己有几个臭钱就能为所欲为，包养了乌龟婆的女儿，也不是亲生女儿，是乌龟婆买来养大当摇钱树的。吴德把那个女人折磨得遍体鳞伤。
1: 像吴德这样的老狐狸，你应该避之唯恐不及。还有，经营那种风月场的女人，什么人没见过？你一个嫩少爷是那种女人的对手，你也太莽撞了。

0: 我知道你心底好，但是这世界不公不义的事实在太多了，你帮得了一时，又能帮得了一世吗？我不是说就因为这样你不去帮人，但是你要用对的方法。
1: 娘娘，你不担心我会把你辛苦建立起来的事业给毁了吗？
0: 毁了就毁了吧，我从一无所有开始，再回到一无所有也没什么损失。最重要的是你能不能从中吸取教训，能够从挫折和失败中站起来的人才能屹立不倒，知道吗？
2: 二少爷，陈主任来了。
3: 东豪，稀客啊。
4: 哦，是我叫他来的，待会我们要去见个外国客户，叫他一起来，免得还要跑公司一趟。
3: 哦，
4: 我先走了，好好休息啊。
3: 慢走啊。
4: 嗯。
3: 阿燕，
4: 东豪，副总经理，小声说话。
5: 对不起，副总经理，我们预先通知就上门了。
4: 边走边说吧。
5: 我查了凤姐的事，她有几个养女，但是年龄都不对，而且都被凤姐转手卖了。只有一个叫周红玉的，现年18岁，是凤姐在14年前跟人口贩子买来的，现在还在凤姐手上。有个叫吴德的富商高价包养她。
2: 他们说的很小声，有一句没一句的。我好像听到一个名字叫凤姐，还有什么养女，哦对，红玉，还有说什么18岁，
3: 这红玉18岁，
2: 还有一

0: 据说是还在凤姐的手上。红玉18岁，养女她在凤姐手上。哎，老沈，老李，老沈，老李，你怎么了？走，
1: 娘娘，你怎么了？燕姐，你到底跟我娘娘说了什么？
0: 你看我娘娘脸色那么苍白，好像受了什么惊吓。
1: 我没有外星娘小姐，身上手难难让我去。
0: 阿燕，这里没你的事，你去忙。哦，等等，凤姐是谁？你看着我娘娘干什么？我再问你，凤姐是什么人？
1: 隔壁新来的同乡。
0: 是隔壁新来的妈姐，还是同乡？ 我看两个都不是。娘娘，你这几天神不守舍，是不是跟这个凤姐有关？我也认识一个叫凤姐的女人，我不知道燕姐说的凤姐是不是她。这个人不是什么好东西，她在大门内开了间俱乐部，专门招待有钱老板。她有个养女，叫红玉。
1: 红玉？
0: 怎么？
1: 你们也提到红玉了，凤姐、红玉，那肯定就是他们了。青娘，你把这两个人的事情跟我说一说。
0: 娘娘，那乌龟婆的俱乐部就在这里。
1: 下车。
0: 娘娘，你要干什么？你为什么非来这里不可？
2: 到底什么回事？我少奶奶，你什么都不说，我们很担心的。没什么好担心的。啊！
3: 你们是谁？我都不认识你们，问东问西，浪费我的时间。
2: 这位大姐，我们只想跟红玉姑娘说几句话，拜托你了。
3: 走走走，我不稀罕你们的钱。走啊！
0: 爸。

0: 到底什么回事？你爸和我是来见你个人。红玉，
1: 这里不欢迎你们呐！走，全部给我走！
2: 妈姐，你还记得我吗？化成灰我都记得。
3: 我看先化成灰的人是你吧，就要火烧屁股了，还在这里讲那么多废话。
0: 你什么意思啊？
1: 救火啊！楼上着火了，把你来给我，快点！
4: 谁给你们上去的？不准上去！
1: 跟我下来！
4: 上去
1: 怎么办？你救火啊！
3: 下来！
1: 啊，娘娘跟着我。
4: 红玉的房间就在这里。
5: 你们进去看看。

0: 红日，你还认得我吗？
1: 娘娘，他叫我们救他，救我们，我们一定救你。放手，放手，放手啊！不能抢人，放手。
2: 走，
1: 你们干什么？走开，凤姐，凤姐，他们是抢人，他们要带走红玉啊！你们是谁呀？ 光天化日敢抢我女儿！
3: 东浩，这边交给你，我知道你们快送她去医院。
0: 爸，
1: 走，快！
0: 哎，别走！
3: 快上车！
0: 喂，喂，你们不要走啊！你们不要抢人了！
3: 你们先听我说。
0: 抢人了！不要走了！
4: 富贵房啊，
0: 马姐，你们涉嫌囚禁、虐待，请犯人先自由，洗干净屁股，等着坐牢吧。

0: 亲娘啊，拔河娘娘有件事情要跟你说。
1: 我知道你们要说什么，红玉才是你们的亲生女儿，对吗？她才是你们一直心心念念一直寻找的安安，不是我。对不起，让你们错当那么多年的女儿，白疼了我那么多年。
2: 你在说什么傻话？我们感激你这么多年来陪在我们身边，带给我们快乐，又带给我们温暖。
0: 对呀，这个家因为有你才充满了笑声，我们有了你，你妈妈有了你，日子才过得特别有意义。你是我们的心肝宝贝啊。
1: 那是因为你们不知道我不是你们的亲生女儿。
0: 不，我们一早就知道了。所以该说对不起的是我们才对。我们明知道你不是我们的亲生女儿，我们还将错就错，把你留在身边，只因为我太想念我的安安，只因为我希望你的到来可以让张家恢复正常，可以让妈妈的身体好转，所以我才这么自私，从朱娘身边把你夺走。对不起，
1: 娘娘，你没有对不起我。这些年来，你养育我，供我读书，教我人生道理。没有你，也没有今天的我。
2: 新娘，上天眷顾我们，他让我们拥有了你，也让我们找到了安安。
0: 你爸说的对，安安是我们的亲生女儿，你也是我们的亲生女儿，永远都是。
1: 我永远都是你们的女儿，永远都是。
3: 阿伯，我是拉丁耶。

0: 你还有一个女儿啊？天哪，二嫂知道你这风流债吗？
1: 你说到哪里去了？我说的女儿是安安。
2: 二弟啊，你说的我都糊涂了，安安不就是新娘吗？
0: 是啊，怎么又多出一个安安来了？
1: 新娘并不是我们的亲生女儿。
0: 你是说新娘是冒牌货？
1: 三弟，不许你这么说，新娘在我和苏晴心中和亲生女儿没两样。
0: 二哥你别生气，我只想搞清楚状况。你是说你找到了真正的安安？二哥，你确定吗？
1: 我们根据线索找到了一个女孩，她的年龄、经历加上身上的特征都吻合。
2: 既然确定了，那还等什么？马上把她接回来啊！
1: 没那么容易。她的养母是个开俱乐部的，开口就要一大笔钱。
0: 俱乐部？那些有钱土家喜欢作乐的地方。
1: 安安被人口贩子卖给一叫凤姐的女人，这些年安安都是过着非人的生活。
0: 二哥，这种捞偏门的女人眼里只有钱，小子女落在他们手中肯定没好日子过。
1: 所以无论如何我都要把安安接回来。
2: 他们要多少钱我们给？
0: 不能给钱，那是人口贩卖，我们要告到他坐牢。
1: 问题就出在他办了正式的领养手续，我们仅仅凭身上的特征在法律上很难证明是我们的孩子。
2: 那你有问过律师吗？
1: 律师说如果寻法律解决恐怕旷日持久，最重要的是事情会公诸于世，闹得尽人皆知。
0: 那绝对不行，如果让外人知道我们张家有个沦落风尘。
2: 三弟，
0: 大哥，这时候没什么好避忌的了。
1: 现在棘手的是不只是那个凤姐，还有一个叫吴德的商人也狮子大开口。
2: 岂有此理。
0: 二哥，我们兄弟连心，你的事就是我和大哥的事。总之安安非要回来不可，而且他被乌龟婆收养的事绝对不能张扬出去。
2: 三弟说的对，这是我们张家的事，我们要一起去面对，一起去解决。
3: 亮，亮，
4: 没事，别怕，没事了，没事了，没事了。
5: 奶娘，
3: 你
5: 还记得我吗？这里是医院，你受伤了，我们把你送过来。
3: 我是不是见过你？
4: 你上一次说你不舒服，亲我载你一程，我那回就不应该把你放下车的。
3: 你是？
5: 她是我娘娘，也是你娘娘。
3: 娘娘。
4: 你妈，安安，
3: 我听过有人叫我安安，在梦中。
5: 你不是在做梦，红玉啊，不，安安，你三岁的时候被人拐走，爸和娘娘想尽办法找你。终于帮你找回来了。
4: 对不起，安安。

0: 我对两位大老板是慕名已久，
1: 今天有幸见到两位，真的是三生有幸啊！
0: 三生有幸啊！
2: 你少在那边恶心啊，有屁快放！啊！
0: 我是商人，两位是商人，
1: 商人吗？怎么就在商言商？啊！我在红玉身上花了不少钱，这点呢，凤姐是最清楚的。总不能让我做赔本生意，对不对？
2: 我们就是一分钱都不给你，你又能怎样？
0: 我能怎样？两位大老板，我可得罪不起啊。
1: 只不过这事要是传出去的话，对两位的名声也不好。啊，不像我，背后指指点点的人多的是，我早已百毒不侵了。
3: 红云身上的伤是你造成的吗？哎
1: 呀，这不就是爱之深吗？那你们两个也是男人，应该可以理解嘛。有时候情到浓时，
4: 哎呀，谈得好好，怎么动手了？你们到底是不是来谈事的？
2: 我们兄弟俩，如果今天在这里掉根头发，我保证你们从这刻开始别想有好日子过。不信，你就试试看。
4: 福侯老板，继续包扎伤口。去，哦，还愣在那里干什么？拿个杯子。哦，两位大头家，我知道你们财雄势大，我就算吃了豹子胆，也不敢得罪你们。不过你们也得体谅我，我好不容易把红玉养大，就等他来给我养老送终了。
2: 你少在那里叫惨了，你不是开口要20万吗？我们加倍吧，200万，怎么样？
4: 大头家，你敢给，我也不敢拿。
2: 你要是敢拿，就烧给你。
4: 张老板，你是明理的人，我真的好不容易把红玉养得那么大，我把她当成是自己亲生女儿一样。
3: 住口！你还有脸说这种话？有人会对亲生女儿做这种禽兽不如的事吗？
4: 既然这样，没什么好说的，你们请吧。
3: 3万。
2: 二哥，这种女人3000都嫌多。
3: 3万不是笔小数目，你该知足。不过有个条件，不准对外透露一字半句。
5: 好喝吗？嗯，是燕姐炖的。
6: 这2天的菜也都很好吃。
5: 娘娘特地吩咐田叔准备的，田叔是我们家的总婆塞。
6: 总婆塞，
5: 啊，就是总厨的意思。
6: 你家有总厨啊？
5: 是我们的家，你出院后就回到我们在翡翠山的家。
6: 翡翠山，我听过那个地方说是有钱人住的。这就难怪了，那个女人如果不是看在钱份上，怎么肯轻易放过我？
5: 那个乌龟婆一定会有报应的。啊，怎么不喝了？是不是哪里不舒服？
6: 你走吧，别沾了我的晦气。
5: 姐，你别这样说，不要这样想。
6: 我能不这样想吗？我这辈子恐怕都要被人瞧不起，被人笑话，被人指指点点了。
5: 谁敢瞧不起你，笑话你，我就要他好看。

0: 姐，你是被逼的，你不是没有想过要摆脱那个臭女人，只是那个白阿丽，你把我送回那个女人的手里，我恨死她了。白阿丽也是迫于无奈。
1: 你知道我这些日子以来是怎么过的吗？我生不如死啊！这些日子都过去了，我们别再想了。什么？他跟你要3万块？
2: 他这样糟蹋我们的女儿，他还有脸来跟你要钱啊？淑琪，你先别激动，小心身体。不给他钱，他不会罢休的。一旦闹上了法庭，就会变成社会新闻，那就尽人皆知了。
3: 到时张家就被人笑话，被人指指点点了，对吗？
2: 不是张家，是安安。我不想让安安上法庭，不想让他跟那女人就纠缠。 不想让他被人指指点点，说三道四。淑琴，我的心跟你一样痛，可是我们要让安安往前走。我跟大哥、三弟都谈过了，我们说这个事情就到我们三兄弟、你、安安、新娘为止。
1: 其他的家人应该不让知道。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你觉得纸可以包得住火吗？如果
2: 不这么做，别人会怎么看安安？现实虽然很残酷，但是他就必须去面对、去克服。我们要让他知道，他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一个人被泼了脏水，该死的是那个泼脏水的人，不是那个被泼者啊。
3: 就好比新娘，她从小就在小乞丐、小骗子的嘲笑中长大，但她从来没有觉得自己低人一等啊。安安和新娘不一样，而且我们要想的不是只有安安，还有娘娘。娘娘一直觉得是她没有顾好安安，才会让坏人有机可乘。她内疚自责，如果安安的事情又让她知道了。
0: 你觉得娘娘受得了打击吗？我知道了。我到翡翠山之前，从没有一个真正的家。我跟着我娘娘，不是睡街头，就是睡巷子。我也没穿过一件像样的衣服，全身邋邋遢遢，有时几天没冲凉，头发都长虱子了。
4: 我真的不敢相信，妹妹你瞧，你现在多漂亮！你才漂亮呢，漂亮对我是诅咒。我如果生得丑，我就被糟蹋，被欺辱了。姐，妹妹，你穿上这身衣服真的很漂亮。这是娘惹妆。
0: 我们家是土生华人家庭，男的叫爸爸，女的叫娘惹。
4: 娘惹跟一般女子有什么不一样吗？
0: 现在没什么不一样了，以前如果是大户人家的娘惹是足不出户的，现在的娘惹很多都读过书，而且是读洋书。
4: 我没读过书，大字不识一个。
0: 没事，你想学我教你。 你也可以去上学。上学？我都几岁了？一点都不迟。现在有专门给成人上的夜校。我到翡翠山时，我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娘娘要我去上学，我还跟她斗法呢。不过啊，我们娘娘太厉害了，她就是有办法让我乖乖上学。我现在正等着上大学。
1: 妞，大嫂，弟妹，我有件事情要跟你们说，你坐下说吧。
5: 淑琴，你身体没事吧？

0: 我身体没事，你不用担心。
1: 那就好了，你说你有事跟我们说，我的心还不安呢。
2: 淑琴，有什么事你尽管说，有妞要帮你做主。
0: 安安要回家了。
1: 你是不是早知道了？
3: 知道什么？
1: 真假公主的事啊。
3: 什么真公主假公主？
1: 张新娘是假公主，真公主张安雅又回来了。
3: 什么真的假的？你还嫌你这张嘴惹的麻烦少吗？
4: 你能堵了我的嘴，能堵底下人的嘴吗？你去问阿珍。
1: 原来你早就知道了，你怎么都不跟我说？
3: 找到女儿的又不是我。
1: 这次不会再出现冒牌货了吧？
3: 哪来这么多冒牌货？
1: 那猎枪走火的事，你说他会记得吗？
3: 记得又怎样？不记得又怎样？他现在回来就像个陌生人一样，有他说话的余地吗？娘娘知道后还好吧？哎，
4: 二嫂话都还没说完她就哭了。老大那女人也很会做戏，陪着一起哭。哎，害我不得不也挤出几滴眼泪来。
3: 二嫂怎么跟你们说的？
4: 她说安安是被人口贩子卖给一对干崩老夫妻，老夫妻无儿无女，对安安很好。他是在老夫妻死后才知道原来自己不是亲生的，就到处打听自己亲生父母的下落。不过这到底是不是真的？
3: 你问我？我问谁去啊？
1: 哦，你们能轻一点啊，来了个真公主，那张新娘那假公主怎么办呢？扫地出门吗？
4: 什么扫地出门？老太君已经亲自下令了，真公主是公主，假公主也是公主，谁敢对新娘说句不好听的，绝不轻饶。哦，啊，那老太君说了不止一次，她说她这条老命是新娘来了之后才救回来的，自然把她当成心肝宝贝了。哎，
0: 你叹什么气啊？
4: 我能不叹气吗？哦，痛啊！
0: 娘娘，你的白发太多了，我拔不完呐。哎
4: 呀，我白发能不多吗？天天受气，算了算了，别拔了。啊。我在你拔的心里啊，早就跟一个死人没两样。就连我平时最瞧不起的李淑玉，都欺负到我头上来，更别说是李淑琴。她现在有这个鬼灵精新娘子在旁边护着，现在还来个真命天女，肚子里还有一个，我们母女俩说不定就连站的地方都没有了。
5: 多一个人自然多一份力量，不过多一个人也可能是多一份麻烦呢。
1: 啊，
5: 就让真假公主去争宠，去斗个你死我活，我们呢就在旁边看好戏吧。
6: 这就是我们的全家了。
7: 你三岁那年跟着你妈妈还有小姑到庙里去上香，
6: 他是被坏人拐走了。坏人把你带到甘崩去，卖给了一对没有孩子的老夫妻。你是在他们去世之后才知道自己被领养的，之后你就到处打听你亲生父母的下落。安安，
0: 所以你要我彻彻底底地把朱红玉给忘了，可是忘得掉吗？

你需要时间，即使我忘了，你们呢？其他人呢？

0: 但你可以改变自己，让自己变强变壮。到时候，再不堪的过去也不会成为你的困扰。
1: 姐，怎样？娘让衣服穿得还习惯吗？
0: 还好。
1: 妈妈知道你今天回家，特地吩咐厨房准备你爱吃的菜。
0: 你还记不记得你小时候喜欢吃什么？是五香。只要餐桌上有五香，你就会不停地吃。
2: 我不记得了。

谢谢你这些年对我的照顾，你的大恩大德，我一定会加倍奉还。

0: la Tour Eiffel est venue me soutenir.
1: Chou, ben le ton.
2: 由于移动协商帮助，必须吸引。
3: 萨瓦迪卡。
4: 与你兄弟，加油侬！
5: 本节目由锦江国际独家冠名播出，订酒店上锦江会 APP。

0: 二少奶奶、新娘小姐、安安小姐，
1: 念姐，
0: 安安小姐啊，大家都在等着你回来呢。太太呀、大少奶奶他们都在祠堂里，我先去通报一声。

0: 叫妈妈。
1: 妈妈，
2: 好孩子，都这么大了，
1: 对不起，
2: 是妈妈不好，让你受那么多苦了。
1: 娘，过去的事情我们不提，现在安安回来了，能够一家团聚，是祖先保佑啊。
2: 对，是祖先保佑，祖先保佑，祖先保佑。
0: 是啊，娘，你应该感到高兴才对，你有多一个孙女陪你啦。
2: 对啊，是我的福气。
0: 安安，我是你的小婶婶呐，你还记得吗？真漂亮，跟你娘娘啊，简直像是比翼似的，不愧是母女。
3: 安安，她是我女儿安娜，也是你的堂姐。
4: 安安，我们年纪一样，你叫我安娜就行了。
1: 安娜姐，
0: 这位是你的大伯母。

0: 这就是你的房间？
1: 嗯，啊，应该说是你的。
0: 我的？
1: 我第一次进来这房间的时候，这里都保留着你小时候的样子，这边都摆满了洋娃娃。燕姐说，你还给每个洋娃娃取名字呢。
0: 是吗？
1: 嗯，我把一些收起来了，都在这里。那，
0: 好漂亮哦。你不喜欢吗？
1: 哎，我粗粗鲁鲁的，不喜欢这玩意。所以当燕姐说我小时候很喜欢洋娃娃，我就觉得怎么可能。现在终于真相大白了，原来喜欢洋娃娃的人是你。
0: 妹妹，
1: 嗯，
0: 你说我真的是张安娘吗？
1: 啊，
0: 既然娘娘都能认错你，她也有可能会认错我啊。
1: 你想太多了，娘娘并没有错认我，她其实知道我不是你，可是还是把我当亲生女儿养育。
0: 为什么？
1: 娘娘说那是我跟她的缘分。啊，其实啊，我刚到这里也是浑身不自在，我在外头也惯了，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根本就没人管我。哎，到了这里什么都要守规矩，坐要有坐姿，说话要有分寸，连打个嗝放个屁都不能发出声音。还要学煮饭烧菜，学珠绣，学读书写字。
0: 你这些都学会了
1: 啊？马马虎虎吧。娘娘常说像我这样的娘惹换成在以前根本就不合格。姐，你会煮饭烧菜吗？才艺刺绣？那你想不想学？
0: 嗯，
1: 我都教你，虽然我也是半桶水。姐，你喜欢睡里面还是外面？
0: 嗯，
1: 啊，娘娘说我们姐妹一间房好让我们增进彼此的感情。
0: 啊，我睡得浅，睡外面比较不会吵到你。
1: 好，那我睡里面。
0: 嗯，
1: 你休息一下，我去厨房帮娘娘，她说要亲自包五香卷给你吃。
0: 妹妹，你跟娘娘说不必了，她怀着孩子还是别累坏了。
1: 没关系，有我在呢。

你被取代了，三岁后的你被新娘取代了，大家都把新娘当成是你。这个家，上从妈妈，下到打扫、洗衣、煮饭的工人都喜欢你。哦，我应该说，都以为他们喜欢的是你。 现在大家都知道了，他们喜欢的人不是我，而是新娘妹妹。即使大家知道你才是真正的张家骨肉，可是新娘已经是这家里不可或缺的一份子了。你知道吗？妈妈告诫大家，谁敢不把新娘当家人，就是跟她过不去。这也难怪，新娘一直都是妈妈的开心果。这就是。

0: 同人不同命。新娘从流浪街头变成千金小姐，那是命。你从千金小姐变成港埠女孩，也是命。
1: 新娘的命比我好。

0: 给你的见面礼。
1: 不行，我不能收。
0: 又不是什么珍贵的东西，你不收就是不喜欢我这个姐姐。
1: 啊，不是，我喜欢。
0: 跟你开玩笑的。你在甘榜长大，大概没见过这东西吧？这是洋人的糖果，叫巧克力，快吃一颗。嗯，安安，你真的在甘榜长大？
1: 怎么了？我不像吗？
0: 不像，在甘榜长大的孩子都要干活，难免粗手粗脚的。不过你看你。那么漂亮，那么白皙，那么优雅，哪像天天在太阳底下干活的人呢？我知道了，收养你的人肯定很有钱。其实我们的命运挺像的，我出世不久就被送走，由外婆照顾，直到十岁那年才被接回来这个家。
1: 为什么？
0: 因为算命的说我命硬。八字不合，会克家里的长辈，所以我和你一样，在孤独、没父母疼爱中长大。再吃一颗，
1: 你也吃。

0: 你信不信我现在就去告诉大少奶奶，看她怎么治你。
1: 阿芳，
0: 二少奶奶，
1: 什么事啊？
0: 大少奶奶叫我突击检查工人的房间，我在阿菊的枕头底下找到这个，她怎么会有这个东西？肯定是偷来的。
2: 不是的，不是我偷的，是有人送我的。
0: 谁送你的？你不说是吗？我这就去告诉大少奶奶，看她怎么处置。
2: 放弃，不要放弃。二少奶奶，你救救我。
1: 阿芳，别告诉大少奶奶，这事我来问。你去忙吧。阿菊，你是我亲自挑选进来的，当初我会挑你就是看你老实，我不相信你会偷东西。
2: 二少奶奶，真的不是我偷的。
1: 我相信你。
2: 谢谢二少奶奶，谢谢二少奶奶。
1: 但你得先告诉我这是怎么回事。
2: 是安娜小姐送的。
3: 我爸要我去相亲。
4: 相亲？
3: 你也知道的，我爸和我娘娘不放心我上大学，他们说在上大学之前起码要先订婚。
4: 你同意了？
3: 我当然不同意啊，可是我能怎么办呢？除非我放弃上大学的念头。
4: 那怎么行？大学可不是人人都能上的，既然有这样的机会就不应该放弃，何况这是你好不容易才争取来的机会。
3: 那我应该怎么办啊？
4: 他们能逼你去相亲，但不能逼你嫁给你不喜欢的人。
3: 所以你也同意我去相亲？
4: 我不是这个意思。
3: 你就是这个意思，我还以为你会跟

0: 我们两个都是从小一起长大的，你也是从小跟我站在一起，没想到你跟我父母一样。
1: ，
0: 阿花，
2: 安娜小姐，
0: 快接电话，
2: 啊，
0: 快啊！
2: 哦。喂，这里是张府，请问您找谁？安娜小姐，
0: 问她是哪位？
2: 哦，请问您是哪位？祖叶少爷。
0: 祖叶少爷，安娜小姐刚出门去了。
2: 祖叶少爷，安娜小姐刚出门去了。好，不客气。
0: 没你的事了，走走走。
3: 哦，妈妈吃饭，大伯吃饭，大伯母吃饭，拔吃饭，年年吃饭，拔吃饭，年年吃饭，大哥吃饭，
4: 安娜姐吃饭，姐吃饭。
5: 在我们家有个规矩，小辈要先招呼长辈吃饭的。
1: 安安跟我们还不熟，你照顾妈妈吧。
5: 大哥，安安记得的，对吧？
2: 嗯。妈妈吃饭，大伯、大伯母吃饭，三叔、三婶吃饭，爸、娘娘吃饭，哥吃饭，姐吃饭。
1: 来。大家吃饭吧，
6: 大家吃饭吧
4: ，妞，尝尝这个五香卷吧，淑琴亲自做的。
7: 安安娜，你记得你小时候最喜欢吃的五香卷吗？给他多一点。
2: 谢谢大伯母。
4: 不客气，快吃。
7: 安安，味道怎么样？是不是跟小时候一样？
2: 我不记得了，
7: 小时候的事一点印象也没有吗？
5: 没关系的。
1: 二弟啊，二弟妹，恭喜你们一家团聚，来，干杯！
8: 谢谢大哥，
9: 干杯！
10: 干杯！
11: 恭喜二弟，
12: 干杯！
13: 舒晴，
14: 还有什么比一家团聚更开心的？吃完饭后，我们唱歌跳舞。当然，得母亲大人点头才行啊。

0: 嫂啊，嗯，你去陪大哥跳舞吧。
1: 不了，那扫他的兴。
0: 怎么会呢？
1: 他看见我就嫌我烦。
0: 你这样想对大哥不公平。
2: 你由他去吧。
0: 不行，怎么可以让大嫂被冷落呢？妞啊，你出马吧。啊？大哥，妞叫你
1: 树清。哦。
3: 娘娘，什么事啊？
2: 你怎么当人家老公的？让老婆坐在这里，你自己跳舞，自己去寻乐了。
3: 我以为他要陪娘娘嘛。
2: 我有淑琴陪我就行了。
0: 对啊，大哥，请大嫂去跳舞吧。
2: 去玩吧。

0: 新娘，新娘，我过去一下。你是不是觉得跳龙根有些无聊？不是啊，我看你有点无精打采吧。
1: 我不会跳，
0: 你骗得了新娘，骗不了我。

0: 我在学校是舞蹈团的，我一看你的舞步就知道你会跳舞。我只会连皮毛。其实你根本就不是港风女孩，对吗？但是二伯二伯母要你这么说，肯定有他们的理由。你不想让我知道，也有你的原因。今晚我们什么都别想，把所有的烦恼抛在脑后，痛痛快快、开开心心的跳。怎么了？
1: 对不起，我开心不起来。
2: 你教我跳舞可以吗？
0: 啊？
2: 你在看什么？
0: 我看看月亮是不是从西边出来了。大哥竟然也想跳舞了，之前叫你跳舞你跑都来不及，今天竟然一反常态。总是招来是不是交了女朋友？
2: 你别说出去啊。
0: 真交女朋友啦？快说怎么认识的。
2: 最近他来公司找他的父亲，乔治叔刚好不在，我就招待了他一下。
0: 乔治叔的女儿？乔治叔和大伯知道吗？
2: 八字都还没一撇的事你也别说出去。
0: 嗯，
2: 他很活泼，喜欢唱歌跳舞，我觉得我也应该学一学。
0: 当然啦，来我教你，走。

0: 怎么啦？不舒服啊？你刚到这个家，对家人和环境都不熟悉，难免会不习惯的。
1: 你安心住下来，慢慢就会适应了。
0: 在这个家，也不是外人。你看，大家都为你的到来感到开心啊。
2: 可是我开心不起来。
0: 为什么？
2: 未央的世界。
0: 你说什么？
2: 这里对我是个不一样的世界。我打游记以来过的是另一种日子。我从小被训练怎么走路，怎么说话，怎么笑，怎么抛媚眼，为了是长大后能取悦男人。我最不希望到来的那一天还是来了。我想逃，可是逃不了。我被逼着伺候男人，被逼着做我不想做的事。叫我跪，我就得跪；叫我怕，我就得怕。反抗会被打，不反抗也会被打。
1: 好了，安安，不要再说了。
2: 我看到大家那么开心，我反而不甘心。我不甘心，明明自己是张安雅，却被逼成为周红月。
0: 安安，你回家了。过去的事情啊，那些不好的记忆，我们就让它过去了。
2: 你知道吗？我一闭上眼，那些情景只会在我眼前，我这辈子都不可能摆脱。我恨透了那些让我在半夜惊醒的人，那些人没有因为干了坏事而遭受报应，反而还拿了你们的钱。你说这有天理吗？有天理吗？

0: 我要报仇！我要那个叫凤姐的女人不得好死！我要那个把我当畜生的无德不得好死！我要他们不得好死！我要他们不得好死！不要再说这些话了，我跟你娘娘都知道你的辛苦，你的不容易，我们的心。 就像被刀割一样，但是，与其想着怎么报仇，不如想着怎么把日子过好，忍着你的不甘和耻辱，世间万物终有天道轮回的一天，
1: 善恶终归有报。 无论你做的是好事还是坏事，老天都会记得的。他不会轻易的放过任何一个坏人，真的，真的会有那么一天，会，这一天一定会来。
2: 娘娘，你怎么忽然也要去荆州了？你能匆匆忙忙赶去荆州，我就不能。你去荆州干什么？我还没问你，你倒先查起我来了。我哪是查你？我在想，你有事交代我去办就行了，何必大老远跑一趟？你的感冒不是刚好吗？
1: 我去见一个人，你呢？
2: 我也是去见一个人。
1: 能让你急匆匆的赶去见一个人，他对你一定很重要吧？朋友有事一定要关心嘛。娘娘的教导，儿子可是铭记于心呢。
3: C for cat，
4: 嗯哼。
3: D for dog，well
4: done。
3: E for elephant。
4: Elephant，休息一下吧。啊，新娘小姐，安安小姐，用茶点。
5: 谢谢。
4: 学的怎么样啊？
3: 这英文挺难的，学来学去都记不住。
4: 别心急，学习不是一下子就能够看见成绩的，要有耐心，慢慢来。放心吧，安安小姐，有新娘小姐教你呢，你一定能跟她一样。 新娘小姐小时候学东西可厉害了，人家小学呢念6年，她4年就念完嘞，而且除了第一年，她年年都考第一，可厉害了。
6: 燕姐，少在这里给我打广告了，班上就那么几个同学考第一很厉害吗？姐，我们今天从 A 到 Z 把26个字母都记住，明天就可以开始学拼音了。我累了，学习不急在一时，让你姐休息一下吧。你呢？
4: 带娘娘去见一位朋友，谁呀？你月娘阿姨啊？啊，月娘阿姨来了新州。哇，花姐！哦，对不起啊，新娘小姐。
6: 你呀，老是慌慌张张的，迟早又要闯祸了。
4: 我怕通报迟了会被安娜小姐骂，她骂起人来可吓人了。
6: 什么事那么急？
4: 哦，门外有人找他。
6: 你快上去吧。

0: 少爷，少爷。
1: 什么事？你今天到底怎么了？从刚才就一直支支吾吾、吞吞吐吐的，有话就说。
0: 我以为你急着来新州，是有了小猪头的消息。原来你是为了另一个女人，少爷，你也变心太快了吧？难道你忘了当初我们千辛万苦都要找到她吗？
1: 臭小子，还轮到你来教训我了啊！
0: 少爷，我哪敢？是你说的嘛？我们做人要从一而终，不能三心二意。
1: 那在我变心之前，我变脸给你看了，
0: 就是
1: 说我。
0: 安雅小姐来了。
2: 啊，子夜哥。

0: 你怎么忽然来了？
1: 因为你不肯接我电话啊。
0: 祖业哥，我不是不接你电话，我是不想你为难，你是帮不了我的。
1: 那倒未必。我们换个地方聊聊。

0: 劝娘阿姨。
1: 新娘，嗯，来坐。
0: 劝娘阿姨，你好年轻啊！
1: 我今天最开心的就是听到你这句话。嗯，喝什么？
0: 咖啡屋，
1: 一杯咖啡屋，再来一份烤面包。
0: 好。劝娘阿姨，你跟我想象的不一样。
1: 是吗？你想象中的我是怎样的？
0: 应该说你普通中带着不普通。
1: 怎么说？
0: 你是一个那么成功的女事业家，可是你的穿着、你的打扮一点都不像个贵妇。坐在这里喝着咖啡，跟普通人没两样。但是也就是因为这样的普通，才显示出你的不普通。
1: 嗯，谢谢。我第一次来新州推销燕窝，就住在这巷子里的一间小旅社。这咖啡店是必经之地。我现在每次来新州，一有时间就会来这喝杯咖啡。
0: 劝娘阿姨，你当时为什么会想到要来新州做生意？
1: 因为没有路。啊？眼前没路，就得找出一条路，不是吗？
0: 是。不然就得原地踏步或者往回走。
1: 你会做出哪种选择？
0: 我会跟你一样，没有路就走出一条自己的路。
1: 就算你会迷失在荒野中，或者摔个粉身碎骨。
0: 当然要步步小心，白天看太阳，晚上看星星看月亮，看清方向，认清目标，才一步一步往前行。
1: 来试试这个。
2: 嗯，好脆，好吃。
1: 那都是徒手用心烤出来的。人家说从食物可以看透一个人。之前我吃过你的 Bokolak 炒饭，心想这女孩不喜欢受约束，不喜欢守成规。之后吃了你的粽子，传统娘人粽是你裹的吧？
0: 是啊。
1: 吃了粽子之后，我又想，这女孩前卫到来，还是很重视传统。看来除了食物，还是得见见本人才行。
0: 其实不管是传统还是创新，最重要的是用心。用心准备的食物，吃的人一定能感受得到。就像这烤面包，这就叫诚意。
1: 嗯，你见过我儿子吗？嗯，
3: 子夜哥，你说你帮得了我，快说啊，你要怎么帮我？
4: 我有个好朋友，他各方面条件都很不错的，人质有点内向，话不多，但是你跟他熟络之后，他就能言善道。你如果想见他，我可以帮你安排的。
3: 我只喜欢你，人家条件再好也不关我的事，反正我就是喜欢你。子夜哥，你为什么不喜欢我？
4: 没有，我没有不喜欢你。
3: 那就是月娘阿姨不喜欢我了。
4: 我娘娘不止一次说过你聪明漂亮，她怎么会不喜欢你？
3: 那你就回去跟你娘娘说，你要娶我，让她来提亲。瞧你吓成这样，跟你开玩笑的。不过我倒是想到了一个法子，我就来个以假乱真，掩人耳目。我回去跟我父母说，我们真心相爱，你非我不娶，我非你不嫁。不过我们是时代青年，要

0: 自由恋爱，等我念完大学才会谈婚论嫁。到时我大学已经念完了，你娶不娶我，我嫁不嫁你，都已经不重要了。这法子不错吧？
1: 这不太好吧？
0: 说这番话的人是我，不是你。你要配合我也行，不配合我就当做你什么都不知道吧。好了，就这样，我还有事先走了。
2: 你见过我儿子吗？我儿子祖业。
3: 没见过。
2: 真没见过？
3: 肯定没见过。怎么了？
2: 他不久前来新州处理一些事，我特地吩咐他一定要到你家拜访，还要跟你见上一面。
3: 是吗？我没见过他。可是月亮阿姨，你为什么要让他来见我？
2: 好奇啊，我要他帮我看看你是个怎样的女孩。
3: 你现在看到了。
2: 你想不想见见我儿子？
3: 不想。
2: 想都不想就拒绝了？
3: 月亮阿姨，我佩服的敬仰的是你，不是你的儿子。
2: 你是不是觉得我儿子是那种饭来开口钱来伸手的二世祖？
3: 我见过很多有钱人家的孩子，十之八九都是这样，当然也有例外。我相信您的儿子就不是那种二世族。
2: 为什么？
3: 因为他的娘家是您啊，孩子的长成跟父母的言传身教大有关系。我相信月娘阿姨教出来的孩子一定很优秀的。
2: 淑琴教出来的孩子才不同凡响。
3: 你是说我吗？月娘阿姨，这不同凡响我真不敢当。
2: 我这儿子缺点的确不少，所以我真想让你们碰碰面，让他多多跟你学习。没事吧？
3: 月娘阿姨，我娘家常说我是闯祸精，从小就天天给他惹麻烦，千万不要跟我学习。
2: 我在你这年纪的时候也没少闯祸。
3: 是吗？
2: 只要动机不是坏的，一切都是成长和学习的过程。
3: 我同意。
2: 我这儿子闯的祸也不少。
3: 月娘阿姨，你不会是想撮合我跟你儿子吧？
2: 你不扭扭捏捏，大方直爽，我觉得很好。如果我真想撮合你跟我儿子呢？
3: 那我劝你不要。
2: 为什么？
3: 我不是我娘娘亲生的。
2: 原来是这回事，
3: 你知道啦？
2: 淑琴都跟我说了，她现在有两个女儿，你和安雅。你是不是淑琴亲生的，对我来说不是问题。但如果你心中已经有了记挂的人，那就没办法了。还真被我说中。
3: 其实我也不知道。
2: 其实我儿子也不是那种听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人，而且他心中好像也有记挂的人。
4: 少爷，那我们现在去接驼家娘。
5: 你先送我去个地方。
4: 好，我们去哪里？
5: 报馆。
2: 他心心念念的女孩叫小猪头。
3: 小猪头？
2: 听说他们是在我们的王梨园认识的。
3: 那王梨园是你的？
2: 我是有个王梨园，王梨罐头厂。
3: 你儿子就是牛魔王？
5: 娘娘
0: 来了。
5: 你见的人是谁呀？
0: 新娘。
5: 淑琴阿姨的女儿。
0: 我跟她聊了好一会儿了，她说这里附近有个老娘惹卖的娘惹糕点非常好吃，她去买来给我尝尝，应该快回来了。
5: 那我迟些再来接你吧。
0: 你不等她回来？
5: 不了，我见过她一次面，她挺内向的，我在的话

0: 可能会觉得不自在。
1: 你见的新娘和我见的新娘不是同一个人。
0: 娘娘，你在说什么？难道素行阿姨家还有两个新娘不成？
1: 我见的新娘一点都不内向，她活泼直爽，不扭扭捏捏。虽然是个千金小姐，但没有半点娇气。
0: 可能她不太习惯面对异性吧。我先离开，迟点再来接你。
1: 你可别后悔，走了，你肯定会后悔。
2: 玉玲阿姨，幸亏老娘人还没收到。

0: 小猪头，
1: 牛魔王，你没事吧？
0: 我没事。
1: 担心死我了，你知道吗？我当时听到砰的一声，然后看见你一动不动的躺在那里，我还以为
0: 我完了。
1: 对，我蹲下身去看你的时候，手都在发抖呢。等我把你翻过来一看，吓得心脏差一点就停了。你知道为什么吗？你这边都是血。我在心里祈祷，不要让他死了。等我冷静下来仔细一看，咦，原来衣服都完整，身上也没伤口，才知道是沾上对方的血。

0: 祖爷不跟我回去了，走吧。哦，小红，祖爷刚才见谁去了？
1: 陶家娘，你也认识的，就是上次来我们家的张家小姐。安娜。
2: 我刚刚去了报馆。
3: 嗯，你为什么去报馆啊？
2: 我去登了寻人启事，你看。我做梦都没有想到，我要找的人在天边，近在眼前。
3: 你为什么要找我啊？
2: 因为不能不找。啊？我找不到你，吃不好，睡不好，我脑海里无时无刻都是你的影子。
3: 停！你看，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2: 我说的是真的，我一闭上眼，我就看见你在王梨园背着箩筐，踩着王梨，你就拿下你的竹笠，往头上乱扫。我就跟你说，你被大黑咬了，会变得又红又肿，你就大叫一声。
3: 那还不是你故意吓我的。
2: 我一睁开眼，你就消失了。可是我一闭上眼，你就出现了。这一次你背着中暑的女工往前跑，你们就一直跑，一直跑。
3: 行了，我知道你为什么要找我了。
2: 那你有没有想要再见到我？
3: 没有。我打过电话回王丽媛，他们告诉我你没事，我就放心了。
2: 可是，你真的没有想要再见到我？
3: 哎，我不像你，我一闭上眼睛就想睡觉了。
2: 你骗人！
3: 哎呀，我们不要说这些肉麻兮兮的话好吗？我这个人呢，最讨厌那些言情小说了。我那些女同学们能看得哭红了眼，我看了几行就想打哈欠了。
2: 我知道，你这个人就是直来直往，有话就说，
3: 有屁就放，这就叫潇洒自在，快意人生。嗯，
2: 好，那我也来一个潇洒自在，快意人生。小猪头张新娘，你听好了，我喜欢你。我要跟你在一起。

0: 周荣给你下的命令其实是拿回手机，做到那两个人。但是你没有打算这么干，感觉上你急于要把手机拿回来，让这件事情过去。你是担心手机落在……
1: 叶剑是我杀的。
2: 他杀叶剑是临时起意，
0: 那盗版从哪来的？还有啊，
2: 他敢杀叶剑，
0: 但是宁可自掏腰包拿出500万来，都不敢动那两个小毛贼。
2: 可现在所有口供和证物链指向的都是冷破万，没有别人了。

0: 小猪头张新娘，你听好了，我喜欢你，我要跟你在一起。对不起，我是不是吓到你了？
1: 啊，我是在想，你是什么意思？你是要娶我吗？
0: 是啊，我要娶你。啊，
1: 不行，我不能嫁给你。
0: 为什么？你不喜欢我吗？
1: 啊，不是，我如果嫁给你，就会像我娘娘一样，20岁后的人生就守在一间大屋子里，伺候公婆，照顾丈夫，生养孩子。你知道吗？我娘娘是很有本事的。
0: 我知道，我娘娘不止一次说过，淑琴阿姨比她还能干。嗯，
1: 可是她嫁人后，就不再为自己而活了。牛魔王，我有许多想做的事，我要读大学，我要干一番事业。
0: 所以，你想独身？
1: 也不是，我只是觉得还没到时候。
0: 那我知道了，小猪头，我可以等。啊？我可以等你，等到你觉得想嫁了，我们就结婚。
1: 可是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
0: 想嫁。嗯。没关系，不管到什么时候，我都可以等。
1: 那可能是我30岁、40岁、50岁的时候呢。
0: 我等。
1: 好，你如果愿意等，等得了，那我也喜欢你。
0: 什么叫你也喜欢我？如果我说我不等了，你就不喜欢我了？
1: 对啊，你如果说不愿意等，或者说愿意等却等不了，那就不是真的喜欢。你不是真的喜欢我，那我也就不喜欢你啊。
0: 有道理。那我们
2: 感情是最折磨人的，时间是最无情，也是最残酷的。等待，并不是你想象中那么容易。

0: 娘娘，你是不是也在等待？你跟安哥抛结婚，是真的喜欢他，是一时冲动，还是他是个无奈的抉择？安哥抛决定回英国，是不是因为他知道你心中始终有一个人你放不下？
1: 我这辈子觉得问心有愧的人就是你的 Uncle Paul。
0: 可是 Uncle Paul 不是这么想的，他每次来信都会说你是他这辈子碰过最好的女人。遗憾的是他没有办法给你幸福。
1: 祖爷，你要希望你不用经历这般折腾。
2: 天上白云飘，地上人儿跑。
3: 很好，姐，你来完成接下来两行。啊，
2: 我不会啊。
3: 姐，不要轻易说不会这两个字，相反的，我们要告诉自己，我会，我愿意试。你在脑海里想象，你到了一片草地，抬起头，天上有白云飘啊飘，地上有好些孩子在开心的跑啊玩啊，然后呢，你想做什么？
2: 我想坐下来看天空。
3: 很好，那我们有了第三句了。姐，你念一遍。
2: 我坐青草地。
3: 很好，最后一句呢？
2: 青草地，天空，我想不到啊。
3: 没关系，慢慢来。
2: 我真的不会啊。
4: 安安小姐，新娘小姐不是说了吗？不要说不会，
2: 我就是不会。
4: 树上小鸟啼。
3: 燕姐，你会作诗啦？
4: 我乱说的啦。
3: 姐，你看，以上这些字都是你学过的。我们要把学来的字拿来活用，这样才能学得又快又好。好了，今天的语文课就上到这里，我们休息一下再上数学课。
2: 我累了，不想学了。
4: 安安小姐，你不能这样啊！
5: 什么时候轮到你来教训我？我没看见吗？你在那边摇头说我笨，宣扬你比我厉害，现在还敢教训我，你以为你是谁啊？只不过是一个任人使唤的底下人，竟敢不把我放在眼里。
3: 姐，你怎么可以这样说燕姐？燕姐，燕姐，燕姐，
6: 新娘小姐，安安小姐为什么这么说我？
3: 她是无心的。
6: 我也是无心的，我摇头并不是在笑她，我是在气我自己，为什么又把你们的衣服给搞乱了？我也没有要炫耀什么，我就只是随口说了一句嘛，我闹着玩的。还有，我哪里敢教训她？
3: 我知道，我知道，燕姐。我姐她是心里着急，她忽然要学那么多东西不容易。
6: 新娘小姐，你也很辛苦啊，你看你为了教她，很多自己的事情都耽搁了，你还要准备上大学的，她为什么就不能够认真一点呢？
5: 安安，你怎么了？你哭了？你回来好几个月了，每天都困在房里，早也学习晚也学习，不闷出病来才怪，出去走走吧。
2: 我还有课要上。
5: 你这么努力，怎么还说你不认真呢？
2: 谁说我不认真了？
5: 燕姐啊，我刚听到的，她在帮新娘抱不平，说她那么辛苦的教导

0: 你怎么就不能认真一点？
1: 这个燕姐真讨厌，
0: 这些老工人就是气焰嚣张，我早就受不了他们了。他说你不认真是吗？偏就不认真给他看。你是小姐，你想要怎样就怎样，什么时候轮到他来说三道四了？走吧，我们去逛百货公司，逛完百货公司再去喝午茶。
2: 喝完下午茶你心情一定好多了。
3: 哎，你要带我姐去哪里？
0: 安安心情不好，我带她出去走走。
3: 下午 Mrs. Smith 要来给我姐上课。哦，
0: 打个电话给她，让她改时间吧。
3: 不行，已经安排好的事怎么可以说改就改啊？
0: 不就是学几句破英语吗？缺一堂课怎么了？
3: 那是态度问题，跟学什么没关系。
0: 态度？你是不是也和燕姐一样觉得安安的态度不认真啊？
3: 你这是存心挑拨，
0: 真的是长见识了。你们在背后这么说安安就可以，我帮他说两句话就是挑拨，你够格对我们指手画脚吗？不就是个外人罢了。
3: 你说谁是个外人？
0: 我说谁他心知肚明。怎么不痛快啊？去告状啊，要不然就打我啊。你又不是第一次恐吓我了。
3: 我什么时候恐吓你了？
0: 你还没见识过我坏起来是什么样的，敬请期待啊。这句话是谁说的？我到现在都吓得发抖呢。
4: 你好了，不要再吵了。
3: 姐，我知道你累，但是学习是没有捷径的，过程虽然辛苦，但是只要坚持下去就能看见成绩。啊，
0: 新娘妹妹，我看你还是别再说这些大道理了，我听了就想睡觉。我看我们也别再吵下去了，不如去问二伯母吧，看她怎么说。
3: 你明知我娘娘身体不舒服还要去打扰她，
0: 那怎么办呢？不如问当事人吧。安安，你想要留下来上课吗？你别怕，没人能逼你做你不想要做的事。
4: 我今天不想上课了。
0: 听到了吗，我的冒牌货妹妹。别理他，他仗着背后有靠山，谁都不放在眼里。你还是他姐姐呢，他有什么资格管你啊？
5: 是我娘娘让他来帮我的。
0: 他这哪是在帮你，他是在折磨你。
4: 那么多洋装，可是我没看过你穿啊。
0: 妈妈不喜欢我们穿的洋里洋气的，但是我还是有办法，你要不要试试？这是最近流行的，穿上这裙子会迷死人。
5: 是迷死男人吧？穿上这裙子不就要露出两条大腿？
0: 何止两条腿，有些连屁股都快看到了。你刚才说迷死男人，那是在贬低我们女性。
5: 为什么？
0: 女人穿着打扮不是要给男人看的，这身体是我的，我是自己的主人，我想要干什么就干什么，我想要怎么穿怎么打扮那是我们的自由。敢于挑战传统就是一种自信，女人要为自己而活，女人要解放，不受束缚，活出自信，不止在穿着上，在思想上身体上也要解放。你知道吗？很多西方女人还没结婚就……
4: 真的吗？
0: 当然是真的。相比之下，我们像是住在山顶上的洞人。我还听说以前娘惹结婚时还要做什么白卷测试的。
4: 白卷测试？
0: 就是……查看。简直是荒唐，把我们女性当什么了？
4: 现在还有这样的事？

0: 是不是？我没骗你吧？不止我们这样穿，这才叫时髦。
1: Table for two?
2: Sure.
1: Can we have the high tea set for two?
2: All right.
1: Thank you. 累不累？
3: 不累。可是买了那么多东西，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把钱还给你。
1: 不是说了吗？不用你还钱。
3: 不行，我不能花你的钱。
1: 我怎么有钱呢？是我娘娘给的。我娘娘见你老关在家里，怕你闷坏，让我带你出来透透气。她见二伯母总逼着你学习，觉得你很可怜。不过她也是为你好。你娘娘跟我娘娘不一样。我娘娘只上过几年学，你娘娘考到十一号文凭，她的英语跟英国人说的一样好。你是她的女儿，她当然希望你能像她一样啊。
3: 我也想学，可是老师记不住，学了就忘。他们一定对我很失望。
1: 不会的，你别胡思乱想。
3: 跟新娘比起来，真的很笨。
1: 新娘是很厉害。不过她毕竟不是你爸和你娘娘的亲骨肉，
3: 新娘更像是他们亲生的，我才像个外人。
1: 你怎么这么想啊？是不是又听到那些底下人说了些什么？安安，你要是听到谁在背后说三道四，尽管跟我说，我把他们的嘴给封了。
3: 封得住他们的嘴，封得住他们的心吗？
1: 别管他们，都是些墙头草。他们知道妈妈喜欢新娘，二伯二伯母更是疼得像个宝一样，个个都站在他那边替他不值。
3: 他们为什么会替新娘不值？
1: 我听甄姐说，阿燕那些家伙在背后说新娘才是堂堂正正的张家小姐，你呢？是忽然冒出来的假公主，而且
3: 什么？
1: 安安，你是不是做了什么你不想别人知道的事？
4: 娘娘，你觉得怎么样了？
5: 好多了。哎呀，躺了两天啊，躺得我都披头散发了。
4: 我帮你梳梳头。
5: 好啊。哎呀，
4: 我帮你把白头发拔掉。
5: 不用了，哪拔得完啊？
4: 怎么拔不完，就那么一两根。
5: 你不用安慰我啦，人从出世开始就在一天天的老去。
4: 娘娘，不准你这么说。所以你才会说年轻人不要虚度光阴。
5: 嗯，年轻岁月是人一生中的黄金时光，充满求知欲，学什么都快。希望安安可以把握住机会，好好的努力。
6: 二少奶奶，燕窝炖好了。
5: 辛苦了。
6: 不会，二少奶奶，你头还晕吗？
5: 不晕了。阿燕，转过来。怎么老低着头啊？抬头看我，眼眶都是红的。安安，给你脸色看。
6: 没有啊，没有啊。
5: 安安到我们家需要时间适应融入，加上环境的改变，难免会影响他的情绪。我知道你受委屈，你就看在我的份上，不要跟他计较。
6: 二少奶奶，真的不怪安安小姐的事，都怪我没管好自己的嘴巴，我只是个下人，是不该多嘴的。
4: 燕姐，我们从来都没有把你当下人。
5: 到底发生什么事啊？

0: 潘安，我真没想到这些年来你过的是这样的日子。以后别再说自己是不干不净的女人了。该死的是那个老龟婆，还有那个臭男人，
1: 他们把我的一生给毁了。可是他们呢，有报应吗？没有，不止没报应，还拿了我爸的钱逍遥快活。你说这公平吗？这有天理吗？
0: 不公平，没天理。安安，这两个人非给他们一点教训不可。不，不是一点教训，是重重的教训。你这仇得报，而且是现世报。我们张家的孩子不是可以让人糟蹋的。
1: 连我亲生父母都不理我了，还有谁会站出来帮我呢？
0: 张家不是只有你父母。
2: 娘娘，你要去哪里？
3: 我要去看你姐啊。
2: 她出去了。啊？她跟安娜出去了。娘娘，我知道你担心安娜，她心眼不好。
3: 别胡说，不要在背后说家人闲话。
2: 在背后说家人闲话不应该，那在背后使坏耍诈害家人就应该吗？当年是谁在楼梯撒了油害你流产的？你其实心知肚明。
3: 她那时还是个孩子，只是一时顽劣。
2: 娘娘，你是受害者，为什么还要帮他找理由？
3: 好了，无法挽回的事就不要再提，一切以大局为重。
4: 我不是没想过帮你讨回公道，但是你拔眉点头，我不能私自做主。现在你既然来找我了，我也不能不理了。我不是什么英雄豪杰，叫替天行道太抬举我了，但是替张家行道就包在你三叔身上了。
0: 你看安安，我说了，我爸绝对不会坐视不理的。
1: 三叔，我一辈子感激你。
5: 娘娘，
3: 回来啦。去了哪里啊？
5: 安娜姐带我去了百货公司，然后喝了午茶。
3: 买了什么啊？
5: 衣服、鞋子，还有化妆品。
3: 哪来的钱啊？
5: 是安娜姐付的钱，她说送给我。
3: 你们是堂姐妹，彼此送点小礼物那是没问题的，但是这百货公司卖的都是舶来品，价钱不便宜，随便一件衣服就是普通员工半个月的薪水，我们可不能让安娜这样花钱。来，坐，我会把钱还给安娜，以后你要出门你告诉我，我给你钱。嗯。接下来新娘会准备上大学，你的学习我会请老师来教，除了 Mrs. Smith 以外，我会安排国文老师、数学老师、科学还有……
5: 娘娘，我不想学了。
3: 为什么？
5: 太迟了，我已经过了学习的年纪。你看安娜姐新娘妹妹都要上大学了，我却连小孩子的程度都不如。女人读再多的书最终还不是要嫁人。大伯母没上过学，你学倒是一号文凭，以前是你当家，现在是大伯母当家，读书跟没读过书一样还是能当家啊，那为什么就非要读书不可呢？
3: 没错，没有读书未必没有成就，为什么我还是要让你读书呢？因为读书可以给人力量，

0: 给人智慧，让你可以分辨善和恶，是和非，让你可以活出一个更好的自己。
1: 读了书就能洗掉我过去吗？读了书人家就会看得起我吗？读了书那些势利下人就不会在我背后羞辱我耻笑我吗？
0: 谁羞辱你耻笑你啊？我不允许任何人这样对你，告诉我是谁。
1: 是燕姐。
0: 她说了什么？
1: 她说新娘才是堂堂正正的张家小姐，我只是一个忽然冒出来的假公主，还说了一些很难听不堪入耳的话。
0: 是你亲耳听见的还是别人告诉你的？
1: 是。算了，我不想追究。
0: 如果是你亲耳听见的，我马上处置阿燕。但如果你是听别人说的，我就要跟他当面对质。
1: 是我亲耳听见的。
2: 我没有。二少奶奶，我真的没有这样子说安安小姐。
0: 安安说她亲耳听见的。
2: 安安小姐，你不可以这样冤枉我的。
1: 我没冤枉你，我就是亲耳听见。
2: 燕姐不是这样的人。
1: 那你就是说我在说谎了？
2: 我不是这个意思。
1: 是这个意思也没关系，我知道自己的身份被怀疑也是必然的。既然你们都那么相信她，那就当我在说谎好了。
2: 姐，娘娘既然要你跟燕姐当面对质，就是要知道真相。你什么时候听到燕姐那么说的？在哪里听到？
1: 是前天的事，我在楼梯口听到的。
2: 你记得几点钟吗？
1: 应该是早上十点左右。
2: 不可能，新娘小姐，你一定要帮我作证啊！娘娘，前天早上十点，我跟燕姐在一起，我们在山脚下的人参中药行。
3: 是啊，二少奶奶，我跟新娘小姐去找那老中医，看怎么治你头晕的毛病。
1: 我就知道，不管我说什么都没用，反正你们都会互相掩护。我如果说是我记错了，是前天下午的事，你们也会有另一番说法。
3: 二少奶奶，我可以对着祖先发誓，我跟新娘小姐说的都是真的。
1: 你不用发誓，我都说了是我在说谎。我冤枉了好人行了吧？都是我的错，我应该知道我在这个家跟一个外人没两样，我说的话一点分量都没有，谁会相信啊？
0: 我相信你。
2: 娘娘，
0: 我说过的，只要你说你是亲耳听见，我就相信你。阿燕，收拾东西，今天就离开这个家。
3: 少奶奶，
2: 娘娘，
0: 照我说的做。
3: 新娘小姐，
2: 燕姐，燕姐，
4: 燕姐今天就要走。
2: 二伯母真的叫燕姐走，那倒是意外。燕姐跟了二伯母很多年了，
4: 所以她哭得很伤心。
2: 她是咎由自取，平时作威作福，当自己是总管就罢了，竟然还敢在背后讥笑你、侮辱你，当面给你脸色看。这种人走了就走了，一点都不值得同情。
4: 你干嘛给我钱啊？
2: 是你的。
4: 我的？
2: 今天在百货公司买的东西，我不是说送你吗？可是二伯母说不行，非让我把钱收下不可。二伯母也奇怪，我们是姐妹，她干嘛那么见外啊？难不成她怕我带坏你？
4: 不会的。
2: 我觉得他是在暗示我，不要再带你出去了。
4: 我才是那个会带坏你的坏女人。
2: 安安，你千万。

0: 不要再这样说自己了，别人能轻贱你，你不能轻贱自己，知道吗？好姐妹，好姐妹。
1: 淑娘小姐，这是什么？
0: 没什么，一点纪念品。
1: 燕姐，这些都是我的。
2: 我知道是你的，可是这些首饰都是长辈送给你的，每一个都是他们给你的祝福。钱我有，你留着自己用。
1: 我不管，我就是要给你。
2: 新娘小姐，你有我的心，我已经很欣慰了。
1: 燕姐，你听话，你收下。
3: 新娘小姐，阿燕，大少奶奶说你是二少奶奶的贴身妈姐，二少奶奶的决定她也不好说什么。
2: 我明白了，谢谢你帮我去求大少奶奶。
3: 这是大少奶奶给你的，哎呀，你就收下吧，大少奶奶的心意。
1: 燕姐，你先别走，我去找妈妈。
2: 不要，新娘小姐，我知道二少奶奶也很为难的。姐，她现在有孕在身，身体要紧，你们现在不要再去难为她了，好不好？我求求你。
4: 二少奶奶，我走了。
0: 娘娘，你没有话跟燕姐说吗？
5: 没有。
4: 二少奶奶，保重身体。
0: 燕姐，我送你。
4: 不必了，新娘小姐，你留下照顾二少奶奶。
0: 她有她亲生女儿照顾。
4: 新娘小姐，
0: 不要叫我小姐。
4: 新娘小姐，新娘小姐，
2: 你怎么这么跟二少奶奶说话呢？她听了得多伤心啊！
0: 我忍不住啊，燕姐，你说那是我娘娘吗？她怎么变得那么绝情了？我知道她对姐有歉疚，很想弥补这些年来对她的亏欠，但也不能这样对你啊。
2: 新娘小姐，我没关系的。人生嘛，有相聚就有别离啊。我打16岁跟着你娘娘，从大小姐啊嫁到二少奶奶，我早预了有这一天的。我打工的嘛，公家不打，我打西家。你就不一样了，你跟二少奶奶啊是母女，是分不开的，所以不要再跟你娘娘怄气了，也不要再说那些啊会让二少奶奶伤心的话了，知道吗？
4: 新娘小姐，不要送了。
0: 燕姐，你要住到哪里去？
4: 我们这些出起不嫁的妈姐在大坡有间屋子，我们叫她姑婆屋。
0: 你什么时候出起不嫁了？
4: 我都几岁了，虽然没去庙里发誓，不过我就注定孤独一生了。我先去那里住2天，很快就会找到新东家的。
0: 你先别忙着找新东家，娘娘一定会后悔的，很快就会把你接回来。
4: 不会的，我了解二少奶奶，她从不做后悔的事。
0: 那你等我啊，等我有自己的家，我就把你请回来。
6: 燕姐，车子在这里，你要走哪去啊？
2: 你干嘛？
7: 撞上车啊！啊！二少奶奶让我送你。
2: 不用，我自己下上大巴士就好。
7: 你就别让我为难了。
0: 燕姐，不坐白不坐，我陪你。

0: 没想到阿英就这么被送走了。她16岁就从唐山过来跟着二少奶奶，现在都30几了，二少奶奶真的是绝情了。
1: 阿珍，你这是在兔死狐悲吗？
0: 什么？
1: 你是不是觉得发生在燕姐身上的事也随时会发生在你身上？
0: 安娜小姐，我没有啊，你不要吓我啊。
1: 这个世界最不堪一击的就是人与人之间的感情，你应该知道的，因为你一直都在为自己打算呢。
0: 安娜小姐，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
1: 你放心吧，我娘娘那些细碎的小东西她不在意，我也不会放在心上，丢了就丢了。二伯母，
0: 二少奶奶，安娜，我可以跟你聊一聊吗？你无中生有，污蔑艾燕，到底有什么目的？安安说，艾燕在背后议论她，耻笑她。
1: 那是燕姐咎由自取了。
0: 安安没有说实话，对吧？
1: 二伯母，你怎么问我了？
0: 安娜，你是一个聪明的女孩，但聪明要用在对的地方。
1: 二伯母，你想说什么？
0: 阿燕的事，是你告诉安安的，对吧？
1: 二伯母，你真厉害，什么都瞒不过你。既然是无中生有，你为什么还把燕姐送走呢？
0: 因为有了第一次，就会有第二次、第三次。阿燕在这个家，不会好过。
1: 所以你把燕姐送走是为了她好。
2: 你怎么带我们来这饼店啊？
3: 燕姐，你来过这里？
2: 你爷爷生前很喜欢吃这里的饼，二少奶奶当家时，逢年过节我都过来这里买饼回去祭祖。
4: 我们先进去吧。
5: 燕姐，燕姐啊！
2: 陈师傅。
5: 燕姐，你来了。不是燕姐，不是燕姐，我应该改口叫你头家了。啊，
2: 头家，搞错了吧，陈师傅？
5: 没错啊，这间店是你的，楼上也是你的，整栋店屋都是你的。
2: 你不干脆说，这整条街都是我的。
5: 老头家要卖了这个店回唐山，二少奶奶知道后就把店买下来，留下我们。他说你是这个店的新主人，要我们好好看着这个店，因为你暂时来不了。
3: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啊？
5: 半年前吧。
1: 几句无中生有的话就能掀起一场风波，多有趣啊！这世界就是有些人唯恐天下不乱，我就是这样的人。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是个灾星，所以一出事就要被送走。灾星就是来乱的，不是吗？
0: 所以当年你在楼梯上放油，让我摔下楼，就是为了证明你是个灾星。
1: 也许吧。
0: 那你找人来假扮新娘去见祖业，也是故意作乱的。
1: 那是不要新娘来乱，我要的东西没人可以跟我抢，祖业哥只能跟我在一起。祖业哥是个好人，没心机的好人，但是这样的人不会有太大的作为。没有我，祖业哥的人生将会是暗淡无光的。
0: 你可别忘了，他的母亲是月娘。
1: 月娘阿姨是个叫人敬佩的女人，但是她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今时今日，像她一样的女人可能有50个、100个。他打下的江山不会再扩大，相反的，会越来越萎缩，最终可能以失败收场。月娘阿姨心地太好，太自卑，皇家的人是怎么对待她族？

0: 他母亲还有他的，根本就没有把他们当一家人。但是月娘阿姨成功后，不但没追究，还收留他们，照顾他们。
1: 那是因为他们是他家人啊。
0: 家人，这个世界最无情、最可怕的，往往就是家人。从月娘阿姨对待家人的态度就看得出，她对敌人也会留有余地。 有些人会说，以德报怨是很难得的情操，但是以我来看，却是奇蠢无比。对待那些坏家人，他应该六亲不认，断绝关系；对待敌人，更应该彻底歼灭。要不然，这些人只会拖着他的后腿，等他越来越老，控制不了这些人了，他辛辛苦苦所建立的就会垮了。到时，得承受这些痛苦的人是祖叶哥。
1: 为了防止这一天的到来，祖叶哥必须更有野心，更加无情。安娜，有野心并没有错，但耍手段、使心眼得来的东西不会长久，终有一天会化成一场空的。
0: 那是手段用的不够。 心机用的不深，你就不怕我把你做的事情全都说出来吗？二伯母，你不会这么做的，你太理智了，你跟我娘娘不一样，你太以大局为重。张家的祖训是和顺齐家，有妈妈在的一天，这个家就得和乐融融的，不是吗？即使那只是个假象。 当然，还有你的亲生女儿安雅，她曾经是个不干不净女人。
1: 你住口！
0: 二伯母，你别激动，要是动了胎气，我的罪过可大了。不干不净可不是我说的，那出自于安安自己的口。可见，她多痛恨自己的过去。当然，我也希望时间能抚平她的创伤。 但是，现实是无情的。只要消息走漏，张家就会蒙羞，安安的一生也就毁了。二伯母，请你记住，我是个灾星，唯恐天下不乱的灾星。

0: 你们大哥来了呀！所有阴谋的幕后主使看什么看？就是你。
1: 他是谁老大？是我老大，是咱们的老大。
0: 我在这奋斗半辈子，你差点几天就被你给毁了啊！张扬，我。
2: 等会儿，
3: 苏瑶这儿了，
2: 火证没抓着，他跟朱一飞很多年了，很有感情。我怕他会报复你，我加强了医院安保。
0: 报复？我警察，
2: 我怕他这，
0: 你让他来，我上手术台，我一只手我能搞定了。
2: 坐，哎，
0: 你就停下来。
2: 哎，慢点，慢点，
0: 我让开啊。

我弄死你，弄死你，弄死你，弄死你，弄死你，弄死你，弄死你，弄死你，弄死你，弄死你，弄死你，弄死你，弄死你，弄死你，弄死你，弄死你，弄死你，弄死你，弄死你，弄死你，弄死你，弄死你，弄死你，弄死你，弄死你，弄死你，弄死你，弄死你，弄死你，弄死你，弄死你，弄死你，弄死你，弄死你，弄死你，弄死你，弄死你，弄死你，弄死你，弄死你，弄死你，弄死你，弄死你，弄死你，弄死你，弄死你，弄死你，弄死你，弄死你，弄死你，弄死你，弄死你，弄死你，弄死你，弄死你，弄死你，弄死你，弄死你，弄死你，弄死你，弄死你，弄死你，弄死你，弄死你，弄死你，弄死你，弄死你，弄死你，弄死你，弄死你，弄死你，弄死你，弄死你，弄死你，弄死你，弄

0: 真是一只手搞定了，
1: 局长。
2: 局长，您，
0: 不好意思，等一下，啊，
3: 周琦来了，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线索，说陆一波去交易之前和他说，让他直接去找冷顾问。
2: 陆一波都招了，老爷用一波的电话，是，打给了我，
0: 他就问那块表的事儿，然后老爷就把电话挂了，然后就给周荣打了个电话。
3: 小表的事儿你确定跟他说了？
0: 可能说了吧。
2: 记性不太好，记性一直都不太好。你看是不是这样啊？周荣给你下的命令其实是拿回手机做到那两个人，但是你没有打算这么干，你是真去交易的。听说你还准备自己贴500万，让那两个人拿着钱尽快离开三江口。手机对于你是没有危害的，那为什么？你是担心手机落在……
0: 毕竟是我杀的。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我来了，作为菲律宾的主持人，
2: 跳翻入口，
3: 由于一路协商帮助旅行，
4: 好我的卡，
5: 旅游兄弟，加油！
0: 本节目由锦江国际独家冠名播出，订酒店上锦江会 APP。

0: 欢迎收看午间三十分，我是李涵。先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俄罗斯总统普京今日开启第25次访华，启程前发表视频讲话称，俄中关系达到前所未有高度。南方大范围强降雨持续，全国628个气象站昨日均现大暴雨，贵州、湖北等地目前红警高悬。广西柳州昨夜再发5.2级地震，超万名群众紧急转移。湖北武汉一村庄585人中62人患癌，村民怀疑违法工厂排污，持续4年举报无果，污染疑云和解。新闻放大镜关注。世卫大会连续第10年拒绝所谓涉台提案，国台办回应，国际社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基本格局不容挑战，不可撼动。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今明两天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将举行重要会晤，为新时代中俄关系发展把舵定向，擘画蓝图。访问前夕，普京发表视频讲话表示，当前俄中关系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俄罗斯与中国对未来充满信心，希望俄中两国人民关系更加紧密，彼此更加理解。
1: Уверен, что вместе мы будем и далее делать все возможное для углубления российско-китайского партнерства и добрососедства. Ради динамичного развития двух наших стран и благополучия наших народов. В интересах поддержания глобальн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и стабильности.
2: 这将是普京总统第25次到访中国。据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昨天介绍，两国元首将就双边关系、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
3: 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也是中俄教育年启动之年。双方将以此为契机，继续推动中俄关系向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发展，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
2: 当地时间18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

0: 在新闻发布会上说，俄方对普京总统访问中国充满了期待，两国元首每次会晤都将给俄中关系进一步发展注入新动力。佩斯科夫表示，俄中关系涵盖了多个层面，除了经贸领域，双方还积极开展教育、医学、人文交流等方面的合作。
1: 中国驻俄大使张汉辉今天在《人民日报》撰文，题为《元首外交掌舵领航，中俄关系乘风破浪》。文章指出，长期以来，中俄元首以高瞻远瞩的政治引领和亲力亲为的战略谋划，推动中俄关系取得了一系列历史性、标志性成果，为两国关系行稳致远提供最根本、最可靠保障。成熟稳健、高水平发展的中俄关系，不仅是两国各自发展振兴的坚实保障，更为完善全球治理与世界持久繁荣注入宝贵的稳定性与正能量。在两国元首的亲自掌舵领航下，中俄关系的时代巨轮必将乘风破浪，扬帆向前，驶向更加繁荣美好的未来，续写新时代中俄友好合作的壮丽篇章。贯穿南北方、横跨中东部，自上周五开启的大范围的强降雨仍在持续。中央气象台今天早上发布了暴雨的黄色预警，未来24小时内，降雨带将会不断的南压，湖南、贵州、广西、广东等地将会有100毫米以上的大暴雨，并且伴有短时强降雨，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自然资源部、水利部已经分别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橙色预警和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其中安徽西部、湖北东部、湖南中部、广西北部、贵州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较大，湖北西南部、湖南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今天早间，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将暴雨预警升级为红色，同步升级发布防汛三级应急响应。
0: 受特大暴雨及上游来水的影响，都匀市建江河水位快速的上涨，城区河道迎来了洪峰过境，沿河两岸及低洼地带被淹。当地应急指挥部已安排城区沿河受影响的居民紧急撤离，沿河路段临时管控。据贵州省气象台预报，过去24小时，贵州省黔东南州的麻江、惠水、贵定、都匀、龙里五县域出现了特大暴雨，其中降雨最大的是都匀市绿荫湖街道的斗篷山，降雨量为310.4毫米。另外有20个县域内的125个观测站出现了大暴雨。预计今天白天，凯里、雷山、黄平等县市部分乡镇有暴雨，局地大暴雨，最大小时降雨量60到80毫米。需防范局地强降雨和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城镇暴雨积涝及滑坡塌方等次生灾害。
1: 监测数据显示，截止到目前，本轮强降雨的强度和雨量已经打破了多项同期记录。仅昨天一天，全国就有628个气象站出现了大暴雨，40个气象站出现了特大暴雨，有81个国家级气象站降水量突破了月级值，2个国家级气象站降水量突破了历史极值。其中最大24小时累计降水量出现在湖北省恩施州的鹤峰县，达到474.3毫米，最大小时降水量出现在湖南省常德市澧县，高达146毫米，刷新了湖南省小时降雨强度的历史记录。
0: 湖南澧水流域位于此轮强降雨的核心雨区，位于澧水上下游的石门县和澧县持续出现了大暴雨和特大暴雨。石门县境内的澧水支流泄水，因此发生了超历史洪水，石门县23个乡镇不同程度的受灾，1人死亡，2人失联。昨天凌晨的3点，当地启动了防汛二级应急响应，紧急转移群众18000余人。
2: 针对江平河、泄水河两岸的这些老百姓做了一些重点的转移，当时因为水上涨非常快，几个小时上涨了，最快的地方应该是7-8米。
0: 目前石门县辖区的水位逐步回落，各项防汛救灾、民生保障工作平稳有序推进。5月17日至18日，湖北恩施州宣恩县沙道沟镇白水河村上游普降大到暴雨，最大降雨量达到292.6毫米，导致河水暴涨。白水河村沿河区域多处房屋被淹，部分房屋倒塌，道路通信中断。汛情发生之后，当地紧急转移了群众287人，全力开展人员的搜救、医疗救治、道路疏通、通信抢修等应急救援工作。目前灾情已造成3人死亡，4人

0: 失联。与此同时，强降雨还席卷了湖北荆州，城区24小时降雨量达到了280毫米，部分路段大量的机动车抛锚滞留路面，严重影响交通。交警动用了拖车、铲车等应急设备，及时拖移故障车辆。针对积水的险情，民警出动了橡皮艇、冲锋舟，深入积水区域转移被困的群众。
1: 为什么这次的降雨贯穿南北还如此之强？主要与五月中旬较为少见的环流形势配置有关。这些天，西部有高空槽携带着冷空气东移南下，而东部海区存在着阻塞高压，与低纬度的副热带高压联手，在我国的东侧和南侧形成庞大的高压区，引导太平洋和东海的水汽、南海的水汽、孟加拉湾的水汽一路的北上。那么这三条水汽输送带共同给中东部带来十分充沛的水汽，水汽条件堪比盛夏，且波及的范围较广。同时，系统移动缓慢，降水持续时间长，导致累计雨量大。我们继续来关注广西柳州的地震灾区。里氏5.2级的地震发生21小时之后，昨天晚上9:44，柳南区再次发生同样级别的地震，震源深度仍是8公里，多地有震感。初步排查统计显示，地震共造成一人受轻微伤，一间无人居住的泥房倒塌。
0: 同样的震级，同样的震源深度，震中相距1公里，还是在太阳村镇。凌晨1点，记者在现场看到，受第二波5.2级地震的影响，路面发生了较大面积的塌陷，目测最深处超过3米。柳南区刘山镇、潭溪街道等区域震感强烈，其中洛河村有一栋房屋倒塌，凤山村有滚石落下。
2: 第一时间赶赴震区，这个了解是否有房屋倒塌受损以及人员被困受伤的情况。
0: 目前震区已设置临时安置点99个，集中安置群众4000多人，另外有7000多人转移至安全区域。相关部门正持续加强震情的跟踪、会商研判和现场处置工作。记者在太阳村镇的集中安置点看到，1200多名受灾群众配有折叠床、被褥等物资，能得到热食、饮用水供应。48顶应急帐篷的照明和生活用电已经恢复。目前镇区通信、供电、供水、供气、交通道路等处于基本正常运行状态。昨晚这次地震，广东、广西多地都有网民反馈，感受到了强烈的震动。
3: 因为这两个地震的话，时间间隔大概是21个小时，属于在同一个区域，然后短时间发生的一次震群活动。那么这两个这个活动的话，应该是属于区域应力构造长期积累之后的一次集中释放的一个过程。
0: 专家介绍，短时间内接连发生2次5级以上地震的情况不多见，但也并不特殊。而地震多发生在夜间，也不是一个有规律的现象。此外，通过现场调查以及对当地的水位、水温的观测，初步判断这次地震活动与当地降雨没有直接的关联性。这次地震活动后，余震可能还会持续一段时间，不排除有感地震，要警惕对当地建筑和居民的二次伤害。震区居民应当远离老旧危房、土坯房、围墙等危险建筑。
1: 水文部门的监测，从昨天8点到今天8点，广西防城港、柳州等市局地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北仑河、石梯江等2条河流3个水文站点出现了超警洪水。未来24小时，桂江、柳江、洛青江等江河可能会出现2到5米的涨水过程，其中柳江、洛青江距离刚刚发生地震的柳州都不远。水利部会商研判认为，水利工程、农村供水工程发生震损的可能性增大。考虑到地震导致土体松动，连续降雨土壤趋于饱和，震区发生山洪、泥石流的风险进一步的放大。也是受到强降雨的影响，本月16号的晚上，广西河池环江毛南族自治县境内的河水上涨，一辆载有15人的皮卡车通过漫水桥时坠河，多人落水失联。上午11点多，事故的车辆被打捞出水，车辆出水之前，救援人员在车内搜救出了一名已无生命体征的失联人员。截止到目前，现场累计搜救11名落水人员，其中5人幸存，6人不幸遇难，仍有4人失联。进入新闻放大镜。近日有媒体报道称，武汉一个户籍人口为585人的小村庄，先后有62人罹患癌症或者是白血病，其中大多是50岁以下的青壮年。

0: 仅2015年以来就有34人患病。一个祖祖辈辈安身立命的小村庄，怎么就变成了癌症村？真相到底是什么？高发病的背后，村民将祸根指向了村里长期排污的化工厂。
1: 近日，记者实地走访了位于武汉市新洲区的张信村黄土坡村。村民徐文杰告诉记者，他的妻子和儿媳先后被确诊白血病，如今妻子已经去世。
2: 我当时还没有想到，我一个家两个白血病，这个白血病的概率是10万分之3。我说我一家怎么这么倒霉啊？我自己也考虑是什么地方出了原因。
1: 徐文杰说自己家几代人在此居住，从祖辈一直到邻近的村庄，从没有听过有类似的情况。再把遗传因素、饮食习惯等排除之后，所有的疑点都指向了村北头，距离村民菜地仅一墙之隔的武汉市新洲区昌盛泡花碱厂。
2: 直到2022年，就村里一个小伙子举报反映这个昌盛泡花碱厂有污染，我就联想到家庭情况，通过一调查一了解，发现村子里面这么多癌症病人。说了，现在我们村子已经别的叫我们是癌症村。经村委统计，是有62个人病逝于各种癌症或者白血病。
1: 根据村委会今年2月统计的数据显示，仅2015年以来，黄土坡村就有34人罹患癌症或白血病，其中19人已去世，15人正在治疗。据当地的村民介绍，之所以是2015年这个节点进行统计，是因为村里是2016年才通的自来水，此前大家都是饮用地下水。
2: 4月16号，我发现厂区外有这个酱油色的污水，往我们生活用水池塘里头就流。
3: 那个水都是酱油色的呢。他说没有毒，没有毒，怎么这个水是这个颜色呢？人能不能喝呢？他说是灌溉用的。其实我们之前的时候都是喝这种水，怎么存在是灌溉的？
0: 那么村民所说的昌盛泡花碱厂到底是什么来头？它对于村里的污染影响到底有多大？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调查。
1: 穿过池塘和农田，记者跟着村民来到了工厂以前的排污沟，发现两个排污口已经被堵死，但围墙边的排污沟还在，沟内还有一些黄褐色的污水。由于工厂的地势较高，排污沟就顺着坡蜿蜒而下，经过村民们的菜地，汇入村里的水塘。如今菜地里种红薯不出苗，杂草也都枯死。据介绍，武汉市昌盛泡花碱厂成立于伊端纳，用在建材行业做粘合剂、塑凝剂。然而，武汉市生态环境局2022年的调查发现，这家工厂从开业就没有环评、没有排污许可等全套环保手续，是个彻头彻尾的黑户。更让人震惊的是，武汉市政府曾发布相关的规定，明确生态控制线内禁止建化工厂，可这家厂恰好就卡在了生态红线里面。也就是说，从2016年法律生效那天起，这家厂就是违法存在。可直到2022年村民举报，它还在正常的生产。
0: 然而，面对村民的举报，当地的环保部门也坚称昌盛泡花碱厂没有污染，而且工厂早已停产，这和村民举报的内容截然相反。在当下严苛的环保要求之下，这家昌盛泡花碱厂为什么就是关不掉呢？
2: 当时村民就给我说的反映的是，他们已经打了新洲区环保局的电话，给他们的回复是说要下来调查了解，但是直接等到了9号没有环保局下来，4月7号我就打了这个市长热线就没有下来。
1: 面对村民多次举报，基层环保部门次次都说检测达标，然而第三方检测的数据则显示，当地污染水域的总检度达到29214毫克每升，超检测仪器的上限10倍多。2024年的6月，在昌盛泡花碱厂被环保部门勒令关停2年多之后，徐文杰家井中的金属锰的含量依然有0.312毫克每升，超标3倍。目前，据村民2022年开始举报，已经过去了4年，黄土坡村村民却依然没有得到一个圆满的答复。新洲区生态环境分局一直称该厂自行停产，但村民发现工厂一直在偷偷生产，关键生产设备未拆除。今年的3月，当村民向当地的环保部门要求公开执法检查记录、检测报告、原始数据等信息，也遭到了拒绝。
3: 他的那个回复和我们这边做的完

0: 完全不是一回事。
1: 嗯，
0: 啊，他就是回复上面写的，他什么都拆除了，他的旗帜还在。2025年11月3号还有那个收获材料。
2: 村民的血泪控诉与检测报告上的达标数据，究竟谁在说谎？村民居高不下的癌症、白血病的发病率和该厂有没有关系？如何进行溯源、取证、定性？我们来听中国政法大学环境法教授王灿发的解读。
3: 那么这些村民如果受害了，怎么来维护自己的权益？先可以上环保部门来投诉，要求环保部门查处这个化工厂，让政府帮来查明他们得癌症患病的原因，就是请求一种行政的处理。如果政府不能处理，那么他就可以上法院来起诉。这种上法院起诉呢，就是说他只要有工厂污染的证据、排污的证据，再一个他这边有患病受害的证据。环境侵权这个诉讼当中呢，还是非常有利于污染受害者的。因为什么呢？在因果关系的证明方面，我们国家实行的是被告举证制。你这个工厂要否认这种因果关系的存在，那么你就要举出受害者患的病是你污染以外的原因造成的。如果你不能证明，就可以确定是你污染的原因。
2: 仅有585人的小村庄内，竟然有62人确诊患上了癌症，这个比例究竟有多高呢？有数据显示，我国癌症的发病率是每10万人当中大约有207.7人，白血病的发病率约为是每10万人当中有3到5人。而在黄土坡自然村，村民的患病风险是全国平均水平的10倍，属于异常高发。那么，癌症病情与周边的企业污染究竟是否存在直接关联呢？泡花碱，它的学名呢叫做硅酸钠，在生产的过程当中伴随着大量的污染物，在废气当中有粉尘、硫化物，污水当中含高锰碱性物质、焦油，还有重金属等剧毒物质，是否是直接诱因尚待深入的调查。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村民曾经多次实名举报这家工厂违法排污，却迟迟得不到根本的解决。更可疑的是，当地的环保部门在环境检测当中竟然提前向企业通风报信，让企业临时的封堵排污口应付检查，这样的偏袒行为让人不得不生疑。一个585人的小村，62条生命，一次次的实名举报，一次次的被忽视。为什么这家化工企业多次遭到举报、查处之后，依旧无法彻底的关停？监管部门是否存在失职？该如何落实监督管理的责任？我们继续来听中国政法大学环境法教授王灿发的解读。
3: 到2014年，我们新环境保护法生效以后啊，要限期补办环境影响评价手续。如果不能补办的话，那就要进行停产，要进行关闭。村民的投诉，生态环境部门应该及时的查处，是不是做环评了，是不是有排污许可，排污是否超标。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当地的环保部门不履行他们的法定职责，那可能就要追究法律责任。这个呢，包括行政处分，有的时候甚至可能还追究刑事责任。对于今后呢，像这个地方的污染要进行环境恢复啊，生态环境部门和当地政府应该切实担负起责任来，就可以要求一个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要进行磋商，要恢复当地的环境。工厂现在还在生产的话，应该依法停产整治，还不能达标的话，那就应该关闭这样的工厂。
2: 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昨天在瑞士日内瓦开幕，大会作出决定，拒绝将个别国家提出的所谓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世卫大会的提案纳入大会议程。这是世卫大会连续第10年拒绝所谓的涉台提案。
4: 在世卫大会炒作涉台问题，不得人心，没有出路。任何挑战一个中国原则的图谋和行径，是注定失败。
1: 贾桂德强调，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导致台湾地区参与世卫大会的政治基础不复存在。所谓国际防疫体系缺口，纯属无稽之谈。中国中央政府始终高度重视台湾同胞的福祉，在符合一个中国原则的前提。

0: 体下，对台湾地区参与世卫组织技术活动做出了妥善安排。外交部发言人当晚发表谈话指出，中方不同意台湾地区参加今年世卫大会，得到了国际社会广泛理解和支持。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大义所在。国际社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格局不容挑战，不可撼动。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表示，有关决定再次表明，民进党当局企图在台湾参加世卫大会问题上搞所谓的突破，此路不通，必遭挫败。
1: 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昨天派员赴非国家调查局看守所领事探视69名中国工人，敦促菲方尽快的依法公正妥善处理有关案件，切实保障中国公民安全和合法权益。上述中国公民近日在非军警对棉兰老地区一家钢铁厂的突击行动当中被查扣。美伊和谈的局面依旧僵持，美国总统特朗普昨天表态，已经下令推迟对伊朗的打击，而收到伊朗令人失望的最新提案之后，他并不考虑向伊朗做出任何让步。
0: 斡旋方巴基斯坦忙着在美伊之间传话递条子，但美国和伊朗的立场却难以调和。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应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领导人的请求，他已经指示推迟原定于19号的对伊打击，但如果不能达成令人满意的协议，随时准备对伊朗发起全面大规模的进攻。另一边，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发文说，谈判并不意味着投降。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则表态，如果战争状态持续，考虑在敌人不擅长的领域开辟新战线。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重申，涉及伊朗权益的问题不容谈判，无法妥协。伊美还没有讨论核问题的任何细节，现阶段重点放在结束战争上。而根据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伊朗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已获得承认，无需任何个人或第三方再次的予以承认。与此同时，一个名为波斯湾海峡管理局的账号当天上线，并指出，未经伊朗官方许可，任何船只通行霍尔木兹海峡都是非法的行为。伊斯兰革命卫队则宣称，在伊方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管理后，可宣布所有经过相关水道的光纤电缆必须接受许可监管，并缴纳主权性的费用。此外，消息人士透露，伊朗坚决要求美国支付赔偿，美方则提出设立所谓的发展与重建基金，双方在赔偿的规模和具体的机制上分歧明显。分析人士认为，美伊当前深陷不战不和的僵局，美方以重启军事打击相威胁，逼迫伊朗在谈判中做出实质性的让步，而伊朗认为自身在战略态势上占据优势，对美态度强硬，中东战火重燃的风险依然存在。
1: 美国加州圣迪戈市的一家伊斯兰中心昨天发生了枪击案，已经造成5人死亡，死者包括2名嫌疑人。美联社报道说，2名嫌疑人疑似自杀，都是青少年，分别是17岁和19岁。这起枪击案被定性为仇恨犯罪。
2: 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兰多邀您观看午间30分。
1: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收看，再见。

0: 上海多云到阴转阴到多云，有时候阵雨，22到27度。上海崇明小雨转中雨，22到27度。北京多云转阴，18到25度。广州中雨，23到27度。福州多云，23到31度。天津多云转阴，17到24度。南京小雨转大雨，22到29度。苏州中雨转小雨，23到25度。香港中雨，24到28度。上海多云到阴转阴到多云，有时候阵雨，22到27度。
1: 受低压稻槽影响，东海区浪高稍大。下面请看航线和潮位预报。

0: 冒牌货，滚出这个家！命运是握在自己手中的，
1: 我的命上来就够。
0: 我不要决定别人的人生，我也不要别人来决定我的人生。
1: 小猪头张新娘，你听好了，我喜欢你，我要跟你在一起。
2: 你还有良心吗你？
3: 住口！
4: 我可要杀我！
3: 你这个杀人凶手，我是个灾星，
4: 唯恐天下不乱的灾星。

每一双手都有一个故事，这双手撑起日常，托住烟火，这双手点亮智慧，驱动时代，这双手守住匠心，传承文脉，这双手连接未来，制造新生，这双手承接希望，奔赴明天。这里是上海，以平凡双手，举非凡之力。

0: 十多年过去了，我还是没有能力往对面的任何一盏灯可以为娘。
1: 徐瑶，你又回到了我身边，我心里暗淡下去的那盏灯，长长久久的亮。

0: 职场就是一个只要你离开，就像你从来都没有来过的地方。而我只能选择离开光谱，去迎接未知的生活。
1: 以上就是我的尽职报告。五年，光谱对于我来说不仅仅是工作代名词，是我生命中不可缺失的部分。荣辱与共，休戚相关，是我一生为之奋斗的事业。

0: 林总监的热情感染了我，他热爱光谱，热爱这份工作，这是他想要一生为之奋斗的事业。我突然觉得我应该去找我想要一生为之奋斗的事业。陆总，今天的禁止演说我弃权，我投林总监一票。喂，
1: 喂，张总，
0: 我已经不是张总了。
1: 喂，可姐，你快来二会议室一趟。
0: 小米，工作呢，我都交接完了，以后工作上的事情你就不要再找我了。

请张总检查我在光谱的最后一个产品报告。产品：光谱张青，上线10年，全年无休，24小时全天待机，每天平均工作10小时，客户满意度100%，可持续开发价值100%，潜能无限。

0: 测评者，光谱营销一组，全体员工。
1: 矫情，
2: 张总，其实我以前在背后也说过你的坏话，但我还是很舍不得你的。你以后要是生了孩子，对他要求低一点，别那么严厉。
0: 张总，我心高气傲，但对你，我是真的服。以前我一直觉得跟着你出不了头，可是人算不如天算，你一个不婚主义者，要当妈妈了。我终于把你熬走了。现在我是总经理了，
3: 但是你放心，我是你带出来的，以后绝不跟你丢人。
4: 张总，今年您生日就别发红包了，我们一起吃饭吧。
1: 张总，对不起，之前你和李岩总的八卦都是我说出去的。
5: 那不是什么八卦，是真的，我是跟他谈过恋爱。谢谢啊，你们都好好的啊。
6: 没打扰你们吧？张青，虽然说以后我们不能再在一起工作了，但是我希望我们依然是朋友。嘟嘟昨天还跟我说，她终于可以当姐姐了。
5: 陆总，麻烦你以后对这帮小孩好点。

0: 在这坐了一下午，不无聊吗？
1: 不无聊。
0: 干嘛呢？
1: 等落日，看夕阳。
0: 看来你这段时间确实挺无聊啊。
1: 你看，多美。
0: 每天不都这样吗？太阳升起落下，怎么就没了？
2: 佳恩跟我说，我爸走的那几天，每天都会叫上他一起看夕阳。
0: 很想他吧？
1: 我经常在想，他在医院的院子里，让佳恩把轮椅停下，让佳恩留在他的身边，陪他一起看落日的时候，他心里到底在想什么？
0: 你从成都回来就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里，看上去很坚强。其实我知道，你是藏起来偷偷的悲伤。
1: 30多岁的人了，大家或多或少都经历过这些。况且在职场里，谁会把悲伤写在脸上挂在嘴上？不过呢，我走过卖牛肉面的地方的时候确实会难过，经过建筑工地的时候也会难过，在手机里翻开通讯录，看到爸爸这两个字的时候就更难过。
0: 我第一次失去亲人的时候也是30岁出头，我爷爷，你知道我爸跑了吗？爷爷照顾着我，感情很好。那个时候我就很痛苦，经常半夜醒来就再也睡不着。我就在想啊，这一直陪在自己身边的人，怎么就彻彻底底的消失了？
1: 可能人一旦过了30岁，就开始要去。

0: 学着面对身边的知情，慢慢离开，经历死亡，学会接受，继续坚强，这也是青年危机的一部分吧。
1: 所以我们要学会在危机中坐下来，好好的看看夕阳。

0: 其实陆总前两天跟我谈的时候，他已经内定是你了。为什么突然不干？你别说是因为你看到陆总对我这样，你不想做一个没有感情的蘑菇啊？你这人情我可不领。
1: 其实一直很犹豫，直到我看到林立的尽职演说，我才下定决心，这个位置很适合他。
0: 为什么呢？
1: 他是真的热爱这份工作，是他愿意为之奋斗一生的事业，而我不是。刚来光谱工作的时候，是我人生的最低谷，我需要一份工作先生存下去。尽管我努力就能做好这份工作，但我知道我并不热爱。
0: 也好，长远来说呢，你接我的班我还挺担心的，怕你不够狠，可是又怕你变得太狠，变得太会算计。
1: 25岁的时候啊，我的梦想是做设计师，可那个时候我为了学校放弃了梦想，把后悔留给了30岁。在30岁这一年，我想明白了。
0: 你想明白什么了呀？
1: 你看赵昂，之前我们都觉得他不靠谱，可没想到最后他比我们能更真诚地对待自己啊。
0: 挺好的，真诚地面对自己。许耀呢，卖了股份，那也有点钱了。我觉得呢，他当个有钱的无业游民挺好的啊。
2: 其实生活就是一个麻烦接着一个麻烦，好不容易把孩子保住了吧，他恐婚，焦虑自己40岁要成了母亲，为成为妻子，然后被淘汰，再也没有办法实现自身的价值。你说我该怎么做才能让他放心的依靠呢？
3: 其实我现在也差不多。你看，我这段时间休息的也够久了，我自己都能感觉到之前的那股冲劲好像又回来了。但是我不知道怎么跟家人说。我记得我以前就是因为一味的坚持一定要创业，最后跟家人走散了。到现在我印象都非常深，分手的时候他一直在说，许耀，不创业你会死啊。所以我现在很怕，我怕跟他说了他不同意，到时候我们又走散。
2: 其实像你们这种二茬子爱情还挺让人头疼的，真的。好不容易来之不易的复合，就让你们变得很紧张谨慎，不敢生气，假装开心。那份被大家重新祝福，看上去坚定不移的爱情，其实啊，比以往任何的时候都来得脆弱。不牢靠啊，我告诉你，小心点啊，别又变成前任了，那可就回不去了。
3: 你跟那个张春芬很牢靠吗？天天忙前忙后的，跟家政大爷一样，连个结婚都不敢提。你小心他哪一天一脚就把你踹开，给那孩子找个后爹。
2: 欠揍！
3: 哼，恋恋，
2: 我。

王总，实在不好意思，我打不着车，我正往那儿赶呢，您再稍等我一下，可以吗？王总，实在不好意思，哎，谢谢您，谢谢您。

0: 陈建欢，你过得好吗？我这边天气不错，认识了很多新的朋友，有一对情侣要结婚了，我给他们拍了婚纱照，记录了他们的甜蜜和美好，我很开心。对了，我最近攒了5000块钱，我先还你。
1: 着急去见客户，怎么都打不着车，还摔了一跤，有些无助。这个城市再也没有了可以在我摔倒时且舞起来的人。我想

0: 亲爱的，电话，
1: 哎，
0: 要我帮你接吗？
1: 不用了，我自己来。喂，
2: 张女士吗？
1: 是我，我是张青。
2: 不好意思啊，那家公司是真的挺希望你去的，但是听说你怀着孕，就说再看看，所以不好意思啊。
1: 啊，我知道了，谢谢你啊。

0: 以前有那么多猎头公司打电话给我高薪挖我，我都看不上。我现在到40岁了，我就步入中年危机了，变成一个我找不到工作的人了。我换个行业呢，人嫌我没经验；我在我有经验的行业呢，人又说，那你生完孩子以后再说吧。
1: 没事的，亲爱的，还有我呢。咱休息一段时间也没关系。

0: 我本来想跟徐瑶一起另眼翻新的，但是在她和苏毅都不同意，而且我的股份也升值了，工资也涨了，咱不差钱了。我知道，我也不想哭，可是我也不知道，我眼泪为什么它就不自觉的它就掉下来了。
1: 怀孕了就会变成这个样子。

0: 我妈。
1: 哎，徐啊，你家恩在吗？
0: 啊，他收拾东西呢。我们租了一个两居室，准备搬家了。以前这个房子是公司的，我们得还给人家。
2: 你让于家恩接电话。
1: 于佳恩，我跟你说啊，我跟许耀他孤独极死了。我们觉着你们现在北京反正也没事干嘛，是不是？要不然就回来吧，咱把婚礼办了
2: 啊，然后赶紧备孕，争取生个孩子啊。
3: 我们还没想生孩子。
2: 什么年纪该干什么事儿？你还不着急啊？你看你同学人都生三胎了。
1: 我跟许耀他孤独极死了，哎呦，特别是那个倪念欢，都那么大了。一个月就拿几千块钱，还单身，
2: 还这么晃的话，咱不知道晃到什么时候。
1: 哎，你跟徐瑶是不是三十好几了？我跟你说啊，你要不再抓紧生个孩子，那徐瑶她再创业你怎么办啊？
3: 妈，那就让她创呗。如果创业的她是快乐的，那我就陪着她实现她的理想。谁给你规定的三十多岁就要像别人一样买房买车生孩子啊？
1: 我告诉你啊，那老话说得好，三十而立，三十而立就是买房买车生孩子，明白吗？
2: 你都比别人晚了好几年了，你必须得抓紧。
3: 三十而立跟金钱、地位、权力都没有关系，而是作为一个思想独立的人，能不能真诚地对待自己和生活。挂了。

0: 你还记得你第一天来繁星面试的时候说了什么吗？
1: 我骂你是无法分类的垃圾。
0: 不是这句，你说因为跟着我一起创业毁了你的美好生活。如果说那个时候我们年轻还有机会犯错，那这一次我真的有点怕。
1: 可是我相信这一路走来的我们，虽然没有赢得彻底，但都有了成长。你是一个充满理想和干劲的人，我不想看到你因为我而妥协变得平庸。既然我们都是那么想赢的人，那就再努力证明一次。我们都是普通家庭出生，通过读大学来到这座闪闪发光的城市，都想靠着奋斗打破出身的天花板，过上更好的生活。虽然我们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失败，但30多岁的我们更有经验了，盔甲更坚硬了，可以随时重新开始了。

0: 吃斋拜的自然呼吸，轮腹收下中央，心仍然有住，呼加大下。
1: 张总，来，有个事儿跟你商量。来来来，起来，坐下来。你看，这家庭大事需要你签个字儿。
2: 签什么字儿？
3: 婚姻合伙人合同。
1: 一，如果你想上班，我可以负责育儿。二，如果你想 AA 制，我可以接受我们各自经济独立。三，如果你想签署婚前协议，我可以同意。四，如果你愿意依靠，我可以努力。五，我们可以不用融入对方的家庭，你不用去我们家过年。如果你不愿意，我也可以不去你们家过年。六，我承诺在未来的生活中，你先是你自己，再是母亲和妻子。七，
3: 行了，别念了。这16条我都看完了，写挺好。
1: 我想了很久，既然你害怕婚姻，我也害怕婚姻，那我们就把婚姻当成事业一样去经营。我们可以各自独立，也可以共同承担，我们也可以互相依靠，又彼此的尊重。40岁的我们还要在危机中前进，以张青和郝晨时的身份，以父母的身份，以婚姻合伙人的身份，也以丈夫和妻子、儿子和女儿的身份，无论我们未来能否经营好这份事业，我跟你保证，你都可以永远做你自己，你不用做任何的牺牲，你永远可以随时的退出。我尊重你，就像我爱你。

0: 果我没猜错的话，
1: 我这辈子呢是没打算生小孩的，所以你刚才说的最佳生育年龄呢，也不在我的考虑范畴。像我这种三观不正的女人，嫁给谁都是祸害。
2: 谁说女人不生孩子有祸害啊？都说女人伟大，做我的女人可以不用那么伟大，随便填，平条兑换，终身有效。
0: 盖章。
2: 来。
3: 我明白了，又有人给你送花来了，还是说买包了？原来你是这么随便的人，跟谁都能好喽。
2: 张静，其实我一直想尝试着更懂你，但今天我好像明白了，孝顺儿子，周到的爱人，我都得做到。
4: 谢谢你，我刚才在玩这个仙女棒的时候就觉得。

0: 徐阳，好了吗？跑池泉池在门口接我们，我们可以走了。
1: 嘿，佳恩。 我好像突然知道我们要做什么了。
0: 什么？
1: 20多岁的时候，你帮我是为了完成我的梦想，而我们现在要做的，是完成我们的梦想。你记不记得你曾经跟我说过，有很多事。

0: 设计师，他们总是把时尚元素放眼到国外，但其实他们根本就不了解也不热爱自己国家自己民族的时尚元素。那么我们可不可以做一个中国本土设计师的一站式平台？
1: 真的吗？
0: 当然了，通过短视频以讲故事的方式，把每一个设计师从他们的灵感来源到如何制作到销售所有的过程给他记录下来，让那些真正喜欢自己民族文化的、真正热爱、真正了解自己民族文化的设计师被所有人看到，而你于佳恩就是那些设计师其中之一。

0: 我叫张芬芬，今年40岁，孩子刚满月就出来找工作了。等一下，张芬芬，你不是光伏营销的张芬芬？
1: 这个答案我稍后再告诉你。也许你们会好奇，为什么我那么着急出来找工作？因为曾经我觉得妻子和母亲这个身份会拖我事业的后腿，所以现在当我成为了一个母亲和妻子，我倒想试试看还能不能成为张青。
2: 所以你就是那个张青？
1: 是的，20岁的张春芬和30岁的张青

0: 明星。喂。
1: 请问您是于佳恩女士吗？
0: 是啊，您哪位？对啊，位置没错啊。好的。奇怪了，东西不都到齐了吗？
2: 于佳恩女士，我等不及了，可以快点给我一个交代吗？
0: 什么意思啊？
2: 哦，这是对方的留言。
3: 谁给你留的言？
0: 我哪知道啊？
3: 你别看我，又不是我。真的，是他。是他吗？你再看一下吧。
4: 于佳恩小姐，你愿意嫁给我许耀，跟我一生一世吗？
0: 我愿意。

0: 祝你永远快乐。嗨，李念欢，今天是你一直害怕的30岁的生日，你还害怕吗？对了，给你看一下，这是我一直打工的地方，是一个客栈。我呢，在这里遇到了很多有意思的人，今天我邀请他们和你一起过生日，也希望你不管以后什么年纪，可不要害怕，加油！
1: 余年欢，生日快乐！30岁了，去谈恋爱吧，去挣钱吧，去用你挣的钱谈恋爱吧，这才是属于你的无与伦比啊！
2: 余年欢，生日快乐！曾经我也害怕40岁的，也害怕当妈妈。可是当这一切都到来的时候，我才发现，30几岁的焦虑和每一次想要努力的念头，其实都是未来的你在向自己求救。你一定要过好当下的每一天。未来，你会越来越得心应手的，加油！
3: 李念欢，生日快乐！我30岁那天失业了，我以为我会一直倒霉下去，可是现在我却发现，这比20岁聪明、比40岁年轻的30岁，可以随时重来，也可以勇敢地承担自己的选择。它是如此的耀眼，让我们一起热爱它吧。
4: 妹妹，30岁了啊，生日快乐！哥之前呢，走了一条漆黑的路，现在想来觉得真是没有意义。天天不是跟自己较劲，就是跟别人较劲，要不然就是跟生活较劲，真的没有意义。其实快乐很简单，就是我们生活当中的每一个瞬间，你一定要学会去珍惜。像我现在就经常去怀念我跟家人每一个开怀大笑的瞬间，还有之前跟爸爸一起吃牛肉面的瞬间，还有我们全家人围坐在一起吃年夜饭的瞬间。我希望30岁的你可以好好珍惜，好好享受你生活当中的每一个瞬间。
5: 你们讨厌，我现在根本不害怕30岁了。30岁很美好，有你们在我身边生活也很美好。在北京找到自己和勇气更美好。
6: 生日快乐！
7: 真的好吃。
3: 30岁的我，却更像初入社会的后浪年轻人，害怕不能升职，害怕没有心动的爱情。而30多岁的许耀和于佳恩也有他们的夹心层危机，在父母催婚催育的压力下，继续突破未知的创业梦想。还有40岁作为前浪的郝晨石和张青，在上有老下有小的焦虑中绝地反击。我们都在仰望着未来的自己，幻想着总有一天会幸福，虽然对当下的生活有很多不满，但坚信着人生的分水岭从来都和年纪无关，它发生在我们的每一天。我和你，我们都终将抵达。

0: Olala, la Tour Eiffel est venue me soutenir.
1: Show, ben le ton.
2: 由移动协商帮助，旅行。
3: 本节目由锦江国际独家冠名播出，订酒店上锦江会 APP。
4: 别刺激他，我来。你好，兄弟，你放松，没事。
5: 别过来，你别再往下来了，
4: 要不然我现在就跳下去找他。因为我不忍与死亡共舞，他便。 亲自前来寻我，他带来了轻柔的马车，在这马车上，我们只有我们仨。哪儿他妈三个人啊？你不识数啊？这是艾米丽·狄金森的诗，因为我不忍与死亡共舞。兄弟，你看哈，诗歌现在在挽留你，小雨挽留你，晚霞、晨曦都在挽留你，我肯定也是。
5: 我不用你挽留，我现在就跳。
4: 哎，死很容易，啊，这都不用下多大决心。你比如说，像咱们俩之间这个距离，我要是不小心推你一下。

0: 这两个犯罪嫌疑人呢，身高目测1.80米左右，体型一胖一瘦。从画面情况来看呢，这两个犯罪嫌疑人的目的啊，很可能不是抢劫，有可能是故意制造骚乱，宣泄不满，报复社会。一个月前他们抢劫了银行，但是最后啊，一分钱都没带走。
1: 假设他们没有注意到门是打开的呢？
0: 哦，那你的意思是咱们省厅这么多专家跟刑警们是跟两个蠢贼在周旋的？
2: 案情会吗？有什么想法都可以大胆的提出来。李现，接着说。
1: 我只是提供另一种想法。毕竟从犯罪心理学的角度上，嫌疑人在实施犯罪抢劫的时候，神经往往高度紧绷，所以他们
0: 没得手，却引起了警方的注意。哎，那李先，按照你这个逻辑啊，如果你要是犯罪嫌疑人的话，啊，接下来你会怎么做？
1: 好，找另一个城市再下手。
0: 很好。但是呢，这是近期天眼工程捕捉到的疑似嫌疑人的画面，在民兴路的华商银行、商业街的诚信典当行，还有这个路口的财富珠宝店。这儿，城东区的金库附近，
1: 他们在踩点，还想在省城动手吗？
0: 没错，

0: 下面呢，我部署战士工安排，一队，负责农商银行，是；二队，诚信点到啊，是；三队，到财富珠宝店，是；五洲黄金大麦行，哎，厅长，一线的工作让一线工人干就行，您坐镇指挥。这个张一航，
1: 等等，别开枪，别开枪！
2: 张处，怎么了？还没准备好呢，您这好像是枪响了。枪响了！哎，郭婷，好像是枪响了。枪响了！哎，哎，哎，谁开始了？哎，
3: 别着急，你等会儿。
2: 别着急，我快一点。哎呀，我说你别着急，着什么急呢？
3: 郭青呢？郭青，郭青，差点没。

0: 谁让你带他们去参加马拉松的？啊！一群老头子加一起好几千岁了。
1: 不是您跟我说一说退休不退色，踏上新征程吗？
2: 有你，有你这么踏新征程的吗？
0: 张瑶，我把你调到了刚出才多久，这种事儿出了三回了。
1: 是，
0: 那都是我们公安民警的宝贵财富，无价之宝，能这么折腾吗？
1: 高天，张处也是好心，他这体制不一直这样吗？他到哪儿哪儿就……
0: 您放心。
3: 我已经让郭婷住进最好的医院，医生怎么说？好消息是生命体征现在是平稳的。那还有坏消息啊？也不算坏吧，就是这，因为人现在还没醒过来。
0: 你这，我关门前是哪根筋搭错了？我收你这么个！
3: 你和这儿干嘛？守医院处理问题去。
0: 哎，
3: 去啊！
0: 是，去。
1: 去打篮球呢？是啊，这平时也看不出来啊。这算怎么事儿？你说这一下，应该啊，不会有什么大的问题，就应该调理。哎，这人是，这还是不行，就跑了。哎，
4: 服了。
1: 喝点水。 这事儿怨我，对不起啊！哎呀，
4: 老张，你可别这么说，你也是好心组织大伙儿参加活动啊。
1: 是。
4: 哎呀，
1: 你别太担心，郭婷平时身体素质挺好，她一定能。
4: 最好是醒不过来，省得我再操心了。
1: 说气话，咱不说气话啊，说气话伤身体。哎呀，
4: 人呐，贵有自知之明。
5: 都一把老骨头了，还逞什么英雄啊！也不知道是谁，总给他灌迷魂汤，什么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画面中这位奔跑的跑者，就是原省公安厅常务副厅长郭婷。所谓老骥伏枥，志在千里。
6: 什么？他是厅里的领头人，没他不行。
5: 郭婷啊，您曾经在位的时候就是我厅的领头人，那今天咱也不能告对啊。
6: 误会。
5: 哎，好，好。
6: 我让他悠着点跑吧。你猜他说什么？他说又拿出当年追毒贩的劲儿来。
5: 您就拿出当年追毒贩的那个劲儿，好不好？
6: 跳好了。
5: 哎，好，厉害啊！
6: 前方就是终点线，咱们冲线的时候，您就像菲律宾第四要大喊一声我们胜利了，
5: 完成了，谢谢。郭靖，
6: 林正，
5: 郭靖。

0: 了吗？这
1: 该他不躺那谁躺呢？
0: 其实说到底还是怨我，怨我。
2: 哎不，怎么样？
3: 放心吧，啊，人醒了。
4: 感觉现在的社会越来越浮躁。昨天晚上我去那家足浴店，结果真给我洗脚。
5: 不然呢？
4: 有些足浴店是不洗脚的。
5: 足浴店不洗脚干嘛呀？
4: 等办完这票，哥带你洗一杯真正的
5: 足浴店不洗脚叫什么足浴店？

0: 哥，我来。
1: 我迟早给你拖下水。
2: 哥，那叫通下墙。

清新的指尖在裤子上缠，在粗心的细节里面，他

0: 现在像我们这样热爱工作、追求极致完美的人实在是太少了。
1: 像，实在是太像女人了。我怎么办啊？
0: 你这张脸得抹点腻子，
1: 来得及吗？
0: 十分钟足够了。
2: 现场的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各位上午好，欢迎各位莅临我们今天的活动现场。我是你们的主持人洪亮。
3: 是你本人吗？
2: 请允许我代表主办方以及今天活动的工作人员，对现场所有来宾的莅临致以最诚挚的欢迎和衷心的感谢。欢迎各位。今天现场也为大家设置了很多精美的礼品，稍后一段时间呢，会抽取幸运来宾一一送出。那接下来，让我们把掌声送给台上的小伙伴，给他们加加油、打打气喽！
4: 今天早上，郭老
5: 要死了。
6: 什么？到底怎么了？
4: 啊，不是说郭老，那个有一个，我先不跟你说了，我遵守交通规则。
2: 好的，各位，那接下来让我们共同倒计时，做好准备，一起来，十秒钟，十、九、八、七、六。

0: 现在不会有人来打扰我们。
1: 你好，120报警中心，请问什么事儿？什么爆炸？你好，把地址说一下。
2: 哥，他们欢迎咱们光临。
0: 打劫？我知道你们一定是第一次遇到这样的事，你们肯定很害怕，你们在考虑要不要把钥匙交出来。其实道理很简单，你们上班赚多少啊？值得为了这点工资搭上性命吗？记住一句话，命是自己的，钱是老板的。
3: 我是老板，
0: 钥匙。
3: 皇上饶命！皇上饶命！皇上饶命！

你俩别拍了，好不好？不拍了啊，这边挺危险的。走了，啊！哎，行了，不看了，赶紧走了。你俩等会儿。 方向反了，你别紧张啊，我警察，你这包都没拉好。行了，别在这逗留啊，里边危险，走了，快点，跟着人流走，跟着人流走。

0: 走了走了，快点，不看了不看了啊，走了
1: 走走走走走，哎。
2: 店老板说的俩人应该都是男的，但有一个人扮成了女的，或者人妖。
3: 这是围观群众用手机拍下的。
2: 这俩人的衣服和个头跟老板说的都对得上，确认是嫌疑人。
4: 您俩等会儿，方向反了。您别紧张啊，我警察，你这包都没拉好。行，别在这逗留啊，有点危险，走了。
2: 从现场情况看呢，是张处把他们从眼皮子底下放走。
5: 又是这个张一瑶，
6: 他人呢？
0: 报告，
6: 现场又发现了证物，
0: 正好。
6: 谁拍的？

0: 举，可是他前后面字没有了，应该举报信。举报信，本人姓名，确实了。身份证号，
1: 后几位有些模糊，
0: 前几位确实。
1: 咱们都是重要信息，确实。
0: 我现在实名检举揭发，半年前，三江口市公安局专责刑侦的副局长卢正的死。 绝非交通意外，而是一场精心策划的谋杀。案发次日，三江口公安局的局办公会上，省厅张处长曾暗示局，暗示凶案调查，但三江口公安局敷衍了事，这就写错了，敷衍了事啊。这个惊天大案背后的主谋就是。
2: 谁？没了，就这么一张，现场就找到这么一张。这举报信出现在爆炸案现场，应该不是巧合的。这是不是嫌疑人制造爆炸的目的？
3: 不能吧？
4: 错字连篇，狗屁不通，谁这么写举报信？嗯，
3: 写这封信的人。 虽然看上去文化水平不高，但目的明确，有没有可能他是在某种压力或者恐惧之下写的？
0: 高婷，你这有镊子吗？

0: 二五零幺七四，会不会是身份证号码？
1: 哎哎，如果他前几位按这个数字看的话，举报人确实是三江口的人。
2: 这举报信怎么叫你踩成这样？
1: 我不是故意的，我也不知道这是举报信。
2: 卢局出事的时候，你就在三江口对吧？
1: 对。
2: 那这个怎么解释？
1: 有蹊跷。
3: 这个张处长谁啊？
1: 我。
2: 不管是什么情况，省厅现在要派一个人下去任这个副局长，一定要把卢正这个案子彻底查清楚，让各方面没有话讲。
3: 颜良，这景点上我没有人。
4: 我还以为只有进去的几十七秒。

0: 上一次抢劫确实是我们经验不足，紧张了，没看见储蓄门开，只顾着按计划砸玻璃了，一毛钱没捞着。这回我吸取教训了，经过这么多天准备，目标找好了，抢劫也成功了，黄灿灿的金子就在眼巴前。可我很失望，因为你并没像我那样吸取教训。
1: 你为什么不多拿点黄金呢？你往包里塞个20多斤重的财神像算什么呢？
2: 不是哥，我看它摆在中间，我觉得挺值钱的，摸上去像和田玉。
0: 和你妹！20多斤重的和田玉，世界盖儿大的一家店，你当是故宫呢？
2: 那好歹他也是个财神爷呀。
0: 抢金店最后搬走财神像的，全中国也就你一个了。
2: 不是，这有什么的呀？实在不行，那再抢一遍。不就抢劫吗？咱怕个屁呀！
0: 赫拉克利特说过，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
3: 不是，这人谁呀？
0: 闹出这么大动静，你还敢再抢一次吗？拿命赚钱，稍有不慎我们就得进去，不是长久之计。
3: 那咱怎么办啊？
0: 我们俩都没个一技之长，找份正经工作是不可能的，做生意吧也不是那块料，我们得换个思路，做点轻松又不用本钱的买卖。
3: 出卖色相？
2: 哥，这不行，这绝不行，我来不了。
0: 我是说抢店铺不行，我们换个方向，抢人。
3: 拐卖妇女？太缺德了。
2: 来吧。

0: 千万呢？咱们得想多少家店铺才能挣到一千万？抢的贪官全他妈来了，赶紧收拾一下，明天动身。
1: 动身？怎么？咱不在这待了？
0: 我命不在这儿吧？今天遇见那个警察怎么说的来着？
2: 行了，别在这逗留，危险，走了。
0: 命运的暗示。
3: 有道理啊。
1: 哥，那咱去哪儿啊？
0: 去三江口，弄他个贪官发财，扬名立万。
3: 哥，咱为什么去三江口啊？
1: 哎，哥，
3: 为什么呀？
0: 我刚才查过了，只有去三江口剩两张票了。
4: 这一切都是老天爷的安排。
2: 段友啊，你过来。经党委会决定，三江口你去。
5: 我不是刑侦的人。
2: 刑侦还调得出人吗？
5: 我不是不想去，我最近痛风犯了，走不了路。
2: 你刚才怎么进来的？你爬进来的？张扬啊，你跟着我破过多少案子你还记得吗？
5: 你根本就不记得。
2: 我记得，从凤栖路连环杀人案到我认错庭前最后破的白象案，大案十七起。这说明什么？说明你的能力不用质疑，正是过硬，能达成。你得给我重新支棱起来呀、啊！
6: 按照我，颜良跟你是同一批的。你看看人家现在，你再看看你，
2: 你在刑侦还有朋友吗？或者说，刑侦还有人拿你当朋友吗？
6: 有。陪着孤独的我的孤独。
2: 你不能再这样。

0: 你再这样就毁了，你知道吗？
1: 战友啊，不就是5年前凶手跳楼的事儿受了点影响吗？过不去了。足球比赛里那句话怎么说来着？哦，对，作为一个运动员，你不上场，你在替补席看饮水机。你还好意思笑？我要不是穿着这身衣服，我就抽你了。
2: 我告诉你，这是你最后的机会。到三江口，市局去挂职，把这个案子给我查得清清楚楚，漂漂亮亮的给我家里。最多一年，一年以后把你调回来，一定委以重任。
1: 我要去一年啊！
2: 一年，完成任务。毕老师，
3: 高天啊，
2: 我必须得去嘛！
1: 必须去。哦。
2: 你带着李倩去三江口配合你工作，
1: 他犯什么错误了？
2: 以为谁都跟你似的？人家姑娘很有天赋，听你打算破格提拔，锻炼一年啊，把人给我看好了，不许出一点事儿，明白吗？啊？

0: 哎，你有事儿啊？是不是有话要说？不，没。来来来来，滚！想说什么说，别憋着自己。
1: 就是觉得您这个安排，让我想起了普希金的一首诗。
0: 我求你了，我求你了！闭上你的臭嘴！你再给我念诗，你赶紧滚去三江口，厂不明白不许回来。
1: 千言万语一句话，等你们凯旋，啊！拿出本子来，让我看见以前的张一豪，啊！注意安全，
2: 师傅，
0: 上车。
3: 欺骗了你，不要悲伤，不要心急，忧郁的日子里需要镇静，快乐的日子终将到来。

0: 哥，你说这人会同意和我换位置吗？我想跟你坐一块儿。哥，你可真会享受生活。我不但会享受生活，我也很动情于你。谢谢哥。
1: 哥，哥，哎，等。

啊，你这个省厅的重点培养对象被我一起下去，不管以后。

0: 哎呀，嗯，啊，我真的是很多年不碰案子了，那我得翻一翻，温故知新。
1: 理论知识随身带，您是时刻准备着，笔记都记不少吧？
0: 啊，因为这是新版，我又买了。
1: 不对啊，这是旧版，我上学的时候就学的这一版。
0: 我上学的时候没有这一版，所以它对于我来说是新版。
1: 张初，我有个问题想问你。
0: 你问。
1: 卢局出事的时候，高听说您在三江口亲自参与了案子。嗯，
0: 这个事说来话长。卢局有每天吃完晚饭出去散步的习惯，那天下大雨，他着急回家。怀疑的怀疑。
2: 老张，昨天晚上我第一时间就赶到了现场，仔细勘查，就是交通事故，不可能是刑事案件，没什么可怀疑的。
1: 所以定性就是意外。张楚，第一枪您准备怎么打呀？
0: 对，从哪下手呢？
3: 卢局的事儿毕竟有过定论，这么大张旗鼓的下去调查，肯定会引起三江口同志的不满。
1: 要不咱们先温和介入，内部立些许。
3: 嗯，也不能太走过场，不然师傅那边不好交代。
1: 副官有没有找到新的线索？咱们都针对性的进行排查。
0: 嗯，李倩，高婷跟我介绍你的时候说了，说你脑子快，有天赋，以后你多跟我提点你的想法，啊。
1: 嗯。
0: 哎。
1: 张处，三江口肯定会因为你的到来，拨云见日的。
4: 把这个案子给我查得清楚，我要让所有人都知道。你张一昂绝不是一个混吃等死的废物。
0: 但愿吧。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陪伴、探索、创造，与童年对话，让成长发生。
3: 你为什么要学跳绳？
4: 强健体魄。
2: 潮童天下，见证中国孩子的无限可能。

0: 首《生日快乐》，献给我们荣成集团的领航人钟
1: 琪琪呢？
0: 钟总，
2: 琪琪在台上呢。
0: 钟总年年有今日，岁岁有今朝。祝荣哥
3: 生日快乐！
4: 是东部新城的蛋糕啊。
5: 是啊。
4: 谁的主意啊？
6: 荣哥，这是我专门为您定做的，这块地咱荣成吃定。
4: 博文有心了，
6: 东部新城确实是块大蛋糕。
7: 来，音乐轻点，
4: 我给你们讲一个笑话。有一块蛋糕迷路了，是谁鼓励他走回正确的道路？知道请举手。知道吗？
8: 大学生，是我。
4: 他说是他。
5: 荣哥，您就别卖关子了。
8: 是什么呀？
4: 是猪，猪啊！
8: 猪？为啥啊，荣哥？
4: 因为猪鼓励蛋糕。

0: 齐骏，
1: 杨，终于把你盼来了！
2: 好久不见，以后咱俩叫大班子了。
1: 不，我听您的指挥。<笑>我带来的同事李倩。
0: 哦，你好，齐骏好，
1: 你好，你好，你好。
2: 小宋，宋兴，这是老叶专门给你选的人，你初来乍到，好多事情不了解，任何事情随时随地可以找他。
1: 张局，我随叫随到。
3: 你好，
1: 老叶他们。
3: 叶队说他病了，王副支队也病了，局里面的人差不多都病了，流感。果然有情绪，我就说吧，
1: 都请病假了。
3: 没有没有，大家都是带病入座，这两天局里有行动，要支援交警支队查酒驾。忙过这两天，我们好好的欢迎一下你们啊。
1: 还是想抓紧时间把举报信的事儿给核实了，不想因为我挂职来做这个副局长引起局里什么不必要的误会。
3: 哦，好的好的。哎，行李卸下来呀。
4: 好
3: 的。哎，过来过来。一啊，办公室楼上。
4: 好好好，
5: 谢谢啊。
3: 哎呀，欢迎啊。
6: 老爷，
1: 喂，
6: 转，
7: 够吃了，你俩胃口都没有？
6: 不至于吧？
4: 是，那于情于理啊，这副局长的位置应该是你的。看张扬已经来了，还这么不给面，是不是有点过呀？
7: 不是为帽子事怄气。你知道他张扬是带着任务来的吗？
6: 啊？
7: 说是省厅接到。捡到半夜纸的举报信，说卢局的死不是意外，是被人谋杀的。他就是来复查这个案子的。
8: 他张一昂想东山再起可以，用不着使这种下作的手段。
6: 所以你把宋兴一个新人封给他，
7: 我给他都是浪费警力。进。
9: 叶队。
4: 好好好，
9: 哎，王队在呢。好久不见，
10: 感冒了
9: 啊，感冒啊，感冒，
10: 对，感冒，中烧了啊。
11: 那什么，明天百日行动啊，我们得配合这个交警查酒驾。
9: 哦，
11: 啊，这不是急活，所以说我跟老叶正安排工作呢嘛，就没去接你。
9: 啊，没事，
11: 坐坐这儿，
9: 我坐这儿
11: 啊，
9: 我坐这儿。
8: 正好这饭我没吃，张局，来来来，这饭趁热。
9: 路上吃过，谢谢
11: 啊，不客气。
9: 咱们边吃边聊。
11: 好好好。
9: 啊，我这说来就来哈。来三江口真是个赶鸭子上架的活，着急，主要是着急，因为省厅呢

0: 确实是收到了一封举报信，你们也听说了。嗯，举报信就是怀疑卢局的死啊不是一场意外。
1: 常觉啊，您觉得是不是个意外啊？
0: 我没有怀疑过你们的调查结论
1: 啊，
0: 主要是高庭，因为他提到了说怀疑卢局的这个死因有可能是谋杀。还有一点，说卢局去世以后啊，我曾经当众说过怀疑的怀疑。
1: 张局啊，会不会是有人故意想把这个水搅浑了？ No。
2: 那个时候你就觉得这是凶杀？
0: 我没觉得这是凶杀。
2: 那你为什么要说那话？
0: 我就是想给卢局的一生做一个简短的总结。我们当警察嘛，每天都要怀疑，但是我们怀疑了就是对的吗？所以我们还是要怀疑我们的怀疑。可是我们怀疑了我们的怀疑就一定对了吗？未必。所以我们还要继续怀疑我们怀疑的怀疑。
2: 你念诗的时候是不是当时只有三间口市局的人在场？
0: 对。有没有这种可能啊？卢局走后，三江口公安局负责刑侦的副局长的位子已经空了有半年了，会不会是内部某些同志有些小情绪，就写了那个举报信？我纯属瞎说啊，就是怀疑。所以我怀疑这个举报人会不会就是那天我说这句话时候他也在场，也就是说有可能是咱们局里的人。
1: 怀疑。谁呢？
0: 得调查。
1: 是我还是老王啊？
0: 不是你。啊，不，也不会是老王，因为卢局是你们的师傅啊，我相信你们不会这么干。但是其他人得调查。
1: 那张局啊，那这句话呀，我得纠正你个错误。您这个怀疑的怀疑啊，不只是那天开会的几个人知道。这句话现在在我们三江口市公安局都已经成了一个笑柄了
3: 啊，
4: 一个笑话了啊，
0: 是个梗啊，
4: 人尽皆知了啊。所以你要这个查，那你得把面扩大啊。你不只是三江口市公安局的人，你包括这个市公安系统的人，你包括他们的亲戚朋友都得查。
5: 那好，
1: 但是说句实话，张局啊，我怀疑是不是真有这么个举报人。
5: 那啥，张局，你想查什么？我们配合。
1: 小宋一个人配合就够了吗？
0: 小宋老将，挺好的。
1: 那张局，您看您还有别的事儿吗？
0: 没有，就是过来打个招呼吧。
1: 赶紧，咱俩把这事儿弄。
5: 好，你们走。
1: 好，
5: 那
1: 算了，去办你事儿，你事儿。张局，
6: 生日快乐！
2: 熬夜还不来啊？
6: 你还不知道他，公家人，来不了了。
2: 不马上要当副局长了吗？来吃个便饭，谁还管得了他呀？怎么了，
5: 大荣哥？我听说啊，省里新派下来一位管刑侦的公安局长。
2: 新派了一个人，
7: 省里。哪儿听说的？
5: 已经公示了，新来的公安局长叫张一昂。
2: 张一昂，
8: 张一昂，有名字是不是听过呀？
5: 啊，对，以前他在咱们三江口待过。
2: 是不是那个怀疑的怀疑的怀疑？
5: 对。
2: 什么风把这怀疑给吹过来了？
5: 这个就不知道了。

0: 博文，我有瓶好酒，
1: 你来拿一下。
2: 来，洋洋。
3: 仁哥，
1: 来。

0: 这老叶啊，在三江口熬了这么多年，也该熬出头了。
1: 怎么又来了个新的呢？
2: 嗨，我早让他活动活动，就是不听。
0: 你没听懂我什么意思吗？
1: 我说的是，
2: 荣哥，总不用那么紧张嘛。我就来了个新局长。

0: 那来了个副局长，就赶忙跟我们避嫌，为什么呀？
1: 那件事情很清楚啊，压根儿和咱们没关系。老爷说他们都调查清楚了。
2: 不是，老爷是什么人呢？
1: 咱们兄弟啊。
2: 老爷是兄弟没错，但老爷是警察。那我这么跟你说，你犯了法，凭感情，你觉得老爷会放过你吗？

0: 还跟我住店，
1: 明白了？哎，没有身份证，凭什么不让我们住店？哎，我住店，他又不是身份证住。
2: 这是规定，我预测啊，因为这个规定越来越严，旅店的生意会越来越难。
1: 白天咱已经在火车过道委屈半天了，那晚上横不能让咱睡大街上吧？
2: 就算住酒店，咱俩身上的钱也只够住两天。
1: 但咱得赶紧搞钱呀、啊！
2: 搞钱的事我已经盘算好了。
1: 在这儿出货吗？
2: 不过你说的有道理，休息不好呢，会影响我们工作。我相信这个世界上总有和我们一样不遵守规则的旅店老板。
3: 两间房啊？
2: 一间。
3: 我们这是情趣旅店，只有一张床，还是水床，带电动的，
2: 能睡就行。
3: 身份证登记。
2: 出来的鸡缸带
3: 没身份证，一人加50。
1: 这么黑，俩人就加100。
3: 按天算，住不住啊？
2: 住。
3: 我和宋星说过了，今天先从卢局案宗开始调查。宋星说他中午才能回来帮我们调资料。
2: 不是全力配合咱们工作吗？
3: 说是缺人手，他和叶队他们去交警支队开会了。
2: 哦哦哦，配合交警支队的，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多来，嗯，好多，嗯。

0: 又怎么说？没发票又怎么说？
1: 前两天省城发生了爆炸，二位没听说？
0: 然后呢？
1: 有一家金店被一男一女给抢了。
0: 我们是哪儿啊？
1: 啊，是。我就怕这东西它来路不正。
0: 能不能收啊？
1: 有话好好说啊！
2: 能收，
1: 能收。兄弟们做笔买卖不容易。
3: 既然能收，你把这也收了呗。
1: 这银石线啊，
3: 什么材质？
1: 玉的。啊，
0: 玉线。
1: 二位朋友，想多少钱出啊？

0: 局长，对肇事司机的第一次审讯确实没有录像，因为当时局里系统升级呢，大家用的还不够熟练，就没存上。除了第一次的审讯，其他资料都在这儿了。
1: 这么多
0: 啊？档案室改造消防系统呢，资料就暂时存在库房这儿了。要找卢局案的资料，就得靠您自己了。要不，您再等半个月，等档案室收拾出来了，东西就好找了。
1: 半个月？档案室是临时决定改造的吗？
0: 这个具体情况您还得问齐军跟叶队。
1: 嗯，
2: 这么多，得要点人手帮我们一起找。
0: 人手肯定是没有啊，叶队带着全局的人都在忙今晚查酒驾的事儿。
1: 老陈急件
3: 啊
1: 啊！我是那个老陈急件，他们家的急件现烤得40分钟呢，去了还得排队。改天带你尝尝。要是真忙的话，你也不能中午花2个小时时间就会去吃个急件。
4: 您怎么知道我吃老陈急件？
1: 3000口好吃的我熟啊，几家烧烤店的味道我还是有数的。尤其是老陈鸡腱，厨子没换啊，难得。我呢，刚刚空降到3江口，同志们不太信任我，能理解。但是耽误了工作就不太好，你说呢？
0: 我帮您找。
1: 啊，不不，这样会加深同志们对我的误解。你去忙吧，去吧。哎，
2: 局长，
1: 嗯，
2: 我来找你去看视频。
1: 你一个人行吗？
2: 放心吧，

0: 注意呼吸，好夹，可以，非常好，好发力，好呼吸，夹，好，继续，继续。
1: 行了，该吃药了。
2: 怎么就一片啊？
1: 您都练半天了，发泄的差不多了。大夫说您这是躁郁，不能光靠药物控制。
2: 白净事太多了，我们自从有了奥图子公司，想法就多了。一波管着风铃外，天天绕着天地与人转，你姓张的又调回来，什么事都不顺。
3: 哎呀，打听到姓张的为什么又回三江口了？
4: 没有，要不咱问问叶队。
3: 绝对不行，姓卢的活着的时候就觉得我跟老叶有钱权交易，都是一起玩到大的朋友，不能给人添麻烦。
4: 您是在乎感情的，荣哥，以后再有什么

0: 我还替您顶了。
1: 金仁，
0: 哎，
1: 咱俩认识时间最短，最后还是你最靠谱。
0: 嗨，荣哥，最近确实有点点儿背，要不我请个大师，咱花点钱。老话说花钱消灾，咱破破风。
1: 行，这事儿啊，你看。

0: 这绳给弄一下。
1: 好，走。一、二，注意呼吸。走，夹。

0: 我看完了，这么快？受您的启发，如果有人想故意为难我们，一定会把资料藏到最里面。我直接翻到最里面几箱，很快就找到了。肇事司机叫沈刚，卷宗里清楚记录了，他是因为快到路口时被对面车辆的远光灯照射晃了眼睛，没有看到路口已经变成红灯了，所以才撞上了路军。之前办案民警怀疑。 用远光灯照射沈刚的司机是不是别有用心？后来查实，确实是不小心的。不过我觉得还是有必要让沈刚再过来一趟。
1: 司机的事情他们肯定问了很多次了，沈刚来估计也问不出什么。我很想把这个开远光灯的司机找来再问一下。
0: 开远光灯的司机，他们也问过了。
1: 再问。

0: 这次酒驾醉驾的整治行动是由交警支队牵头，刑警支队配合的联勤联合行动，由我带队督导。今天晚上7点统一行动。下面我来说一下任务安排。
1: 我那车
2: 全自动，
1: 特别讨厌。
2: 那天下雨，路面有点暗，旗舰 SUV 全自动，自动就给那远光打开了，可能是照到对面那哥们儿了。我上次跟你们说过了呀，谁知道是不是真给照到了？也对，要我摊上这事儿，能赖别人我肯定也赖。但是无论如何，这事儿他跟我没关系，全自动啊，我也不知道远光开了，是后来你们同事找我的时候我才知道的。您说我干嘛买这旗舰 SUV 啊？还是平行进口的，这不自己给自己找事儿呢吗？丁总，您有事再找我，我一定配合警察工作。
3: 感谢，哎，慢走啊。再看一下现场视频。
4: 那他呢？
3: 这气质绝不是杀手。旗舰 SUV 可真会赖。
0: 7点，大排查准时开始。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散会。老王，
5: 来，
0: 找你老王他们干什么呢？
5: 好像在核查师傅出事那晚的监控。
0: 他们刚才叫来那个人，是撞死卢吉的那个肇事司机吗？
5: 不是，是开远光灯那个司机，我对他有印象，
6: 旗舰长旗舰短的，
5: 但肯定不是凶手，气质不对。
0: 哦，哎，我电脑拿屋里了，你先回去。
5: 好。

0: 大汉室，俺卢局去世前一年参与过的案子都给我找出来，马上。龙哥，啊，我问你个问题啊，什么动物生气的时候最安静？什么动物？
1: 猜一下嘛。
0: 鲨鱼。老虎。猪。
1: 大猩猩。
0: 大猩猩？为什么？因为大猩猩生气的时候会。
1: 悄咪咪，好像好像，大夫嘱咐过，说呀，你多笑笑对身体有好处。
2: 哎呦，你刚才要说什么？
1: 啊，龙哥，我打听过了，新来的张扬之前一直在省厅的老干部处工作。
0: 老干部处，这个也挺意外的。那但是，老干部处，那老干部处怎么能到三江口来当副局长呢？
2: 兴许是傍上哪个老领导了呗。
0: 这个不好想，那说的有营养吧？
1: 小道消息，省厅收到一份举报信。
0: 什么举报信？举报谁的？
1: 这个不清楚，只有内部的人在这里。举报谁呢？荣哥，如果您真想把心放到肚子里，我建议啊，咱还是得问问叶队，哪怕侧面的，哪怕吃顿饭，感受一下态度。

0: 他怎么做是为什么？叶队，哎，叶队，
1: 什么事儿？
0: 我仔细研读了最近三个月的交通违法记录，其中醉驾12起，酒驾23起，无证驾驶5起，还有无牌车辆和超音超载。
1: 你到底想说什么？
0: 我认为咱们这次联合交警大队的全程酒驾大排查，应该把重点区域再铺开，不光是国道省道，还有乡村重点道路，时段也要从晚上12点一直延长到早上。不光得查夜酒，还得查陈酒。
1: 你知道你这么查要动了多少警力吗？动动脑子。
0: 我这也是为了联合行动着想。张局啊，
2: 哎，老叶，
0: 我这个身体感觉有点不舒服，今天晚上酒驾大排查交给你啊。流感啊，
2: 哎呀。
3: 老叶，那个局里的工作还是你更熟悉，我们来就是为了查举报信的事儿了。
2: 卢局的案子有新发现了？
4: 暂时还没。
2: 还在查，所以就是你看，你这抽不开身。
0: 那这点忙您不帮啊，张局。
2: 没说不帮啊，
0: 谢谢啊。
2: 我也没说帮吧。
0: 叶队，吃饭去啊！
5: 哎，
0: 晚上联合行动7点别迟到啊！
5: 好嘞。
0: 今晚咱俩必须见一面，我就问你一个问题：卢正出事那天晚上你在哪儿？

0: 同志们是想通过增加工作难度，看看我这个局长够不够格。经得住这次考验。
1: 您经得住吗？
2: 局长，
3: 我听说晚上的行动由您负责了，我有个小小的建议。
0: 这么详细，你是有备而来啊？就按这个计划执行。
3: 是。
4: 那我强调两点啊：一，思想上要高度重视，脑子里要时刻谨记我们的使命，同时放下包袱，轻装前进，把大脑放空。二，纪律上要绝对服从指挥，但是灵活机动可不能忘啊，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大家要注意安全。就这，出发。

0: 你先去吧，
1: 我还是送您进去吧。
0: 不用，里面不好掉头啊，你就从这直接走。
1: 那局长，你回家慢点。
0: 哎，好，你也慢点啊。
1: 嗯，
0: 走了。

0: 今晚计划谁改的？啊？
1: 怎么了？
0: 之前是市中心地段排查，现在变成全城设卡拦截，所有的警力都撒出去了，都要干什么？那你把现场调出来。张局，您自己看。谁的主意？
1: 我的主意。我认为之前那个计划只是针对了重点区域和重点路段，喝过酒的司机他只是喝酒了，他不傻，他可以绕道走。现在这个计划乱是乱了点儿，效果还是挺明显的。
0: 张局，之前的计划是根据实际警力定的，您的这个计划呢，很好，但现在有一个问题，很多人堵在路上回不了家，怎么解决？

0: 答案就在问题中。我知道了，张局要的就是这种效果，即使造成一天的生活困难，也要警示、震慑那些酒驾的人，让他们不敢再以身试险。
1: 王队，你。

0: 觉着呢？
1: 我不重要，您说了算。
0: 所谓亲人两行泪，自己一行血，这个事儿一定要重视，说不定还能查出点别的什么呢。

十，九十一，九十二，九十三，九十四，九十五，九十六，九十七，九十八，九十九，一百。

0: 哥，刹车！
1: 放心，峰哥，刹车呀！

0: 去你妈去破产个报废车卖我们20000，简直就是犯罪。
1: 犯罪怎么了？犯罪是我们的工作，别人可以看不起我们，我们绝不能自己看不起自己。

0: 供需决定价。这几年公安对黑车打击太凶，你现在很难不走手续买到证照齐全的黑车。你破烂就值5000，另外20000都是正经的钱。可这个钱是必须花的，否则将来警察查到我们的车子再追一下，不就发现是我们买的了吗？做事要以始为终。咱们来三江口的最终目的是抢了大汤官，前期准备工作该花的钱不能少。
1: 咱现在就指着抢个大贪官回本了。本以为抢那黄金和那尊财神爷，怎么也得值个80000-80000吧。姓郑那个王八蛋才给了咱8万块钱，告诉咱现在赃物很难洗白，那黄金用洗白吗？直接融了不就完了吗？别让我碰见他，碰见他我非宰了他不可。
0: 坑我们的钱过不了多久就会翻倍回来。咱们抢到贪官以后，除了现金以外的东西还得找那个姓郑的还钱，回头再把他给弄了，把东西抢回来，这样一来钱到手，东西还在咱们手里，这不就是价值翻倍了吗？
1: 哎呀，有道理。那咱下次再找一个收货的，照方抓药，咱把东

0: 东西给他，把钱打到手，然后回去把他人弄了，把东西抢回来，这不又翻了一倍吗？哥，他合着抢了4次贪官啊！哇！
1: 你的数学很优秀啊，难怪找不着正经工作。哎，
0: 咱直接把刚才卖单车那孙子弄了不完了吗？哥。
2: 你确实优秀啊！哎，哥们儿，我刚才给你的是2万还是25000啊？不是，我这怎么还剩下5000呢？行，你过来取吧。哦，没走多远，过了第一个红绿灯往前走，看到岔路右转。好，一会儿见啊。

0: 进去，在哪儿？
1: 在。
0: 什么人？
2: 初犯的。
0: 你报的案是吧？
3: 啊啊啊！
0: 一个二手车贩子，老叶出事是昨天晚上，他的交易时间是今天早晨，时间对不上，应该不是凶手。
4: 一定要调查清楚。
0: 明白。老陈，
1: 齐局，取证已经完成了，可以过来了。

0: 你们继续。谁有烟？有烟吗？
1: 你们谁有烟？
2: 秦军，您不是戒了吗？
0: 我问你谁有烟？
1: 我这儿有。

0: 哥，
1: 他就是刀子嘴豆腐心啊，这点儿你也有体会，
2: 是个直性子。我们也许不会成为好朋友，但应该是很好的搭档。
1: 别太在意，他对谁都这样，其实他对自己是最狠。他当着我的面说过很多次，如果他老了，我忍唱瞒着管子躺在病床上，这种死法他是不接受的。他想的最完美的死法就是，他破了天底下最难破的案子，抓住了一个最狡猾的罪犯，然后他哈哈大笑，一下子就没了，一下子就没了。
2: 他不会再老了，我们将活在余下岁月，岁月不会再使他疲惫，而我们将记住他的岁月。
1: 来坐吧，
0: 轻点，轻点，等会儿。

0: 要，虽然你刚来，但你是分管刑侦的副局长，你要想尽一切办法，上天入地，也要把凶手缉拿归案。
1: 一定尽全力。
2: 爷，那老叶身体也发现了，
1: 啥呀？
2: 写了名字，
1: 那很有可能老叶留的是凶手的名字，叫啥？
2: 你的名字。

0: 他写的那个不是张怡昂，而且我们现在没有办法确定这是老叶的笔迹啊。谢局，是不是老叶的笔迹还需要鉴定？
1: 会不会是凶手写的？他想栽赃你。
2: 啊，老陈，老叶的死亡时间大概是？
0: 初步判断应该是昨天晚上11点到12点之间。
2: 这个时间你在哪儿？
3: 昨天晚上是李倩从单位10点半开车送我回的家。
4: 局长，打车很方便的。
2: 你花那钱呢？你送我回家，然后把我车开走，别老乱花钱，该攒钱攒钱啊。

0: 是这样的，然后呢？然后我在家里头用手机点了一个王佐麻辣拌的外卖，11点半送到我家的，我吃完我就睡觉了。
1: 核实一下。
2: 是。
1: 先别急，把所有的事情一定要搞清楚。
2: 是。

0: 就算老叶对我有点情绪，也不应该在这个时候计较内部矛盾吧？
1: 确实说不通。您抬来三江口，要说内部矛盾的话，您是既得利益者，没有犯罪动机的。如果是您躺在那儿，写下了叶队的名字，倒还挺符合逻辑的。我只是在推测假设，嗯，别介意。
0: 那我不介意，不介意。我现在挺希望躺在那儿的是我的，你们在这推测我是怎么回事？
2: 局长，
0: 哎，怎么了？
2: 昨天给您送餐的人找到了。
0: 找着了？
2: 找着了。
0: 真找着了？
2: 啊，
0: 确认了吗？
2: 确认。
0: 谢谢你，小宋。
2: 这我应该做的。哎，我
0: 谢谢你。好，好，好，我说就好。我这没事了，你忙就好。
2: 我这就去联系那个人，来局里做笔录。
0: 谢谢，
1: 局长，给您送餐的证人找到了，让您算是洗脱嫌疑吧。叶队的案子，咱还管吗？
0: 尽管我在愤怒的岁月里被困，但感谢我无懈可击的灵魂。
1: 明白了，您的意思是要一查到底。
0: 你是怎么听出这个意思的？
1: 您刚才念的不是威廉·欧内斯特·亨利的事吗？我记得后面两句是，在这充满怨恨的暴风中，我在恶魔的鞭打下坚持，身体受创，心灵受创，我却毫不畏惧。
0: 就是这个结局。
1: 局长，咱们分析分析。您说叶队早不出事晚不出事，就偏偏在您刚到任的时候就被害了，而您又很明显是带着查罗爵案子的任务下来的，有没有可能叶队遇害的事儿和卢局的案子有关系啊？哦，
0: 这个分析确实很大胆。哎，但是我建议现在先不要这么大胆吧。
1: 局长，咱们得把卢局去世前一年内刑侦经手的案件全都过一遍，看看有没有什么线索。您觉得呢？
0: 我觉得可以，可以，可以看一遍。只是我现在手头的事比较多。
1: 不劳您费心，我去查。
0: 你费心啊。
3: 小小年纪读这么多诗干什么？

0: 填好了。
1: 嗯。戒队昨天也来调阅过档案。
0: 对。
1: 都是什么案子？
0: 卢局走的前一年参与过的案子，这不都在这儿吗？
1: 谢了。
2: 李倩，我这找你呢。
1: 怎么了，齐军？
2: 哦，杨，来来，坐。
3: 痕检结果出来了，啊，写字用的小石子，只检查出了老叶的血液和指纹，尸体周围没有其他人的生物痕迹，所以你的名字只可能是老叶临死前自己写的。还有个事儿啊，你为什么要在王佐麻辣拌订餐？那家店离你住的地方有七八公里。
4: 嗯，好吃。这个怎么了？
5: 张娟，那个给您送餐的女人蒋英失踪了。
4: 失踪了？
5: 派出所去饭馆跟她确认过之后，我想让她来局里了解一下情况，谁知道给她打电话她已经关机了。
4: 哦，失踪了。
5: 不会是怀疑我安排了一个假证人吗？

0: 某些同志啊，对我有一些小情绪，甚至于不太愿意配合我的工作，我可以理解。但是什么事情都要有一个限度吧。如果是有人故意的造谣诬陷我，我不能够原谅。
1: 真正让我们产生怀疑的是他的声言。李健，
2: 郑局，昨天晚上我只把你送到了你家附近的路口，你有没有回家我确实不清楚。

0: 张宇，
1: 哎啊，
0: 在这之后，你给老叶打了个电话，对吧？
1: 对，我给他打过一个电话。
0: 啊，我能看一下你的手机吗？

0: 当时这个细节为什么不说呢？
1: 我忘了，我真的是忘了。我给老爷打那个电话，想跟他谈一谈。
0: 谈什么？
1: 我就是想谈谈我们之间本身是没有什么矛盾的，今后还要在一块共事嘛。我是想请他吃个饭。
0: 想请他吃饭还是想谈谈？
1: 区区这是什么意思？啊，
2: 大家就是想把情况了解得更清楚一些。哎，一阳，你干什么去？这案件我觉得你就别插手了，好吧？
1: 案子我肯定避嫌，我要去找那个送餐员，现在只有他能证明我是清白的，这可以吧？
2: 哎，都别愣着，快帮着找啊！

局长，局长，我来吧，局长。

你们怀疑我是对的。

局长，你从我当警察到现在，每一次工作会议，我都积极的思考，抢着发言，建议至少提了几百条。可叶队、王队，他们从来就没有采纳。一开始的时候还让我发言，现在开会都不让我说话。我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这么对我。可您呢？您不一样。联合查酒驾的行动，我就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去找的您。没想到您都不用我解释就采纳了。这后来又发生那么大的事，您还说我没错，说我帮了您。这什么是知遇之恩？这就是知遇之恩。局长，您说那句话的时候，我就想好了，我这辈子跟定您了。

0: 局长，这琪琪问到我，我当然得说实话了。我那天确实只把您送到了路口，但这事儿吧，您只需要证明一下那个时间段您不可能出现在现场，这事儿就完了。您可是老刑侦了，那么聪明，那么有经验，对您来说这事儿肯定很容易的啊。
1: 我不是一个爱出风头的人，来到三江口更应该低调一些。你现在这是逼着我冲上一线了，那我怎么办？炫技给同志们看吗？
2: 您就炫一个吧，我们真想看。
1: 行，你先别绕圈了，我有点晕车。
2: 不是，局长，不是我绕圈，您还没说咱们现在去哪儿。咱去哪儿了？
1: 你等会儿，我有点晕车。
2: 好。
3: 找到蒋英住址了，跟我走。哎呀，你干啥呢？开门呢？
4: 出去啊！
3: 你这话说的，这门。
5: 派出所的，有人吗？
1: 情况怎么样？
6: 局长，里面应该没人。
1: 电话打了吗？
6: 两口子都关机了。
3: 两口子都关机了。
1: 那咱现在是不是该撬门了？
3: 张局要撬门了。
7: 不符合程序，人家又不是罪犯，我们什么手续也没有，凭什么撬门？出了事算谁的？
3: 齐局说，
1: 听见了，都听见了。你看，夜队出事的时候，这女的给我送过外卖，是吧？现在两口子都跑了，你不觉得可疑吗？
3: 可疑。
1: 所以你同意撬门不？
3: 我同意可疑。那撬门需要手续，没手续没证据，怎么撬门？
1: 证据在屋里，我不撬开门，我咋拿证据？
3: 没证据不能撬门啊。

0: 我知道我将被冷落在世界的某个角落，
1: 那残存的最后一丝光亮啊，
0: 在生命的最后疏忽了一下就熄灭了。
2: 张菊朗诵诗歌环节到了，
0: 就熄灭了。
3: 张菊，张菊，这是房东。
0: 哎，您好。
4: 你好，
3: 大姐，住在这里的蒋英是重要证人，你同意我们敲门进去调查吗？
4: 不同意。为什么要撬门呢？我有钥匙啊。
0: 谢谢啊。来，就往这里有一把。

0: 和蒋英住在一起的是啥人呢？
1: 是蒋英他爱人，好像姓李。哎，
2: 他们走的时候跟你说了吗？
1: 没说什么呀，他们两口子能犯啥事儿啊？那男的连杀只鸡都不敢。
0: 李家是住人了啊？
1: 对，

0: 女的身高在1.60米到1.62米之间，体态匀称，体重不会超过100斤，着装正肩。
1: 肤色白皙，发色呈栗色，走路的步伐轻且快，说话声音干净利索。那男的呢？
2: 男的我不知道。
3: 女的你怎么知道的？
1: 女的给我送的外卖，我见过。
0: 这样啊，马上通知辖区，动员周边乡镇辖区派出所的所有警力，守住汽车站、火车站，还有本市各个重要的出入口，立即展开全城搜捕。今天晚上必须把人给我摁在三江口。

边有个男的一直看我，我是警察吧？

0: 你还没见识过我坏起来是怎样的，不要给脸不要脸，滚！我要你这只小麻雀，贾小姐，冒牌货，滚出这个家！
1: 命运是握在自己手中的，
2: 我的命，上来就滚！
3: 我不要决定别人的人生，我也不要别人来决定我的人生。
2: 小猪头张新娘，你听好了。我喜欢你，我要跟你在一起。
4: 你还有良心吗你？
5: 住口！
4: 快跟我走。
5: 你这个杀人凶手，我是个灾星，唯恐天下不乱的灾

0: 大师，我给您请来了。
1: 什么大师？
0: 啊，就是上次我跟您提议的风水大师。
2: 周先生，今日专门为您送财来了。
1: 给我送财啊？
2: 正是。
1: 那您看我缺财吗？
2: 不是我，是他特意为您请的。
1: 这财神，
2: 这财神可不一般，这是经过我七七四十。哎呀，
1: 还有点意思啊。大师，这我摆哪儿呢？

0: 老师，
1: 别说话，
2: 我在找。这一般的财神呐，哎，坐北朝南，咱们这怎么不一样？
1: 咱们就坐东，
2: 就放这
3: 儿。你邀请我。

0: 我们的目标是贪官，而且必须得是大贪官。可怎么确定谁才是大贪官是个棘手的难题。这些年贪的在民间都很有名气的，最近几年都被抓走了，
1: 剩下的自然都是极其低调不露声色。
2: 那具体是谁？
3: 说呢，咋怕这人啊？啊！
0: 咱们来给他画个像。
2: 我上车里拿笔记
0: 用品。啊！既然是大贪官，级别不能低。那些做窗口的办事员虽然在相亲市场上颇具心理优势，鼻子翘得比天高，但是他们……其次呢，要在实权岗位上干过一些年数，否则就算是大贪官，时间有限也贪不了多少钱。最后，必须得找40岁以上，知道为什么吗？
2: 为什么呀？
0: 因为只有年纪大的贪官才会傻乎乎的把赃款赃物藏到家里。
2: 是谁呢？走吧。
4: 那边有个男的一直看我，不会是警察吧？
1: 不能坐大巴车了。
2: 是谁？哎，哥，是谁呢？
4: 局长，我们去哪儿啊？
5: 火车站。为什么是火车站呢？他们不会坐长途汽车吗？
1: 就是火车站。
4: 为什么？
1: 刑警的直觉。
0: 刚才说的了，
1: 怎么了，哥？
0: 之前一句，
1: 谁呀？东部新城项目火热开工，东部新城管委会主任方庸。
0: 借过一下。
4: 不好意思啊，让一下。
6: 来，站住！你们干什么的？
7: 没有，我们是三江口子公安刑侦支队民警。
6: 你们是警察是吧？
7: 对对对，我们有个重要证人要找他，
6: 请你们在这儿登记一下吧。
7: 好，谢谢啊。

哪哪哪哪哪，从哪进？从哪进？

0: 晚上是你给我送的外卖是不？是。昨天我在你家里看挂着警服，我就知道您是警察了。
1: 对，我是。你别，我就说嘛，是他送的，你找就行了。啊，有什么事儿冲我来，人都是我杀的，跟他没关系。
2: 叔叔，我不想再当了，为了孩子。

是，没事，没事，没事。

没事，没事。我们在三江口躲了大半年，以为没事了。昨天晚上我就预感不好了。你们查酒驾，连非机动车都查，就是冲我来的吧？ 没想到今天你们就找到我，算了，欠下的债早晚得还。

0: 任哥，大师有何指教？不是，这都没人了，没人了，任哥过来。说，不是这东西，郑有兵收来才6万，到您手里您给报个16万，
1: 多少钱？16万，
0: 我该给你多少钱？6万，
1: 后来您给周总又报了个20万。
0: 这个意思，想能给我多加一点。你个外围演员，81天，我给了你多少？切！摸摸自己的良心，做人不能太贪心。你的医德呢？
1: 不是，凭啥心呢，任哥？我还那么一条过来，我穿越速是过硬。
0: 我再给你加500，赶紧滚蛋！
1: 谢谢，谢谢。
0: 哎，李鹏凯，过来。
2: 任哥，我正找你呢。
0: 那个兜里有500块钱吗？500就行。
1: 差点。
0: 就这么多，再啰嗦，回头给自己烧香了。走，说，
1: 姐姐死了，
0: 死了，怎么死的？
3: 那些差不多够了，就先走了啊。

0: 荣哥，
1: 贱人，过来看。
0: 啊，看，啊，这蜂拥像不像这财神？啊，像像，
1: 仔细看，
0: 栩栩如生。荣哥，您出来，我跟您说点事儿。
1: 在这儿说呗，
0: 出来说吧。

0: 你干什么啊？天塌了！
1: 什么？你先，先吃药。

0: 喝吧。
1: 您节哀啊。
0: 哎，哎，我三舅死了是吧？哎呦，没事，谁死了也不是多大的事，你给我吃这药干啥？没必要嘛。啊，谁说？
1: 叶剑，叶队没了。
0: 没了？
1: 没了。
0: 叶剑
1: 死了。
2: 神经病，
0: 可能的。
1: 一开始我也不相信，我刚刚去确认过了，昨天晚上让人杀了。
0: 再三说一遍，
1: 昨天晚上让人杀。
0: 他什么人啊？谁敢动他？
1: 公安在调查。
0: 知道谁不？
1: 你知不知道是谁？会知道，会知道。
0: 啊？
1: 会知道的。
0: 走走吧。哎，别在我面前晃，走。哎哎，出去。哎。
3: 这人，哎。你让这鲨鱼别在我面前晃悠。
1: 好，
3: 别晃悠了，别晓得了。
1: 荣哥，他们

0: 我腿伤，你挨压个啥？
1: 不是，你在这儿。哎，好，
0: 没事儿，没事儿，真没事儿啊。
1: 您坐坐坐啊。您等一下，我去取片子。
0: 去吧去。

0: 喂。
1: 喂，局长，李峰都找了。
0: 找什么了？
2: 这个李峰在过去3年犯下过10几起抢劫案，其中9次杀人，1次未遂，共有15条人命。

0: 三年前堕到了三枪口，多少条？15条。
1: 局长，他可是 A 级通缉犯，部里连续3年每年下发的重点缉拿对象，五个省累计出动警力上万人次，有几次眼看着就快抓住了，就差一步，都让他给跑了。这次终于让您给缉拿归案了。
2: 局长，您在听吗？确认是他了吗？比对过指纹，确认无疑。现在还在审，起居王队都盯着呢。啊，那辛苦你们继续先审着。嗯。这就立功了？这提前一年还超额完成任务，是不是就可以回省城了？
3: 局长，嗯，哎，
2: 局长，你怎么站起来了？不是，我刚坐在这儿，就整个，哎呦，这条腿就没知觉了，都麻，这么严重啊？
3: 你看，真没什么知觉。
2: 药得继续吃，心态啊，一定要保持好。平时啊，多看点可乐的笑话、相声啊、小品啊、喜剧电影什么的。哎，
3: 一直在看。嗯，
2: 你的各项指标呢，都算稳定。你还有哪不舒服啊？ 你说什么？疼！你大点声！我胳膊疼啊！这胳膊疼啊，要么你带他到楼下骨科看看。哎，好。大夫，没什么事吧？
4: 嗯。
3: 骨头上没事儿，给他开点药就行了。哦，
4: 嗯，
2: 那是不是神经上有什么问题？我现在不光是整条腿疼，它还麻。
3: 要不然我做一个那种全套的体检，仔细查一下。
4: 理论上没有这个必要。
3: 看你也没啥大事，医生说的话你还信不过吗？
2: 理论上，我实际上整条腿疼吗？
4: 要不然我就回省城医院查一下，毕竟这边医疗条件。
5: 你要是信不过我们医院，可以去别的医院看，啊。你是他家属。啊。要不带他去四楼看看，精神科说不定能治他这病。钟哥，你没事吧？
6: 就波纹来见我。哎，不了，我们去找他，带着家伙去。龙哥，你是怀疑老爷是博文干的？杀人对一般人来说不是件容易的事儿，更何况再杀一个。
3: 生日那天，我跟博文说，要把屁股擦干净，不然老爷不会留情面。完了，老爷就出事了。你说这事儿，我怀疑谁呀？真的是他，我就得亲自清理门户。他跟动老爷呀，那知道跟动我吧？哎，怎么到四楼了？
7: 医生不是让你来四楼看吗？其实你说，我像神经病？您不是说要做个全面检查吗？杀15个人，这得枪毙多少回？
3: 去，工作上的事别聊。
7: 您经历的多。 我还得跟您多学习。

0: 现在人都这么吹牛的吗？
1: 你别搭理他们，他们原本是要去四楼的，没准就是精神病。
0: 我刚从四楼下的时
1: 候，荣哥，我肯定不会说您的。
0: 那为什么来骨科？
1: 我刚才大夫不是说让去二楼看骨科吗？
0: 这什么骨科？
1: 我来了来了，看看吧，我看我全方位的检查，看吧。
2: 真傻事人，抓我去也就枪毙一回。
3: 李峰，从第一期开始交代。
4: 我能从第二期开始交代。
3: 你要端正你的态度。
5: 你和李峰在一个村里长大，你小他一岁，算是青梅竹马。你16岁那年被同村表叔强暴，表叔是村里恶霸，你父母受到威胁不敢声张，李峰知道后找他算账，结果争斗中不小心把对方给杀了，被判了12年。这是他犯下的第一起案子。
6: 我杀人是因为命运对我老婆太不公平，我出来之后才知道她被逼着嫁人了，那个王八蛋根本就不爱她，知道她被人强暴过之后没帮她不说，还三天两头的找茬揍她，逼她去做那个养着她。我一气之下杀了她全家，都是人渣，然后我就带着她流浪。
5: 李峰靠不断的抢劫盗窃来维持生计，期间杀害了多名无辜群众。
3: 除了这15条人命，还有其他人吗？
4: 没了。
3: 我换个问题，李峰，你们在江苏待得好好的，警察也没有查到你们，为什么要来三江口呢？
4: 为了躲你们。半年前我们来到三江口，后来我们不想再跑了，就盘了个小店安顿下来。有一天我在路上碰到我以前一个狱友，他说有人雇他去杀人，给他20万，他想让我帮他，钱分我一半，我就答应了。后来才知道要杀的那个人是一个老警察。
7: 警察？
4: 好像还是个领导。
7: 这个领导叫什么名字？
4: 我不记得了，好像姓卢。
8: 警员，你先休息一下。给他看照片。
9: 好
8: 啊，
9: 我腿上的伤可能得看医生。
8: 先坐。
9: 要
8: 坐。

0: 有啥的认识他吗？是的。后来呢？动手了吗？没有。开始想，因为孩子小，以后花钱的地方多，我想着干完这一票，就算是被抓了，能给他们留点钱也挺好。后来我老婆劝我，没劝我。
1: 我就信了。我那个狱友也没再联系过。这个姓卢的警察，后来被杀了吗？我没参与，我不知道。但我想应该不是我那个狱友，他没这个胆儿。你那狱友叫什么？不知道名字外号也可以。他在三江口住哪儿？
0: 领导。
1: 这个问题对你们来说很重要吗？李峰，你看着我，我最后再问你一遍，你好好说话。你那狱友叫什么？雇他的人是谁？
0: 我可以说，但有条件。

0: 爹，我要见见我老婆和孩子。进门要喊出去，满足他条件。
1: 一样，这样不合规，万一他们成功，
2: 我任何人不管。

0: 荣哥，
1: 什么要紧事儿电话里不能说，大半夜的你还自己跑一趟。
2: 我去给你们倒杯水吧，仁哥你也坐呀。
3: 洋洋，回你自己房间待着去。
1: 荣哥让你回去就回去。

0: 夜死了。
1: 叶剑，叶队
2: 死了？怎么死？
1: 你说
0: 叶剑是怎么死
1: 的？问我？博文，荣哥想知道你昨天晚上干嘛去了。
3: 在家，
2: 洋洋可以证明。
3: 荣哥，你不会怀疑是我干的吧？
0: 开警察，三江口谁敢动啊？谁做这事最有经验？
2: 荣哥，我对天发誓，如果是我天打我，
0: 有用的话要警察干嘛？
2: 是我，你现在就弄死我行吗？
0: 你以为我不是这么想的吗？

都行不行啊？别整错我了，死鬼！你躲开！ 荣哥，你真信不过我，现在就打死我！

0: 知道的。吴永平，
1: 哥，那叶剑也是我兄弟啊。我怎么会干出那种事儿？
2: 龙哥，这件事越来越奇怪了。那个姓张的局长过来占了老叶的位置，他一来老叶就死了。你说，三江口谁有这个能力干这事儿？
0: 你跟哥说个实话，半年前那个事儿，你是怎么办的？
3: 哥，那个事儿不会出问题的。
0: 我要知道所有细节，不能有人再出事儿。
3: 半年前我先放出消息，雇了个杀手叫小飞，但那活他没敢接。
0: 那这小飞知道我？
3: 不知道。
0: 有联系方式吗？
3: 我这就跟他联
0: 系。你不用操心，把地址给接人，他会去问。
4: 荣哥，荣哥，这就走啊？
5: 好好读书，荣成给年轻人留着位置呢。
4: 哎，我送送你们啊。
5: 不用了，熟。
4: 慢点啊，荣哥。不睡觉干什么？
6: 哥，你跟荣哥之间没什么不愉快的事。
4: 最近别乱跑啊，尤其是晚上，老是在家待着。如果一定要去什么地方，必须让我知道。你听见没有？
6: 出啥事了，哥？
4: 出什么事了，跟你也没关系。记住我说的话就行了。
6: 怎么就跟我没关系啊？你是我哥，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
4: 小破孩，翅膀硬了，想替你哥我扛事儿了。等你什么时候不用写家庭作业了再说啊！
6: 我不是孩子了。
4: 你现在的任务就是好好学习，出国留学。我们的事儿别掺和。

0: 领导，别问了，不答应我的条件，我是不会说的。不，
1: 李峰，宝宝，快看，爸爸，孩子的大名我想好了，也叫李峰。 我会把他抚养长大，陪着他一辈子，让他做一个好人。

生了。领导，我那个狱友叫小飞，外号刀疤脸。

0: 仁哥，仁哥饶了我吧，仁哥。
1: 小飞，问你几个问题，实话实说，说完就没事。
0: 真的哈，行，
1: 让你杀人的事还有谁知道？
0: 我没杀人。

0: 沈提啊，
1: 沈提，
2: 想起来了，我当时不敢自己动手，我就找了一个我的狱友叫李峰。动手之前，我们两个约好七点在一个路口集合，但是他没来人，我真没杀人。没打人
0: 啊，李峰人
3: 啊，真不知道哥，我对他不放心，我就没给他留我的手机号。
0: 你说没有联系方式，你怎么跟他联系？
3: 扣，我家有电脑。
0: 哦 ，QQ。
3: 对，我们家有电脑。
0: 大刺，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
4: 误会，辛苦了啊！抱歉啊，

0: 钱埋他嘴。
1: 哎，好了，走走。
2: 我还骂人呢。
3: 喂，李鹏凯，有个事儿你给我办干净了。

0: 来了，最后一分里面就给你。
1: 下班路口，
2: 有一路雪山风景，旅行。萨瓦迪卡，
3: 旅游兄弟，加油侬！
4: 本节目由锦江国际独家冠名播出，订酒店上锦江会 APP。
5: 这小飞挺有名啊，想必是个狠角色。
6: 狠，三江口没人不知道的。当年，他独自抢劫云超车。

昨天哭成这样。

0: 不好意思，下个注意。这钱都查乱了，怎么人这是？人呢？咋样？人呢？
1: 跑了，啊，是于小飞吗？没看清，
2: 怎么就没看清？脸上有没有刀疤？
1: 他一直在前面跑，我没看到。

0: 你这是在找我？
1: 我不是找你，我是找他脸。
0: 再强，你连脸你都没看着，你追？我也有责任。
2: 跟你没关系，我跟你讲，宋行，就你……
0: 不，那个，咱们抓紧时间联系一下周边派出所，看看有哪个摄像头拍到嫌疑人脸的，好吗？
2: 看来咱们已经打草惊蛇了。
3: 仁哥，
4: 快，赶紧抬走！

0: 这办完了，办是办了，怂啊！
1: 李鹏凯从小飞家出来的时候，警察来了。
0: 李鹏凯被抓了？啊，
1: 那倒没有，他跑得够快，硬盘也拿到了。
0: 让他这几天在家待着，别事别出来了。
1: 哎。您放心，警察现在查不到我们，就算是查到我们头上，他们也没有证据。
0: 说了很多次，我们本来就是正规公司，好不好？只是说这种事儿不要影响到荣城嘛。
1: 明白。
0: 还有，那个东部新城管委会主任方庸，这个人你联系的咋样了？竞标的时候没他帮忙可不行啊。
1: 有点麻烦。
0: 怎么麻烦了呢？
1: 方庸这个人呢，非常正派，是有名的廉政模范，
2: 不收礼不吃钱。方庸自己也非常节俭，单位给他派汽车和司机，他全都不要啊，说是要节省财务开销，坚持每天骑自行车上下班，存下来的工资津贴每月固定捐到福利机构。那省级电视台和报纸报道过好多回了，平日里谁也看不出来他是东部新城的掌舵人。
0: 那他有没有什么兴趣爱好呢？
1: 他是个公认的文化人啊，准确的来说是个诗人啊，有时候会发表一些诗歌，还出过一本诗集。
0: 那我们投其所好啊。
3: 您放心，我已经让一波在物色了。
0: 物色什么呀？
3: 投其所好啊，这个岁数的男人有几个不爱姑娘啊，更何况他还离婚了。
0: 庸俗，你对付文化人用点文化人的方式行不行啊？这未来是我们的财神，我们要点着香好好供着的，懂不懂？

0: 没想到你曾经也是个网瘾少年啊！
1: 我没参加工作的时候，我说我们工会的一号法师，我们会长可器重我了，我们会长家老有钱了。
0: 多有钱？值得成为下一个目标吗？他叫什么呀？
1: 大爷，浪费老魏大招。啊，真名不知道，网名叫爱奇的波。哥，咱直接搜东部新城管委会不就完了？这方勇得上班吧，到时候不一找一个准吗？
0: 你在大点声，整个三江口的人都听了。
1: 哥，没人请你。
0: 面熟了吗？
1: 那硬。
0: 知道为啥吗？
1: 为啥啊？
0: 因为你心急。水没开面就熟不了，通往成功的道路需要等待正确的时机。找到方勇并不难，难的是找到他当高官的证明。不能着急。
1: 别我，有道理啊。怎么找证据呢？
2: 近日，我市公安局公安民警们成功地破获了一起要案。民警们日夜奋战，一举抓获了跨省、特大、连环杀人案的犯罪。

0: 犯罪嫌疑人李某，并连夜对李某进行了突击审讯。经过公安机关的缜密侦查、抽丝剥茧，犯罪嫌疑人李某最终交代了所有的犯罪事实。
1: 记者同志们，张局呢要接一个很重要的工作上的电话，大家如果还有问题的话呢，可以提问，啊，由我们王队来回答。
2: 转眼啊，
1: 抓获李峰破了大案，你功劳不小，啊，干得不错。
2: 但是不要翘尾巴啊。
1: 放心，不会的。我能有今天的成绩，都是我谨记了您跟我说的那句话。人民警察就是要冲在第一线，啊，所谓小海扬波翻巨浪，大鹏展翅。好了，不要再跟我啰嗦这些没用的了，啊！
2: 师傅，我这次抓了李峰也算是立功了，能不能让我回省厅？
1: 刚刚不是还说要冲到第一线吗？还要小海扬波吗？你变得这么快吗？
3: 三江口是个小城市，半年之内有两位警察相继遇害，按概率讲，
1: 这肯定不是巧合。想必这两个案子之间一定存在着某种关联。你从这个思路深挖，啊，一定不要放过每一个怀疑。
3: 你记住，你一定要把这件事情查个水落石出，
1: 明白吗？
2: 明白。

0: 局长，我想明白了。你干嘛呢？
1: 听见了吗？
0: 你说话了？
1: 我没说话，就嘎巴一声，你听见没？
2: 啊，这可完了。
0: 你没听到？
1: 没事，刚才你说什么？
0: 叶队遇害之前为什么写下了你的名字？在那个时候，即便知道自己快不行了，人总会本能的呼救吧，总会给自己止血吧。可叶队没有，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写下了您的名字。为什么？
1: 为什么？
0: 您一定是查到了卢局被害案的关键线索。也许您自己没发现，但一定有。叶队也发现了，被凶手灭了口。他写下您的名字，是因为这个案子只有您能破。局长，
1: 我现在是有心无力呀。
0: 为什么？
1: 就在你刚才进来的前一秒，我受伤的这个部位遭到了二次重创。我就说吧，这里的医院不行。
0: 那咱再换一家医院看看。
1: 李倩，看来你得在这孤军奋战了。
3: 来吃饭吧。
4: 哎呀，终于下班了，终于上午累死了。
3: 哎，快点吃吧，
4: 饿死了！一会儿我先去外面找个来吧。

0: 除蟑螂。
1: 嗯。
2: 除蟑螂？没听说呀。我问问啊。

那总务处吗？啊，我问一下，今天有人过来？

0: 外面看着去，他们1点钟吃完饭就回来了，我尽快啊。干什么呀？
1: 我就想问问咱们今儿干嘛来了？
0: 干我们的呀，等我看着去。

0: 哥，你到底干嘛？12:50了，
1: 马上就好。
2: 你盯我干嘛呀？你盯电梯去，来人告诉我。

0: 请进。
1: 季军，张局想跟您谈谈。
0: 他人呢？
2: 齐俊，
3: 你这是怎么了？这怎么就刚才好好的，现在怎么坐上轮椅了？
2: 不知道，就是突然的，就刚才还好，就突然那个腿就滋的一下就站不起来了，走不了路。现在你说说，齐俊，我还是有点担心咱们这儿的医院，我想回省城看看。
3: 好，得多长时间啊？
2: 不好说。昨天在医院说是没有骨折，但是他现在这个状况，我不知道是不是神经啊，还有什么深层的问题，得先回去确诊一下。你说几个月还是不好说，现在。
3: 看病要紧啊，看病要紧。
2: 其实我想表达一下，实在抱歉，我来的时间不长，没干多少活，你看还把自己给弄伤了，耽误大家。
3: 这叫什么话呀？你劳苦功高，我一定要给你安排一次送别宴啊，好好的犒劳犒劳你。
2: 饭就不用吃了，我就是想过来跟您打声招呼，我就赶紧回去了。
3: 不，饭是一定要吃的啊！今天晚上吃完饭，我亲自送你上车站啊。

0: 大哥，大
1: 啊，怎么了？
0: 哎呀，哎呀，
1: 啊，哎呀，哎呀呀
2: 呀！怎么了这是？
0: 迷糊，
3: 迷糊，迷糊，
4: 是不是低血糖了？
0: 啊，
4: 屋里有糖，
0: 等等，大哥，啊，你掐我足三里
1: 啊？
0: 掐我，你信不？我们家六代老中医，你就掐我足三里就行。这
1: 三里，
0: 这哎，对对，这，对，使劲，没好，哎呀，好，
1: 好点了，
0: 好了。

0: 哎，好了，谢谢哥，谢谢哥，谢谢哥。嗯，这人啊，哎，兄弟，习惯性长庚组按哪个穴位啊？
1: 哎，你听说了吗？张觉回省城了。
2: 别闹，听谁说的？

0: 看来你得在这孤军奋战了。
1: 为什么张局就这么着急回省厅呢？
2: 昨天查酒驾，所有的主意都是我出的，出了事儿，责任也应该是我的。
3: 有很多事情我现在不能告诉你，但我能告诉你的是，你没有做错任何一件事情，真的帮了我。
1: 原来是这样，我明白了。
4: 啊，起去。
5: 谢谢啊。好好好好好，哎。
6: 我听说张局要走啊，伤这么重啊。
5: 啊，怎么回事？
1: 齐军王队，张局不能走。卢局和叶队的案子只有他能破。
3: 你把话说清楚。
1: 之前我们查酒驾的时候，所有路口都设卡的这个主意确实不是张局出的，是宋兴建议的。刚开始我还以为张局只是想帮宋兴，不让他挨王队的骂，可是我错了。
6: 什么意思啊？
1: 王队，你想想，张局当了这么多年警察，不可能不知道查酒驾很少连非机动车一起查，可他为什么坚持这么做？李峰被捕的时候是这么说的：
7: 昨天晚上我就预感不好，你们查酒驾连非机动车都查，就是冲我来的吧？
6: 不可能，他是神仙啊！
1: 您记得张局坐镇指挥我们查酒驾是怎么说的？
3: 所谓亲人两行泪，自己一行血，这个事儿一定要重视，说不定还能查出别的呢。
6: 哎，在李峰家外的时候，
3: 叶队出事的时候，这女的给我送过外卖，是吧？现在两口子都跑了，你不觉得可疑吗？
6: 齐局，我发现张局这个人啊，他心很细。
3: 有人来过。
1: 而且李峰说自己是通缉犯的时候，只有张局特别镇定。
6: 那不对呀、啊，那不对呀、啊，那你说他有这么大能耐，为什么什么事儿都躲在背后啊？要靠你和宋兴出手、啊？
1: 张局之前在省厅的时候是高厅的徒弟，从凤七路连环杀人案到白姓案，整整17起大案，所以这次
6: 什么？
1: 他自己不想出头。
6: 不想出头？不想出头，那就是不方便出头呗。那因为啥呀？
8: 这个问题我来回答。刚才我给省厅的老严打过一个电话，向他了解了一下张扬。你们知道当年他为什么出事吗？
6: 我听说了，说他追捕一个嫌疑人的时候，劝人别冲动，结果那人自己摔下去了。
8: 还有一个版本。
9: 冷静，
10: 你们不要哭了。
9: 冷静，
10: 等着我，等
3: 着
10: 我
3: 呀。冷静，别刺激他，我来。师哥现在在挽留你，小雨挽留你，我肯定也是得
11: 挽留。不用你挽留，你怎么这么啰嗦？你脑袋上两片肉如果再动一下，我现在就跳。
3: 死很容易。啊，这都不用下多大决心。你比如说，像咱们俩之间这个距离，我要是不小心推你一下，
8: 当年的真相啊，只有现场的同志们知道，但是事后呢，大家都绝口不提。反正张一阳最后被调离了刑侦，去了老干部处，
6: 那就是对刑侦工作寒心了呗。就算发现什么我们发现不了的线索啊，也不愿意出面。
8: 对呀、啊，何况还有人天天给人脸色看。
6: 张局不能走，
8: 但是他现在腿受伤了，要回省城看病。你有什么理由不让人走呢？
1: 拿什么理由都得留住他。
8: 怎么留？
3: 行，哎，没事，放心啊。到那儿等你们联系。
8: 保重啊。
12: 哎，哎，李倩呢？
13: 哎，我就喊他。
3: 不，让咱忙啊！你们都去忙，没事。
8: 哎，杨啊，这时间太仓促了，本来应该给你办个欢送仪式的。
3: 不用。齐局，王队，哎，虽然我们相处的时间没有那么长，但是在我心里。

0: 已经和大伙建立了一种深深的信任和情感。我想念首诗。
1: 念，你念完我们都记在心里。
0: 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不要慌张，不要心急。忧郁的日子需要镇静，快乐的日子将会到来。
2: 张菊，
1: 不是这怎么着？你也要走啊？
2: 齐菊，我实在没脸待在三江口了。不，
1: 这话怎么说的？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2: 有关系。其实，张菊的二次受伤是我造成的，我很自责，很内疚。
0: 是我自己造成的，我不小心。
2: 我不能原谅自己，所以我决定了，我要跟张菊一起回省厅，主动向高厅承认错误。
0: 不用。
2: 用，您在哪儿我就在哪儿，您留下我就留下，我有责任照顾您到伤愈。
0: 你就留在三江口好好的锻炼，听我的，这是个好机会。
3: 张菊，你这人那么犟呢，你走不了啊。
0: 怎么？
3: 我们都知道了。
0: 知道啥？
3: 抓李峰呢，是你早就计划好的。全市酒驾大排查，不是昏招，是一步妙棋。卢局的案子，你早就看出了破绽，对吧？你事事想在我们前面，又不肯告诉我们，是不是这样？哎
4: 呀，行，就承认了吧。
0: 我承认什么？
1: 这些事情都是你安排的呀，
3: 局长。我在这儿呢，我是个粗人，说话直。我知道你这么做肯定是有苦衷。那叶剑是我好大哥，在三江口感动他肯定是高人。我知道我自己的斤两，想破案得靠您。我求您了，留下来。
4: 呀，这按道理说呢，你受伤了，我们应该尊重你的选择，对吧？但是全局上下需要你，我们都需要，留下来，留下来吧，啊！
2: 张局，这里真的需要您的经验、智慧和方法。
4: 他说的对，主要是需要你的脑子。你这样，你留下来，我给你找个医院治你的腿，好不好？你坐镇指挥，怎么样？
2: 我当您左膀，
5: 我坐您右臂，
3: 我坐你双腿。
4: 我这个
3: 没地儿了，你啊！
4: 我给高清打电话，让他立刻同意，对吧？
5: 这不用。
6: 张局。腿好了，
2: 你答应留下来了。
3: 什么是警队精神？什么是业务骨干？
4: 像这种人才就是我们局里需要的。
3: 是。
5: 什么？
2: 张局，三江口没您真的不行，有了您在，一定会拨云见日。
7: 这三江口看来我是走不了了。

0: 杀15个人，这得枪毙多少回啊？去，工作上的事别聊。这不那天电梯里那人吗？他就张扬。那才来没几天，就抓了一个手里攥着15条人命的杀人犯，有点厉害啊。
1: A 级通缉犯李峰被捕。
0: 你之前说小飞找了个狠人，叫什么？
1: 叫李峰。
0: 张扬有点厉害，我倒是想会会他了。
2: 见警察会不会有点太高调了？
0: 他要是有能耐查明老叶的死，我当然要见他呀。他要是没这能耐，我们更没必要躲躲藏藏的。
1: 还是荣哥有先见之明。
0: 小飞这条线已经断了，谁也查不到咱。那李鹏改呢？
1: 借他蛇胆子，他也不敢。
0: 让他别在公司出现了。
1: 哎，
0: 金人，他跟了我们很多年了，别让人寒心，更别叫人疑心。
1: 荣哥放心。

0: 情况呢，就是这么个情况。
1: 哥，为啥呀？我给公司干活，让警察撵得跟狗似的，我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月哥，不对呀，你这是送情犯吧？哈、
0: 你先出去。

0: 你懂什么呀？公司这是要重用我，重用我让我上公鸡拉碴子干啥呀？哥呀，我读书少，你就跟我直说，我哪做的不好，我里甭改，我什么都能改。
1: 真的，
0: 知道现在的大公司大企业都是怎么培养人才的吗？你得先从基层干起。
1: 从基层到高层，嗯，江达人必先苦，
0: 反正就是这意思，明白吗？这是荣哥对你的一片苦心呢，先苦后甜。
1: 哎呦，哎，那么哥，我并不是不自信啊，我就想问一下子，就是那荣成，你说人才济济的，为啥让我先光芒呢？
0: 对呀，
1: 你得琢磨呀，对吧？你得琢磨，你需要思考。让我工地，反正哥，我思考到了。
0: 啊？
1: 你意思是说接班？荣哥的意思是想培养我当这。
2: 明天是老爷追悼会啊！
1: 布告上是这么通知的。
2: 通知下去，让兄弟们一起去送老爷最后一程。

0: 什么人啊？
1: 中金个子最高这个叫周荣，地产商，荣成集团的大老板。左边戴眼镜这个叫胡建仁，他的左右手，荣成集团的董柱。右边留长发留胡子一看就不像好人，这个叫朗博文。后面这个个子稍微矮一点的这个叫陆一波，三江口最大的酒店枫林晚的经理。

0: 这两家公司属于上下游的关系，还有那个孩子叫朗伯图，朗博文的弟弟。这怎么不像了呢？妈，姐。
1: 老爷为什么会和他们混在一起？
0: 他们是发小，经常在一块玩。按理说老叶应该避嫌，保持距离，但老叶对此一直是不管不顾的。
1: 哎呦，凉透了！啊，醒醒醒醒！老爷，怎么这么凉啊？啊！
0: 邮局在的时候查过，但查来查去，发现老叶和他们业务上没有往来。 金钱是很干净，就是纯朋友。
1: 你们救呀！救他呀！把他救起来呀！救他呀！你们救他呀！
2: 王爷什么人？

0: 将军，
1: 你好。
2: 这是我的名片，周荣。看了您的报道，说是抓到一个背了15条人命的逃犯，您是神探，夜间的案子就拜托你了。恳求您，无论如何抓到凶手。
3: 有任何事情打我电话，
2: 24小时。
1: 好。看得出来你情真意切，抓凶手们本来就是我们的职责，不管受害人是谁。

0: 哎，老陈，
1: 叶剑的身上呢，一共有六处重要的刀伤，凶器呢是匕首状的刀具。此外，他的肋骨也因多处遭到撞击而断裂。从我的经验判断啊，叶剑应该是先被车辆撞击过，啊，然后再被匕首扎伤。只不过他身上的刀口很奇怪，刀刃的方向呢是有上有下，不管凶手是一个人还是多人，这都不合理啊！啊，我当了快20年的法医了，还是第一次不敢完全下定论。
0: 哎，需不需要让省厅安排法医组过来帮个忙？
1: 哎，张局，你这话啥意思啊？我当了快20年的法医了，1995年我大学刚毕业就当法医，你知道当时的大学有多难考吗？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啊！哎，我跟你们说我当时的成绩啊，语文我当时考的是
0: 全。不是怀疑你的能力，我就是想让他们过来协助你，因为我看你的腿好像。
1: 不是腿，是腰，腰椎间盘突出。跟尸检的结果有关系吗？
2: 老陈，少说两句，大家都是自己人，张局也是为了破案，是吧？
1: 是，张局破案有自己的风格，我是大受启发呀，怪不得媒体都说您是神探。但是要我说呀，能破了叶剑的案子，那才是真的神探。

自尊心挺强啊，就这一个缺点啊。东部。

0: 形成一个月内出标200亩地，一半是办公和商住，还有一半是配套住宅，招标底价6亿，还有资金补助。经过财务部门的测算，光住宅卖掉的利润就能覆盖成本，剩下的办公和商住每年上亿的租金可都是白拿的。
1: 建设
0: 哎，
1: 荣城最近的账面不太好看，如果拿不下那块地，之后的日子也不会好过。所以方庸住哪儿打听到了吗？
0: 打听到了，但是咱们送他点什么呀？
1: 方庸不是自诩文化人吗？
0: 啊，
1: 文化人就用有文化的方式，从文玩、字画入手，嗯。
0: 啊。对。
2: 郑哥，今天这么过来啊？
3: 今天路上有点堵，
2: 是吧？贵了，郑哥。
3: 哎，拜拜。哟，仁哥，你怎么有空到我这儿来啊？
0: 开门。
2: 哎。
4: 仁哥，喝茶。

0: 我想买幅字儿。
1: 谁的？
2: 甘月染。
1: 于月染吧。
0: 差不多。
1: 这市面上于月染的字儿多了去了，
3: 鱼龙混杂，贵的50万，便宜的才5000。仁哥，您想要哪种啊？
0: 我要50万呢。
4: 哎，局长。
5: 哎，这案子不查清楚了吗？和张军没关系，贴他干嘛？你赶紧给我撤下来。
4: 不撤不撤不撤不撤不撤不撤，就放了他。因为这是咱们现在唯一明确的线索，就放在这儿。
0: 是。
6: 来，一阳，这个案子由你来全权负责，怎么破，你说了算。

0: 我认为呢，现在最重要的线索应该还是在案发现场。
1: 现场我们已经勘察好几遍了，沿路发现了脚印，但还不能确定是不是嫌疑人的。
0: 很好。叶队生前有没有和什么人发生过冲突？啊，是有这个可能的。
2: 据我所知，没有。
0: 好的。那么他使用过的电脑、手机、应用软件、微信、
1: 文件、微信、QQ， 还有淘宝的浏览记录，我们都查过了，没什么特别的。
0: 你们还做过哪些工作？就是跟这些相关。
2: 老叶从警队离开到遇害，中间隔了5个小时，最后他出现在这个路口，之后就查不到了。
3: 杨，哎，你是在考试是吧？啊，他们这些人总比警校来的实习生要强吧？
0: 是，
3: 三板斧总是会抡的吧？
0: 当然，我不是这个意思啊。
2: 张局，时间紧迫，既然大家要在一块工作，咱就把话说清楚。
0: 好。
2: 你是神探，我们比不上你。
0: 没有。
2: 那你告诉我们接下来我们应该怎么做，做什么？你不可能不知道啊。

0: 要查叶队的案子，得从卢局的案子入手。好，查卢局的案子，怎么查？得从叶队的案子入手。
1: 你的意思是两个案子有关联？很明显，现在是一个闭环，只要我们能找到这个闭环的接口。
0: 就能同时撬动这两个案子。我听明白了，你是要并案是吧？并案是要讲证据啊。
2: 叶建家去过没有？去过没有？这是很重要的一条线索。
0: 去过，是我带队去的。
2: 啊，
0: 您亲自带队去过了。
2: 当然了。
0: 我去的时候呢，是怀着沉痛的心情去的。如果你再要去一次的话，可能会有不同的发现。

0: 你出来没有啊？应该快了，这就是方庸家的小区，前后就这么一个门。
1: 他要是出门，咱们肯定能看着。
0: 哎，荣哥，你说咱们这么等人家，合适吗？
2: 嗯。

0: 来了。
1: 方老师，
2: 你是？
1: 荣城地产，周荣。
2: 啊，你好，你好，啥事儿？
1: 是这样的，我呢刚收了一幅民国时期晕染大师的字。哦，听说您是这方面的专家，想请您鉴鉴真假。
3: 本来想去单位拜访您的，怕影响不好，
1: 所以就在这碰碰运气，还真让我碰上了。
4: 鱼跃染的字儿啊，
2: 哪儿的？我看看，
1: 后备箱啊，赶紧。
4: 哎哎，
3: 这边。
2: 你好，
3: 请。
2: 哎，你慢。

0: 不错，二不错，荣宝斋的字儿是假的。
1: 假的？
0: 对，假的。
2: 哎呦，这专家还是专家不一样啊。
1: 方老师，既然这字是假的，不值钱，您带回去挂墙上看看。
0: 真是假字儿，一副假字儿让我挂家里的墙上，别人笑话我神经病了。
2: 真是假的？
0: 您这明显的假的呀。
3: 杨哥，您想要哪种？
4: 我要50万的啊，但是我就带了5000。
0: 啊，你看看这形都不像，再别提神了，这种字儿也挂着于先生的名，这都假到天上去了。哪儿弄这么假的字儿？
2: 哎呦，方老师，这就怪我不懂字画吗？要是有机会能跟您多学习学习这方面知识就好了嘛。
0: 你们半道上截着我，就是为了问这幅字的真假？
2: 也想顺道打听打听东部新城的发展政策，我们荣城也有投标的。
0: 看看，看看，我就知道，最讨厌你们这些生意人了，啊，自作

0: 聪明玩各种花样。我告诉你，我方某人不吃这一套。
1: 方老师，
2: 哎，方老师，
1: 方老师，荣哥人走远了，
2: 50万，给我弄副假字，我还给人当见面礼了。
1: 我回去就找郑永明算账。
2: 你找他什么用啊？贱人，你平时搞点小动作，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算了。这么大的事情，你给我弄副假字糊弄？
1: 东哥，
2: 开车。
1: 哎，哎，荣哥，荣哥，我们上车呢，东哥，
2: 我，
1: 后备箱没关。
3: 老叶今年39岁，单身，早年在公安局家属院分了套房子，之后就一直住在这儿。
4: 您一定查到了陆局被害案的关键线索，也许您自己都没意识到，但一定有。
5: 线索在哪儿呢？
3: 在二楼。
5: 在二楼吗？
3: 啊，老叶家在二楼，局长。
5: 啊啊，走。

0: 你干嘛呢？
1: 这是重要线索，张局一进来直接从墙上拽下来，钉子都拽掉了，是不是张局？嗯，张局，这照片重要在哪儿啊？

0: 郑局，您是不是在找什么不该出现在叶队家里的东西？
1: 对，我现在就想找啥呢？就是找看什么东西是不符合叶剑的身份的。啊，
0: 郑局，你怎么知道叶
2: 队？你闭嘴！
3: 郑局，叶队一向洁身自好，从来没有放过纪律上的错误，怎么可能有不该出现的东西呢？我打保票，叶队绝对不是那样的人。
4: 哎，绝对就是。

0: 你是不是找着啥了？他绝对没用过。
1: 拿着看看。
0: 拿。

0: 可是上次我们检查的时候发现的，这卡不限额度，但是我们查过记录，压根就没开过卡。他这人很谨慎，他连酒局都很少参加。
1: 你上次为啥不说呢？
0: 我怕传出去，对他名声不好。
2: 刚录完。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手机已经破解了，是朗伯恩之前的一部电话，那个视频反而证明了朗伯恩只是目击者，不可能是杀害卢局的凶手。
2: 你的意思是我杀了卢正，反而还耽误了叶剑了？
3: 卢正的死跟你没有任何关系。
2: 那手机里的证据是假的？朗伯恩他搞我的。
3: 朗伯文用手机拍下了那个意外的现场，但是他也是偶然拍下来的。他只是拿着手机去找你，骗了一大笔钱，就这样。
4: 张艺谋首部电视剧作品的惊喜太多了，王菲献唱主题曲只是精致前菜，真正的演员剧情惊喜才刚开始。
5: 离婚的事我想跟他说呢。
6: 哎，这不早说吗？
4: 一身戏服，一句戏腔，你认出这是谁了吗？谋女郎刘浩存成名八年，今年迎来大屏小屏双丰收。
7: 大家好，我是温馨的依依。
8: 我是开心的有矿，这里是东方
7: 新娱乐。
8: 东方新娱乐，都市文娱风向标。
7: 每周一到周五，我们都会在这里和您相见。改编自茅盾文学奖同名小说的电视剧《主角》已于5月10日开播。这部剧呢，也是观众们期待了很久的重磅力作。开播之前就一直有着超高的热度和讨论度。
8: 更让人惊喜的是呢，本剧的同名主题曲《主角》由王菲倾情献唱，并且用了陕西方言，这也是她时隔23年再度为电视剧献声独唱，备受瞩目。相信这部兼具文化底蕴和时代故事的主角。开播之后会给观众带来不一样的观剧体验。
7: 红星闪闪放光彩，唱。
5: 你是弄了个哑巴让我叫唱戏吗？
7: 如果这娃没有吃这碗饭的命，你不要让他硬吃。
6: 凭啥说我妈就没这命？
9: 电视剧《主角》一开播，从主题曲到画面，从演员到剧情，每一处都是实打实的惊喜。惊喜一，王菲时隔23年再为电视剧现身，一开口就是秦腔味。
10: 那

0: 这是王菲自2003年为张纪中版《天龙八部》演唱片尾曲以来，时隔23年再度为电视剧独唱主题曲，更是她与张艺谋继2002年电影《英雄》后时隔24年的重逢。不过这一次为主角献唱的《渊源》，来自孙浩和张嘉译的《里应外合》。
1: 我跟他认识也好些年了，然后呢，每次聊天他就说喜欢我们陕西的剧，他把那个《白鹿原》看了，庄台也喜欢，一仆二主也喜欢。哎，我说你喜欢这剧全是嘉译哥，是嘉译老师戏。他说我就喜欢张嘉译。真的真的，这是真的。我就给嘉译老师打电话，我就装的我牛啊，我说你来你再，然后王菲说，哎，你的歌老是让浩子唱，你也不让我唱。嘉译哥你知道吗，他都忘了他当时电话，哎，只天后只要你唱我就不让浩哥唱了。
0: 孙浩说起王菲录主题曲那天的情形，语气里全是佩服，连续录音5个小时一气呵成。
1: 他从3点进去录到7点半，他没出来。他不习惯于在录音过程中把情绪断掉，而且他每段唱的递进是不一样的。而且王菲把所有的副歌部分，以前是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他用戏剧的这种琴腔子改成咦。
0: 王菲空灵飘渺的嗓音撞上苍凉厚重的琴腔底蕴，宿命感拉满。
1: 赵老师说你也让斐姐听听，华莲黑啥这行不行？斐姐说我觉得是特别摇滚。他这太好了，你知道吗？

0: 惊喜二，张嘉译、秦海璐时隔十年再演夫妻档，好磕到不行。
1: 有人反映，你和某些人友谊不纯洁。
2: 谁是某些人？
1: 吴三元。
0: 秦凯璐饰演的花彩香是现剧团的台柱子，台上风光无两。张嘉译饰演的胡三元是剧团里的头号古诗，两人对话那语气不是两口子，却甚似两口子。
2: 这腿又咋了？
3: 骑车子摔了一下，没事，皮肉伤，没伤着骨头。
2: 一天天冒冒失失的，干点啥都能受伤了。
3: 注意影响发展。
0: 但这份友情以上的关系背后却是个心酸的故事。当年剧团里的两大台柱子都中意胡三元，胡三元的白月光不是花彩香，而是李青娥。谁知李青娥因舞台事故早逝。
2: 我喜欢你救我，李青娥也喜欢你救我，你救这个二户。也不知道是使个啥魔法，让团里头两个最好的女人为了他争风吃醋，但我两样都输他了。
0: 当年花彩香被胡三元拒绝，她冲动之下结了婚，丈夫张光荣的突然归来更是增加了他们感情戏的看点。
4: 我家里立刻转到谁的？
3: 我外甥女儿的，她娃大了跟我睡这儿不方便了。
5: 这行，喝差不多了，回睡觉去。
3: 啊，哎，你给我啥？给我啥？
4: 你这个敢打光棍！回来一次，我打你一次，我打你去去去！
0: 张光荣和胡三元的对峙也充满了戏剧性。
5: 你俩在一起没有？你要是个男人，你就敢不敢认？
3: 那要不咱再去一趟医院，
5: 干啥？
6: 问一下医院能不能做个处男检查，再要能的话，我给你开个处男证明。
5: 你以后给我离花彩香远点，
3: 你把他调走，那不就是离得远？
5: 地位我不想啊，单位我都找好了，他不去。
6: 那要不这，你往我调走，
5: 你就是混蛋。
3: 啊，我觉得也是。
0: 胡三元这边刚撇清自己跟花彩香的关系，张光荣放下心里的芥蒂，结果一转头，一张亲密的合影让和睦的局面彻底转变。
3: 你赶紧给我取下来！
2: 咱俩离婚吧。
0: 花彩香鼓起勇气向张光荣提出离婚，张光荣心里难受，并没有立即给出回应，而是选择用书信的方式同意离婚，保留了双方的体面。
3: 咋了？
2: 他同意离婚了。那你接得住我不？
5: 接不住。
2: 那你有啥打算呢？
5: 扛着。
0: 根据原著来看，花彩香和胡三元后续的感情走向还要几经考验和波折，张嘉译和秦海璐的出演也很大程度上增加了这部戏的看点。惊喜三，秦海璐、王小晨有戏曲底子的演员演梨园人太对位了。
7: 你是
0: 海璐少年时学过京剧，主攻刀马旦，演秦腔名角花彩香，台不稳，眼神亮，身段利落，举手投足全是老戏骨韵味。
2: 老刺激了。
0: 王小晨也把他的京剧底子全部搬出来用到了这部戏的拍摄中。
8: 而且就是京剧和秦腔发声位置不一样，京剧是上扬天奶奶降歌命，但是秦腔就是往下的天奶奶降歌命，经常这个脑子在两边打架。
0: 演员孙浩虽然没有戏曲功底，为了演好戏之苟存中，他也练就了一身绝技，
9: 算是最后把锤获益。一个宝子能吹80多公分。
0: 剧情还没有呈现孙浩的演绎，我们先在秦腔选段中感受一下这个绝技的魅力。

0: 谋首次下凡监制电视剧，大家最期待的就是电影级质感能不能在荧屏上实现。从目前播出的剧集来看，答案是稳了。
1: 我和创作团队多次磨合，希望踏踏实实的拍戏，认认真真的讲故事，把电影的叙事密度、光影质感、镜头调度融入长篇剧集当中去，真实、质朴、走心，不刻意制造冲突，不强行编造圆满，力求真实的还原时代和生活本来的样子，让每个观众都能在故事里看到自己打拼的不容易，看到自己坚守的意义，看懂什么是真正的初心，什么是真正的主角。
0: 记者段文良报道。电视剧主角的热播，也让观众的目光再次聚焦在饰演女主角易晴娥的演员刘浩存的身上。
2: 我向他没有对不起我，我也不会对不住他的，一定把秦腔唱下去。
0: 易晴娥原是九岩沟里放羊的野丫头，家里穷得吃不上饭，弟弟出生后这日子更是雪上加霜。
2: 那咱家你就是多余的了。
0: 直到舅舅胡三元把他带出了大山，让他去报考县剧团。刚开始他倔强的不肯开口，所有人都以为他是个哑巴。
3: 你俩真牛皮，教个哑巴人唱戏啊？
4: 你不会真是个哑巴吧？
5: 这娃咋是个哑巴呢？
6: 都说这娃是个哑巴，玩意咋叫？
0: 好在关键时刻他一嗓子惊艳全场。最后被招入剧团，但命运并未就此眷顾这个孩子。舅舅因故入狱，易晴娥被排挤到后厨当烧火丫头。但在那个烟熏火燎的灶台旁，她骨子里那股不服输的劲儿却在悄悄生根发芽。灰头土脸的孩子终于长大，刘浩存出演的成年易晴娥在最新的剧情中登场了。不过从预告来看，易晴娥一路要闯的关还有不少。
7: 说，你说你笨了，你这小手都拔了，手给你捂吧，手
8: 不用不用，
7: 手给你捂，
8: 不用。
3: 谁让你跟我抢？
9: 你干啥？
8: 我想拉我去。
9: 你放下我。
0: 这是张艺谋下场电视剧赛道的首部作品，刘浩存还要在主角里演主角，身上的压力可想而知。为了演活这个角色，他硬是磨出了一口地道的陕西话和扎实的戏曲身段。
10: 哇，牛皮，这个人有点刺儿灯那个，他的皮子，对
11: 的，蹭气，谁非常好。
12: 我大概是从2024年11月份吧，就是说提前2个月到西安去学秦腔，从每天8-9点左右吧，就是开始上课，然后中午休息一小会儿，下午继续训练到7点下课。后期进组的这个6个月之内，应该是每天就是一有空的时候就会去跟老师学习。包括在拍摄的过程中也会学习新的内容。
0: 为了演好跨度几十岁的秦腔皇后，刘浩存开启了魔鬼训练模式。他把自己当成一张白纸，从零开始重新涂抹色彩。
11: 1、2、3、4、5。
0: 说起来，白纸这个词好像早就写进了刘浩存的剧本里。把时间拨回10年前，2016年，张艺谋导演为电影《一秒钟》启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海选，面试演员高达3000人。在那个流量大爆发的年代，张艺谋却反其道而行之，他要找的正是一张未经雕琢的白纸。
13: 算了，我记得印象很深，我见他了一次，跟他说，我说你就等着啊，你啥也别乱演，你保持你的一张白纸。然后等着我们迟早会找你。
0: 那一年16岁的刘浩存还在北京舞蹈学院附中读书，一脸青涩却有着超越年龄的韧劲。
14: 我叫刘浩存，我叫刘浩存，
15: 我叫刘浩存。
0: 面对大导演的这句叮嘱，他真的听进去了，也真的做到了。他安安静静守着那份承诺，这一等就是2年。直到2018年，那个剪去长发在敦煌沙漠中赤脚奔跑的刘闺女，终于带着满身灵气惊艳了大家。
16: 你给我滚。
17: 凭什么呀？你不能来吗？
18: 因为到剧组的时候，我就把片场里面所有的置景都看了一遍，就是到处窜，到处看，就很就

0: 新鲜，很有意思。嗯，第一次在监视器里看到我的样子，也是觉得很新鲜，很好玩。
1: 凭借一秒钟，刘浩存一举拿下亚洲电影大奖最佳新演员。那个曾经在监视器里觉得新鲜好玩的女孩，正式踏入了光影的世界。随后一年，她又参演了张艺谋导演的电影《悬崖之上》。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对于刘浩存来说，张艺谋不仅是发掘他的伯乐，更是他演艺道路上的定海神针。
2: 我在表演的时候，他经常告诉我，要自然，不要演，要接收对方给你的感受，要真听真看。
1: 来自恩师的这句肯定，不仅是对他天赋的认可，更是让刘浩存坚定走下去的动力。然而，成名的道路从不是一帆风顺。作为谋女郎，她享受了顶级的资源，也承受了外界的审视与质疑。面对争议，刘浩存选择了最笨拙也最真诚的方式，用角色说话。
2: 你关注我微博啦？
3: 你为什么是讨厌我？
1: 每一次转型都是对自我的一次重塑，这背后正是舞蹈生涯赋予他的韧性与肌肉记忆。
2: 他在很多方面都对我帮助很大，因为他也算是舞台表演嘛，有的时候需要你内心情感饱满一点，然后包括眼睛的表现力。

想起北舞十年的严苛训练，不仅让他能轻松驾驭高难度的动作戏，更让他习惯了用身体去感知角色，把练功房里那股不怕疼不服输的劲儿完美融进了每一个鲜活的荧幕形象之中。今年在主角播出之前，刘浩存最为出圈的两个片段都是回到舞蹈演员的身份，在大型活动中的惊艳亮相。我们

0: 年后，在主角的拍摄现场，他为了呈现串翻身的完美镜头，依然在不断克服生理极限。
1: 那天天特别黑，我这个流头甩头的过程中，我感觉周围我就分不清东南西北，就是很黑，然后多次就是把自己就转飞出去了，就坐到地上。
0: 这或许就是演员的宿命，在黑暗中旋转，在跌倒后爬起，从3000人的海选中脱颖而出，到如今在电影与电视剧领域双线并进，刘浩存用8年的时间完成了一场漂亮的翻身仗。
1: 我认为每一个人都是自己人生的主角，只要能够把选择权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坚定地做自己热爱的事情，那我们的生活就会越来越精彩。
0: 这主角的路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眼下的疫情鹅虽然有了点底气，可往后还有更多情感的纠葛和时代的风浪在等着他。面对命运的起起落落，他将如何守住心中的那方戏台？咱们剧中拭目以待。记者徐文玉报道。
2: 今天咱们帽子哥不说短剧啊，和我们来聊一聊当下正在热播的低智商犯罪。
3: 这部剧最近的人气和讨论度都特别的高，和传统严肃的悬疑剧集风格完全不同。
4: 周荣呢？
5: 周荣根本就没来，应该是回到别墅了。
4: 咱们这是被调虎离山了，这交易很有可能是在周荣的别墅，马上赶到周荣别墅去。
0: 24集的低智商犯罪迎来了大结局，相信让不少观众直呼离谱又解压。今天咱们就带上喜剧放大镜，全面复盘这部集齐了全员卧龙凤雏的神作，看看这群精神状态遥遥领先的狠人究竟是如何让人越看越欲罢不能的。
6: 你啊，你分析的挺好。
7: 站住。
0: 首先，王骁饰演的男主张一昂可谓粉碎了高智商神探的刻板印象。剧集前半部分他完美诠释了什么叫过程全错结果全对。
8: 张局，我是觉得和我们三江口的案情没关系。
6: 哦对了，他不是还说周荣都找他买过东西吗？我觉得可以查一查他。
9: 就非要调查郑永斌。
0: 到后半段，他担起了案件调查的主理人重任，脑子转得飞快。
9: 咱干啥来了？
10: 让周荣猜忌两部分。
11: 之前我也是这么

0: 想的，但是这招咱是不是用过了？
1: 用过几回？
0: 三回。
2: 局长是觉得兵不厌诈，
3: 陈探的心中少不了笨贼的炮光。剧中最夺人眼球的当属烧饼与宋玉和这对蠢贼拍档，一位是张口闭口的悍匪哲学家，另一位是四肢发达的没头脑莽汉。秉持着坑人只坑自己人的优良作风，这俩活宝居然阴差阳错地保存了案件重要线索。
1: 我手机给你，
0: 谢谢。
1: 不对啊，你在骗我
4: 呢？这就是个破手机吗？
3: 在乔乔从喜剧大赛里爆火的《少爷和我》张哲华与星仔，这次算是把帅气光环摔了个粉碎，又土又钝又倒霉，俩人守着个破烂废品站，竟然想通过犯罪逆天改命。
4: 麻烦回来，开假出租、抢劫这事儿你出主意了？
5: 我让你小点声，
4: 小点声啊！我有话语权啊！
3: 还有保持老旧的经验跨界，他与徐冬冬组成了全剧独一份的中年纯情 CP， 不仅喜感爆棚，更是将反差萌拉到了极致。
4: 你说你没碰过他，
6: 就那一次，你相信我，从您那儿走那回，我当了一回男人。
3: 而全剧火得最通透的，绝对是马旭东饰演的跟班胡建人，表面上唯唯诺诺、任打任骂，暗地里却是杀人不眨眼的恶人，又是满级的薅羊毛大师，在阎王爷眼皮子底下干脏活，还能疯狂赚差价。本剧里的高智商担当，他必须算一个。
7: 我本来寻思回公司看看吴小太阳关没关，结果我刚一下车，就有两个人冲我来了，我一害怕，我就躲这儿了。
8: 放屁！你以为你谁呀？有人跟踪你咋的？还有人想杀你啊？
3: 反派专业户王传君化身躁郁狂黑心大老板周荣，
4: 对不对？
3: 每天竟靠着翻阅笑话大全来强行稳定情绪。他心狠手辣，喜怒无常，毫无底线，手下人在他面前全得卑躬屈膝。按理说这种顶级分批本该掀起腥风血雨，只可惜队友带不动，怎么与张一昂的闷汁对比？
4: 行，你别说了，都是白眼狼，都在背后搞我呢。
3: 在一众高大威猛的喜剧老手和戏骨中间，有一抹倩影格外抓人，那就是田曦薇。别看她只是个娇俏的新秀，但混迹在这群喜剧老油条里，气场居然丝毫不落下风。
1: 应该不是偶遇吧？
9: 确实不是偶遇，是上天的安排。
1: 你还挺幽默的啊，我喜欢你。
10: 那我们进去再聊聊啊，聊聊上天的安排。
3: 不得不承认，从甜妹到飒爽小女警，田曦薇这次彻底撕碎了固有的偶像标签，大步迈出了舒适圈。
11: 您请进，请来。
3: 看得出来，这部剧压根就不屑于做一部四平八稳的正统刑侦剧，而是披着悬疑破案外壳的黑色幽默狂想曲。而剧集结尾，原著作者紫金陈还是秀了一把对人性的思考。
12: 也许岗位普通，职责平凡，但这就是他的使命。
3: 其实想想，生活中的我们有谁能时刻保持高智商永不失手？所以大可不必时刻紧绷，事事苛求完美，偶尔允许自己低智商一点，或许你也会在下个转角撞见属于自己的那条锦鲤。
12: 只要组织需要，就能迅速升职。
3: 东方新娱乐特约记者帽子哥莫慎报道。
13: 关于两节，其实我们有非常多美好的回忆，每年呢都能在现场给大家带来最新鲜的一手资讯。提起到去年，还能想到刘德华老师。
14: 我只是觉得时间过得太快了，我感觉刘德华跟大鹏老师那个宣布说我们今年会给大家送荔枝还在昨天，我好像昨天刚吃完他送的荔枝，怎么今年两节又摇到了。那接下来我们也会持续的关注片单、评委阵容以及后续的信息，为大家及时跟进我们最新两节的近况。
3: 发布会上最受瞩目的环节无疑是两大奖项评委阵容的揭晓。本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主竞赛单元评委会主席由华语影坛传奇演员梁朝伟担任。
15: 电影是做梦艺术，而上海正是中国电影做梦起航的光明邮轮。我还有一些船票，你愿意跟我一起去吗？
3: 第31届上

海电视节白玉兰奖电视剧类别评委会主席，由指导过《觉醒年代》的著名导演张永兴担任。此外，评委阵容中还有我们熟悉的实力演员刘丹、宁理，以及导演邢建军、编剧徐门等专业人士。今年的光影双节也有不少亮点，电影节方面更史无前例地推出超长放映模式，将这场光影盛宴从6月12日一直延续至6月28日，为影迷带

0: 31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入围名单将于5月底发布，所有奖项将在6月26日晚的白玉兰绽放颁奖典礼上逐一揭晓。记者杨威报道。
1: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温馨的依依，
2: 我是开心的有矿，我们下期再见，
1: 拜拜。
3: 确实不是偶遇，是上天的安排。
4: 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不要慌张，不要心急，快乐的日子将会到来。

0: 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你不止抢走了我的房间，你也抢走了我的父母。
2: 你还没见识过我坏起来是怎样的。
1: 不要给脸不要脸，滚！
2: 我要你这只小麻雀，贾小姐，冒牌货，滚出这个家。
3: 命运是握在自己手中的，
1: 我的命上来就空。
2: 我不要决定别人的人生，我也不要别人来决定我的人生。
4: 小猪头张新娘，你听好了，我喜欢你，我要跟你在一起。你还有良心吗你？
5: 住口！
4: 不可杀我！
3: 你这个杀人凶手，我是个灾星，唯恐天下不乱的灾星。

1: 周荣给你下的命令其实是拿回手机，做到那两个人。但是你没有打算怎么干，感觉上你急于要把手机拿回来，让这件事情过去。你是担心手机落在……
2: 叶剑是我杀的。
3: 他杀叶剑是临时起意，
1: 那盗版从哪来的？还有啊，他敢杀叶剑，但是宁可自掏腰包拿出500万来，都不敢动那两个小毛贼。
4: 可现在所有口供和证物链指向的都是冷博文，没有别人了。
5: 我的一个外甥女，上面有150左右了，医生叫她吃药，她就是不肯；她妈妈也叫她吃药，她也不肯；我们也劝她吃药，她也不肯。
6: 我为什么血脂高呢？因为我肝胰脏脂酶高哎。
7: 动脉粥样硬化是我们的人类的。 不可逆转的一种老化的过程。当你出现血压跟血脂异常的时候，这个老化的过程它就会加速，非常快的加速。保护血管最重要的是什么？是金钙尔奇相信健康骨骼就像强韧的撑杆，强劲有力，韧性灵活。钙质的补充助力骨强度、骨胶原助力骨韧性。金钙尔奇骨骼健康新概念，强上加韧。

上关爱奔赴需要让名医来到身边，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盛楠。今天我们的快闪医院来到了上海市徐汇区田林街道社区，今天呢我们也专门邀请到了华山医院心内科的包立文医生来到快闪医院。

0: 欢迎来到快闪医院。
1: 今天专门把您请来我们的快闪医院，为什么？其实关于血管的问题，几乎现在可以说不光是中老年人的问题，我们年轻人也会遇到同样的一种困惑。所以说，其实大家都怕最终有一天真的脑梗、心梗了，突然有一天就在家里。
0: 在我20年前诊室刚刚开始做住院医生的时候，我们会看到诊室里面来的都是叔叔阿姨。在这一两年，或者说在这近5年的过程当中，30岁、35岁、40岁，都开始出现了血压的问题、血脂的问题。这个其实对我们心内科医生来说是非常揪心的，因为动脉粥样硬化，它其实是一个老化的一种过程。当你出现血压跟血脂异常的时候，这个老化的过程它就会加速，非常快的

0: 加速，这个时候我们就会非常担心说，哎，一起预防要好好的跟你聊一聊怎么做，
1: 聊一聊怎么做，
0: 那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去延缓动脉血管硬化的发生。
1: 所以这就是今天把您请到我们快闪医院的初衷所在，
0: 这也是我今天非常想来跟在这里跟主持人跟大家交流的一个点。
1: 所以今天我们有很多的咨询者，我们一个一个请进来看看具体他们都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
0: 好，请您安排。
1: 好，我们有请第一位咨询者。阿姨您好。
2: 你好你好，主持人
1: 你好。你好，
2: 不好意思。你好，
1: 欢迎来到快闪医院。
2: 好的，谢谢。我因为住在附近嘛，附在附近嘛，正好看到看到嘛，我想来
1: 溜达着过来。
2: 对对对，正好报名参加一个这个节目，蛮好的，我也咨询一下。
1: 阿姨你有什么样的问题呢？
2: 我的一个外甥女，她37、38岁吧，去年好像是体检的时候说她有点血压有点偏高，好像上面有150左右了。
1: 嗯，那是高血压。
2: 医生就叫他吃药了，他就是不肯吃呀。嗯，反正我年纪轻嘛，无所谓嘛。
0: 他没有其他的问题，没有血糖的问题。
2: 血糖没有，就是。
0: 他的体重怎么样？
2: 体重倒是还可以。
0: 他为什么不愿意吃药呢？
2: 他觉得他身体没什么，
0: 没有不舒服，
2: 没有不舒服呀。没，人家还叫头痛脑痛，他没有。嗯，头也不什么晕啊，不怎么疼啊。医生叫他吃药，他就是不肯。他妈妈也叫他吃药，他也不肯。我们也劝他吃药，他也不肯。
0: 那么其实也就是我们在做高血压的心血管风险评估的时候，我们会除了看血压异常以外，我们还会看它是否有血脂的异常，是否有血糖的异常，是否有家族性的心梗脑梗的早期的这个病史，是否吸烟。对于这样一群刚刚初期开始出现血压升高的患者，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因素是较低的，我们可以通过非药物治疗，就是生活方式的改善来改善血压。我们在饮食当中我们可以去做一些注意，比如说少吃红肉啊，牛肉羊肉我们要少吃。为什么？因为牛肉和羊肉这类红肉当中它所富含的饱和脂肪酸太多了，而饱和脂肪酸它过多过量，我们的酶是无法去代谢的，而这些内容物都会去影响我的血管的健康啊，造成了动脉的一些硬化，造成了内皮功能的不全，让我血压开始出现升高。那么第二条，运动非常的重要。所以如果我们要去保护自己的血管健康啊，打打太极，做做慢跑啊，爬爬山，骑骑车，找自己喜欢的一种运动方式是非常有益的。那么运动它也是有剂量的，就像我们的药物有剂量一样，运动也有剂量。现在整个的中国或者说我们全球国际上面所推荐的健康的生活方式的这个剂量是什么样子呢？是中等强度，每周75到150分钟。
1: 所以你也不建议马拉松是吗？
0: 哦，马拉松一定对心脏是有害的。你会知道马拉松运动员他发生房颤的风险是普通人群的2倍以上。
1: 哦，这样。
0: 对，我觉得这是中国的哲学，我们什么都要适度，不能过头也不能过少。所以这个运动我觉得去选择自己喜欢的来做这样的运动。所以我想这两点如果我们做好，我们的血压可能能好一大半。但是我们也会知道37、38岁正是祖国的中坚力量，所以我们的压力会很大。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的交感神经的张力对我的血压调节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机制。那么怎么样去调节我们的交感神经，我们有很多的办法，运动是一种办法，还有现在我们会提倡音乐疗愈，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我也是在2年前开始慢慢的接触，并且自己在做这样的实践。每天回去，如果您侄女也是这样的，回去听听自己喜欢的音乐30分钟，闭目养神一下，可能能缓解自己的睡眠的一些障碍，而且能够调节你的交感神经的张力，会对血压有非常好的帮助。我有的时候觉得啊，我的思维有点跳跃的时候，我也会去做做冥想，然后音乐疗愈都是可以去尝试的手段。但是尝试也要记得，如果3个月尝试了血压还是这么高，对不起，我们还是老老实实的回来吃药。
1: 我们说了这么多，还是请这个鲍医生要给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更细化的或更直观的打一个比方，比如说为什么高血压对我们的血管的冲击会这么大，到底会造成什么样的一种破坏。
0: 我们可以把我们的血管想成我们的防御长城。如果我们自己的防御长城它是非常坚不可摧不能攻破的话，其实你外界再多的干扰我都能够保护住。所以这个保护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血管内皮。只要血压升高会怎么样？我们的血管最内层的那个皮肤就会受

0: 损，它一旦受损，那它坚不可摧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1: 就变薄了是吗？
0: 它不是变薄，而是里面有很多的小的分子结构就会发生了变化，那么只要外界有一点点的干扰因素，那些干扰因素就会趁虚而入，这些敌人就会攻破我的防御长城。我也一直认为保护血管最重要的是什么？是保护血压，把血压稳定住，因为只有我们的防御长城它是坚不可摧的，敌人才不会趁虚而入。所以我们希望能够把血压保护好，就能够把我们的内皮保护好。我们会知道，哎，我皮肤老化了，然后我要保养，我要去美容，但大家知道吗？其实更需要保养的是我们的内皮。怎么样保养？把血压稳稳地降在120-80以下。
1: 所以您这次回去还是要劝他？
2: 我一定跟他说。
0: 好，阿姨，我再嘱咐两点，回去一定要跟您的侄女说。
2: 好的。
0: 我们看到他37-8岁就开始了，所以我们希望他能够更快的、更早期的把血压稳定下来，那么动脉粥样硬化的进程会延缓，所以我们要早点，现在开始好好的要治疗了。第二个，其实我们会发现很多高血压的患者他没有症状，不像我头痛，不像我发烧，我要立即去干预，我要灭火。确实就是如果我们不控制好它，内皮的这个长城它就会坏了，它一旦坏了能修复吗？能，但是你要修复它所花的这个功要比你光清理高血压来预防它出现问题要多得多得多。所以我们希望能够在发现问题的时候早期干预，我们也希望我们的青年的高血压出现问题的时候不要因为没有症状就不去管它。
1: 对，
0: 我们要管好自己，我们要有足够的武器来保护好我们的血管，所以血压管理我们依然认为是第一位的。
1: 第一位。
0: 您的问题代表了很多中青年的高血压患者的这个普遍的问题，所以我们也可以因为您的问题让更多的人能够获益。
2: 谢谢啊，
0: 谢谢，
2: 谢谢，谢谢。
1: 我们有请下一位咨询者，阿姨您好。
3: 您好，
1: 欢迎来到快闪医院。阿姨，你有什么样的问题向包医生咨询？
3: 我想问一下包医生，这次的血脂有点高，我为什么血脂高呢？因为我甘油三酯没高。
0: 阿姨您觉得甘油三酯是好的，所以就没有血脂的问题？
3: 对对对对对。
0: 哦，那这是也是我们经常会普遍听到的一个问题。那其实对我们来说，血脂大体来说它分成两部分，一部分呢叫做甘油三酯代谢，一部分呢叫做胆固醇代谢。那其实在人群当中我们会看到大部分的人至少70%吧，它其实甘油三酯确实没有问题，它是胆固醇出问题了。所以胆固醇升高我们广义上也叫血脂升高了。
3: 我们医生叫我吃药，我想不吃可以吗？
1: 您只有血脂是高的吗？
3: 现在查出来血压有点高，我在吃药了，开始我们血脂我没吃药，我想咨询一下包医生。
1: 您的有报告是吧？我们让包医生现在稍微看一下。
0: 好的。
3: 他给我配了是他汀。他叫我吃，我不敢吃。
0: 那为什么呢？
3: 因为我想这个伤肝了嘛。
0: 我们觉得他汀是伤肝的。OK，
1: 这是一个普遍认为的问题。
4: 不愿意吃他汀。
1: 对对对。但是您已经超过四了。
0: 所以其实这里面有两个问题，其实阿英都问到了，也是我们可能基本上在诊室里面遇到我们血脂升高的患者他都会有的问题。第一，我的血脂升高了我要不要用药？
3: 对对对对。
0: 那么我们的血脂其实分两个部分的内容啊，大体来说胆固醇代谢和甘油三酯代谢。那么从这个报告当中来看，阿姨的甘油三酯这个部分是没有问题的，但胆固醇确实是升高了。那么对我们来说，为什么胆固醇升高也会有一个非常高的地位？在19世纪的50-60年代，在美国的一个很小一个镇叫 Framingham， 那么也是其实我们在全球当中最著名的非感染性的一个临床研究。Framingham 这个小镇10万左右，很少的人，那么他把这些人找出来啊，记录好，发心梗了，发脑梗了。他想知道为什么，因为在这个研究之前没有人知道为什么人会心梗会脑梗。那么往前追溯他所有的情况，把他的健康资料我们都拿下来去看，发现第一条血压高会脑梗心梗，发现第二条低密度脂蛋白升高会脑梗心梗。对于我们的铜墙铁壁来说，当我的血管内皮能够保护好的时候，外界的这些血脂异常也好，血糖的相关的这些炎症，包括肥胖相关的炎症因子，它不会趁虚而入。但如果已经出现血压的问题，像阿姨您当然很好，降压药已经开始吃，而且控制得非常稳定的情况下，血管内皮它破坏吗？还是在破坏，但是破坏相对来说还是小的。所以对于有

0: 高血压的患者和没有高血压的患者，如果我看到了血脂升高、胆固醇水平这条线的升高，以低密度的脂蛋白为最主要的胆固醇，我们要把它降低到不同的范围。嗯，有高血压的患者，我们一定要到2.6以下。
1: 哦，就比正常值还要低。
0: 是普通的，所以我们其实上海有一张非常有温度的血脂的报告单，我们会将这张血脂报告单后面会提到低密度脂蛋白及高危、高危、中危和低危，我们应该怎么样？那么阿姨其实就属于当中所提到的中危。
2: 中危
0: 啊。中危怎么样呢？因为有高血压，我们就叫中危了。所以中危你会看到他会说要小于2.6。那比如说我跟主持人，如果我们下面有高血压，我们的血脂高了吗？如果高的话，我们
1: 我高，低密度脂蛋白高，
0: 我们的低密度脂蛋白要控制到3.4。如果这个患者又存在糖尿病，那我们要更低，低到多少？1.8。大家可以去拿出自己的化验单看一下。那么对于一些出现过脑梗、出现过心梗的患者，要更低，要1.4。所以回答您的第一个问题，我们要用药，
2: 因为
0: 它4.28，远远超过2.6。
2: 啊、
0: 哦，对，然后我们要把它控制稳定，也跟血压异常是一样的，它是一个隐形的对血管造成损伤的这样的一个因素。第二个问题，他汀类的药物到底伤不伤肝？然后我来回答您的第三个问题，他能停吗？也就是其实跟我们前面高血压是一样的，我能停药吗？
2: 高血压我知道不能停。
0: 对，非常非常好的一个答案。那么他汀类的药物是我们这么多年以来所研究的对于低密度脂蛋白和胆固醇这条线上面最最重要的一个靶点。有一些研究或者是临床实践当中，我们会碰到确实有一部分的患者在使用的时候肝功能是受损的，
2: 是不是？
0: 但是非常的少。我想告诉你是可能10000个病人当中只有2个，但是9998个的病人是保护的，所以一定要去搞清楚这样的一个关系。所以他汀要吃就必须得吃。其实在整个的过程当中我们会知道啊，也就是想说的是，病人会问吃药会有副作用吗？
2: 吃药会有副作用吗？
0: 但我想说的一句话是，你的血压升高对器官带来的副作用要远远大于一个药可能，而且不是一定哦，可能会出现了一点点小的药物反应，我都不会叫它副作用。所以口服的药也不能停。刚刚第三个问题你也问他汀能不能停，同样的，这是个慢病，它不是头痛，它不是发烧，我吃了头痛药，头痛不痛，结束了，我不用吃。我吃了抗生素，我的感染控制了以后，我
3: 也可以不用。
0: 它就是个慢病。
1: 我有这样的一个疑问，高血脂您如何形容它？那个是铜墙铁壁，这个是什么？
0: 这个就是
1: 破坏力
0: 敌人。这个就是我们的血管的这个敌人，我们的血管内皮是铜墙铁壁，这个就是趁虚而入的这个敌人。
1: 嗯，这两个
0: 对
1: 并行存在。
0: 对对 对，我们前面说了要保护我们的血管内皮，因为只要内皮没有保护好啊，我们的这些敌人趁虚而入了，那么就会发生动脉粥样硬化。那么我们皮肤下面的那些黄色的脂肪，我们叫做跟各种巨噬细胞等等等等细胞在一起发挥作用，它的这个斑块就开始出来了。我们所有的关于控制血压的问题、控制血脂的问题，归根到底是要去延缓动脉粥样硬化的发生发展。动脉粥样硬化是我们的人类的不可逆转的一种老化的过程，但是有些老化它是生理性的，有些老化有血压高、有血脂高，并且我没有控制好，或者我吃药吃吃停停，那相当于前面吃的所有的功夫都白费了。
1: 其实大家都觉得，哎，我的指标恢复了正常，我是不是就可以停？但是您要知道，您的指标就是靠药来维持到稳定的。
0: 是的，是的。
1: 你停掉了以后，你的指标你还是你，你不会变，
3: 这样的意思吧？
0: 是的，是的。
1: 好的，阿姨，那你就谨遵医嘱，好不好？回去我们把药吃起来。
2: 好的，谢谢波医生啊。
0: 谢谢阿姨，
1: 好的，谢谢阿姨，
0: 特别好。
1: 我们有请下一位咨询者。阿姨您好，等久了吧？
4: 你们好。
0: 阿姨好。
1: 阿姨坐，阿姨坐。阿姨怎么过来的今天？
4: 地铁。
1: 地铁过来，来了多久？
4: 大概等了蛮长时间的。
1: 等了蛮长时间，我们有很多人咨询。
4: 等了。
1: 看到我们公众号专门过来，
4: 对，
1: 跟鲍医生见一见，
4: 是吧？对的，对的，对的。
1: 阿姨，您今天有什么样的问题要咨询鲍？
4: 今天就是我为我的弟弟，他装了2次那个支架。
1: 这是心脏已经明显已经出血管已经出了问题了。
0: 是的，已经装了支架了。那是什么时候发现的问题？装的支架。
4: 第一次的他还不知道自己的血管堵住，人摇摇欲坠，
0: 昏过去的样子。
4: 对，
0: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情？
4: 这是2年前吧。
0: 两年前。
4: 两年前。
0: 然后就去医院做检查。
4: 后来

0: 就忍不住了去看了，
1: 忍不住去看了。
0: 哎，男同志嘛，总是比较硬。哎呀，不去不去不去。那么我们就劝他去了，他去了。后来就是通过检查，后来就感觉到他就是心脏的那一边有两根血管堵住了90%。医生就叫他装支架。他就装好了，回来以后。就是休息了一段时间，感觉就比较好。今年他出去旅游的，去农家乐，站在那里突然倒下去了。
2: 那两年前到今年，他中间没有很好的用药。
0: 药是用的，可能有的时候忘了，一感觉自己好了嘛，就不重视那个吃药的问题。
2: 他今年几岁了？
0: 78。
2: 那血压、血脂的问题有吗？
0: 有，
2: 都有，
0: 都有。
2: 哦，那么他是什么时候开始出现血压升高和血脂异常的？
0: 住院的时候再查出来的，也没去看过，
1: 就是也不体检，
0: 对，
1: 是吧？哎，
0: 退休了嘛，就觉得自己吃么吃得下的，玩么玩得动的，睡么睡得着的。
1: 那今天我们聊到的高血压、高血脂，然后这个装支架，一个综合性的。
2: 你看阿姨前面说啊，这个我们的叔叔他睡也睡得着，吃也吃得好，没有任何的问题，突然来了一下，哎，就是有各种临床的症状。
3: 医生，你看像阿姨弟弟这个情况，其实就是我们很明显的他已经是一个动脉粥样硬化的患者了。所以现在先给我们普及一下，如果动脉粥样硬化，那我们的血管里面现在已经是什么样子？
2: 光滑的这个血管它是很漂亮的，很完美的。动脉粥样硬化它就是在血管内皮以下的这部分黄色的组织，它不断的在增长，而且这个斑块它也有帽子，它的帽子，它的纤维帽很薄，它里面的脂质核心它很厚，那么一旦有风吹草动，那么它一破掉，这个帽子一破就是血栓形成了，就把我们的冠状动脉堵住了，把我们的脑血管堵住了，就叫做梗死。所以如果发生这样的问题，那么第一步我们要去很好的抗血小板和抗凝血的这个治疗。那么等我们做好了以后，我们会在里面撑一个支架。
1: 刚才阿姨说弟弟90%堵住，那我理解成就剩下这么一个缝了。我装了支架，我打开了多少通路？
2: 基本上打开了，
1: 全部。
2: 只要对我们现在中国的医生的手术技术是非常高的，几乎都打开了。那么在打开的过程当中，我们要让他的这个支架跟我的内皮长在一起，内皮化的过程。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一年当中，或者我们现在会有一些很精准的管理，六个月到一年，那么这部分病人的抗板的药物，就是阿司匹林等等的这些药物不能停，因为它有个内皮化的过程。但他丁的药物，以他丁为基石的这些降脂药物和很多的降压药物，是我们更要好好的去用好它，保护好自己的血管，不能再出现二次事件了。那您弟弟其实就出现了二次事件。
0: 对，我弟弟已经两次那个血管堵住了，以后是不是还会有这种现象产生啊？
2: 是的，你看他脑血管出现问题，那么其实他的心脏血管是不是又有问题了？我们要打个问号，因为他没有再进一步的去做更精细的这个复查。
1: 其实说实话，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就安过一次支架的人，他极有可能在全身其他的动脉上都会有，
2: 对，当时可能就有问题了，
1: 就是我们没有查，也许在其他的部位。
2: 对，所以我们叫做泛血管病，叫做动脉粥样硬化，是所有血管可能会出现的问题。但已经发生在这个情况下面，我们怎么能够保护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有一个词叫做二级预防，就是他已经有脑梗，已经有心梗的情况下面，我们怎么能够让他的脑梗不再出现。
0: 现在我们一直跟他爱人两个人，我们一直是监督他，问他你要吃了吗？每次他也很珍惜自己，
2: 对，
0: 每次问他都吃了。
2: 对，
0: 因为两次了嘛，
2: 对，
0: 他也怕的呀。
2: 对的，所以你看家人的关心，我们对他来说，他的保护一定是能够成倍的增加的。我觉得行为的这样的模式的管理和这个习惯的养成，它需要一段过程，包括他要戒烟，他一定不能再吸烟了。那么这个行为模式的养成，他一旦养成了，我觉得后面就能够保护住他了。
1: 戒烟对于我们血管类的疾病也非常重要。
2: 当然，
1: 我们戒酒也一样的吗？
2: 限酒。
1: 戒烟。
2: 我们可以不用完全戒酒，但是我们要限酒。对，然后不同的酒其实对血管的损伤可能也是会有所不同的，但烟一定是个坏东西。我们以前说吸烟一定会肺癌，会吗？不一定，但是吸烟一定会心梗。
4: 一定会心梗。
2: 啊，这个是我们现在能够达成的共识。
1: 其实这个东西也是因人而异，因为现在好多好多，比如说叔叔阿姨装了一个支架，说，哎，你看他这么长时间都没事儿，那我也可以这样，其实完全。
2: 哎，那人家功课做得好，就比如。

0: 说，哎，我们以前在读书的时候发现这个人白天都 不好好上课，不做作业的，他怎么成绩就这么好？那他回去做作业啊。所以你会看到其实没有无缘无故的心梗，从我看来，哎，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我今天放好支架十年以后不放，他一定是做了他的功的。比如说我们会发现，哎，五十岁的人为什么那些人很年轻看起来，哎，有一些人就很老，我觉得是因为血管内皮年轻。
1: 阿姨，您是不是没有血管的问题？
2: 我没有。
1: 您看，冒昧的想请教您一下，您今年多大岁数啊？
0: 你们猜？
3: 在我看来，
1: 真的，在我看来就是70多岁左右吧。
0: 对对对，71岁。
1: 对，
3: 七十差不多哟。
2: 我是1946年的，今年虚岁81。
1: 81岁的阿姨没有心脑血管，
0: 对，没有高血压，
4: 没有高血压，没有高血糖。
3: 今天现场，
0: 所以我们要保持美丽，就是要保持血管内皮的健康。怎么来保持血管内皮的健康？就是要把我们的血压、血脂这两个最重要的
2: 去保护好。对，没糖尿病，
0: 对，对不对？对，太棒了！希望到81岁的时候也像您这样。
3: 对对对，我希望我有一个像您一样的身体。
0: 对，
2: 你们肯定会有的。
0: 我们会保证我们自己像您一样。
2: 社会在进步，科学也在进步，医疗也在进步，你们到我这个年龄更年轻更棒。
0: 您说的太好了。
2: 我回去就是好好的跟弟弟说，要你多运动，吃药吃得好，不能吃得太好，吃药绝对不能忘，这句话很重要。
1: 好的，阿姨，谢谢阿姨。
5: 我们今天的节目呀，不是为了吓唬谁，我们在这里想说的是，这些事儿啊，你可以不管，但是您的血管不会等。20-30岁的时候，我们觉得高血压和自己没有关系，但是血管呢已经在悄悄的受损。到了40-50岁的时候，我们觉得只要降压就够了，但是血脂正在无声的填坑。到了60-70岁的时候，我们以为装了支架就一劳永逸了，但是全身的血管还在继续的老化。每一个我以为没事儿，最后都有可能变成早知道就好了。节目的最后呢，想送给大家一句话，管好血压和血脂不是为了活得更久，而是为了我们活得更好。不用有一天躺在急救车上的时候后悔，不用让家人为你担惊受怕。我们再次感谢包医生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为我们讲解，也再次感谢今天来到快闪医院的各位咨询者跟我们分享您的故事。我们的快闪医院还在进行当中，也许下一站就会来到您的身边。关注节目的微信公众号，积极的报名参与，让关爱奔赴需要，让名医来到身边。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与其去做一个球场，你为什么不去改变一个行业？
2: 真的感觉到自己在做喜欢做的事情。
3: 通过应用水平的一些转变，改变传统的农业思维。
4: 选择了这条路，我就不后悔。
5: Joe, that's it! What a magnificent start! He takes the champion flag!

家统计局2026年常规统计督查第二统计督查组进驻上海市，陈吉宁参加对接沟通并讲话。俄罗斯总统普京经济访华，行前发表视频讲话，称俄中关系达到前所未有水平。世界卫生大会连续10年拒绝所谓涉台提案，外交部回应谋独挑衅政治闹剧可以休矣。罕见强降雨横扫长江中下游，湖北、湖南、贵州均有人员死亡和失联报告，多地降雨量破历史纪录。中国科学院与欧洲航天局首次全方位深度合作，联合研制发射微笑卫星，开展空间科学探测。伊朗媒体报道，德黑兰已将最新的谈判文本转交美方，美方表示应海湾三国领导人的请求推迟攻击伊朗。今天是2026年5月。

0: 中俄国际问题专家在接受东方卫视记者采访时都表示，当前霸权主义和单边主义逆流涌动，中俄战略协作的时代价值愈发凸显。俄中关系是当今世界稳定的基石之一，两国树立了大国关系的典范。
1: 中国跟俄国都是两个非常有远见的啊，特别是中东危机之后，我们越来越感觉到，陆地的无地理障碍的这种传输太重要了。我们应该有更多的升级啊换代的这些新的战略安排。这个不是三年五年，这个恐怕都是十年二十年甚至更长远的这些筹措，科技合作啊，教育培养，给年轻人提供空间啊，这个都是非常具体的需要我们加以推动的事。
2: Вот эти принципы, на которых эти отношения строятся, они могут быть применимы и к другим державам тоже, ну и также, может быть, к каким-то многосторонним структурам. Вот не случайно и Китай, и Россия стояли у истоков и группы БРИКС, и организации ШОС, и многих других многосторонних образований нового типа. Мне кажется, очень важно, потому что у глобального юга появляется альтернатива.
0: 东方卫视记者金普庆、陈林涛，俄罗斯莫斯科报道。
3: 普京开启新一次访华之旅，对于中俄关系来说，不仅是一场高层会晤，也像是一位老朋友的再度到访。从2000年首次以总统身份访华，到如今第25次中国之行，普京啊，可以说是到访中国次数最多的外国领导人之一了。今年呢，又恰逢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这次访问也被外界视为是一次承前启后的关键会面。就在访华前夕，普京还释放出了一份鲜明的友好信号。普京在向第10届中俄博览会所致的贺信当中提到，俄中博览会已发展为两国间规模最大的展会活动，希望为两国互利合作新前景做出规划，造福两国人民。克里姆林宫表示，两国元首每次会晤都给俄中关系进一步发展注入动力。
4: Серьезные ожидания. Отношения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 очень разноплановые. И помимо непосредственной части торгов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я, мы активно развиваем наш диалог и в области образования, и в области медицины, и в области культуры. То есть во всех возможных областях. И любой контакт очередной глав двух государств способствует новому дополнительному такому созданию импульса для дальнейшего развития и расширения отношений.
3: 中俄关系的热度也早已不只停留在外交的层面。近年来，两国的经贸合作持续升温，能源、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不断扩大。中国已经连续16年保持俄罗斯最大贸易伙伴国地位。商务部统计，2025年中俄贸易额达到2279亿美元，连续3年突破2000亿美元。中俄说走就走的邻里感也正在变得越来越真实。中国自2025年9月起对俄�罗斯普通护照人员试行30天免签，俄罗斯随后推出了对等便利措施。刚刚结束的中俄文化年还让音乐、电影、展览走进了彼此城市。而2026至2027年中俄教育年已经接棒启动，青年交流、联合办学、留学生往来将持续增加。多年来，两国还为维护战后秩序做出中俄贡献。去年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上，两国元首的互动进一步推进了双方在全球治理领域的协作。分析认为，当前世界局势愈加动荡，中俄双方加强战略协作的必要性也愈加凸显。
5: 中俄之间啊，应该说我们在一系列的国际机制当中，也是保持着一个合作的对话的这样一种态势，有助于促进全球问题的对话、协商和解决。中俄两国实际上也是促进世界多极化啊很重要的两个推动的力量。在一系列的地区热点问题，包括全球战略性问题上啊，中俄之间都有互动的这样一个需求。那么这种战略性的问题啊，通过元首之间的直接的互动对话啊，当然是有助于双方之间拉近立场，那么来进行战略性的这个协作啊，这一点是非常关键的。
3: 好，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些，请。
6: 好的，于飞。菲律宾总统马克思近日声称，鉴于该国与台湾岛的地理位置毗邻，目前有20万的菲律宾公民在台湾

0: 生活和工作，菲律宾很可能会卷入任何涉及台湾的冲突之中。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此番言论做出了回应。
1: 中方注意到菲方领导人重申奉行一个中国政策，不干涉中国内政。需要强调的是，侨民众多，地理邻近，不是一国干涉他国内政和染指他国主权事务的借口。希望菲方履行承诺，言行一致，以实际行动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0: 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昨天在瑞士日内瓦开幕，大会决定拒绝将个别国家提出的所谓邀请台湾以观察员的身份参加世卫大会的提案纳入议程，这也是世卫大会连续第10年拒绝所谓的涉台提案。
2: 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瑞士其他国际组织代表贾桂德在大会发言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地区参与世卫大会问题必须按联大第2758号决议和世卫大会第25.1号决议确认的一个中国原则来处理。台湾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导致台湾地区参与世卫大会的政治基础不复存在。本届大会开幕前，国际社会绝大多数国家向中方重申坚定支持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湾参加世卫大会的立场。贾桂德强调，所谓国际防疫体系缺口纯属无稽之谈，中国中央政府始终高度重视台湾同胞福祉，在符合一个中国原则的前提下，对台湾地区参与世卫组织技术活动做出了妥善安排。涉台提案严重违反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台湾地区分裂势力为了一己政治利益，唆使个别国家通过涉台提案在世卫大会搞台独活动，注定不得人心，必然碰壁失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也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世卫大会连续第10年拒绝所谓涉台提案，充分表明国际社会支持一个中国原则的格局牢不可破。
1: 联大第2758号决议的权威不容置疑，民进党当局固守台独分裂立场注定失败，这出谋独挑衅的政治闹剧可以休矣。中国终将实现完全统一，台湾必将回归祖国怀抱。
2: 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0: 今天，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组织辽宁舰航母编队赴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开展训练，那么期间进行远海战术飞行、实弹射击、支援掩护、综合救援等科目的演练，检验提升部队实战化训练的水平。这是根据年度计划组织的例行性的训练，旨在不断提高履行使命能力，符合相关国际法和国际实践。辽宁舰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的第一艘服役的航母，于2012年的9月正式的交接入列，也标志着中国航母零的突破。目前已多次开展远海实战化训练，加上山东舰、福建舰，我国海军已经正式的迈入三航母时代。今天，中欧联合研制的微笑卫星在法属圭亚那库鲁航天中心发射升空，并且顺利地进入到了预定的轨道，发射任务取得了圆满的成功。
2: 目前，卫星状态正常，太阳翼展开到位。这颗卫星的全称叫太阳风磁层相互作用全景成像卫星，英文首字母连在一起就是 SMILE， 因此被亲切地称为微笑卫星。本次任务是中国科学院与欧洲空间局首次开展任务级全方位深度合作的空间科学探测任务。卫星搭载了4大科学载荷，均为中欧联合研制。中方全面负责卫星平台研制、测控、地面支撑与科学应用系统建设，并主导研制紫外极光成像仪、低能离子分析仪和磁强计三台载荷。欧方负责载荷舱全球首台星载软 X 射线成像仪研制，并提供运载火箭发射场及主动段测控支持。
3: 先运行在700公里高度的圆轨道，首先会开展卫星平台的在轨测试操作，计划利用42天左右 15次的变轨操作，卫星会到达大清角大椭圆的科学运行轨道，之后会立即开展科学载荷的在轨测试活动，计划在2个月内完成。
2: 在轨测试结束后，微笑卫星将进入为期3年的常规科学观测阶段，它的

0: 核心任务是对地球最外层的磁层进行软 X 射线整体成像，揭示太阳风与地球空间相互作用的过程与物理规律。
1: 太阳风的物质和能量会影响地球空间环境，我们也称之为空间天气。空间天气对我们的航天活动、通讯和导航都会带来严重的这个影响。我们这个卫星上天就是为了了解这个太阳风的物质和能量如何进入到地球空间，从而来对我们的空间天气预报的它的大幅度的提升能够起一个科学支撑的作用。
0: 卫星在轨运行期间，中欧双方的科学家将联合开展数据处理与分析，相关科学数据面向全球科研机构开放共享。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2: 关注人工智能浪潮，助力贸易投资创新发展。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昨天在北京举行，来自51个国家和地区的外国政府的部门代表、贸促机构和商协会的代表，以及中外企业代表有800多人参加了峰会，而参会的世界500强达到了72家。
0: 这一峰会由中国贸促会主办，今年已是连续举办的第5届。现场人工智能成为热议话题。会上发布的北京倡议提到，要以人工智能赋能经贸合作。与会嘉宾也认为，在智能时代，没有一家企业可以独自完成全部创新。
3: Its impact on trade and investment is growing very fast. As AI becomes more central to trade, logistics, customs, finance, manufacturing.It must be governed in ways that are fair, transparent, safe, and accessible, so that the digital divide narrows, not widens.
0: 来自丹麦的李希蒙，上世纪到复旦大学学习，现在扎根中国。他也表示，中国的人工智能技术在实际生产中应用价值很大。他们企业在很多环节都使用 AI 提升效率，用自动运输车搬运物料。在他看来，从人工智能到新能源车，中欧有着广阔的合作空间。
4: 需要互相认识和了解，互相信任，这个信任要加大，就需要多过来，多来看，多走，多了解中国，多认识，然后才会抓到或是找到一些机会。
0: 他的这一观点得到了不少与会嘉宾的呼应。
5: We have been seeing that German companies have been using the Chinese ecosystem to develop extraordinary manufacturing skills here in China.
6: Predictability and stability, something that we don't have much of in the global world, and therefore having some predictability and stability around business, especially when we're dealing with China, is going to be a fantastic opportunity for everyone.
0: 峰会呼吁全球工商界携手培育世界经济增长新引擎，呼吁全球企业深化科技创新协同与产业开放合作，构建安全稳定、互利共赢的产业链供应链体系。东方卫视记者王一鸣北京报道。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请锁定东方新闻，稍后您将看到。从交通枢纽启程，打卡全程文旅地标。第16个中国旅游日，上海发布20条精品线路，解锁魔都的新玩法。罕见强降雨横扫长江中下游，湖北、湖南、贵州均有人员死亡和失联报告，多地的降雨量破历史记录。广西柳州再次发生5.2级地震，导致部分房屋墙体开裂，局地路面坍塌，当地已紧急转移上万名的群众。
7: 近日，一场罕见的大范围强降雨横扫我国长江中下游以南地区，湖北是此次灾情最为严重的省份之一。其中，恩施州宣恩县白水河村因河水暴涨，截止昨晚已造成3人死亡、4人失联。
0: 5月17号到18号，湖北恩施州宣恩县沙道沟镇白水河村上游普降大到暴雨，最大降雨量达292.6毫米，导致河水暴涨。白水河村沿河区域多处房屋被淹，部分房屋倒塌，道路通信中断。汛情发生后，当地紧急转移群众287人，全力开展人员搜救、医疗救治、道路疏通、通信抢修等应急救援工作。恩施鹤峰县五里乡也是此次强降雨核心区域，辖区中平站点累计降雨达466.7毫米，破历史极值。强降雨引发道路积水、河

0: 水暴涨，部分群众被困家中。
1: 早晨我一起来一看呢，也朝前头一看呢，像汪洋大海那事儿。我自己当门口就从那个修的公楼电梯那地方搞就翻过来了。等过把钟头呢，就直接到我屋里头了。
0: 在五里乡瓦屋村，救援人员驾驶皮划艇逐一排查被困人员，不少当地群众也主动加入救援队伍。
2: 我现在所处的位置是五里乡的瓦屋村，大家可以看到我站在的这个位置其实是一条公路，目前已经被洪水淹没了。那么我们周边的茶园和农田也都已经被淹没，为了确保安全，早些时候乡镇干部和村干部已经把周边的房屋的老百姓已经转移出去。
0: 金州城区一度严重内涝，当地已采取停工、停产、停业、停运、停课措施，相关部门正在抓紧排涝，并对积水较深路段实施交通管制。气象部门预计，明天湖北将迎来降雨间歇期，但21号开始，南部地区又将再度转雨。
3: 湖南的降雨呢，同样具有极端性。常德市石门县、澧县等多个乡镇遭遇了特大暴雨，引发了河水暴涨、房屋被淹、山体滑坡等险情。当地紧急启动了抢险救援，全力转移群众，处置险情。截至昨晚7点，石门县强降雨已造成1人死亡、2人失联，紧急转移安置群众超18000人。
0: 本次降雨从上周五开始，两天后进入强降雨时段，石门县部分区域出现水漫大桥、房屋被淹等险情。石门县启动防汛2级应急响应，紧急转移群众超18000人。
4: 针对江平河、斜水河两岸的这些老百姓，这个做了一些重点的转移。当时因为水位上得很非常快，就是几个小时上涨了，最快最厚的地方应该是7-8米。
0: 受灾群众按分散和集中两种方式分别安置，集中安置点设在小学、政府闲置场所等地，并配备基本生活和医疗等物资。同时，当地给每个受灾乡镇下拨50万元安置资金。强降雨还造成石门县多处电力设施受损，相关部门组织人员赶赴现场抢修。目前，当地电力和通讯正在有序恢复当中。湖南省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明两天，怀化、长沙、岳阳局部地区有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在此轮降雨中，贵州南部地区灾情严重，昨天到今天，多地出现特大暴雨、大暴雨等强降雨过程，部分地方出现城市内涝、农田被淹、道路交通受阻等情况。目前抢险救灾工作正在紧张有序进行。受特大暴雨及上游来水影响，建江河水位快速上涨。今早6点起，都匀市城区河道迎来洪峰过境。由于本次洪峰过境水量大、涨幅快、影响范围广，沿河两岸和低洼地带、滨河区域等存在积水、漫堤、滑坡、溺水等安全风险。当地已对城区范围内沿河路段实施临时管控，并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到2级。
3: 可以看到，这次强降雨主要出现在湖北、湖南、广西、贵州、天津、海南等地。期间呢，特大暴雨出现了84站次，大暴雨呢出现了近1700站次，6个站的日降水量突破了历史记录，119个站的日降水量突破月记录。其中最大的24小时累计降水量是出现在湖北的恩施州鹤峰县，达到了474毫米，而最大的小时降水量呢是出现在了湖南省常德澧县，高达146毫米，刷新了湖南省小时降雨的强度的历史记录。那么中央气象台呢，今早是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在未来24小时内，降雨带会不断的南压，湖南、贵州、广西、广东等地还会有大到暴雨，并且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目前呢，国家防总已经针对湖南、广西启动了防汛4级应急响应，并持续的针对湖北和贵州进行应急响应。那么这次的降雨为什么会这么强呢？专家分析认为，主要和5月中旬少见的环流形式配置有关。偏南气流与冷空气汇合，形成了典型的封面暴雨，而且呢，暖区暴雨预报难度很大，对流性强，超预期。
5: 这是强降水的过程，它的一个成因我们大概可以给出一个示意图。我们从这个箭头可以看出，从这个印度洋经过中南半岛一直到我们这个南方地区，是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偏凉气流，然后在贵州至江南这一带是出现了一个与冷空气的汇合，那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冷暖空气形成的这个封面的暴雨。那么除了这个可预报性比较高的这些暴雨

0: 过程中，在这个西南激流的内部，其实还有一些在暖湿气流由于热力条件比较好形成的这暖区暴雨，尤其是对我国华南地区会产生一些比较大的影响。由于它这个环境条件是高温高湿的，预报难度总体比较大，而且降水与这个对流性降水为主，就是往往会出现一些超出我们预期的一些比较强的降水，带来比较大的影响。这次强降水过程中，对于华北、黄淮地区的还是具有明显的这个极端性的，出现了一些突破历史极值的降水。但是对于南方这种强度的降水，其实在往年的话也还是比较典型和常见的。
1: 好，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些，请你。
2: 好的，一飞，我们再来关注广西柳州地震的情况。昨天晚上的9:44，柳州的柳南区再次的发生了5.2级的地震，震源的深度呢仍然是8公里，广西多地有震感。那么这也是当地同一天里面第二次发生5.2级的地震。目前当地已经转移了超1万名群众。
3: 昨晚9:44，时隔21小时，柳南区太阳村镇再次发生5.2级地震，震源深度也与第一次相同，两次地震震中相距约1公里。受第二次地震影响，太阳村镇某社区的路面发生较大面积塌陷，目测最深处超过3米。柳南区刘山镇潭溪街道等区域震感强烈，其中柳南区洛河村一栋房屋倒塌，凤山村还有滚石落下，柳北区部分房屋墙体出现开裂。
4: 第一时间赶赴震区，这个了解是否有房屋倒塌受损以及人员被困受伤的情况。
3: 目前两次地震已造成2人死亡，震区设置临时安置点99个，集中安置群众4000多人。此外，还有7000多名群众被转移到安全区域。受两次地震影响，当地部分通信基础设施局部受损，经全力抢修，目前地震所处地区通信正常，网络运行平稳。初步分析，两次地震均为逆冲型破裂，专家预计余震活动还会持续一段时间，对周边建筑和群众可能会造成二次影响。在过去一天内发生2次5级以上的地震并不多见，但也并不特殊。2012年、2013年，云南和吉林都曾在1小时内连发2次5级以上地震。目前中国地震局已派出工作组开展地震现场加密监测、灾害烈度评定等工作。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1: 以色列海军昨天再次拦截一支试图驶往加沙地带的全球坚韧团队。该船队上周从土耳其南部起航，试图突破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海上封锁，向加沙民众运送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社交媒体上的直播画面显示，以军在塞浦路斯附近海域登上了船队当中的一艘船只。此前，一支全球坚韧船队4月底在希腊克里特岛附近海域遭到以色列军舰拦截，船上2名活动人士被以方拘押。印度尼西亚、土耳其、巴西等10国外长昨天发表联合声明，对以色列再次袭击船队的行为予以谴责，呼吁立即释放所有被拘押人员，并充分尊重其权利和尊严。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市警方昨天表示，当地一家伊斯兰中心当天发生枪击事件，造成包括2名嫌疑人在内的5人死亡。警方称，枪手开火时，3名成年男性在室外遇害，其中一人为这家伊斯兰中心的保安。2名嫌疑人分别为17岁和19岁的青少年，似乎死于开枪自尽，其尸体在伊斯兰中心附近的一辆车内被发现。警方表示，目前将该枪击事件视为一起仇恨犯罪，正与美国联邦调查局合作展开深入调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
2: 请锁定东方新闻，我们稍后马上回来。
5: 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来了，妙可蓝多邀您观看东方新闻。
6: 妙可蓝多，妙可蓝多，
7: 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8: 好好吃。
7: 妙可蓝多2026FIFA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海市领导与新一批原派干部人才代表座谈，陈吉宁要求扎扎实实完成对口沅江、沅三峡库区各项任务。陈吉宁调研部分高增长企业，要求支持企业在增强产业链、供应链安全韧性上发挥牵引作用。

从交通枢纽启程，打卡全程的文旅地标。第十六个中国旅游日，上海发布20条精品线路，解锁魔都新玩法。伊朗媒体报道，德黑兰已经

0: 金宁市委副书记、市长龚正与即将奔赴新疆三峡库区等对口支援帮扶地区的上海新一批援派干部人才代表举行座谈。陈金宁指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新一批援派干部人才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胸怀大局，牢记使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真抓实干，为民造福，砥砺品格，增长才干，扎扎实实地完成对口援疆、援三峡库区各项任务，更好把上海人民的深情厚谊传递到当地群众的心坎上。
1: 陈金宁代表市委市政府向新一批援疆、援三峡库区干部人才及家属致以问候和感谢。他说，党中央把对口援疆、援三峡库区的任务交给上海，是对上海的信任，也是上海必须坚决扛起的政治责任。新一批援派干部人才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在当地党委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全力抓好各项援建工作，坚决完成对口支援任务。要把造福群众作为现实检验，将项目建设与帮助当地群众解决就业、提高收入、改善生活结合起来，用好组团式帮扶经验，把培育造血功能作为治本之策，一棒接着一棒干，努力打造带不走的人才队伍。要尽快融入当地，熟悉情况，尊重当地民族、宗教和文化习俗，在实践中锤炼坚强党性，磨砺意志品格，严守纪律规矩，增强团结服务群众能力本领。相关区部门和单位要持续关心关爱援派干部人才及其家属。市第十二批援疆前方指挥部总指挥毕桂平，市第五批原克拉玛依市前方指挥部总指挥罗志松，市第十二批援疆教育医疗人才代表白建峰做了发言。大家表示深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树立和进行正确政绩观，努力当好对口支援事业的接力手、推动者、实干家，以实际打好时代考题，增进当地群众福祉。市领导张维、陈宇健参加，记者施政报道。
0: 昨天下午，上海市委书记陈金宁在调研我市部分高增长企业时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海重要讲话精神，立足高增长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需求，支持企业牢牢把握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机遇，持续做优做强主业，不断地提升核心竞争力，在参与构建创新生态和产业生态上有更大的作为，在增强产业链、供应链安全韧性上发挥牵引作用，更好实现与上海现代化建设和高质量发展同频共振。
1: 在上海六联智能科技有限公司，陈金宁了解企业创新发展历程，查看代表产品设备展示，听取企业聚焦智能终端领域深化重点产品布局、推动技术迭代升级以及牵引带动产业链供应链发展等方面情况介绍。该公司作为智能终端解决方案服务商，致力于自主研发和前置布局，形成从产品定义、研发设计到生产制造及售后服务的全链条产业。在上海海智在线网络科技公司，陈金宁查看企业自研的供应链数字化管理系统及部分非标零部件展示，听取企业通过数据要素高效匹配提高产业链响应速度、赋能工厂生产经营情况介绍。该公司作为工业零部件数字化产业互联网平台，聚焦非标零部件领域，构建了覆盖供需匹配、协同生产、交付管控、支付结算的全流程数字化服务体系。调研期间，陈金宁结合深化企业服务机制，开展现场办公，分别同两家企业管理及研发团队做了深入交流，回应企业需求和意见建议，明确服务企业的重点着力方向和具体对接部门。陈金宁指出，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需要一大批具有核心竞争力、爆发力强的高增长企业支撑引领，要把企业自身发展同城市产业定位更加紧密结合起来，保持战略敏捷，深耕细分赛道，加快提升企业发展能级和核心竞争力。要顺应产业链上下游垂直整合和横向协同拓展的变化趋势，在推动工业生产方式、组织方式创新上积极探索实践，在构建创新生态、产业生态上发挥牵引带动作用，在助力传统产业转型、推动技术迭代升级上更好增强赋能质效。 相关部门和区要进一步加强沟通对接，优化卫企服务，针对企业不同阶段

0: 发展需求，进一步提升政策支持和服务供给的针对性、有效性。在平台搭建、资源导入、融资支持、生态营造等方面，集企业之所急，想企业之所想，让企业更好融入全市产业发展布局，更好带动产业链上下游企业集聚发展、高质量发展。记者施政报道。
1: 今年是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八周年，这些年长三角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发展核心目标，持续地推进制度创新。从交通设施硬连接到公共服务的软连通，长三角区域不断地打破壁垒，提升效能，携手绘就普惠均衡的新画卷。
2: 全长170公里，横跨沪苏浙三地的沪苏嘉城际铁路，自2022年三地同步开工以来，项目稳步推进。其中，作为三线交汇点的水乡客厅站一期主体结构建设已经完成。
3: 我现在呢，就是在上海示范区县水乡客厅站负一层的站厅层，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整个站厅的纵深感呢是非常强。那么这也是水乡客厅站作为三线换乘枢纽的核心功能，它就是要满足来自上海、苏州、嘉兴的列车在这里汇集、折返、掉头，甚至直达虹桥。
2: 这一铁路计划在2028年开通运营，项目的顺利推进离不开制度创新。
4: 大家可以在这个一起把这个项目的衔接的相关的这个方案也好、线位也好、各种，包括经济方面的费用的对比，那么全部都一起来商讨好、确定好，那么同步呢就是联合的批复。
3: 那我的这个批文上是一个章还是三个章呢？
4: 三个章。
2: 运营上，在沪苏浙共同出资下，环沪轨道交通运营公司去年年底正式挂牌成立。未来，包括沪苏嘉城际铁路在内的五条跨省渝线路等都将纳入其管理。十四五期间，长三角铁路累计完成建设投资超6400亿元，区域铁路营业里程超1.54万公里，超过一半是高铁。十五五开局年，三省一市交通部门将联合发布高质量交通互联互通新一轮重点项目，从省际铁路扩展到高等级航道。
5: 我们也提出来了，在2030年，我们要率先呢，在全国建立这种布局完善、立体互联的这个综合交通网络。
2: 长三角一体化制度创新，既有硬连接，也有软连通。
6: 你好，
7: 哎，你好，我这里是黄浦区政府中心。
6: 嗯，你好。
7: 请问您这里是六安市的政府中心是吧？
6: 对，是的。
2: 在长三角一网通办远程虚拟窗口帮助下，上海的工作人员可以直接登录安徽政务平台，操作办理当地的相关业务。这一创新解决网办难、收件难、同标难等痛点堵点。截至今年三月底，这个虚拟窗口已服务企业超过3300家，像这样的点位，长三角地区有543个。这个月，促进长三角政务服务一网通办规定正式施行，这是全国范围内首次针对政务服务领域开展的区域协同立法。在此基础上，今年上海将力争新增100个跨省通办事项。
8: 我们也在长三角区域也在创新，你不但是要集成办，你还要跨域办，这个是怎么去做？我们也是想在今年有所突破。
2: 此外，长三角区域还在推进财政电子票据一体化改革，跨省商保理赔处理时间从7个工作日减少到1个工作日，医保跨省零星报销从跑多次变为跑零次，从线下跑变为线上跑。长三角区域以制度创新破除行政阻隔，让全民共享红利。东方卫视记者谢丹青、陆毅，上海报道。
1: 今天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为了满足市民游客对于旅游的需求，上海的文旅产品供应啊也是在不断的更新。一早，长三角首列长三角之星旅游专列从上海西站首发，载着200多名游客开启为期18天的南北疆深度之旅。
2: 这列长三角之星旅游专列采用独立包房设计，分为4人间、3人间、2人间等房型，每间均配备独立卫浴，价格每人23000元起。行程串联起南北疆精华景点，让游客实现行李不动、人随景动的轻松旅行。
9: 那么跟了大巴走呢，可能有点吃力，就是讲，哎，主要是讲搿趟火车。
10: 车上既是移动的酒店，也是一个活动的空间。下车以后，基本上这个大一些的行李都不需要带走的，就留在车上就可以了。

0: 落地以后，这个吃住行，包括这个游玩啊，全部我们都是安排好的。
1: 而不出上海也有新玩法，今天两条519中国旅游日主题观光巴士首发。
2: I think it would be very interesting to see Shanghai from this perspective in the bus. It gets a very clear view of the landscape.
3: 为了迎接更多的这个游客，包括有越来越多的外国客人，我们将整体的线路呢做了这更加的这个优化。
1: 今天，上海市文旅部门还重磅发布20条精品旅游线路，覆盖浦东机场、虹桥机场、上海火车站、吴淞口国际邮轮港等10大交通枢纽。游客刚刚抵达上海，就能开始旅游行程。
4: 我们的游客在火车站或者在地铁，然后把自己的行李一存，背着背包就出发，就可以便捷地来到我们的文博场馆、旅游景区等等一系列的场景，开启在上海乐游上海的美好的旅程。
1: 在上海徐汇西岸，首家上海礼物主题体验店今天正式亮相，货架上陈列着1121件获认证的上海礼物和艺术衍生品，其中不少是经典上海牌元素的创新。
5: 看到非常的兴奋，也非常让人想有购买的欲望。
6: 我们希望这个主题体验店的给市民游客呢一个更新的购物体验，也更好的这个对上海的海派文化的一种体验。
1: 未来这里还将联动更多文博场馆、商业空间，持续为上海礼物注入当代创意。东方卫视记者邱旭黎、沈倩，上海报道。
7: 同样是在今天，哥诗达塞琳娜号邮轮时隔一年之后重返上海的吴淞口国际邮轮港。那么这一次的航程呢，搭载了2700多名的旅客，而其中韩国旅客的占比高达98%，创下了2024年11月对韩免签政策实施以来上海邮轮口岸单航次入境人数的新高。
1: 早上6:30，哥诗达塞琳娜号邮轮靠泊吴淞口国际邮轮港。本次航程入境人员中有2600多名韩国旅客。
8: 그것도영향이있고요이제옛날같으면이제비자를발급받아서시간이걸리니까좀오기힘들었던점도분명히있는데이제부모님이랑같이오려고하다보니까
9: 사실은우리딸이복단대출신인데중국의고유의모습을보고싶습니다
1: 随着暑期临近，各大邮轮公司纷纷加码暑期市场，多艘热门邮轮将加密上海至韩国首尔、釜山、济州等目的地的航线，吸引了大量游客预订。
10: 我们暑期7、8月份一共有48个艘次在我们吴淞口邮轮港运营，整个暑期我们预计是35万人次。
1: 今年以来，免签政策红利持续充分释放，通过上海邮轮口岸入境，成为不少外籍人士来中国旅游的新潮流。统计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上海边检部门已查验出入境邮轮200艘次，坐邮轮从上海入境的外籍旅客共有4万多人次。东方卫视记者沈春琛，上海报道。
7: 哥诗达塞琳娜号邮轮靠港之后，记者注意到现场有2位自媒体的博主，他们呢不是旅客，而是上海互联网优质内容创作活动月的参与者。他们说啊，邮轮港是口岸限定区，以前呢能来这里拍摄的机会不多，但是这个5月，这里的大门向他们敞开了。
11: 今天是中国旅游日，恰逢哥诗达塞琳娜号停靠吴淞口码头，这是条大新闻。但在现场，我的视线被两张熟悉的面孔拽走了，居然是我一直在关注的博主。
12: Hello， 大家好，我是旅行探店达人汉堡兔。
13: 游客们来到上海门，他们第一时间到达上海港，这个激动热切的心情。
14: Hello， 大家好，我是我们宝山的一名自媒体博主啊，夏夏在宝山。正好是我们优创月，就是优质互联网创作的这样一个活动。
11: 他们告诉我，优创月对他们最大的帮助之一，就是把以前进不来的门替他们推开了。
14: 平时有很多的素材，其实光靠我们自己的话是取不到的。对于一个好的互联网博主而言的话，其实我们平时需要大量的素材的积累去创作一些作品。
11: 离开邮轮港，两位博主还想再在宝山滨江就地取材一下。像这种特色咖啡厅也是网友们最爱的选题之一。
15: 第一个是它的选址，对吧？它是在一个矿坑里面。第二个就是，其实我们历史花园本身它餐食的出品很好看，会很吸引人去观看。
16: 像这个的话，你们一般标题会起什么？
12: 上海周末去哪儿，或者周末 City Walk 路线，越实用需求量越高。
11: 上海给了这些创作者更大的取景器，而博主们也在用好内容与城市双向奔赴。
7: 2026上海科技节将于5月23日，也就是本周六正式的启动。那么今年的主题呢，依然是科技让生活更美好。9天里接近2000场

0: 各项精彩的活动将会在上海全市轮番上演。
1: 每年科技节的科学红毯秀都是开幕式最受瞩目的亮点。今年重磅创新升级，首次变成主红毯加分红毯的沉浸式大秀，全景式展现上海一年来在量子科技、脑机接口、核聚变等前沿领域的科创突破。红毯秀嘉宾涵盖老中青三代科技人物。科技节期间，上海250多家科普基地将推出各具特色的科普活动，其中38家推出优惠措施，54家科技创新平台基地将限时向公众开放。
2: 预计将为大家呈现近2000场次的精彩活动，专门为安放市民科学好奇心而设的 X 科学咖啡馆更是惊喜亮相。
1: X 咖啡馆是以科技为主题的快闪咖啡馆，分别设立在外滩 FTC、 恒富风貌区、西岸、淮海路、安福路和上海科技馆6处知名地标地。市民游客可以在那里喝咖啡、聊科学、追前沿，感受专属上海的科创潮流。换新升级后的上海科技馆将在开幕当天正式对外开放。新馆设有10大常设展区，覆盖人工智能、能源材料、航空航天等前沿热点领域，并配套临展厅、明日科创营、思维影院等多元空间。此外，本届科技节期间还将开展科普与旅游、影视等跨界融合活动，开展全媒体网络宣传，上线新一季《执牛耳者》和《锚点》等品牌科普节目。东方卫视记者徐笑阳上海报道。
0: 今天上午，一场关于 AI 时代下的全球开源大会在上海举行。与会的人员当中啊，有一位从美国赶来的 DeepSeek 的迷弟。那么就在本月初呢，他专门为 DeepSeek 打造的 AI 编程智能体，在全球最大的程序员社区一举是冲上了热榜。到底是什么吸引这个美国小哥成为了 DeepSeek 的粉丝？他又为什么远赴重洋来到中国与技术开发者面对面的切磋呢？
1: 这场 AI 大会云集了全球开源项目作者和人工智能领域领军人物，期间一位美国小哥被大家团团围住。就是这位自称鲸鱼哥的小哥，专为 DeepSeek V4 模型优化打造了 AI 编程智能体 DeepSeek TUI。 它的功能与美国人工智能公司 Anthropic 推出的 Cloud Code 类似，花的钱只有1/10。这个国际开源工具主要为中国开发者服务，不仅附上了中文使用说明，还为中国用户研究了国内镜像源。
3: I've been a big fan of DeepSeek. You know, seeing how prolific the research is from that community, I was really excited about the possibilities of building an open source project alongside that vision.
4: 国内的一个大模型，然后再加上海外的这个开发者对它做了一个工具，外国人来拥抱中国，其实我们中国人来说的话都是非常的这个欢迎的。
1: 鲸鱼哥本科和研究生学的都是音乐 ，MBA 又读了法律。他自称是用指挥乐队的方式在训练 AI。来中国前，他还特地在社交媒体上用中文求助，开通微信账号，主动融入技术圈。
3: I woke up the next day and my phone had blown up, basically. If I only post this in English, I'm not going to reach the people who are probably using this model right now.
1: 在从业者看来，中国开源工具在海外的走红并非个例，跨越国界的技术对话将开源精神从代码共享推向价值共生，也是未来的大势所趋。
5: 开源的项目是没有国界的，同时那个技术的这个赋能呢也是没有国界的。希望未来能够更多的发现中国的 hunter， 或者是这个西方的 hunter 一起来推动这个 AI 的开源和具身智能的开源啊。
3: What I've noticed is just there's so much effort here that I noticed from individuals where, you know, I can talk to anyone and they will have some story about something they've already tried. And I just love that. I think that's how we're going to be able to move forward.
1: 一个人用 AI 写代码，写出了让更多人用 AI 写代码的工具。这个工具又让更多人能用更低成本用 AI 写代码。循环一旦开始就不会停，这也正是开源的价值所在。东方卫视记者杨柳一上海报道。
0: 今天下午，上海文广旗下文广演艺集团发布了 See You in Shanghai 上海见2026演出季的主要内容。进入式音乐秀《双城之战》全球首演，英文版的音乐剧《剧院魅影40周年上海告别季》等一批重磅项目将会轮番登场。
1: 作为2026演出季

0: 首个重磅项目，进入式音乐秀《双城之战》落址上海宾馆府楼，通过120分钟无边界沉浸体验，实现游戏《英雄联盟》IP 全球首次线下沉浸式演绎落地。自内测启动以来，项目热度持续攀升，全网曝光量突破3亿，更带动大量国外 IP 粉丝专程来互打卡。音乐剧经典《剧院魅影》将于9月29号到12月6号在上海大剧院开启40周年上海告别季。此次演出将忠实呈现1986年伦敦首演的经典版本，明星演员莱宁·卡莱姆罗特邀加盟，出演魅影一角。值得一提的是，文广演艺宣布将打造一部沉浸式《剧院魅影》戏剧作品。此外，荣获10项托尼奖、改编自电影《红磨坊》的百老汇音乐剧《梦断花都》将于今年底登陆前滩31演艺中心，这也是这部音乐剧首次在中国现演。在打磨精品剧目的同时，文广演艺今年还将持续升级驻演品牌体验，推出戏剧主题下午茶、客房等，带动文旅消费。
1: 这次其实我们还推动了我们的这个台上见的888 VIP 的小程序。那么这个小程序当中，除了我们的很多折扣和我们的抵用券以外呢，其实还推出了我们的如果演出因为各种这个特殊原因取消了之后啊，我们的这个基酒的一个补贴。那这其实也是让更多的外地的观众能够安心的来上海。
0: 去年文广演艺集团以 See You in Shanghai 上海见为核心，凭借5大驻演项目演出近1000场，斩获2.4亿元票房，带动文旅消费约10亿元。观演人群中外地观众占比接近60%，推动为一部戏赴上海成为文旅消费新风尚。东方卫视记者周莹上海报道。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请锁定东方新闻，稍后您将看到。伊朗媒体报道，德黑兰已将最新的谈判文本转交美方，美方表示应海湾3国领导人的请求推迟攻击伊朗。格陵兰岛自治政府官员会见美国特使，重申不卖岛，称双方应回归正常得体的合作。
3: 我们继续来关注伊朗局势。伊朗媒体昨天报道，伊朗已通过巴基斯坦将包含14点的最新谈判文本转交美方，核心内容为结束战争相关议题。
0: 伊朗方面表示，不会把涉及伊朗权益的问题拿来谈判或妥协。伊美尚未讨论核问题的任何细节，现阶段重点放在结束战争上。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方面仍坚持认为，全面解除针对伊朗的所有制裁应成为美方正式承诺的一部分。美国在最新谈判文本中已同意在谈判期间对伊朗石油制裁实施临时豁免。伊朗外交部表示，正密切关注事态发展，并对任何事件和任何可能做好了准备。美国总统特朗普昨天表示，应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领导人请求，他已指示美军延迟原定于19号对伊朗的攻击。不过，他要求美军必须做好准备，一旦未能达成令人满意的协议，随时准备对伊朗发起全面大规模的进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前一天与特朗普通电话后，已经连续2晚召集安全内阁会议，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做准备。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社交媒体账号昨天再次发起上任后首份声明，重申将考虑在敌人不擅长的领域开辟新战线。而针对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昨天宣布成立管理海峡的新机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该机构当天发布警告称，未经伊朗官方许可，任何船只通行霍尔木兹海峡均属非法行为。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3: 丹麦海外领地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昨天表示，他在会见美国总统特朗普任命的格陵兰岛特使路易斯安那州州长杰夫·兰德里时，明确表示格陵兰岛不出手。他表示，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愿意继续与美国对话，但格陵兰人民必须得到尊重。格陵兰岛自治政府分管外交、商业和矿产事务的官员穆特·埃格德则表示，自治政府态度明确，即双方应回归正常得体的合作，但有些红线不能触碰。
2: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新闻就是这些。
3: 更多新闻请登录看看新闻客户端，更多视频请下载看东方客户端。
2: 感谢您的陪伴，再见。
3: 再见。

0: 上海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大雨，22到27度。上海崇明小雨，21到26度。北京阴转小雨，18到24度。广州雷阵雨转中雨，24到28度。福州多云转小雨，24到32度。天津阴，17到23度。南京中雨，22到26度。苏州中雨转小雨，23到27度。重庆多云，21到31度。香港雷阵雨，25到29度。上海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大雨，22到27度。
1: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2: 我来了，最后一分钟，你们去等你。
3: 分路口，
4: 有一路雪山风景，旅行。
5: 萨瓦迪卡，
6: 旅游兄弟，加油侬！
1: 本节目由锦江国际独家冠名播出，订酒店上锦江会 APP。

你的青春不该缺席这场荣耀的远征，让青春选择军营，汇聚荣光，以青春战歌凝成国家脊梁。我们是逆行的身影，我们是坚实的柱石，我们在，平安就在，我们在，山河无恙。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9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三，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必须从中华民族长远利益考虑，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使绿水青山产生巨大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沿江11省市扎实推进长江生态环境保护修复，积极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共绘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壮丽画卷。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
0: 全国政协召开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专题协商会，王沪宁出席并讲话。
1: 丁薛祥会见俄罗斯第一副总理。
0: 4月份，我国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均实现快速增长，新动能引领作用进一步凸显。
1: 俄罗斯各界期待元首外交引领中俄关系开启新篇章。
0: 世界卫生大会连续10年拒绝涉台提案。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长江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10年前，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强调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必须从中华

0: 民族长远利益考虑，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使绿水青山产生巨大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沿江十一省市扎实推进长江生态环境保护修复，积极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共同绘就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壮丽画卷。
1: 今天的长江碧水奔涌，生机勃勃，森林覆盖率超46%，分布有全国约42.8%的水产种质保护区，55.1%的淡水鱼类，干流水质连续多年保持二类。长江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宝库，母亲河的保护和发展是习近平总书记长久的牵挂。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的考察足迹遍布长江上中下游，先后四次主持召开专题座谈会，引领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不断向纵深推进。他强调，要毫不动摇坚持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在高水平保护上下更大功夫。他指出，要使长江经济带成为我国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主战场，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主动脉，引领经济高质量发展主力军。
2: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保护是前提，发展是目标，以生态保护倒逼产业转型，促进动能转换和发展创新，实现了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相统一，开创了人民保护长江、长江造福人民的良好局面。
1: 共抓大保护，卫星图片见证长江经济带十年生态蝶变。这是2016年的四川宜宾三江口，那时污染企业扎堆，餐饮趸船林立，水生态功能退化严重。时间来到现在，这里已建成90多公里的生态廊道，水清、岸绿、河畅、景美，变化来自于宜宾持续实施长江生态综合治理，推进城乡排污管网改造，恢复沿江自然岸线，建设亲水空间、城市公园。
3: 现在水清了，鱼也多了，江边的公园也多了，风景特别好。不仅我们本地人喜欢到江边锻炼，游客也喜欢来看江打卡。
1: 宜宾这样的生态之变，十年来在长江两岸不断涌现。在江西都昌，粗放开采、满目疮痍的山体披上了绿装；在安徽芜湖，非法码头、散乱工厂变成了高颜值的滨江绿道。十年来，长江沿线腾退修复岸线162公里，1361座非法码头彻底整改，20万余个入河排污口得到规范整治。沿江十一省市建立跨省域生态补偿机制，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加速形成共治合力。长江保护法正式施行，十年禁渔成效显著。长江经济带优良水质比例达到96.5%，长江流域监测到鱼类351种，比禁渔前增加43种。旗舰物种长江江豚已经恢复至1426头。不搞大开发，不是不要开发，而是不搞破坏性开发，要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新路子。卫星俯瞰湖北宜昌，2016年时，这里化工为江。200多公里岸线分布着化工企业130多家，无序发展严重透支着生态环境。如今，沿江化工企业全部完成关停、搬迁、转型，宜昌也在这个过程中完成了产业能级的跃升。过去污染严重的低端化肥产业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精细化工产业，生产的磷酸铁锂成为了储能产业的重要原材料，助力宜昌向着全国重要储能基地加速迈进。
4: 十年来，我们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不断推动传统化工产业向精细化、高端化、绿色化转型升级。精细化工占比从18.6%提升至48.2%，新能源新材料产业产值今年有望突破1000亿大关。实践证明，保护生态不是经济发展的减速带，而是高质量发展的加速器。
1: 今天的长江经济带，布局建设了3个科技创新中心、8个国家实验室、人工智能、量子信息、聚变能源等一批

0: 世界先进科技成果不断涌现，41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30个国家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集聚城市，数量分别占到全国的51%和45%。沿江而行，一个个向新向优的产业不断壮大。上游贵州，规模化、集聚化的算力产业集群已经形成。中游湖南，着力打造国家先进制造业高地，先进制造业占全省制造业的比重超过51%。下游上海，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先导产业蓬勃发展。2025年，394家规模以上人工智能企业产业规模突破6370亿元，同比增长39.5%。长江经济带事关全国发展大局。10年来，长江经济带地区生产总值翻了1番多，占全国比重从42.2%提升至47.3%，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3万元提升至4.4万元，增长了91%。面向未来，长江经济带11省市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让中华民族母亲河永葆生机活力。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立法工作的重大决策部署，细化立法法有关规定，总结行政法规制定实践经验，规范行政法规制定程序，保证行政法规质量，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明确制定行政法规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规定对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急需、人民群众迫切期盼、调整范围单一、有关方面没有较大争议的行政法规应当加快相关立法工作。二是加强立法统筹。三是健全工作机制。四是适应改革需要，规定制定行政法规应当引导、推动、规范、保障相关改革。
1: 全国政协19号在京召开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专题协商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王沪宁表示，中共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把教育发展、科技创新、人才培养摆在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围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作出重要部署，推动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重要论述，深入贯彻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和“十五五”规划相关部署，牢牢把握教育科技人才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聚焦建立健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协调机制，协同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完善国家战略人才发现培养使用政策机制，优化区域教育科技人才资源配置，塑造教育科技人才国际竞争新优势等重点问题，扎实做好调查研究、协商建言、民主监督工作。近100位全国政协委员参加会议，全国政协教科卫体委员会负责同志介绍专题调研情况，22位政协委员和专家发言，围绕建立健全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协调机制，优化高等学校学科设置、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促进人才区域协调发展等协商建言。国务委员盛贻勤出席会议并讲话，石泰峰主持上午的会议，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单位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和建议，同政协委员协商交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19号在北京会见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有关方面共同努力，推动两国投资合作保持良好发展态势。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双方要以此为契机，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

0: 守重要共识，发挥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统筹协调作用，稳步推进重点项目，拓展合作领域，取得更多务实成果，持续为两国关系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曼图罗夫表示，俄方愿同中方加强战略对接，丰富合作内容，积极解决双方关心的问题，不断提升两国投资合作水平。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19号在南宁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成功走出一条中国特色治网之道，网络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与会嘉宾表示，要不断丰富网络优质内容供给，壮大网上主流价值、主流舆论、主流文化，持续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让互联网更好造福于民。本次大会以文明网络空间、昂扬奋进力量为主题，中央和地方有关单位负责同志、中央重点新闻网站、网络社会组织和互联网企业负责人、专家学者、网络名人代表等参会。
1: 本台消息，近日，中央宣传部、中央统战部、中央社会工作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等21家部门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2026年强国复兴有我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通知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唱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主旋律，紧密结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精心组织开展强国复兴有我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着力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着力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强基固本，着力用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的光辉历史明理增信，着力用新时代伟大成就和伟大变革鼓舞人心，着力用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激扬斗志，引导广大干部群众积极投身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
2: 4月份，我国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均实现快速增长，新动能引领作用进一步凸显。
0: 4月，我国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3%，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达74.5%。装备制造业中8个行业全部实现增长，工业基本盘不断筑牢。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进一步增强。4月，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2.8%，较上月提高17.1个百分点。人工智能加效应带动显著，存储芯片、硬盘存储器等产量大增，具身智能、人机协作等新经济增长点助力机器人领域实现快速发展。数字产品制造业同步提速，同比增长12%，数十融合加速跃升。
3: 今年以来，我国产业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加快，新一代信息技术和智能装备等产业产量和利润均呈现高速增长态势。同时，两重两新等政策持续发力，叠加“15五”开局啊，新兴支柱产业等领域相关政策和重大工程逐步实施，新动能积蓄，产业化加快。
0: 产业向好也带动出口结构继续优化。4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出口交货值1.4万亿元，同比增长10.6%，其中装备制造业占比高达74.4%，汽车、铁路、船舶、航空航天等领域均实现2位数增长，外贸竞争力持续提升。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今天公布，围绕民营经济促进法配套制度体系，市场监管总局已完成平等准入、公平竞争等重点领域配套制度清单任务38项。自2025年以来，全国各地市场监管部门聚焦政策源头治理，共审查拟由本级人民政府出台的政策措施7.3万件，依法提出审查修改意见1.5万件，有效防止了在市场准入、资质许可、项目申报等方面对民营企业设置差别化对待、全力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 在重点行业反内卷式竞争整治方面，推动修订出台反不正当竞争法。2025年查办各类不正当竞争案件近1.46万件，有力维护了健康清朗的市场生态。此外，质量管理体系认证提升行动精准帮扶小微企业7.9万余家，参与企业平均年营收增长约14.8%。
1: 今天南方多地强降雨持续，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此轮强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
0: 强降雨区域今天继续南压，江南、华南等地出现大到暴雨。湖北省气象局已启动重大气象灾害三级应急响应，部分市县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在荆门沙洋县纪山镇，18号凌晨1点左右，当地派出所接到报警，一处居民楼被淹，有位高龄老人被困家中，由于积水严重形成水压，房门无法打开，情况危急。救援人员一边安抚老人，一边破拆门体。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救援，被困老人被安全转移出来。湖南省气象台今天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强降雨主要集中在中部和东北部。在常德石门县，持续强降雨导致23个乡镇受灾，当地党员干部连夜转移群众，对村组开展拉网式排查。目前石门县已转移1.8万余人，设置22个临时安置点，为群众配备了基本生活和医疗等物资。强降雨还造成石门县多处路段塌方，多座桥梁损毁，目前抢险工作正在推进，全县97%以上区域已恢复供电。昨天开始，贵州多地出现大暴雨，麻江、都匀等地达到特大暴雨级别。今天，贵州将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在黔南州都匀，强降雨导致河水暴涨，有车辆被冲入河中，救援人员逐一排查滞留车辆，转移安置被困群众。今天12时，水利部针对江西、湖北、湖南、广东、广西、贵州、海南等7省区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要求地方水利部门和流域管理机构密切关注雨水情和汛情发展变化，科学精准实施水工程防洪调度。针对湖南、广西暴雨、洪涝、地震等灾害影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湖南调拨中央救灾物资1.8万件，并在前期向广西调拨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基础上增加5000件，支持两省区妥善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和基本生活保障。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外汇管理局数据显示，4月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收支合计1.6万亿美元，同比增长15%，外汇市场交易量为3.7万亿美元，继续处于较高水平，涉外交易保持活跃，外汇市场运行总体稳健。商务部会同财政部安排了20亿元资金，支持上海、北京、广州、深圳等15个试点城市开展国际化消费环境建设，推动各地打造一批特色鲜明、场景创新的消费项目，更好满足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同时，吸引更多外国朋友来华消费。今天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各地推出各类惠民措施，同时全国开展主题月活动，主题为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活动期间，文化和旅游部联动70余家单位推出超10亿元惠民补贴，200余家景区发布年度优惠。国家应急通信融合接入平台日前启动全国应用，平台可实现一套应急基站同时服务各电信企业用户，对各类应急基站实行全国统一接入、监测、调度管理。灾害导致区域通信中断后，灾区群众无需更换终端与手机卡，就能自动接入国家应急通信网络，使用基础通信服务。 今天，教育部启动2026年全国学前教育宣传月，主题是共同守护数字时代的童年，将通过幼儿园开放日、专题讲座等多种形式，引导家长摒弃电子带娃，防范幼儿园用数字产品替代真实游戏活动等。国家医保局、财政部今天发布通知，建立定点

0: 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与治疗密切相关、医疗属性强、价格适宜的药品器械耗材可以列入白名单。对于保健品、日常生活用品等非医疗用品、生活功能为主、医疗附加值较低的器械耗材，不得纳入白名单。今天，中越北部湾渔业资源联合增值放流活动在广西东兴市举行。中越双方共向北部湾放流黑鲷、黄鳍鲷、紫红笛鲷等苗种约2.7亿尾，数量达到历年最多。北京时间5月19号，中欧联合研制的太阳风磁层相互作用全景成像卫星“微笑卫星”在法属圭亚那库鲁航天中心成功发射。该卫星的任务是探测影响地球卫星导航通信安全的空间天气，将首次实现对太阳风和地球磁层相互作用的整体成像观测，对提升空间天气预报预警能力具有重要意义。截至目前，2026年度中国电影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46亿元。今年五一期间上映的多部新片在档期过后依然保持高票房，其中《给阿嬷的情书》已连续10天领跑单日票房榜。随着多部新影片在五月陆续上映，中国电影市场呈现出档期热映、档期间热度不减的态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今天发布华语环球节目中心2026年创新节目《赤水长歌》、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传世书院》等42部创新精品节目，将全景呈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中华文脉的时代新韵和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壮丽图景。
1: 俄罗斯各界人士表示，期待俄中元首会晤进一步推动两国各领域合作，开启俄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新篇章。
2: Interaction between Russian
3: 俄中两国元首保持密切交往，共同引领新时代俄中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在当前变乱交织的世界中，俄中两国关系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尤为宝贵。期待俄中元首会晤取得丰硕成果，为全球发展繁荣提供更强推动力。
4: 俄中两国领导人之间保持友好融洽往来，推动了两国经贸关系不断深化和发展。中国是俄罗斯第一大贸易伙伴国，近年来中国在高科技领域蓬勃发展，相关产品正广泛惠及俄罗斯人民，而俄罗斯农产品的对华出口量也在增长，期待两国进一步扩大各领域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3: 今年是俄中教育年启动之年，目前两国留学生数量正在持续增长，随着两国青年交流的不断深入，两国人文合作也取得积极成果，期待与中国朋友携手并行，推动双方在各领域取得更大发展。
5: 今年是俄中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俄中元首的密切互动和高度互信保障了俄中关系持续保持高水平运行，我们期待两国进一步深化合作，也期待俄中元首会晤为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做出贡献。
0: 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中俄元首会晤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
3: 目前全球格局发生重大变化，世界充满不确定性，在国际秩序面临威胁之际，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举行会晤恰逢其时，中俄合作树立了大国合作的典范，期待双方为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做出重要贡献。
4: 中俄元首会晤不仅将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也有助于增强金砖合作机制及全球南方的影响力，为全球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
5: 中国和俄罗斯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国际社会期待中俄元首会晤进一步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迈进，为全球南方的蓬勃发展提供指引。
0: 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18号在瑞士日内瓦开幕，大会作出决定，拒绝将个别国家提出的所谓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世卫大会的提案纳入大会议程，这是世卫大会连续第10年拒绝所谓涉台提案。 中国代表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

0: 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地区参与世卫大会问题，必须按联大第2758号决议和世卫大会第25.1号决议确认的一个中国原则来处理。台湾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导致台湾地区参与世卫大会的政治基础不复存在。本届大会开幕前，国际社会绝大多数国家向中方重申坚定支持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湾参加世卫大会的立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8号表示，针对美国提出的谈判意见，伊方已将最新回应交给美方。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8号表示，伊朗将在维护尊严、力量以及民族权利的基础上开展谈判，绝不会在人民与国家的合法权利方面做出退让。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称，应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领导人请求，他已下令推迟原定于19号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打击。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由中国企业承建的全球最大民航维修机库项目之一阿联酋航空机场维修机库项目18号正式启动。该项目位于阿联酋迪拜世界中心机场核心区域，建成后可同时为28架飞机提供全流程服务。项目计划于2030年完工。此次合作是中阿两国深化务实合作和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实践。丹麦海外领地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18号表示，他在会见美国官员时明确表示，格陵兰岛不出售，威胁吞并或试图购买格陵兰岛是不可接受的。17号，美国政府任命的所谓格陵兰岛特使路易斯安那州州长杰夫·兰德里抵达格陵兰岛，并称计划出席当地一个经济论坛。该论坛主办方称没有邀请兰德里参与。根据刚果金政府今天公布的信息，该国东部伊图里省爆发的新一轮埃博拉疫情仍在扩散，目前已累计报告确诊和疑似病例644例，其中131人已经死亡，相关检测和分析仍在进行。世界卫生组织18号表示，当天向刚果金政府运送一批约4.7吨的医疗物资。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拒绝浪费，合理点餐，上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1: 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邀您观看东方剧场。
2: 妙可蓝多，妙可蓝多，
3: 儿童成长黄金期，
4: 每天两只妙可蓝多奶酪棒，
3: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5: 好好吃。
3: 妙可蓝多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0: 有什么了不起的？老子过来敬酒都不喝。
1: 哎，赵哥，哎呀，我陪你喝嘛。龙哥他今天吃头孢了，来。
2: 干嘛？都吓着了，来喝。
3: 喝起来，喝起来。
2: 你俩干了啊！
4: 什么装啊？你忘了当年你为了拿工程把你女朋友送给我的事儿了？咱俩算亲戚。
5: 大哥，你这是干嘛呀？
4: 走，我这熟悉车，走走走走，
5: 小心，走走走走走。

0: 老板是谁啊？是您呢，荣哥。嘴还挺硬啊。老板不是您，还能是谁呀？我问是谁指使的你？你说是谁？
1: 我他妈问你呢！
0: 钱我是一分都没敢动啊！是，你说清楚点，
2: 龙哥，抓他呀，
0: 龙哥，别动，你也别动。

0: 快点！
1: 哎，张军，
2: 什么时候到？
1: 哎，马上到了。
0: 哎，哎，石进来，喂，哎，石进，这谁开的车？
3: 小兄弟，又见面了。
4: 你敢开枪，我立马打死。
3: 小兄弟，你想怎么样？
4: 把我兄弟放了，把你家里的1500万给我，手机还你，要不然我……
3: 那你栽了吧。
5: 师长，
6: 是相声吗？
5: 啊。

0: 荣哥，我去处理一下伤口。
1: 把枪放下！你放下！放下！放下！放下！装什么装啊？诸位，你们大哥来了呀！所有阴谋的幕后主使，看什么看？就是你。
2: 他是谁老大？
1: 是我老大，是咱们的老大。你是怎么看出来的？卢正死的时候，张局刚好在三江口吧？应该听到些什么了吧？你到这儿来是非常规调动，一来就盯。

0: 你肉不放，都说举报心是假的了，你还盯着我，我哪得罪你了啊？这手机是我亲手砸碎的，怎么突然出现了？谁有这样的技术支持，在我身边安插这样一个眼线，谁有这么深的心机啊？安排他跟李小姐制造一个假车祸，谁能得到交警的支持？
1: 让他把李小姐介绍给我，他偏偏在我交易那天出现。
2: 荣哥，哎，
0: 如果不是他打掩护，这俩笨贼能抢得了我？
1: 就凭我们俩，能抢你吗？
0: 最后今天，你们这个团伙齐聚一堂了，那你这幕后黑手，是不是也该呼之欲出？
3: 你啊，你分析的挺好。
1: 站住！我没猜错的话，
0: 朱亦飞也是你的人吧？朱亦飞，这个事儿你是怎么看出来的？
1: 我不是他的人。哎，
3: 是，闭嘴！
0: 哎呀，张局，我问你几个问题，解释清楚了，咱们后面的事都好聊。
1: 好啊，说，
0: 手机怎么回事？
1: 警察想查个手机还不容易吗？那里面的视频呢？这点小技术对于警方来说还不容易吗？让我跟朱亦飞交易编钟，突然终止交易，为什么？你自己知道为什么？你自己说出来。你也是为了东部新城。
0: 东部新城，冯庸说要把它给别人，别人是你吧？冯庸，
1: 对，
0: 我在这奋斗半辈子，你差点几天就被你给毁了啊！张扬，我。

0: 志亮，
1: 为什么？
0: 你快走，你坐下。
1: 躺好就好了，躺好就好了。
2: 哎，徐亮，叫救护车。
1: 哎，真有点冷。
2: 局长，局长，
0: 局长，你再坚持一下，马上到医院了。你别睡啊，局长，你别睡，别睡啊，你别睡啊。
1: 正觉得这一下恐怕是胸膛接受
3: 你滚一点去。
2: 张娟，
1: 嗯，
2: 家里有需要通知的人吗？
1: 没有。不至于，就是一颗跳蛋。老王，你这样弄得我很紧张。怎么
4: 的？时间还来得及，
1: 来得及接电话。
0: 恐怕来不及。
1: 哎，医生，你再想想办法，好吧？我感觉我现在还死不了。
2: 谁跟你说你要死的？
1: 哎，这个时候你就别瞒他了，他伤的地方是器官的重要分布区啊。
2: 谁告诉你是的？
5: 你告诉的呗。刚才你说来不及见一面了，什么意思啊？
6: 啊，我俩谈恋爱呢，中午约了见家长，这不上急诊，耽误时间了。
5: 有点救死扶伤精神行不行啊？你们是医生，说话得严谨。
7: 伤者的情况很稳定啊。
1: 是，不是你确定吗？
6: 你是医生，我是医生啊！啊，到医院取出子弹，一天能下床，三天能出院。到时候你们俩再吓唬别人，你俩下去。
1: 哎，你来错了，来错了，待会儿你们见家长吧。
6: 没事，
2: 把这手机给我收起来。好着呢，放心吧。

0: 来，大王手慢点啊！等会儿，苏啥事了？
1: 霍正没抓着，他跟朱一飞很多年了，很有感情，我怕他会报复你，我加强了医院安保。
0: 不，朱一飞是自己掉山地，又不是我推下去，他那么怕，不，您撤走，
2: 去找霍正。
0: 哎，你俩聊不聊来？
2: 万一呢？
0: 万一啥？
3: 我警察，我怕他这样。你让他来，我上手术台，我一只手我能搞定了。
4: 走，走，走，
3: 你就停下来。哎，慢点，慢点，我让他啊。慢点，小心，
4: 慢点。
3: 去找霍震。
5: 是，一队二队，上车。
3: 警察抓人了，那个王八蛋从悬崖上冲下去摔死了。
6: 哎，你怎么插队呢？两个双臂，走，好一点，好嘞，快点，谁又找？整个双臂，整个双臂，
7: 老早就已经害了一颗星星了。
6: 转身，
8: 我是废人了。
6: 哎，你快进去找医生吧。下一位。
8: 张个双臂啊！这包谁的？包是我的。
7: 怎么了？出什么事？
8: 这刀呢？
7: 这刀不是我的呀，我没放啊。
8: 不说实话是吧？
7: 不是，我你看我都这样了，我带刀干嘛呀？
8: 那我通知警察了。
7: 别呀，我下午考试呢。
8: 带。
7: 不是，
8: 这
7: 干嘛呀？我下午这样也是来不及了。

0: 紧张哦。
1: 我不紧张。
0: 从现在开始，一数到十。
1: 什么时候数？
0: 现在开始数。
1: 一。
2: 这么快？
0: 正常计量啊。
2: 好。
3: 哪儿来的？
2: 在案件口，有人想把刀带进来，被拦下来了。霍正吗？
4: 不是，
1: 一闹啊。
2: 他咬死了，说刀不是他的。
1: 不是他的，难不成有人塞他包里？
5: 会不会是霍正已经溜进来了，在干扰我们的事情？
3: 李谦，你们两个留在这儿。
6: 好，
3: 你把特警调回来。
6: 是。
3: 其他人跟我走，不管是哪种可能，都不能放松警惕。

黄双杰的皮尸结果出来了。

0: 佛圣节是吧？
1: 嗯。你对青霉素不过敏对吧？
2: 不敏。
0: 你皮试结果不显示对青霉素不过敏吗？到底过不过敏？
2: 不过敏。
0: 再核实一遍啊，佛圣节对青霉素不过敏。
2: 不、嗯。

0: 别动！
1: 别动了，为手术室守着，等特警来。

0: 哎，医生，怎么样？
1: 手术非常成功啊，你不用担心，你就当它是一次普通的阑尾炎手术，只不过不是微创。
0: 那张菊没事了呗？
1: 没事了，一会儿麻醉醒了就出来了。
0: 哎呀，感谢，
1: 谢谢，
0: 受累啊，辛苦，
1: 谢谢。
0: 哎，没事了，还是不能进好像。

0: 王队，有个大夫被人打晕在厕所，手术服被抢走了。开门！开门！咋进来？
1: 张扬在哪儿？车在哪儿？我弄死你！别废话！老实，老实。看，中国菜。哎。
2: 我找你试试，
3: 这就是完全给真真，这就是完全给真真。

0: 方英同志，有些事情要向你了解一下，请你跟我们走一趟吧。
1: 嗯，好的。
2: 怎么样？咋样？说啊。
1: 有好消息，有坏消息，你想先听什么？手机已经破解了，是朗伯恩之前的一部电话，里面有一段陆局出事时朗伯恩录制的视频。那个视频反而证明了朗伯恩只是目击者，不可能是杀害陆局的凶手。
2: 这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
1: 坏消息。
2: 那好消息？
1: 坏消息还没完呢。
3: 说说吧，今天你去干什么？
4: 龙哥说今天有事做不开，让我去替他做笔交易，都是胡建仁安排的，其他我不知道。
3: 什么交易？
4: 不知道，我是周老板雇来的，老板让我去我就去了。
3: 去干什么也不问？
4: 我问周龙，他肯定不会让我去干违法的事儿啊。我也确实没违法，我就不明白你们为什么抓我。
3: 真不知道？
5: 不知道，我这辈子做人坦坦荡荡，绝不接受你们的羞辱。
4: 请注意你的态度。
6: 你们杀了我！
4: 还谁呀？
6: 不行啊，不行啊！你们杀了我，给我个痛快的啊！
3: 别打抗过敏药了吗？
4: 打是打的，但医生说怎么着也得半个小时。
6: 给我闹的！
3: 你别折腾了，死不了。我问你啊，你和朱逸飞、周荣到底怎么回事？
7: 我想见张扬，我得跟他说。
4: 问什么又说什么，这不是你提条件的地方。
3: 那就说说叶剑遇害那天晚上的事儿吧。
4: 该说的我都说了，我真的不知道。
8: 陆一波，什么时候了？
4: 还不说啊？
9: 你们不信我，我也没有。

0: 办法。什么小飞，我不认识。
1: 有人看见过你们在一起。
0: 你有证据吗？
1: 要证据是吧？半年前，三江口某十字路口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死者是三江口市公安局副局长卢正。你的手机拍摄了整场事故发生的全部经过，不记得了。
2: 卢局出事后三天，荣成给奥图转了3000万工程款。
3: 污蔑，这完全是污蔑。你们可以去银行查查，看我的账面上到底有多少钱。
2: 耗时间没有意义，交代问题。
4: 我要见
5: 好长的一个坏消息啊。好消息呢，
6: 幸亏有方超和刘志。
7: 省城爆炸案是我们干的。
8: 我
5: 不是我，
7: 路虎车也是我们抢的。
5: 我们俩都不会开车，我们抢了车干嘛？
7: 我咔咔就给那小子摁住了。
5: 您别信那孙子，他没一句话是真的。
7: 但是有一说一，开路虎车那小子可不是我们弄的。
5: 我兄弟实在一辈子没说过假话，那小子确实是自己抢死的。
9: 这回跟周荣交易手机，我哥使一招调虎离山，让他取2000万，后来又改口用500万交易，然后直接杀到他们家，准备抢那1500万。可惜，
2: 以你兄弟的智商，编不出这样的瞎话。这主意，你出的吧？
10: 警官，那个检举大贪官能减刑吗？
11: 于月染的真迹，这得多少钱啊？
2: 假的。
12: 这个也是假的吗？远青花，螭龙双耳三足鼎，多少钱？还有这一幅，齐白石年轻时候的东西，多少钱？还有你隔壁的那张床，你敢睡到那上面吗？
6: 方庸交代了周荣要用编钟换东部新城项目的事。
5: 哦，好，好，有这个口供，后面就好办了。
6: 老张，你怎么下？
5: 我没事。听个好消息，伤口也没那么疼了。不要认死理儿啊！运动恢复才是最正确的恢复方式。你看，这不就走起来了吗？这不就走起来了吗？这，
6: 哎呀，别挣扎！哎，
5: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掉头，来，你再来一遍。
6: 行吧。
5: 行，来，来，掉头。
6: 哎，你慢点儿。嗯，
13: 行，
5: 哎，
13: 行，
5: 啊，行，哎呦，
13: 这挤下地了，这个，
6: 来，
5: 我得适应一下，
13: 哎，没事，别闹我，这是，哎，
5: 躺下，
13: 没事，
5: 这没事，
13: 行，躺下，这
5: 个，慢点啊，慢点，
13: 慢点，
5: 我慢点，
13: 慢点啊，
5: 哎呀，你慢点，哎，你慢点，哎呀，
13: 哎，没事，来，哎呀，好，哎呀，
6: 说了也不听，安说了吧，
5: 姐。坐进去，坐，坐方队，坐。
13: 你自己悠着点啊。
5: 哎，审的咋样？啊？咋样啊，审的？
14: 不咋样。
5: 不咋样。
14: 其他人还好，唯独周荣，问他什么他就一句要见您。
6: 周荣到现在还认为，是您在故意加害于他，这应该就是他要见您的原因。
5: 我还挺想见他的。
13: 走。
6: 哎，
13: 这上哪儿去？
5: 没事，你齐军都说了我可以出院了，是吧齐军？你先带我去趟四楼呗。
2: 胡建仁曾经因为故意伤害罪被判了1年，周荣为了这个事儿找卢局疏通关系，但卢局坚持原则。我们怀疑他是对卢局怀恨在心，才找朗博文买凶杀人的。

0: 昨天两宗交易为什么要同时进行？为什么周荣不出现？这简直是一团乱麻呀！杨，你有把握吗？
1: 你人再狡猾，也不是狐狸的对手。可是我犯怒了。
0: 好好开车。哎，那后面的事情就交给你们了。哎，
2: 啊，启军，你放心，您先忙。
0: 好，我先回办公室啊。
2: 好
0: 啊。
3: 张局，你有办法让周荣开口了？
2: 现在还没什么办法。
3: 那您刚才说，
4: 领导问我能说没招吗？
5: 哎，哎呀，慢点啊，
6: 王队。王队，是我。
5: 你当这什么地方？这酒吧呀！你赶紧给我拿回去。
6: 王哥，帮帮忙吧！一波晚上不喝点，他睡不着。
5: 心里没事就能睡着。再有啊，你叫我名也行，你叫王队也行，叫什么王哥？哪来的王哥？这不让送东西，明白吗？
6: 明白。一波现在怎么样
5: 了？我能告诉你吗？
6: 王队，我知道一波肯定什么都不敢说，这事儿不怪他，他怕周荣。
5: 你跟我说这些没用，依法办事啊。

0: 赵荣，出来。
1: 张局长终于出马了。
0: 你怎么知道的？

0: 怪，你说这也没人告诉他，周荣怎么知道是程俊臣的？
1: 警官，
2: 哎，麻烦问一下，明天什么天气？
3: 有雨吗？有大风吗？
2: 我洗衣服呢，外边，帮我查一下。
3: 来，哎，帮我把这个针拔了。
4: 晚点不是还要回医院打针吗？
3: 这样看着显得虚弱，我拔了。
4: 拿着。
3: 玩你走。
5: 呀，张局来了。伤怎么样？
3: 没事，就丢了个小阑尾。
6: 你说我受伤了，你还非要见我？
7: 我也伤成这样了，你们没让我躺着呀。
6: 那咱们就抓紧时间把事情说清楚。我在我能力范围之内吧，给你争取最好的宽大条件。早点说完早休息好不好？
7: 你哄孩子呢？给我提供什么宽大条件啊？两个死刑宽大成一个吗？
6: 那你这么着急见我聊啥？
7: 说实话，你在我身边安排了那么多人，你的目的是什么？
6: 让你伏法就是我的目的。
7: 还装？现在三江口都是你的了吧？你的目的就是想把我周荣给办了。
4: 周荣，审讯室不是你胡说的地方。
7: 对不起啊，我忘了，忘了这里是公安局，不能这么说话，对吧？
6: 可以理解。他这个病的特点呢，就是爱猜疑、易怒。咱们俩之间是可以进行一场稍微平静一点的病友探讨的啊。
7: 是，咱俩同病相怜嘛，不然第一次怎么会在医院碰上呢？
6: 啊不，病还是不一样。我是外伤，你是内伤。啊，就这个，我让那个四楼的精神科大夫给你开的。你平时稳定情绪吃的就这个药吧？今天吃药了吗？
7: 吃了。
6: 好，我来给你解惑吧。前年五月，枫林馆发生了一起打架斗殴事件。胡建仁因故意伤害罪被判处了一年有期徒刑。这个案子呢，当时是卢局拍板的。半年前，卢局退休了。覆灭的故事也就从此开始了。卢局曾多次在新闻发布会上点名了某些不良企业企图勾结执法人员搞权钱交易那一套。这些说的都是你吧？你冷笑什么？我能明白，被公安系统记名了，担心生意受到影响，又害怕今后在三江口地位不保，恼羞成怒了，是不是因为这些放出的狠话，拿3000万买卢正的命，是不是？
7: 我杀他是要为兄弟两肋插刀，他把老胡关了整整一年，我亲自上门求他，他一点面子不给我周荣。
8: 卢局，
9: 卢局，辛苦了，怕怎么搞的，他不给安个电梯呢？
8: 我是龙城地产的工人，本来想去单位找你，后来
9: 我怕影响不太好。
8: 所以
6: 为什么要给你面子？关押胡建仁是法律的审判，任何人都不可以改变。
7: 那还有更过分的。
10: 老陆，你退了之后手里这份工作你觉得交给谁合适？老叶怎么样？
7: 这个卢正，他耽误了业界的前途。叶剑是个好警察吧？他没拿过我一分钱，没有替我干过一件事情，就是被这卢正耽误了。
6: 叶剑确实是个好警察，这我们都清楚。但是我想知道，是谁告诉你，卢正针对叶剑从来没有过？这件事情齐局和我说过，
11: 他可是人才。应当把他送到上面去学习，在三江口这个地方埋没了。
7: 你的意思是我杀了卢正，反而还耽误了叶剑了？
6: 我没有这个意思。我有，卢正的死跟你没有任何关系。卢正的死是意外
7: 啊。
6: 本来这件事情我们也没有证据，但是很有意思啊。我们一到三江口什么都没做，就看你们几个上蹿下跳的在那掩盖杀人证据，就看起来特别可笑。
7: 那你手机里的证据是假的？朗博文他搞我的。
6: 朗博文用手机拍下了那个意外的现场，但是他也是偶然拍下来的。他只是拿着手机去找你，骗了一大笔钱，就这样。
7: 我本来跟那俩傻贼周旋了。
6: 我还可以告诉你，杜聪不是我的人，方潮流直不是我的人，李警官去你们家也不是我安排的。
7: 不，昨天你不是这么说的啊！不信你哪一句啊，张扬？那也都不是我干的，我不认了，我。
6: 你愿意相信哪句都可以。啊，这些不是你干的，那我们就聊一些你干过的。倒卖文物，非法持械，为了拿下东部新城贿赂官员，袭击警察，这些是你干的。
4: 还有胡建仁卡他油水，杜聪偷用公司车辆，陆一波举报他私生门户。
7: 行，你别说了。都是白眼狼，都在背后搞我的。
6: 没有人搞你啊，但是你确实是被一个人害了，你自己。
2: 哎，局长，
6: 哎，剩下的就好办了，分头审呗。
2: 好。
4: 局长。
2: 没事。
1: 王队，
2: 周琦要见你，他怎么还在？我去一下啊。
1: 啊。
12: 张军，您就别为难我了，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
5: 因为你举报了周荣，周荣却选择原谅你。所以你替他去交易是为了将功补过，我说的对吗？那我跟你说个最新消息啊，周荣全找了。

0: 局长，您，
1: 不好意思，等一下，啊，周琦来了，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线索，说陆一波去交易之前和他说，让他直接去找朗博文。
2: 陆一波都招了，
1: 你刚才说什么？
2: 局长，
1: 局长，不好意思，等一下，不见人招了，说什么？基本证实了周龙的话，他说叶队的死跟他们没有关系，而且交代了杀小飞的过程。啊，那这。
2: 直接提审两博文，哎，不好意思，您刚才说什么？
3: 您得卧床。
1: 我先把他们审了。

0: 叶剑在石头上写我的名字，不是指望让我破案，是拼音一昂一昂洋洋朗国图。
1: 撒谎了！你撒什么谎了？
0: 叶剑不是我杀的，
1: 不是你杀的，那是朗国图杀的。
2: 你们要真怀疑他，把他叫来问问呗。他已经飞了，他两点的航班都飞40分钟了。
3: 我们当然知道你撒谎了，我们也撒谎了。现在是1:40。
4: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5: 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邀您观看东方剧场。

0: 我确实为了还赌债骗了周荣3000万，我有罪，完了，还有。 因为我的贪心，造成了极坏的社会影响，也给公安的同志们带来了这么大的麻烦，我有罪，全完了。要不您给提个醒儿？
1: 也见。
2: 再给你提个醒儿。昨天鲁一波去交易编钟之前，他跟周琦说：“去查了，老二，让他帮忙。你就跟他说，叶剑死那天晚上发生的事，我绝对不会和任何人说，请他一定帮帮我。”
1: 叶剑出事的那天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2: 好吧，我再给你提最后一个醒。
3: 我哪敢骗你呀！说的都是真的。
2: 我玩呢？喝大了，先回去了。不信我给他打个电话，你问他。
1: 打。叶剑是给你打的电话。

0: 老爷用一波的电话，是打给了我。他找你什么事儿？他就问那块表的事儿。我说我确实给陆一波了。然后老爷又问了卢正那天的事儿，都是哥们儿，我就说了实话。然后老爷就把电话挂了。挂了电话，我越想越担心。
1: 那我就给周荣打了个电话，
0: 你还打给周荣了？啊，你打给他是你把实话也跟他说了吗？我哪敢！我就跟他说老爷知道卢正的事儿。那周荣接电话的时候，他的情绪、口气和平时一样吗？
1: 开始的时候还挺平静的，后来听我说起卢正的事儿，整个人就不好了，又砸又摔。
0: 手表的事儿你确定跟他说了？
1: 说了，怎么了？有点怪。因为以周荣的性格来看呢，如果他知道那块表可能是证据的话，他能让陆一波带着表招摇过市那么久吗？可能说了吧，记性不太好，
0: 记性一直都不太好。 你看是不是这样啊？周荣给你下的命令其实是拿回手机做到那两个人，但是你没有打算这么干，你是真去交易的。听说你还准备自己贴500万，让那两个人拿着钱尽快离开三江口。为什么？感觉上你急于要把手机拿回来，让这件事情过去。手机对于你是没有危害的，那为什么？你是担心手机落在……
2: 毕竟是我杀的。

老叶，这个事儿不能让荣哥知道。你听我说，你那边太吵了，咱们见面聊。滨河公园，咱们一起游野泳那个小河边，我马上出门。

0: 车现在在哪儿？
1: 在我家车库停着呢。
2: 学长，提取到生物痕迹了，你先回去休息吧。
0: 我在这等等结果。你说朗博文为什么挑了这么一种奇怪的方式杀人呢？
3: 我分析过，首先以他的身手单枪匹马杀老叶肯定很难，再有就是他们是发小，用这种方式动手不用直面老叶，

0: 张雪，结果出来了，是朗夜的血。凶器找到了？还没有。打捞队有同志说，很有可能冲到下游了，找到的希望不大。但陈法医和省厅的专家都认为，朗博文所说的手法就是夜队的四爷。如果朗博文不是凶手，他不可能知道。而且越野车上只有朗博文和朗博图的指纹，所以凶手就是朗博文。
1: 朗博文说的那个刀板，想做出来没那么容易啊。那要按照朗博文说的，他杀叶剑是临时起意，那刀板从哪来的？还有啊，他敢杀叶剑？ 但是宁可自掏腰包拿出500万来，都不敢动那两个小毛贼。这逻辑不奇怪吗？可现在所有口供和证物链指向的都是朗博文，没有别人了。
2: 一切，这个洋洋是谁啊？洋洋。
3: 朗博图的小名，
1: 哦，谢谢啊。杨洋洋，易洋。

0: 羊，羊，羊。叶剑在石头上写我的名字，不是指望让我破案，是拼音，一昂，羊，羊，羊羊，朗国图。不管是不是朗国图，凶手有可能当时还在现场。叶剑是怕凶手看见他留下线索，所以做了一个文字和拼音的转换，一昂，羊，羊羊，朗国图。越野车上面有朗伯图的指纹，他嫌疑很大，
1: 不太可能吧，张局？据我所知，这孩子很少参与他们的事，怎么会是他呢？
0: 联系朗伯图。
2: 喂，你好。哦，我是。我正要去机场。
3: 他要出国，下午2点的飞机。
0: 他亲哥还关着呢，他现在要出国啊。
3: 也不奇怪，他不是要出国去读研究生吗？早就收到录取通知了，签证也办好了，下个月10号开学，他提前几天过去租房子。
0: 截住他。
3: 用什么理由？
0: 涉嫌杀害叶剑。
3: 是。
4: 他在审审朗博文吗？
0: 打电话提审。
4: 哎，你好，张局先生。

现在想提升朗博文，就现在。什么时候？严重呢？医生怎么说？

0: 两袋葡萄糖得4个小时。
1: 4个小时，4个小时，几点？那就是差不多2点钟，是朗博图飞机起飞的时间。还有个情况，这个朗博文从昨天开始就一直在打听今天的天气。他是怕航班起飞不了啊，这肯定有问题。
0: 那怎么办呢？不管怎么说，现在他是病人。
1: 拉回了硬是，他好吗？
2: 两袋500毫升的葡萄糖，按说的话4个小时，快输3个小时就够了。咱们能争取1个小时的时间。

0: 你这页面怎么这么低啊？怎么了？怕你顺四啊，别动啊。
1: 看什么呢，流氓？
0: 看啥呢？

0: 跟你们机场派出所打过招呼了。啊，收到，我查一下。哎，
1: 麻烦快点啊！一共三位是吧？
0: 对。啊，
1: 需要过一下安检。
0: 啊，谢谢。
2: 不是，还那么多药呢，你别着急换啊！你是护士，我是护士。
0: 不是，你别生气，我刚才看表呢。这瓶打完得多长时间啊？
2: 一个小时吧。

0: 你撒什么谎了？
1: 叶剑不是我杀的。你细节上说这么清楚，不是你杀的，是谁杀的？是谁我不知道，但真不是我。细节，都是我瞎编的。我说对了，蒙的。
0: 你？
1: 我可以证明。从我家，你知道对吧？
0: 嗯。
1: 啊，从我家到滨河公园。 要先走解放路，对吧？嗯，在解放西路上二环，然后从香城路出来，一直走就到滨河公园了，对吧？嗯，你还记不记得老叶出事的那天晚上，市里在搞联合执法查酒驾，所有的路口都有你们的卡子。那天晚上我可喝大了，你们会没查到我。
0: 越野车上面，我们提取到了两个人的指纹，只有两个人，一个你的，一个是脑波图的，不是你杀的，那是脑波图杀的。
1: 他一个半大孩子，你借他八个胆，他也不敢呀。再说他杀老爷干什么？
0: 他杀老爷干什么呀？
1: 你们要真怀疑他，把他叫来问问呗。但我估计来不及了，他已经飞了。来得及吗？
2: 来得及，离起飞还有20分钟。
1: 不可能，他两点的航班，都飞40分钟了。<笑>
2: 我们当然知道你撒谎了，我也知道你为什么撒谎，拖延时间就是为了掩护你弟弟。不好意思。
3: 我们也撒谎了，现在是1:40。副总，韩伯特，你涉嫌杀害叶剑，请你跟我回局里配合调查。我现在是以涉嫌故意杀人罪的名义逮捕你。人太多了，走吧。
0: 走。
4: 将军，我又撒谎了！将军，这件事我杀了，真的是我杀了。那天晚上特别堵，一遇到堵车我就闯了小胡同，没赶上警察。张扬，
5: 我又撒谎了，你相信我吗？将军，将军。

0: 一切叶大哥是我杀的。
1: 说详细点。

0: 哥，电话。哥。喂，
1: 我，叶剑。我问你，卢局出事那天晚上，你在哪儿？
2: 老叶是兄弟没错，但老叶是警察，你犯了法，你觉得老叶会放过你啊？
3: 卢正死的那天，这表在你那儿，警察知道这表是我，那也查不到卢正的案子，跟你我有关系。
4: 半年前雇了个杀手，你死
5: 干嘛？卢正死了，对咱们来说是好事。
6: 公安局长啊，
7: 叶剑没听出来是我。他说那天监控拍到了我哥的表，我当时坚信是我哥杀了卢正。
8: 我们见面聊，去小时候我们游野泳的那个小河边，我马上出发。

是我为了参加机器人搏击大赛做的。我没杀过人。

怎么是你啊？

0: 前天周荣让我哥去交易手机，我哥本来没想去的。
1: 你一会儿走远点啊，找个公用电话亭打电话报警，千万别说自己是谁，把交易手机的事告诉警察，警察先抓到那俩人咱们就没事了，听见没有？
0: 不行啊哥。
2: 为什么呀？
0: 以前是我杀
2: 的。什么玩意
0: 儿？以前是我杀的，我该这么的装死。
2: 你以为你这么说了我就让你去了啊？你杀人了你厉害啊？洋洋，这种事儿可不敢开玩笑啊。为什么呀？
0: 我以为你杀了卢兆义，江哥已经查到你了。

0: 你看见梁哲撞的，
1: 越野车呢？
0: 在停车场，
1: 在哪撞的？小王他们经常用的那个河边。
0: 当时几点？
1: 11:30。
0: 有没有人看见你？
1: 没有，就我们两个人。

0: 丽丽，给我弟订一张最快去曼克西顿的机票。机票订好了，你立刻就走啊！如果有人问你来，你就说要早点过去租房办手续啊。
1: 哥，我不能走。
0: 你本来也要走啊，只是早点走啊。
1: 我不能把你一个人丢在这儿吧？
0: 你留在这儿干什么？等死啊！
1: 那我走了你呢？
2: 我交一手机去，那两个王八蛋拿了钱赶紧滚出三江口，咱俩就没事了。
0: 万一他们不走呢？万一警察要查呢？
1: 那就是我杀的。
0: 不行，得去自首。
1: 你自什么手？ 即便到了那一步，我也不会有事的啊！我先承认人是我杀的，等你的飞机飞了，我立刻翻供，我有铁证能够证明这件事跟我没关系。那个时候你已经在国外了，他们就算怀疑到你，也来不及了。洋洋，咱们郎家祖上积德，才出了你这么一个大学生，我不能让你有事儿。

0: 我不想让你再受这样的委屈，我不想让你再受这样的牵扯。为什么要趟这趟浑水？那是我哥，为了他，我什么事儿都能做。 我9岁的时候，我爸妈出了车祸，人一下就没了，我就剩他这么一个亲人了。相依为命，对于你们来说就是个成语吧。张嘴唇一碰，下嘴唇就说出来。可对我和我哥不是。 你们不会懂的，
1: 用别人的性命成全你们的相依为命，我更不能懂。带走。

杨姐，杨姐，杨姐，杨姐，杨姐，杨姐，杨姐，杨姐，杨姐，杨姐，杨姐，杨姐，杨姐，杨姐，杨姐，杨姐，杨姐，杨姐，杨姐，杨姐，杨姐，杨姐，杨姐，杨姐，杨姐，杨姐，杨姐，杨姐，杨姐，杨姐，杨姐，杨姐，杨姐，杨姐，杨姐，杨姐，杨姐，杨姐，杨姐，杨姐，杨姐，杨姐，杨姐，杨姐，杨姐，杨姐，杨姐，杨姐，杨姐，杨姐，杨姐，杨姐，杨姐，杨姐，杨姐，杨姐，杨姐，杨姐，杨姐，杨姐，杨姐，杨姐，杨姐，杨姐，杨姐，杨姐，杨姐，杨姐，杨姐，杨姐，杨姐，杨姐，杨姐，杨姐，杨姐，杨

0: 干啥？代表三江口公安系统所有人，谢谢你。我几点了？啊，几点了？
1: 啥事儿？
0: 送我去趟医院呗，我得打点滴了。
1: 哦，走。
0: 啊，慢点，没事。

0: 差点把我这鞋给忘了。老张，咱们就这么敲门走了合适吗？咱们悄悄的来，正如咱们要悄悄的走，离别总是伤感的。
1: 咱们敲门走不了了。
2: 易阳，
3: 这走怎么也不说一声呢？
2: 你们都知道了，
3: 你知道啥了？您要调回省城了，还没公示呢。
2: 我们知道我们这小地方留不住你这神探。
0: 易阳，这三江口可是你的福地啊，如果你同意的话，我现在就给高庭打电话请他批准。
3: 不必。
0: 易阳，我代表局里全体同志们挽留你，真心的请你留下来啊。
4: 这场面怎么看着有点熟悉啊，看来张局又组不成了。
3: 一片不属于我的土地，却永远值得怀念。
0: 这有些事儿见好就要收。这话什么意思啊？

0: 祝贺你啊！
1: 荣归省厅啊！
2: 总队的工作也不好做嘛。
1: 是是是是。
2: 既然大家都来了，咱们正式道个别。在三江口的这些日子里，你们在工作上对我的支持，让我永生难忘，永记于心。同志们，后会有期。

0: 谢谢，
1: 保重。
2: 小丽，
3: 气质，
2: 欢迎再回来。
1: 嗯啊，是我遇到你最好的搭档。别跟你瞎说。没有你，这些案子破不了。
2: 走了，
1: 再见。
3: 再见。
4: 一阳，此情此景，不打算再赋诗一首吗？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不要悲伤，不要心急，快乐的日子总会到来。
1: 季月，张菊刚才跟你说啥了？你笑成这样？
4: 秘密。
1: 秘密藏心里多难受啊！
5: 张局这种事情怎么搞的？

0: 老张，
1: 哎，来，哦，那个打印机的，
2: 我和呢。
1: 我喝，
0: 谢谢。哎，申导给你带了喝茶。
1: 故意的啊，考我啊，陆安瓜片。谢谢，不忙，给我待会儿。嗯。

0: 咱们回来快俩月了吧？两个月零三天。想不想回到一线啊？想啊，
1: 但厚积薄发，不能邀功求赏，也得给你们年轻人多留些机会，好好成长嘛。啊，
0: 最近怎么样？办什么案子了？都是小案子，没什么大案。
2: 办过大案的事不一样啊，别着急，等一等。就像这饮水机，后勤有，刑侦有，厅长办公室有，老干部处也有。他看似平凡，但却从不懈怠。不管在哪，他就在这站着，时刻准备着。也许岗位普通，职责平凡。 但这就是他的使命。只要组织需要，就能迅速升级。把心里的光献给人民，把滚烫的热献给公安事务。

0: 今晚电视剧《低智商犯罪》迎来了大结局，以周荣为首的犯罪团伙被一网打尽。
1: 周荣给你下的命令其实是拿回手机做到那两个人，但是你没有打算这么干，你是真去交易的，手机对于你是没有危害的，那为什么？你是担心手机落在
2: 毕竟是我杀的。
0: 尽管朗国文对杀害叶剑一事供认不讳，但张一昂却始终保持着怀疑的态度。果不其然，无意间得知朗国文弟弟朗国图的小名叫杨洋时，张一昂终于恍然大悟。
3: 杨，叶剑在石头上写我的名字，不是指望让我破案，是拼音
4: 一昂，杨，杨，
3: 杨洋，朗国图。
4: 越野车上面有朗国图的指纹，他嫌疑很大。
1: 他要出国，下午2点的飞机。
4: 他亲哥还关着呢，他现在要出国啊。
5: 朗国文急性肠梗阻，被送往人民医院。
4: 怎么就突然肠梗阻了？
5: 是咱爷的，医生说没事儿，开了消炎药和2袋葡萄糖，正在输液呢。
4: 巧不巧？你说巧不巧？
6: 这小子以前在监狱就这么干过，自己给自己噎成肠梗阻。
4: 输液需要多长时间？
6: 2袋葡萄糖得4个小时。
4: 4个小时。
5: 快说3个小时就够了，咱们能争取1个小时的时间。
0: 朗博文的种种反常表现，在张一昂看来就是想为弟弟拖延时间。那既然朗博文一心想为弟弟创造出逃条件，张一昂就给他来了一个将计就计。
7: 撒谎了？
1: 你撒什么谎了？
7: 叶剑不是我杀的。
1: 越野车上面我们提取到了2个人的指纹，只有2个人，一个你的，一个是朗博图的。不是你杀的，那是朗伯图杀的。
8: 你们要真怀疑他，把他叫来问问呗。但我估计来不及了，他已经飞了。
1: 不好意思，我们也撒谎了。现在是1:40。
7: 张扬，
9: 我又撒谎了，你相信我吗？
0: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随着朗博图的落网，三江口的一系列事件也终于尘埃落定。而完成任务离开三江口的张一昂也将迎来他全新的使命。
10: 也许岗位普通，职责平凡，但这就是他的使命。只要组织需要，就能迅速升任，把心里的光献给人民，把滚烫的热献给公安室。
11: 我来了，最后一分的为你们支持你。
12: 跳分入口，
13: 有移动协商帮助，必须。
14: 好，我的卡。
15: 你有五星的，加油喽！
16: 本节目由锦江国际独家冠名播出，订酒店上锦江会 APP。

0: 25号晚上，你的员工林知晓在你们酒店去世了，这事你知道吗？我知道，虽然不知道具体原因，但是人毕竟是在我们酒店出的事儿，家属那边该慰问的我都慰问了，不知道还有什么需要我们配合的吗？
1: 当晚的监控能不能恢复？啊，
0: 这个恐怕难。我问过工作人员，说是线路问题。 好像是在翻修的时候弄坏了，这个会影响你们调查吧？
2: 你和林知晓熟悉吗？
0: 也谈不上熟悉吧。其实我也不经常去酒店，我的员工这么多，能叫得上来名字就已经很好了。警官，我真的有个地方。
3: 你跟杨永昌。

0: 嗯，是亲生兄弟吗？对，说回你俩以前的事儿吧。小时候被拐卖了，就分开了。你是什么时候又找到他的？
1: 前几年吧。
0: 怎么找到的？
1: 命。
0: 什么？
1: 我说，都是命。
0: 命。
1: 他知道你的存在吗？
0: 为什么一直跟踪他，而不是相认呢？我就是想知道，哥哥是个什么样的人。我看你好奇的可不止他一个人。为什么脱胎林知晓？9月25号晚上，你去哪儿了？
1: 我不想说。
0: 不想说？林知晓的死跟你有关系没？
1: 没关系，我从来不杀人。那为什么他的衣服会出现在你的家里？我捡的。哪儿捡的？
0: 垃圾桶。
1: 那你就是承认案发当晚你去了酒店。你去酒店干什么的？
0: 什么也没干。
1: 叶星，我们既然能找到你，说明我们已经掌握了相关证据。你现在交代是给自己机会，明白吗？
0: 我问你，林知晓的视频是不是你拍了发到网上的？
2: 从来没有干过这样的事儿。
3: 走。慢点喝。什么时候了，怎么还这么大气性？
2: 我心里都急呀。
3: 严永昌案发当晚，确定在家里。
2: 我们问过他母亲了，他们晚饭一起吃的，保姆可以作证。
3: 当晚一直在家吗？
2: 他们9点多吃完的晚饭。
3: 之后，杨永昌就上了二楼去卧室休息。哎，保姆说11点多给他放了洗澡水。
2: 我记得死亡时间应该是在9点到10点之间。哎，杨永昌家离酒店远吗？车程大概10分钟左右，但是酒店的监控里没有拍到过他。戴法医说林知晓裙子上有精斑，到时候 DNA 比对结果一出来，凶手是谁一目了然。太奇怪了，怎么会有连
4: DNA 都一模一样的两个人？
5: 红卵细胞双胞胎本来就不多见，同一个受精卵分裂成两个细胞，最后分裂成两个个体，这两个个体不仅长相相同，连 DNA 都是相同。可在案件中，我们是通过现场留下的
6: DNA 才确定人身嫌疑。现在一组 DNA 却同时指向两个人。看什么呢？
7: 叶星有案底。什么案子？一个猥亵案。 叶星07年的时候，在一个 KTV 的厕所猥亵了一个女生，被判了3年。
8: 还是个惯犯，以前猥亵，现在更加变本加厉。人渣！
9: 是啊，为了解决自己一时的需求，给别人留下一辈子的阴影，太可恶。
10: 金姐，你们女孩一定得保护好自己，出门在外，尤其是晚上，情况不对，赶紧离开。
11: 谢谢提醒。
12: 不过我的格斗可不是白练的，副局，对不起，没看见。椅子还在呢。
7: 行了行了，别站着了，都坐下吧，聊聊案子，都有些什么线索？
6: 我先来吧。
7: 叶青和杨永昌的 DNA 完全一致。
6: DNA 完全一致？ 还有这种事儿？
12: DNA 一致。 那就是同卵双胞胎啊！杨永昌当天吃完晚饭就回了卧室，时间是9点多。如果他是凶手，偷偷出门也不是没有可能。毕竟家离酒店不远。既然现场的
7: DNA 指向两个人，那我们就需要某一方有绝对的不在场证明。杨永昌的不在场证明不够绝对。
6: 从动机还有行为逻辑来看，跟踪偷拍的是叶星，会不会他的嫌疑更大？
7: 但酒店是杨永昌的。
4: 我一直觉得这个停电时间过于巧合，凶手在作案后刚好利用这个停电的空档逃脱。那么，如果是杨永昌，是不是更有机会操纵这一切呢？你们确定他们两个没有见过吗？
13: 确定，副局。
4: 杨永昌说他都不知道叶星的存在。
13: 我说一下我的观点。
12: 说呗，集思广益。
13: 我觉得这个案子可能性很多，杨永昌和林知晓他们是一个公司的。 他们本身就认识，在性侵案中有很大一部分都是熟人作案。林知晓的身上是有明显被性侵的痕迹，而叶星他是在垃圾转运站工作。
0: 两个人很难有交集。
6: 可是跟踪偷拍的是叶星。
1: 对于之前林师小的那个视频，后来你们是怎么处理的？啊，
2: 已经溯源了，可以确定视频是在9月22号发出来的，传播态势我们已经控制住了。
0: 林师小视频里穿的衣服，我总觉得一定是熟人才会穿这样的服装。林知晓被传播的视频里明显是被迫的，那他不肯开口肯定是屈服了，这个人手里一定有能胁迫他的东西。
1: 是啊，很多熟人强奸案中，被害人碍于对方的权威面子不敢开口，不敢反抗，反倒是偶发事件被害人没有这个担忧。
7: 是的，如果是叶星干的，林知晓大可报警，反而是杨永昌，两人是上下级关系，如果报警很有可能丢了工作。
1: 你说的没错，叶星有一定的嫌疑，但是理论上说杨永昌也有作案时间和动机。虽然他们两个人不承认认识对方，但毕竟是双胞胎，如果一起撒谎很有可能就是合谋。
3: 我说你们怎么又来了呀？
8: 这个案子有了新的进展，我希望您再考虑一下。
3: 行行行，别再往下说了，他命不好我们认了，你们要再来我就投诉你们。
8: 可是
7: 我们先回队里啊，你先回去吧，你跟我来。好，
8: 真相还没找到呢，掐手先打到腿疼了。林志晓可是他的亲妹妹啊，我真的不知道他们出于怎么样的心理。
7: 办法总比困难多，再想想别的办法吧。
8: 这个案子越来越复杂了，从我们掌握的线索来看，根本推断不出谁是凶手。
7: 双胞胎的确有多种可能。
8: 死者就在我眼前，可我什么都做不了。
7: 别这么说，戴法医，你已经做了你该做的工作，我们也在努力，我们也不会放弃任何一种可能性。真相终究会浮出水面的。
9: 王女士，这次我们过来还是想确认一下，
10: 那天你已经说过了，当天晚上我们家永昌啊确实没有离开，我们吃饭吃得晚，一直吃到9点多吧，然后永昌就上楼，我也就去休息了。
4: 那会不会他后来出门了你不知道呢？
10: 这个就要问阿姨了。
11: 那天晚上杨先生的车始终在门口等着，11点多还让我帮他放洗澡水，屋里的灯始终都是亮着的。
9: 既然你们这么说，王女士，我还有个事儿想问你一下，杨永昌是不是你的亲生儿子？
10: 不是，不过我对他像亲生儿子一样。
4: 你知不知道他还有一个弟弟？
10: 弟弟？我看见他的时候只有他一个人。
4: 你在哪儿见到杨永昌的？
10: 我和我老公30年前在外面进货，在马路边呢看到一个小男孩，本来呀我们是想把他送回家的，但是他什么也不记得了，我看着呀怪可怜的，就收养了他，连他的名字啊也是我们起的。
6: 叶星，2007年你犯下猥亵，现在就是强奸案，不但没有悔改，
3: 我没有强奸他。
6: 他衣服上有明显的撕裂痕迹，裙子上有你的精斑，你怎么解释？
3: 我没做过，就是没做过。
9: 那为什么林知晓的衣服会出现在你家里，而他衣服上恰好有你的精斑？
3: 我说了，是我捡来的。
6: 当年你就是死不承认，警方有办法找出真相，现在我们一样也可以查出真相。
3: 都查到猥亵案了，怎么就查不到我被拐卖的案子呢？
6: 你不要岔开话题，我们现在说的是几天前你犯下的案子。
3: 你们这儿是不是有一个姓戴的警官？我要见他了。

0: 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外星文明搜索，这应该属于科幻吧？
2: 为什么只有地球上有这个生命？没有办法回答。我们认为有，我们就去观测。
1: 问题就在于他们在哪儿，是吧？为什么他们还没有找到我们？
2: 你会发现成千上万个这种信号，所以我们去进行去除干扰。真正的信号需要不同的天文台、不同的科学家重复的进行交叉的验证，才能最终的确定。
0: 对话真知，锚定未来。
3: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4: 你去做一个球场，你为什么不去改变一个行业？
5: 真的感觉到自己在做喜欢做的事。
6: 通过应用水平的一些转变，改变传统的农业思维。
7: 选择了这条路，我就不会后悔。
8: 585人村庄，62人患癌。武汉成立联合调查组，村民将祸根直指村中泡花碱厂，无环评、无牌、无许可，酱油水经菜地汇入水塘。癌症村疑云暗藏怎样的污染危机？选址西南三岛，联合美海军陆战队，日本启动陆上总队演习，声称所谓守护日本国民，实则力推西南要塞化。日本再军事化野心剑指何方？今晚正在播出。

0: 全球热点事件独家深入解读就在今晚，我是小雪，
1: 我是尹凡，欢迎收看。
0: 进入关键时刻，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今天开始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访华前夕，俄罗斯总统普京发表了视频讲话，表达了对此行的期待。
2: Рад в очередной раз посетить Пекин по приглашению моего давнего доброго друга, председателя КНР Си Цзиньпина.Регулярный обмен взаимными визитами и проведение российско-китайских переговоров на высшем уровне – важная, неотъемлемая часть наших совместных усилий по развитию всего комплекса отношений между двумя странами, раскрытию их по-настоящему безграничного потенциала.
0: 第七十九届世界卫生大会近日再次做出不将涉台提案列入到大会议程的决定，这是世卫大会连续第十年拒绝所谓的涉台提案。外交部发言人今天对此表示，这充分表明国际社会支持一个中国原则的格局牢不可破。
3: 联大第二七五八号决议的权威不容置疑，民进党当局固守台独分裂立场，注定失败。这出谋独挑衅的政治闹剧可以休矣。
0: 今天，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组织辽宁舰航母编队赴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开展训练，期间进行远海战术飞行、实弹射击、支援掩护、综合救援等科目演练，检验提升部队实战化训练水平。海军方面表示，这是根据年度计划组织的例行性训练，旨在不断提高履行使命能力，符合相关国际法和国际实践。
1: 进入焦点对话，585人的村庄先后有62人罹患癌症或白血病。湖北武汉新洲区的一个村子的遭遇近日引发轩然大波。今天武汉市联合调查组发布情况通报称，围绕村民健康、环境生态、生产关停等问题开展全面深入调查，调查情况将及时向社会公布。有数据显示，我国癌症发病率约为每十万人中207.7人，白血病发病率约为每十万人中3-5人。而在事发的新洲区黄土坡村，发病率是全国平均水平的几十倍，属于异常高发。
4: 在黄土坡村，村民徐文杰告诉记者，他的妻子和儿媳先后被确诊白血病，如今妻子已经去世。
5: 我当时还没有想到，我一个家两个白血病，这个白血病的概率是10万分之3。我说我一家怎么这么倒霉啊？我自己也考虑是什么地方出了原因。
4: 让徐文杰不解的是，自家几代人都在此居住，此前从未发生过类似情况。不止徐文杰家，村里不少人家都有类似遭遇。根据村委会今年二月统计的数据，仅2015年以来，黄土坡村就有34人罹患癌症或白血病，其中19人已去世，15人正在治疗。患病的年龄阶段还大都集中在50岁以下。当地村民还表示，村里2016年才通自来水，此前长期饮用地下水，真实患病人数可能远不止于此。在把遗传因素、饮食习惯等排除之后，村民将所有疑点指向了与村民菜地仅一墙之隔的一家泡花碱厂。
5: 直到2022年，就村里一个小伙子举报反映这个昌盛泡花碱厂有污染，我就联想到家庭情况，通过一调查一了解，发现村子里面这么多癌症病人。说了，现在我们村子已经别的叫我们是癌症村。
4: 目前，该泡花碱厂已经关停。今天上午，有关部门工作人员在泡花碱厂围墙外的排污沟里提取水样。
6: 你应该关停了，这事儿又没意义的。
7: 那是领导上面的要求来的。
1: 好，相关话题我们连线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环境卫生学教授潘晓川以及特约评论员王潘。先请出潘教授。这个潘教授，目前调查还在进行，村民认为是泡花碱厂污染导致的患病，所以请您分析一下泡花碱在生产的过程中会产生怎样的物质，这些物质如果被人体摄入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8: 我想那个根据目前的情况看，这个泡花碱厂呢，它本身是生产的产品本身呢，是这个好像跟二氧化硅的有关系的。本身产品本身啊，应该说没有什么致癌性。关键是它这个厂子生产的时候，这个用的原料啊，虽然现在生产的硅类的物质，要可能需要用的硅藻土什么等等，还有它生产过程当中可能有一些添加的一些其他的 化学试剂什么的，这些东西可能在生产过程当中出现一些化学反应，那么他们这些生产形成的一些新的化学物质可能会对人的健康有危害。另外呢，就是说应该说癌症的发生啊，它是一个长期的慢性的个过程，而且呢它是多因素影响的，所以应该说这个炮花碱厂的这个整个这个污染过程跟癌症跟它这个癌症有没有关系，可能还真是需要再深入的做一些深入调查。目前看，根据目前现那个暴露出来的情况看，这个厂子的污染情况是客观存在的，确实是有对周围环境有环境污染，但是它跟这些癌症包括跟白血病是不是有明确的因果关系，可能还确实需要深入的调查。
1: 对，您的判断是这个炮化碱厂肯定是有污染，但是和癌症白血病是不是有直接的关联还需要进一步的调查。好，谢谢您的分析。那么村民所指认的炮化碱厂到底是什么来头，它对村里的污染影响又有多大，继续来看记者的调查。
9: 那个水都是酱油色的呢，他说没有毒，没毒怎么这个水是这个颜色呢？叫你喝的，你能喝喝？那人能不能喝呢？
4: 黄土坡村村民在2022年4月拍摄的视频显示，炮花碱厂通向池塘的排水口里，酱油色的水正源源不断流淌。由于工厂地势较高，排污沟就顺坡蜿蜒而下，经过村民的菜地汇入村里的水塘。
9: 他说是灌溉用的，其实我们之前的时候都是喝这种水，怎么说存在是灌溉的。
4: 如今工厂两个排污口已经被堵死，但围墙边的排污沟还在，沟内仍有一些黄褐色的污水。村民表示，现在周边菜地里种红薯不出苗，杂草也都枯死。工商信息显示，武汉市新洲区昌盛炮花碱厂成立于2001年，经营范围包括炮花碱的制造。炮花碱也叫硅酸钠，用在建材行业做粘合剂、塑凝剂。它的生产过程往往伴随大量污染物，废气里有粉尘、硫化物，污水中含高锰碱性物质、焦油，还有重金属等剧毒物质。更让人震惊的是，武汉市生态环境局2022年的调查发现，这家工厂从开业就没有环评，没有排污许可等全套环保手续，是个彻头彻尾的黑户，而且正位于武汉市政府划定的基本生态控制线内。
1: 针对炮花碱厂存在疑似污染环境的行为，当地村民从2022年4月开始就持续向上级反映。

0: 但整整四年都没有等来一个圆满的结果。
1: 2022年4月，黄土坡村村民通过市长热线反映炮花碱厂的污染情况后，该厂抢在检查到来之前，以所谓整改为名，把排污沟重新挖了一遍。
2: 直接等到了9号，没有环保局下来，昌盛爆花碱厂以整改的名义，就在破坏现场，就把外面的这个沟渠污染的这个排污沟都重新挖了一遍，再把昌盛爆花碱厂里头排污口封堵了。
1: 面对村民举报，基层环保部门曾多次宣称检测达标，然而第三方检测数据却显示，当地污染水域总检度达每升29214毫克，超检测仪器上限10倍多。2022年5月，武汉市生态环境局进行现场勘查后，还发现该厂将固体废物掩埋在厂区内。基层环保部门随即责令该厂改正环境违法行为，包括停止违法排污，立即采取有效措施处置填埋废碱渣，并对其罚款20万元。此后，忻州区生态环境分局称该厂已自行停产，但村民发现工厂的关键生产设备未拆除，一直在偷偷生产。
3: 他的那个回复和我们这边做的完全不是一回事。
4: 他
3: 就是回复上面写的都什么都拆除了，他的旗帜还在。2025年11月3号还有那个收获材料。
1: 2024年6月，在昌盛炮花碱厂被环保部门勒令关停2年多后，村民徐文接家的井水中金属锰含量依然超标3倍。今年3月，村民向当地环保部门要求公开执法检查记录、检测报告、原始数据等信息，也遭到拒绝。
0: 好，我们继续请出两位来讨论啊。下还是潘教授，在这个在调查中，我们看到炮花碱厂被所谓的勒令关停2年多之后，村民家的井水当中金属锰的含量依然超标3倍。一般来说，在停止污染之后，排放物还可能在水中长期存留吗？还是说有其他的原因？
5: 应该说是个它排放的这些重金属啊，会长期存留在这个排放的原始环境里边。像刚才你提到的这个锰呢，会因为它溶解性，在水里边可以有溶解性嘛，可以长期的在水里边存在。但是应该说从这个毒性来说呢，锰的毒性主要是对人的神经系统有影响，特别是长期慢性的接触以后。跟癌症的关系，目前来看，医学上研究还没有发现明确的锰跟癌症的关系。但是呢，它也提示了一点，就是有锰这种金属存在。刚才前面我听的也有这个情况，实际上也会存在其他的重金属，可能会出现，比如说像砷呐、铬啊这样一些致癌的金属，有没有？这实际上也是提示，给调查组提示，要进一步深入的对其他重金属，污染情况要进行调查，是吧？另外一个，我想刚才听的讲的这个情况的话呢，碱度也很高，是吧？它的碱度很高的话呢，理论上讲，这些重金属啊一些类的，在这个强碱性的情况下，它不太容易溶解，很容易就沉积下来。这说明什么呢？很有可能在这个它这个泥里边、土壤里边，可能这些重金属啊可能会很多。啊，这也提，我觉得应该给调查组提示一下，应该在附近的这底泥里边或者是泥浆里边，可能重金属的含量很高，而也对，也就是提示，可能就是对附近的污染可能更重，是吧？
0: 嗯，好，我们再问一下这个王潘，一个彻头彻尾的黑户工厂竟然堂而皇之的生产数年，那么在您看来，究竟是哪个环节失手了？而且村民也举报，当地的基层环保部门宣称，没有污染，早已停产，甚至还有疑似的通风报信的行为。所以怎么样看基层环保部门是不是有渎职的事情？
6: 好的，主持人，我觉得目前这种状态呀，我们可以看到是一个全面的一个失手。为什么这样去讲呢？首先没有相应的审批，这说明审批的环节是失手了。接下来呢，相应的巡查也是没有发现。再接着村民去举报，然后相关的执法，市里面和区里面的这种执法的这种状态，同样也是一种失手的状态。信访也是一个失手，因为是在举报，结果呢并没有推动，直到媒体的介入，现在武汉市的相关部门去介入，显然这是个全面失手的状态。存在这种通风报信，这是不可理解的。一边是监管，一边是监管的对象，可是如果监管者给被监管者采取通风报信的这种状态，那么你是站在了哪个角度？显然这就是涉嫌渎职的一种表现。所以呢，当我们看到2022年4月开始举报，结果呢

年过去了，仍然存在，仍然在生产，而且回应当中说是不生产了，但是村民看到的东西，拿到的证据是在生产的，污染是在进行的。显然，这说明相关的一些部门是通通的失守，面对村民的举报，面对这些扎实的证据，仍然是熟视无睹，选择性回避这样的一种态势。请注意，村民不只是举报，还请第三方去检测，然后。

0: 我们稍后再来消息。就像刚才王攀说的，各个监管的环节全面失守，而且更关键的是，在中国这可能还不是孤立。
1: 刚才我们讨论的是一个个例啊，应该说这个个例黄土坡村的村民的患病跟工厂的污染问题的关联性还需要认定。但是我们现在呢，暂且把这个个例放到一个社会发展阶段再来看，因为一些过往的案例呢，已经揭示了触目惊心的事实。在上个世纪末到本世纪初，伴随着城镇化和工业的快速发展，全国多地相继被爆出了癌症村，这与当地的环境污染不无关系。
2: 2013年6月，中国疾控中心等单位联合编写的淮河流域水环境与消化道肿瘤死亡图集数字版出版，首次证实了癌症高发与水污染的直接关系。当时淮河流域内的河南、江苏、安徽等地多发癌症村，因为仅靠淮河最大的支流沙颍河，河南省沈丘县杜营村的村民不断被查出癌症晚期。
3: 就是2003年以后到2010年这段是高发期，那几年到2006年那个时间啊，就是在我们村水营自然村里有一个那一个古洞里就有8户得癌症。
2: 类似的情况在淮河流域并不罕见。据环保人士介�绍，仅在沙颍河过境沈丘的30多公里内，沿岸就发现了20多个癌症村，而附近的淮河支流河面基本被垃圾覆盖，水体呈墨绿色。此外，陕西商洛、辽宁葫芦岛等地也曾出现癌症村，这些地方都曾设有化工厂，对地下水体形成污染。2011年，全国200个城市开展了地下水质监测，其中较差到极差水质监测点比例高达55%。除水体污染外，废气、废渣、粉尘等也对人居环境造成严重污染。2014年12月，湖北首例因气体污染致村民集体砷中毒环境污染案开庭审理，当地6家企业及14名被告人多年来非法排放砷污染物684吨，导致黄石市大王镇10个行政村49名村民砷中毒，800多人砷超标，当地环境受到严重破坏。
1: 当年癌症村现象被曝光之后，多地呢迅速采取了关闭污染企业、加强环境监管、改善饮用水安全等综合治理措施加以应对。2013年4月，辽宁葫芦岛道池村的水污染情况得到了市区政府的高度重视，周边的3家化工企业被停产整顿，1家非法选厂被断电封停，并且清理厂区。各地的环保部门还加大了对于乡镇工业区的执法力度，严查化工、印染、造纸等高风险行业，确保达标排放。同时呢，推进了产业结构的调整，拆除15小、新5小和国家明令禁止或者是淘汰的落后产能设备。此外，为了防止村民长期饮用受污染的地下水，各地政府呢还推动通自来水、改水改厕等措施，来切实切断污染暴露途径。根据水利部门的统计，截至到2025年底，全国的农村自来水的普及率已经达到了96%。好，我们继续来讨论。先要问到潘教授，潘教授，我们刚才回顾了一段背景啊，那应该说此前多地爆出这个癌症村之后呢，确实也有一些地方啊，是难以证实村民的这个患病跟污染环境有没有这个明显的关联的。那您跟我们分析一下，要认定污染物跟特定癌症类型的关联性，甚至说是一个因果关系的话，需要哪些关键的证据？
4: 我想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就是关于因果关系的推断，是吧？因为从环境流行病学的这个角度来说呢，要确定一个癌症是不是由于某一个地区的环境因素造成的，这需要一个，应该说是有个严格的环境流行病学调查，也就是说要有严格设计的一个东西。那么现目前来看呢，刚才前面提到的这个什么这癌症村呢，什么这些东西，我觉得这个还是不要这么笼统的提，因为这些概念不是很科学啊。应该说你刚才说的这个，一般来说应该要有明确的流行病学的环境流行病学的证据，就是也就是说怎么说呢，就是说应该说是有确实跟他这个明确的这个暴露因素排除掉这个你要研究的暴露因素以外呢，其他的因素也都要控制住。因为现在看来啊，癌症发生有很多因素可能在共同作用，所以你单独说这个癌症是不是因为这个村子的某一个因素造成的，这个有的时候很难确认。这个过程啊，我觉得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
1: 那这个复杂的过程能够分阶段的进行怎样明晰化的操作吗？
4: 要说分阶段的

0: 化，那么应该说是从流行病学上讲，要通过一系列的流行病学的研究设计，是吧？从那个科学上讲的话，要首先要有个现况的调查，然后做病例对照的研究，然后再做队列研究啊等等的一个比较系统的流行病学的一个了解这个过程，然后才能够明确的得到这个因果关系的推断。
1: 好，
0: 不能够随便的推断的。
1: 谢谢潘教授的解答。刚才的解答可以说也让我们知道了这个环境污染它的调查的一个复杂性啊，未来也可以说是任重道远的。我们再要请出王潘。王潘，我们再来梳理一下公开的报道，发现啊，一些癌症村的这个出现啊，大多是集中在十几二十年前。那近年来，应该说伴随着各地加大这个污染排放的治理，这一类现象还是少了。在您看来，要尽可能的减少类似的现象出现，还需要做什么？
2: 好的，主持人，我觉得首先要转变观念。我们一直说高质量发展，我们一直说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显然这个不是口号，不是文件里面的要求，而应该落实到基层的过程当中。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够确保我们的发展不会出现这种偏差。再一个呢，就是我们要强化这种权力的操守。因为很多时候这种基层他面对相应的这种利益，可能会存在相应的利益输送，存在相应的权力寻租，那么这个时候只有监督，然后才能够避免。你要知道，我们对一些权力寻租的这种打击，这个打虎拍蝇基本上是比较重的。那如果存在通风报信这种渎职的这种情况，显然这还是提醒在基层的权力上应该做到相应的监督。再一个呢，就是让我们的基层官员、基层干部要眼睛向下，把老百姓放到心上，而且呢要强化舆论监督。你看，举报了四年没有相应的结果，现在舆论关注了，那么能够引发相应的重视了。这说明什么呢？把权力的这种监督和社会舆论的这种监督形成一种闭环，才能够更好地达到这种效果，否则的话就是比较难的。所以呢，一个是转变观念，一个是加强权力的操守，再一个呢加强社会的监督，都非常必要。主持人，
1: 好，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带来的详细解读。您正在收看的是今晚，稍后您将看到选址西南三岛联合美海军陆战队，日本启动了陆上总队演习，声称所谓的守护日本国民，实则是力推西南要塞化，日本再军事化野心剑指何方？
3: 进入全球演，借所谓防卫的幌子，在台海前沿方向磨刀霍霍。眼下，日本正在冲绳县的宫古岛、石垣岛和与那国岛三地实施陆上总队演习。这是日本陆上自卫队第一次在西南诸岛同步开展大规模联合演习。演习从本月17号开始到22号结束，从九州、北海道等地调派的300多名自卫队员和20多名驻冲绳的美军海军陆战队员一同参与演习。针对第一次陆上总队演习，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妄称，提升西南地区的威慑能力与应对能力已是刻不容缓的紧要课题。具体来看，日本这次的陆上总队演习定位三大核心内容，无一不再凸显其进攻属性。
4: 日本此次陆上总队演习的科目高度针对地区地理环境与其所谓战略需求。宫古岛上设立了日美联合协调所，开展指挥系统联合训练，强化情报共享与跨军种协同作战能力，旨在构建一体化作战指挥体系。石垣岛则重点操练反舰导弹的发射装置部署与转运。而与那国岛上展开的是无人侦察机训练。综合多方消息，演习中自卫队使用了包括88式岸基反舰导弹和扫描鹰二代无人机在内的新式装备。这两款装备被部署在石垣岛和与那国岛。88式反舰导弹射程超过100公里，具备封锁关键航道、反制海上目标的能力，是日本构建所谓岛屿防御反击的核心武器之一。部署在与那国岛的美制扫描鹰二代无人机具备长航时高隐蔽性的海上监视能力，可实时监控台海及周边海域动态。该装备的部署位置距中国台湾岛仅约110公里，并覆盖宫古海峡这一关键水道，能精准捕捉解放军舰机活动轨迹，为美日联合情报体系提供实时数据支撑。通过此次陆上总队演习，日本在西南诸岛构建侦察、指挥、打击一体化作战链条的野心进一步显露。未来，自卫队还能通过更换部署增程型120式反舰

0: 导弹，将打击范围覆盖到更远的海域，具备防区外打击能力。
1: 好，相关话题我们在北京演播室请到的是特约评论员杜文龙。杜先生，这是日本陆上自卫队第一次在西南三岛同步开展演习。前面片子中也提到，在宫古岛、石垣岛和与那国岛构建侦察、指挥、打击一体化作战链条是这次演习的重点。您给我们讲讲这当中释放了哪些危险的信号？
2: 日本陆上总队的演练行动，表面上是涉台，实际上呢是以涉台为借口，提高正常军事能力，进行再军事化的部署。从整个演练地点、演练行动，包括演练内容去分析，我们至少可以看出三点。第一呢是演练目的涉台，这次是从北海道和九州进行机动。如果按照目前陆海空大规模向西南方向输送兵力，它需要建立战略输送通道。所以目前看呢，向西南方向的兵力运输、物资运输，包括其他的运输方式，对于提高西南方向作战能力有重要影响，也说明呢之前的固定防御正在向机动作战转变。第二呢是演练地点设台，从石垣宫古包括与那国岛的位置去分析，与那国岛距台湾岛100多公里，石垣岛距台湾岛200多公里，宫古岛距台湾岛300多公里，所以依托不同层次形成了100、200、300三个距离。所以从整个作战方向包括打击手段去看，与台海形势密切相关。第三呢是演练内容涉台，目前在三个岛屿上它所进行的演练行动虽然不一样，但是都与台海密切相关。比如在宫古岛上要建立美日联合指挥机构，要进行情报收集、方案制定，包括其他一系列指挥行动。另外在这个其他岛屿上，包括在石垣岛上要有所谓的反舰部署，在与那国岛上要有无人机部署，也说明呢联合三岛形成了多层次的作战体系和涉台体系。
1: 对，另外呢我们看到外界还注意到，为了加速西南诸岛的要塞化的属性，日本正在积极推进无人化建设，未来将与日制、美制导弹构建起一套超出战术武器范畴，实施前沿威慑的攻击体系。
0: 日前，日本陆上自卫队新设无人装备防卫能力推进室和无人装备室两个无人装备部门，专门负责可用于战场的无人装备相关事宜。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新部门成立仪式上称，新部门将打造新的作战方式。值得关注的是，日本无人化作战力量建设带有鲜明的进攻性色彩，而部署重点就在西南诸岛方向。此次陆上总队演习在与那国岛展开的无人机训练，正是依托上述专职部门推动的结果。通过无人侦察加有人指挥加火力打击模式，实现对台海方向目标的实时监控与快速响应，意图增强在所谓第一岛链的情报优势与打击精度。根据预算，日本2026财年将为无人系统投入超1000亿日元，计划采购数千套无人机及无人地面车辆，明确以数量优先于质量为原则，打造可批量部署、低成本消耗的无人作战群。另外一方面，日本还通过购买美制 MQ-9B 海上卫士无人机与自卫队 P-1 反潜巡逻机、F-35A 隐身战机的数据链互通，实现海空有人、无人平台联合侦察。同时，日本正计划研发由潜艇携带的水下无人潜航器，构建海空潜多域协同监视网，提高对周边军事动态的侦察监控。
3: 为了替自身的军事扩张道路背书，一段时间来，高市早苗不遗余力地推动修改安保三文件。根据日本媒体18日的报道，围绕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日本执政党自民党已经形成了建议草案。
0: 据日媒报道，草案明确写明，鉴于俄乌冲突中的战斗方式发生重大变化，日本应尽早部署用于强化防空体系的拦截无人机和高功率定向能武器，并确保具备至少以年为单位持续作战的能力。草案还提出，应早日装备搭载长射程导弹、配备下一代动力系统的潜艇，以强化对敌基地攻击能力。在装备出口方面，草案提出，应该把具有杀伤力的武器纳入自卫队法规定的无偿转让范围。在备受关注的防卫费议题上，草案提出有必要参考北约组织，将防卫费增至相当于 GDP 的3.5%，但未明确具体数额、目标及裁员安排。草案也未涉及修改无核三原则的内容，仅表述为将进一步确保以美国提供的核威慑力为中心的延伸威慑的可靠性。据悉，自民党计划最快于6月上旬正式汇总建议，日本政府将参考自民党的建议，在今年12月修订安保三文件。
3: 好，我们继续和杜先生来讨论。陆上自卫队刚刚新设了两个无人机的装备部门。

0: 啊，那马上他就在这与那国岛展开了无人机的训练。从您的观察来看，日本正在加速推动的无人化建设，将会同西南诸岛的军事化的部署产生怎样的联动？同时，会对解放军在东海、台海方向的活动造成怎样的威胁？
1: 目前日本增立了装备部门，而且是无人装备部门，这是首次。另外又大量采购了各种无人艇、无人机，包括其他武器装备体系。所以在西南方向有三化特别值得关注。第一呢是要塞化，日本在西南岛屿方向长期经营，而且各种工事复杂，要塞坚固。如果凭借西南方向的物资储备，包括作战能力，能够实现所谓的以年作为单位的持久作战。第二是进攻化，按照西南方向武器装备的部署，都是远程武器、攻击性武器。那下一步通过情报系统的组合，在西南方向的攻击能力将会大幅提升。第三是最值得关注的无人化，因为这次呢，通过美制扫描鹰无人机进行所谓的侦察监视。今后日本还要自行研制新型无人机。如果今后在与那国石垣岛包括宫古岛上进行各种无人装备的部署，形成立体布局，将会对地区形势产生较大影响。特别是日本政府声称，所谓的乌克兰作战，包括中东作战，对无人装备高度依赖。那么下一步呢？日本会以无人装备作为起点，通过智能无人网络的相互组合，在离台湾岛最近的岛屿上形成一定的威慑能力和实战水平。所以总的感觉呢，日本以封锁海峡、岛屿作战为核心，正在进行再军事化的诸多部署，值得我们高度关注。
0: 好，讲到这里，我们不免会再多关联一些背景啊。那围绕修订这个安保三文件，自民党提出的草案是提出了要强化防空体系和持续作战的能力，同时又在非常敏感的这个核政策上选择性的有所回避和保留，这又体现出高市早苗政权在推进再军事化方面怎样的考量。
1: 这次在核子方面，日本故意进行了所谓的遗漏和疏漏。总的感觉呢，有三个方面的想法。第一呢，是制造核模糊。如果在安保文件包括其他重要文件中把核子放大，那么日本国内的反应就会进一步增加。如果在安保文件中故意做某种隐藏，这样所谓的安保文件修改的概率将会大幅提高，同时呢，对日本的国民欺骗性也有一定的发展。第二呢，是等待核时机。目前日本正在观察，你像美国已经向澳大利亚出口了核潜艇，韩国也将获得美国核潜艇，而且去年的12月19号，小渊进次郎又参观了美国的海狼级核潜艇，也说明下一步如果盟友获得核，日本也在等待核时机。第三是提高核能力。按照目前日本所谓的布的储量，是44.4吨，可以制造5000多枚核弹，而且日本目前无论是核加工、核进展，包括核投射能力，都达到非常高的水平。所以目前看呢，日本的核子等待着被放大。一旦日本出现了核扩张、出现了核武装，它威胁的不光是地区形势，将会对全球形势产生极其重要的影响。对此呢，我们要高度关注，日本的核有可能会成为再军事化的重要内容。
0: 好，稍后我们再继续讨论。那日本在其扩军的道路上惯于将中国渲染成所谓的安全威胁，到了高市政府这儿也不例外。当地时间15日，日本政府2026年版本的防卫白皮书草案被媒体曝光，这是高市就任首相之后首份防卫白皮书。草案多处提及中国，充斥了对中国军事发展和正常海洋活动的无端抹黑，包括提及去年6月中国军方首次在太平洋海域开展双航母编队演训，指责中方加剧地区紧张，炒作中国战机与自卫队的飞机所谓异常接近的情形，指责中国所谓的国防开支缺乏透明度等等。据报道，该草案预计最快将会于今年的7月在内阁会议上正式通过。值得注意的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刚刚结束的中国之行在日本引发了极大的关注，尤其首相高市早苗对此很是紧张。
2: 据报道，5月15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结束访华行程，回国途中，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迫不及待与其通电话，以重申日美同盟关系的重要性。此次通话时间仅有15分钟。日本经济新闻认为，若中美关系改善，美国可能减少对东亚安全事务的介入，并且东京方面担心，日本在半导体和稀土等经济安全相关领域针对中国的一系列动作也会随之受挫。据日媒披露，日本政府曾计划邀请特朗普在访华前先访问日本，以便让高市早

0: 扫描，有机会向美方传达日本对华立场，展示美日紧密关系，但这一计划最终落空。值得注意的是，特朗普结束访华行程后，在接受美媒采访时表示，美国不支持台湾走向独立，不希望有人因美国会撑腰而搞台独。此番表态更是与高市早苗在台湾问题上发表的错误涉台言论存在巨大差异，也引发舆论关注。对于日本涉中美互动相关动向，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十八号例行记者会上回应表示，80多年前中美等同盟国并肩作战，携手击败日本军国主义和法西斯势力，缔造了二战后国际秩序，为亚太地区和平发展奠定了基础。当前日本右翼势力妄图挑战这一秩序，动摇亚太和平基石，引起国际社会高度警惕。
1: 日方最应当做的是尽早纠正涉台错误言行，停止在军事化的狂飙突进，回到睦邻友好和平发展的正道上来，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2: 好，我们继续请出杜先生。日本新版的这个防卫白皮书的草案一如既往大肆炒作所谓的中国威胁，您怎么解读背后的用心？
3: 日本新版白皮书的草案是吹风会，在试探各方反应，但其中把中国国防现代化所有正常的动作都视为所谓的新威胁，其中有这样几点值得关注。第一呢，是为安保文件的修改提供基础，特别是在白皮书中提到，比如中国远洋训练对日本构成威胁，所以日本要加强防卫，要进行各种军事动作扩张，实际上呢，要为安保三文件的修改奠定基础。第二呢，是为扩军备战找借口。目前日本正在快速推进再军事化，特别是射程越来越远，装备越来越多，而且智能无人水平越来越高，实际上呢，都是通过放大中国威胁找寻各种借口来提高所谓的这种具备进攻能力的防卫力。第三呢，是为增加军费找借口。目前日本军费高达2%，那么下一步准备提高到3%或者是3.5%。如果无端放大中国威胁，这三点才能够实现，才能够通过。所以日本目前对中国正常的国防建设，包括各种正常训练，都采取了有色眼镜方式，目标呢还是为今后日本军事松绑，包括在周边建立起攻击性作战体系，实现打击敌方目标、打击敌方据地、具备正常军事能力的这种目标在做准备。总之目前所形成的作战能力已经跟日本的所谓专属防卫没有任何关联，目标呢还是通过各种攻击性部署实现再军事化。
2: 好，我们特别再来提一提台湾问题，在这个问题上高市政府冲得很急。那有媒体就报道说，本月的早些时候，特朗普曾经点到日本呢对于台湾的支持力度很大，那结束访华之后呢，特朗普直言说不想为台独打仗。您分析一下特朗普的这番表态对日本政府它会是一种提醒吗？或者说有没有可能增加他们所谓的危机感，然后更加的穷兵黩武呢？
3: 的确，特朗普在涉台问题上做出了明确的表态，美国不希望在9500英里之外去打仗，不希望看到任何独立，所以对于台独是警告，同时呢，对日本也是一种警告。目前看呢，对于日本所谓西南战略，特朗普的话大致能够起到两个作用。第一呢，是泼了冷水。之前日本在西南方向搞扩张，介入台海冲突，它的基本理由是，如果美国在这个方向作战，日本将参与，而且撤侨包括。或其他行动，日本将全力协助。如果美国在周边没有行动，那么日本在西南方向的作战行动就会失去重大依据。所以目前看呢，这瓢冷水从头泼到脚，日本西南战略就会失去原有的属性。第二是发了警告。目前呢，在台海周边，美国态度很明确。如果日本包括台独分子故意挑起冲突，与美国的利益并不相符，所以日本扩军备战，包括在西南方向的各种军事狂飙都引发了美国的高度关注，但不排除日本会穷兵黩武。即使美国不支持，美国发出警告，也一意孤行地在台岛周边做出各种军事动作，也说明下一步呢，日本在西南方向作为借口，还会有进一步的军事推进。
2: 好的，非常感谢杜先生带来的详细解读。以上就是今晚的全部内容。
4: 感谢您的收看，晚安。
2: 晚安。

0: 上海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大雨，22到27度。上海崇明小雨，21到26度。北京阴转小雨，18到24度。广州雷阵雨转中雨，24到28度。福州多云转小雨，24到32度。天津阴，17到23度。南京中雨，22到26度。苏州中雨转小雨，23到27度。重庆多云，21到31度。香港雷阵雨，25到29度。上海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大雨，22到27度。
1: 雪碧加茶。

0: 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1: 这局感觉少了点什么？
2: 吃烧烤怎么能少了可口可乐？你也来瓶可口可乐吧，一口畅爽，烧烤更有烟火劲。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打开了爱情的深广。青青子衿，悠悠我心，是衷肠，质朴而率真。坎坎伐檀兮，置之何之干兮，河水清且涟漪，是对劳作的体恤，对力量的慕爱。采采芣苢，薄言采之，是劳作中生命的热烈和飞扬。诗经已三千年，它口耳相传，一代代历千年累称。诗经中华夏女子无畏无惧，爱憎悲喜无不纯真炽烈，栩栩如生至今。她们是生命情感的歌谣，华夏文化精神的母体，令人由衷的感慨女子不朽。孔子评价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司马迁说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业。诗经作者多不知性别，已知的女作者大概十来位，但以女子为主角为意象，写她们生存状态及情爱婚姻和劳作的占30%以上。国风中情诗大半出自女子之口，其词直率，其情真挚，无后世女子之娇柔造作。郑振铎评价这是中国文学中最可宝贵的女性声音。联想司马迁圣贤发愤之说，也许是启示我们诗经的年代圣贤不分男女。但有一天，当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成为了王朝的统治术，在2000年专制统治下，中国女人身上被套上了四道枷锁：王权、神权、族权、夫权。他们被压在山之底，却仍在表达，发出声音，同样是发愤之所为作业，只是不再登大雅之堂，散落在历史的乡野，透过山的缝隙传递出声音。只要你循声望去，仍可以读到：夜久无眠，秋气清，竹花频剪欲三更，铺床凉满梧桐月，月在梧桐缺处明。作者嫁了拥立，婚姻不幸，以触觉通感写月光近床之寒，无一句直抒

0: 柔情，却充溢着被礼教囚禁的窒息。山之高，月出小，月之小，何皎皎。我有所思在远道，一日不见兮，我心悄悄。诗如民谣，纯净，是思念未婚夫之作，如山高月皎一样的思念，深切绵长，没有人知道和理解，只有我心悄悄。千古风流八咏楼，江山流雨后人愁，水通南国三千里，气压江城十四州。自己身如飘萍，却写出了丧夫流亡与江山裂变的家国忧叹，如史诗空灵与雄浑一体。五更刺绣五更愁，泪血染残金缕缝，卖作侯门歌舞衣，阿农不解为谁工。这位嫁了酗酒赌博的丈夫，靠着日夜作画缝纫抚养无子的词人，写出了女性在夫权和经济压迫下的历史境遇。中国妇人女子写诗是一种宝贵的传统，但她们少见于正史。漫长的岁月里，她们被遮蔽了，但仍然有诗文彰显着她们作为人的存在。虽然能留存于世的只是少数，更多的被尘埃淹没了，就像他们在2000年里总是显得失语无声一样。公元1616年，中国有了第一部女性诗集，收集勾陈自汉至明代约350位女性诗人1600余首作品。但后来的300多年中，女性诗文研究一直停留在极度的努力中，直到1980年代才有了现代学科的系统研究。中外许多的学者投身于这个繁复的研究，华东师范大学胡晓明教授和他的团队发现，仅江南女性便铸成了一个耸立云端的文学高峰，
1: 就是世界第八大奇迹。
2: 为什么是世界第八大奇迹？
3: 你在同时期的世界文化史上找不到一个相应的像中国江南的女性写作有这样的规模和普及性。
2: 胡老师，英国女性写作也很有名。
3: 对，英国女性写作也在世界上有相当的一个地位，在世界文学史上出现了像傅笑山庄啊、艾米丽布朗特啦、傲慢与偏见啦、这些非常优秀的作者，但是他们毕竟就那么几个作家。明清时代的将来，在经济和市场的大背景当中，女性的受教育的程度以及身份的流动和自由的程度都是相当高的，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吧，女性的写作就变成了江南的一个传统。光是明清时代就相当于有2000多种女性的诗集能够存在这个世界上，所以这样的一个世界可以叫做奇迹，只有江南才有。
0: 一首著名的诗这样写：你见或者不见我，我就在那里，不悲不喜；你念或者不念我，情就在那里，不来不去；你爱或者不爱我，爱就在那里，不增不减。是的，你写或者不写，记录或不记录，他们都站在那里，生生不息。在婺源这岭山上，这块青石界碑标识的是古代吴国与楚国的疆界，它也是长江与钱塘江两大水系的分界。界碑就在古道上，古道忽隐忽现，如藤蔓蔓延在群山高岭中，不知有多少个千年，也不知有多少祖先跋山涉水，才有了遍布山岭的古驿道。碑前的古驿道上，后世用石条搭了一廊亭，应该2000年了。当年这里也有一个石头的茶亭，为旅人遮风挡雨避阳。一个老婆婆终日在这里烧水，翻山越岭的人寒冬有一口热茶。

0: 炎夏有碗凉茶，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寒暑不辍，分文不取。山柴煮山泉，乌发已花白。婆婆的身世已无人知晓，她一定为人妻，为人母，一定是父亲的女儿，只是父亲、丈夫或儿子去了远方。她善良慈悲，她等待着，期盼亲人能在遥远的路途有一碗茶驱寒避暑。推己及人，或许她是用这种方式等候了一生。史料已无从考，但江南女性的品行，他们的坚韧厚实，延漫在石缝里和传说中。
1: 江南女性身上有女性天性的这种柔、温、贤，但同样，她们也会显示出，她像男人一般的那种刚、那种魄、那种悍，而且她们完美的把这个两种转换成了那种江南特有的韧。坚韧的韧，这个就是江南人，这是女性或者母亲她们身上特有的这种东西。
0: 婆婆过世后，感念她的恩泽，人们经过此地都会放上一块山石在她的坟冢，冢越堆越大，有6米多高，人称堆婆冢。方言中，堆婆也成了乐善好施的婆婆专指。传说中，她姓方。史书不曾为他留下一笔。在江南的山峦中，有古道的地方就有这样的事迹。群山中的每一条古道都有着厚重的承载。
2: 高高的青山上，萱草花开放，采一朵。
3: 一年忙到头。都是忙，哎，都是忙。
2: 小小的姑娘，
0: 当这样的歌声响起，妈妈会说，奶奶就是那个小姑娘，长大了从城里的书香之家嫁到了山里，然而正常的生活只过了6年。
4: 那我很小的时候，我爸爸去世了，我爸爸也是很优秀的。他送上去砍那个柴火，柴火好大捆的，人家是分3次的3担，他一担全部拿回来了，到山顶上下来的。下山以后，他就踩到那个山路啊，滑倒了，柴火的就打下来，打了他总神经，打到总神经以后，他就动不了了。
5: 他31岁，他就残废了，52、6岁，他72岁才走啊，41年。他是农历12月15岁到的，31那天他都不能吃饭，我啊就喂他吃饭，我的眼泪啊就是摸了面啊，就是我出来了，出房门口了，我就把眼泪剪一下，又走了早子来跟他们一起吃，怕他们看到我哭了。
4: 什么事都一个人扛，家里外面都一个人扛着，他对待的孩子啊都是微笑着，最慈祥的笑脸。就是
5: 我的这个大女儿6、7个年头到河里去洗衣服，拿的衣服夸了就是这样子咬了去啊，夸不起我，拿不起我，就是
4: 洗好以后衣服晒干了，它还是泥巴还在上面，但是我妈妈说总好过不洗，因为汗味没有了，她说很好，她讲。
5: 叫他们出来啊，教育啊教育啊，他们跟着我也吃苦，小时候是很苦的，跟着我，我家这几个小孩都好，我吃的，我吃的。
6: 那这个啊，我来帮你加了哈，你还要不要？
0: 焉得萱草言树之辈，怨言思薄使我心媚。萱草哪儿找？生在屋北面，我思念丈夫，伤心无尽。萱通萱，萱草就是忘忧草。
7: 忘忧草的从诗经时代就开始了，到了唐代，诗人孟郊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他的寸草就是萱草花。
2: 送给我小小的姑娘，
7: 是个将萱草花和母亲直接的联系起来，就塑造了 我们千年以来的萱草花、五星花的形象。
2: 陪着你长大了，再看你做新娘。
0: 这是一个宋末元初的故事，故事讲述一个被尊为仙棉神、棉业祖师的女人，她在百姓心中刻下了一个母亲的形象。母亲是无私的，
7: 奉为我们上海的母亲、江南的母亲，实际上她是中华的一位杰出的母亲。
0: 她还是一个小女孩的时候被卖做了童养媳，但就是她被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作为十三世纪杰出的棉纺织技术革新家写进了中国科学技术史，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则称之为世界级的科学家，他就是黄道婆。
7: 世界上棉纺织非常重要的科学家，推动了人类的穿衣的革命，推动了人类的纺织业的一个发展。
0: 松江府东去50里许，约乌泥泾，其地土田敲击，民食不济。有一玉名黄道婆者，自崖州来，乃交以作造汉旦纺织之具，至于错纱配色、棕线切花，各有其法，以故织成被褥带睡。黄道婆在崖州生活近40年，掌握了当地棉纺织技术。元贞年间返回故乡时，已是一老妪。
7: 他要奔回来，可能是想到家乡的困难。困难是什么呢？第一个，不会剥棉籽，没有棉花、棉籽的脱离工具，要用手剥，效率极低。第二个呢，没有很好的弹棉花的工具，所以他也不能弹棉花，棉花不能达到松软的程度，就很难做成棉条，所以就很难就去进行纺织。
8: 从海南一直到上海，这个航程是多么的艰难，你想这个水路历经风浪，冒着生命危险他都甘于走回来。
0: 道婆一留背，不肯崖州老，崖州布被无色骚，祖物寻云灿花草。
8: 他从海南岛回来，就像天降圣人一样，突然带来了一个全新的纺织方式。
0: 他带来的是革新了的纺织技术，建立了完整的去籽、松棉、纺线、织布四大工序工艺，
8: 手把手的传播他的技术。他不仅是发明者，而且还是传播者，这两个东西叠加给江南经济带来巨大的发展的一个飞跃。
0: 其上折枝团凤棋局字样，灿然若写，人际受教，竞相作为，转获他郡，家祭九婴。灿然若写不仅织出的布好，绣出的图案都流畅精美，更重要的是引发了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深刻变化。
7: 家庭很快就富裕了，并且呢转售他乡，迅速的就将棉纺织这样一个技术从一个自给自足的满足我们生活所需的变成了一种商业的一个生产。这样棉花的种植啊，形成了一种自觉的商业行为。
9: 有一个非常大的特征，他们上街，上街做生意，上街卖布，回家织布，就是棉织业的这个产业，让松江府的女子呢活动范围增加了。松江府的女子是大脚，因为他们要啪啪啪的要下地，要种田，然后呢啪啪啪要跑到街上去，所以它不是一个传统的耕作。
6: 有啊有，纺啊纺，纺布布，纺布布，九木梳，九木布，两只董子两匹布。
0: 一代又一代，歌谣传唱了700多年。林秀梅脚下的三锭纺车就是黄道婆的发明。此前中原地区普遍使用单锭手摇纺车， 一手摇动轮盘驱动锭子，另一手碾刹，一次仅能纺

0: 一根纱线。黄道婆改良的脚踏三定纺车解放了双手，可同时纺三根纱线。
1: 纺纱织布你就要心静心灵手巧，心灵手巧谁最巧谁最灵灵验，那是黄道婆。
0: 同时管理三个纱锭，技术难度更高了。
2: 训练了灵巧的心智，灵活的身手。
0: 家家有纺织车，时时都有机杼声。江南到处有心灵手巧的黄道婆。
3: 纺的时候，眼睛不离开搿个线了。OK， 要是搿根稍微有点粗了，我就要把手把它稍微调整一下。眼睛没啥多余的辰光，很小心的，很仔细的，很认真的。
2: 江南有了一种灵性，灵性是双重的，一个是大脑，然后呢是双手。
4: 哎，搿只灵气手印。
3: 纺好线，织好布，拿到街上为铜钿，有买有来有买有，大家都在哼嘛。外婆最会得唱，外婆上头肯定还有妈妈，还辣辣前头几百年的事体了。
0: 棉花从印度传入中国，南宋末年推广到江南。在没有棉布之前，衣料是麻葛和丝绸。麻葛粗粝不保暖，丝绸则只有少数人能穿。黄道婆以后，棉布成为普遍的衣被用料，有了棉衣、棉袄、棉被，贵贱同之，很多人家脱了贫寒。一天，有人发起建了一座祠祭奠他，后来又有了黄姑庵、拔枝亭、黄婆庙、木棉神祠、仙棉祠。元明清三代的江南水乡古镇供奉黄道婆的祠亭观庵无以计数，虽大多不在了，但崇尚依旧。黄道婆成为江南民间的一种信仰，承载了百姓的情感。
3: 四月七号是王婆婆的生日，阿拉上头一早就要起来，从来不会忘记，每年都是这样的。
0: 百姓的崇拜和信仰是朴素的，为的是学习她做人，为的是感恩，纪念她用双手和智慧造福乡邻，让大家过上了好日子。
5: 黄道婆是上海人，
6: 很著名的科学家，
5: 被后人称为仙棉。
7: 她发明了很多纺织工具。
3: 地里的棉花，第一颗棉花长出来，我就要拿剪刀把它好好的剪下来，插到王婆婆的手里，供在她手里。
0: 黄道婆之后，江南的种棉织布和植桑养蚕、缫丝织绸成为仅次于稻作的大产业。
1: 妻子从事纺织，男子从事农业，真正形成了一种分工。
8: 他们共同承担了家庭的重任，共同面对着生活的艰难。
0: 这种以家为单元，男耕女织，男女分工的生产方式，创造了中国农耕文明又一个高峰。江南女性对家庭的贡献常常超过男性，农耕有丰收，自然也有欠收甚至绝收。
8: 但是江南家庭手工业，女子承担的家庭手工业，它是不受气候影响的，它可以日夜劳作。
0: 男耕而食，妇织而衣，是男耕女织最早的记载，时间为战国。当时的诸子百家有多处这样的文字：农夫早出暮入，耕稼数亿，妇人夙兴夜寐，纺绩织任。
1: 到了明朝中期以后，才开始变成真正的男耕女织，妇女不下田工作。那农忙时间来不及怎么办？雇人。
9: 耕织图是南宋绍兴年间榆钱县，今天杭州的临安县令叫楼柱，他当时就制作了一套耕织图。这个图后来流传千年，一直到后来清朝的时候，叫韩国、日本、越南，他们都收藏的、复制的，变成了当时的一个东亚亚洲的一个文化。

0: 化的符号。
1: 耕织图描绘了江南农桑生产各个环节，是形象生动的男耕女织的生活生产场景。
0: 它体现了男耕女织的社会，男耕女织的社会是最和谐的，而且也发展出男女平权。
1: 这就是已传承了千年的耕织图，清本也只存世两套，分藏于国家图书馆和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2015年，华东师范大学将耕织图复制作为礼品赠予日本友人。日本的陶艺家据原图又用古法制作成陶画回赠，以表对文化根脉的敬意。
0: 因为不光是他们日本的丝绸文明，包括印染丝绸都是来自苏州的职工，而且日本文化当中有一派认为水稻文明也是来自中国的江南，他回报我们做一个回礼，相当于这套东西就变成了中日文化交流的重要的符号，一种文明交流的象征。
1: 男耕女织，劳动力配置是最经济的。这种农业和手工业分工的生存方式，不仅撑起了一家一户的柴米油盐，还催生出星罗棋布的商贸市镇，甚至是社会商品流通的大框架。其动力还是在于江南地少人多，生存空间逼仄，而且赋税重，为了生存的好一点。
2: 它就是生活的所需，你要活下去，怎么来取暖、来保暖，你就有服装，要有布。我母亲那一辈，所有的小姑娘，在纺、在织，包括那鞋、做鞋、这毛线衣，是每一个女孩子都必须要有的生存的技能，而且这种技能、这个基因得到了传承。一代代人
1: 吃苦耐劳，奉献牺牲，开朗乐观，他们一天忙到晚地管着一切。他们有了一种称谓叫家主婆。在江南，女人是永远面带笑容地对着孩子，
3: 他们又管生育，又管厨房，还管外，他不仅仅管内，他连外都管起来了。所以这个时候他自然的会成为精神主宰。
1: 这样的一家精神之主培育的孩子向上，动手能力强，母亲的仁善和能干是任何孩子生长发展不竭的源泉和永怀的护佑。
4: 这个粥子我们叫有点甜，那这种东西就有点甜，
5: 整体架型上面它是体型是大的，线条跨度弧度比较大，这个时候呢，我们就用这种小细节，它会有一些细腻的东西。这个就像江南人一样，它又是很斯文的，或者又很委婉的，甚至有的时候，哎，很酥酥的。如果说你关照到这些东西的时候，家具就活了。
1: 他是一个苏作的工匠，他做的家具古朴、简洁、流畅，远近闻名。
4: 我小时候最深的就是我会等待我妈妈回来嘛，我一直坐在家门口等，我记忆当中就是一捆柴过来了，一担柴，前面一捆一大捆，后面一大捆，中间一根扁带。我妈妈是1.6米都不到的一个小个子，那人小柴大，那个时候这人呢挑100多斤200斤的，你想想看，只看见一个柴在移动，那唯一能知道这一捆柴是我妈的就是在哼的，就是往下压的。到家的那一刻，他脑子已经转移到我身上来了，他也在等待我呀，期待我嘛。
6: 老公，今早开了还能？
7: 开了呀。
6: 小辰光呀，大门里没个呀，在这里乘凉，在这里。这些都是我小时候刻的嘛，啊，都是那陈家，然后福，夫妻的福，都是我刻上去的呀。米，哎，反正
7: 我怎么变成串刻了？
6: 哎呦，小的时候这个石榴是小的，现在这么大了。

0: 孩子的瞳孔中，世界是一捆会行走的柴，是重压下断续的嗯哼，是地平线上被压弯的剪影。柴火会朽烂，扁担会折断，但母亲弯腰的弧度始终是家庭最坚韧的脊椎。同样，那个坐在门口的孩子则是母亲归家的路标，是永恒的相互的情感。
1: 我妈妈柴卸下来之后，她会来抱我，然后我会待在我妈怀里。但是我离开了，长大了，成人了之后，我就回想的时候，味觉会出来的，自己要做手艺啊，搞创作啊，开始想起来，哎，我妈妈，想到了我妈妈身上那个咸的味道，那个汗味，很远很远的那个味道，就是那个咸的味道。现在那这个咸就变成我的甜了。
0: 自古以来，母亲是为孩子打开视觉、听觉、嗅觉、味觉的所有感官的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人。乳汁和汗水是母性的原初气味。从牙牙学语到蹒跚行走，最初的鼓励是来自母亲的微笑。
2: 这个手要托着，这个手托着，虎口，哎，收，轻轻的收。
3: 这种烂漫的、纯粹的笑容，就是自然本性，源自于本心的微笑。妇女在家里面承担的各种劳动，她是没有办法统计到 GDP 的。但是他客观的是在贡献他的作用，这是了不起的贡献。
0: 吉心夭夭，母事渠劳，四千年了，诗经仍在吟唱，摇篮边的吴哥还在耳边呢喃，换衣挑担的背影，围裙上的油渍，夜深为孩子掖背的温存，普天下中国的母亲都一样。他们起早贪黑，以汗滴为针脚，将生存的粗粝缝补成孩子们生命的锦缎。在艰难困顿的环境中挣扎生存，要活下去，要活得好一些，就要把事情做成。而这种成事的精神，内蕴了江南的开放品格，造就了精耕细作、男耕女织的生存方式。
4: 家庭的一种团结啊，齐心协力，这样一种家风是江南家庭非常重视的东西。
0: 江南的女人相对地位要高一些，条件好一点，她们就要断文识字。识字的女子，她们就会在沉重的生活中用诗词、用文字抒胸臆。于是江南的母教中又多了一点文化。
5: 母亲担负了最好的家庭教育的角色，在中国的传统社会里面所起到的作用，他们培养了，特别是精神上的培养。
0: 不识字的母亲也会靠织布换来微薄银钱，让孩子读书。他们听着油灯下孩子的诵读，静静地以织机声相伴。
6: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
0: 没有功名之阶，是针线作笔，绢布为纸，这般耕读为的是传家。又因为他们承担了重要的劳作，他们的双手勤劳灵巧，于是他们对孩子的影响是一种潜移默化的深刻。可以说，他们培育了江南的男人，他们培育了江南，甚至他们创造了江南。
4: 在江南的家庭里面，妻子实际上是对整个家庭起了关键作用的一个人物。她的价值观，她的坚持，她带孩子、带丈夫、带公婆的态度，都决定了这个家庭的家风。
7: 教育还是非常重要，因为他是说了母教、孟母等等，我们有很多这类的故事。是传统家庭是比较贫穷的，父亲在外边，他们一般就是父亲没有时候、没有时间，叫他们就是母亲母教是传统。
4: 江南女性的这个特点来自哪里？来自江南人的基本的生活信念。这基本的生活信念包含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当下要过好，这日子要过好，第二，要家族的传承。

这是100年前的流行歌曲，赵元任作曲并演唱。赵元任，中国现代语言学之父，也是中国现代音乐学的先驱。他对文字与韵律的感知，早在童年时便埋下了种。

0: 4岁起就起头认方块字，我先母最爱诗词歌赋，每晚上教我们姊妹几个人念唐诗300首，首首就念到背着出来。
1: 赵元任行走了大半个中国，学会了33种方言。花甲之年，他受邀录制唐诗朗诵唱片，熟悉的诗句涌上舌尖，他泣不成声，无法继续。
2: 慈母手中线，
3: 游子身上衣，
2: 游子身上衣。
1: 唐诗是小时候母亲拉着他的手，在油灯下一字一句教成的。

0: 这个家族要走向进一步的发展和兴旺，那么就有一个寄希望于孩子，对，那么这样一个基本信念，古已有之。
1: 这里曾有无锡书香第一街之美誉，千年里人才辈出。仅近现代的人物，人们熟悉的就有晚清思想家薛福成、文史学家钱基博和作家、文学研究家钱钟书父子，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张闻天。其中顾毓秀或许你不很熟悉，父亲病故时，年龄最大的哥哥16岁，最小的妹�妹还在腹中，顾毓秀13岁。父亲遗言以实学致用，母亲王静苏种菜养猪，典当衣饰，变卖家产，且不让孩子知道，只告诉他们此乃父之志，吾必有成之。最后顾家7个子女，5个博士，顾毓秀则用4年半的时间拿下了麻省理工学院学士、硕士、博士3个学位。顾毓秀回忆，母亲博通群籍，擅长辞赋，她的拙见、开明和坚韧培育了儿子特立独行、宽容仁厚。
2: 这间屋子是顾毓秀先生小时候跟他兄弟姐妹读书的地方，在这个屋子里面，4岁的时候，他的母亲就将私塾的老师请回了家。
1: 1937年，在抗战流亡的途中，顾毓秀为母亲祝寿。思亲暖暖慈云，恐白发愁天老病身，愿康强逢吉，寿增贺算，天长行健，儿子安贫。顾毓秀是左手娴熟于人文，右手精通于数理的通才，他是国际电机学、现代自动控制理论先驱，也是清华工学院的主要奠基者。这个闻名世界的科学家，在数学、物理、机电、教育、诗词、戏剧、音乐、佛学等诸多领域都有卓越建树，但少有人知道，在他百年的生命历程中，竟留下了7000首诗词。
3: 他一生写的是格律诗，他一直记得祖母从小就给他读诗。
1: 至今祖母吟24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的声调还好像就在耳边。他的诗教来自祖母，夏夜纳凉，老祖母秦氏在学前街的院落里教孙儿诗词歌赋，顾毓秀一生不忘。这是新石器时代的绢片，江南地区发现最早的丝织实物，科学测定在5200年到4700年间。对蚕的驯化、饲养、取丝和织绸的认知就当更早了。春日在阳，有名仓庚，女执一筐，尊比微行，圆求柔桑。早春3月，阳气生，黄莺叫，妇人提着竹筐，沿着山野小路采撷嫩绿的桑。
4: 上面这个人，下面这个老，啊，现在才不小，要嫩一点。
1: 久远的《诗经》写桑蚕的诗就有27篇，《尚书》记载，在更久远的夏禹时代，已有种桑养蚕和缫丝。

0: 发明桑蚕丝绸的是蚕神雷祖，民俗中的蚕花娘娘。小满这一天是她的生日。这是有司都之誉的圣泽祭祀雷祖的场面。江南每年的小满都要唱小满戏，颂扬他教民育蚕、制丝茧以供衣服的恩德。自有蚕桑，蚕丝技艺都是母娇女、嫂娇姑代代相传的。出嫁时，女子要带上一张蚕种到婆家，这张蚕种如同过门的考卷，养不好蚕，新媳妇是抬不起头的。就是靠着女性的智慧耐劳，中国成了西方向往的丝绸王国。但有一天，世界进步了，中国的蚕成了土蚕，中国的丝成了土丝。1903年，明治维新后崛起的日本蚕丝业，生丝出口第一次超过了中国。就是这一年，中国有了第一个女子蚕桑专科学校。还是在这一年，太湖边上的同里镇诞生了一女孩，兴学救国的父亲为她取名达生。庄子有达生篇，达生之情者，不务生之所无以为。达生即通达生命，通达生命者明白生命规律，遵循自然本性，不为功名利禄欲望所羁绊，这是父亲的期盼。不料达生真的成为他一生的写照。他出生的那年，同为教育家的母亲撰文揭示旧制度、旧文化造就的女子困境：顺从以外无道德，脂粉以外无品性，景旧以外无能力，真秀以外无教育，荒肆以外无权利。这位开风气之先的母亲希望女儿不要回到厨房里，去为社会服务。
1: 现在时刻晚上8点整，
2: 孩子不哭个哭不吃个，谁个来找谁的来摸，这个摸个给找谁，给来找谁的哭好个，给来找谁的哭这个放好机。
0: 1917年，费达生14岁，考入与自己同年诞生的蚕桑专科学校。当时专科是免费的。也许是传统的枷锁过于沉重，为着拯救蚕桑业而成立的新学校，毕业生大多还是回了厨房。1918年，蚕桑教育家郑辟疆来到学校出任校长。他提出启发学生的事业思想，树立技术革新的风尚，自力更生，充实实验设备和实习基地，提高教学质量，进军蚕丝业改进，使学生有用武之地。费达生由此读到了郑辟疆的专著，也被他为使别人生活得好起来而不计报酬埋头工作和不求人知的精神打动。老校长也看见他读书刻苦，心中有经济凋敝、农民困苦的图景。17岁毕业时，费达生被老校长送到日本东京农工大学蚕丝学科苦读3年，费达生毕业返回母校。他担任了学校实验缫丝厂厂长和推广部主任，这一年他20岁。从此他用一双大脚奔走于大地，直到92岁他走不动的那一天。郑先生的主意，费达生的行动紧扣密配，把他们的理想逐步地化成事实。费达生带着学生走入的第一个村庄是太湖边上的开贤宫村，时间是1924年4月。一年两熟蚕，半年农家粮，但费达生看见的是蚕茧欠收、因欠债而家破人亡的悲惨。在江苏南部、浙江北部

0: 太湖流域一带的农民，除了贩米之外的一切开支，是大部溢于蚕丝业的收获。丝业是江浙农民的生命线。中国蚕丝业的落伍，没有科学技术是重要原因。农民不知消毒，蚕病极易传染，蔓延了就绝收。所以养蚕时，蚕户不往来，不待客，说话都低声，生怕惊扰了蚕花娘娘。费达生和学生们在开弦宫一家一户地宣讲新蚕种，传播科学养蚕和蚕病预防，组织蚕丝改进社，但只有21户蚕农参加。改进社为蚕室蚕具消毒、孵化蚕校提供的新蚕种，由每家派出一个女孩在幼蚕期集体饲养，轮流值班，桑叶各户自带。这一切在中国农村是破天荒的。
1: 他刚下乡的时候，第一步也是要毒啊，养蚕呢要种没有寄生的东西，没有是传染病嘛，是不是遗传的这个原则，要好种，有了种了之后要把它培养大，他死后这个船呢，跟医生带病人一样的，要保护这个船了。给他穿白的衣服，给白的衣服呢，到乡下去啊，人家不欢迎的。中国的习惯，私人穿的白的衣服了，你不能自由了。给他打破这一条啊，不容易啊。
0: 事实证明，穿白衣服的人带来的是财富。当年蚕茧丰收，第二年有120户蚕农加入。但能科学养蚕的个体农民却无力面对从未有过的大市场。艰难的是把农民组织起来，费达生做成了。1929年，他组织了开弦宫村股份制的生丝精致运销合作社，入股的蚕农达430户，郑碧江和费达生都带头入股。
2: 日本丝它在管理上超出了中国，它的品质比较稳定，而中国丝呢，因为出自不同的农户，他们的水平高低参差不齐，所以这个丝的质量它验收的时候是不稳定的。而对于一个工业化的一个世界来讲，这个是一个很大的缺陷。
0: 费达生引进了机器缫丝，在原料产地建厂是产业经济的法则，但他为的是农民。事实上，这也是中国农民第一次离土不离乡进入工业文明。他用自己专业知识改良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缫丝车，所生产的金风牌生丝被列为出口最佳产品。费达生带着合作社骨干到上海做生丝交易，村民感恩校长郑碧江和费达生，对合作社犹如慈母。在太湖流域，他创办了10多家工厂，他辛苦工作的地方后来都被称作了丝都和绸都。学生毕业有了用武之地，学校教学和实验的成果落地。开弦宫的合作社后来被誉为中国第一个乡镇企业，费达生则被称为中国乡镇企业之母，太湖流域的百姓都尊称他费先生。在这一件小小的事业中，我们几十个人能放弃安闲的小姐生活，在烈日暴雨中奔波，而觉得乐在其中。在我个人看来，除了一种宗教性质的热忱之外，是没有凭借的。费达生所谓宗教般的热忱，同时代人这样表述：忧国忧民，见义勇为，舍己为人，不求人知，埋头工作。最后，他和他的学生成了一生为使别人生活的好起来而不计较报酬的人。费达生自己说，使每一滴农民的血汗成为养他自己生命和幸福的养料。1937年淞沪抗战后，学校被日军炸毁，开弦宫的厂同样遭毁，费达生流亡四川乐山，在那里他顽强刻苦地发展蚕丝事业。几十年后，四川的丝绸出口产量占中国半壁江山。他一生培养了许多学生，

0: 祖国大地到处都有他的学生和学生的学生。
1: 哇，叔叔，
2: 鼓励鼓励我们，
3: 叔叔，
2: 你
3: 身体好。
4: 这个年龄段学生，
5: 不当讲好是个，说是生的好当的用个，是要晓得农村的经验，地方的经验，你要支持那么吃三个经验的好，两周个经验的好，种少是他们的好种的。
0: 1950年，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次女子残校校庆上，老校长宣布他和费达生结为连理。这时他们两人的年龄相加已经是119岁，他们相识已35年，一直心心相印，就是坚持下去，不能让中国的桑蚕丝绸事业的进步中断。他们没有谈过恋爱，他们是为自己年岁渐长的老学生带个头。一大批学生常年跟随他们奔波在农村的蚕市蚕场，全身心地服务农民，很难成家顾家。他们把书桌搬到了一起，他们带来了巨大财富，却不曾为自己留下过一文钱，一生清贫。
1: 地利必守上，
0: 他们没有子女，收养了一位校工的儿子和一个农家的女儿，他们俩都是孤儿。杨女说，老人一辈子就是对农民好，
6: 终身为家独身，把自己的全部都贡献给或者教育或者医学或者艺术，这方面都有很多。江南文化的活跃其实是由众多的人共同烘托造就的，这中间一大半是女性。
0: 郑辟疆1969年不幸逝世，1995年费达生92岁，他正式退休，10年后去世。晚年的他已听不清、看不见了，但还在做蓖麻蚕试验。
5: 都少女啊，你得嘞，我这白毛十年要死啊，一定要从工人慢慢教养，谁弄好的有方法的，他们能够是各种事业通起来的，好不像是在成功。否则帮我的老家里能够这个能够弄好吗？要得嘞。
0: 他和郑辟疆以及整整一代人创造了中国丝绸文明的再度辉煌，但正是在最辉煌的时候，他却看见了一种深刻的危机：绸靠丝，丝靠蚕，蚕靠桑，而桑又来源于土地。在人多地少的中国，如果有一天丝绸卖不出去了，或竞相压价，最终受损的是土地的价值，也就是农民的生计。他在1940年代已经看到，在地少人多的江南，丝绸业应该向艺术的高端发展，而蓖麻树生命力强，随处可种，投入少，生长快，蓖麻蚕的生长周期也比家蚕短1/3之多。如果蓖麻丝能做成绒线织成丝绸，可普惠大众。正是这样一个系统的思考，他心里始终带着一种忧患。于是蓖麻蚕的试验和推广成了费达生晚年生活的全部。
7: 我的机器不是一个得病的人，一个普通的人可以做得到的人，就放弃了自私的一个心理。放弃呢，也不是因为不是为了别的原因而放弃，很自然的。
5: 这双啊，
8: 哎，这双的，
7: 它是自然。这是自然得到的东西，很自然得到的。他做的事情很自然的做的。
8: 他那个老，那个背死命，
5: 背我死我的老，我在那工作呀。
9: 我在那工作呀，在那工作。
0: 退休的这一年，在养子养女陪伴下，最后一次回到了他进军蚕丝业改进的起点——开贤公村。
10: 那已经来推几年了，是伯伯好，伊
2: 来制造个口罩开厂，让所有开牛种发达们侪考牛啊！
3: 啊，
2: 侪考个，
3: 侪是保养，
2: 我看这到底哪一个？
3: 保养这个嘛，老
2: 早啦。
10: 哎，你现在就是我做的。
2: 哦。那能吹三十块钱？
3: 没有，
2: 差不多。哎，也
3: 要吹。给三十个，一下个，一下个几回。
2: 哪一下？
3: 从别来。
2: 一下几回？
3: 人家送块包，不然是我给我吃的。
10: 哎，我前面一粒把青菜喝进我的嘛。
3: 我们现在要几斤手呀？
10: 四斤手。
3: 四斤。
10: 四斤。
3: 还要你热。
0: 这似乎是一场他退休的仪式。他曾经靠一只小船行遍太湖流域，他的一双大脚踏遍四邻八乡。水乡的蚕农看见他来了，奔走相告：“蚕花娘娘来了。”也许今天已无人了解这段历史，也不知道蚕花娘娘了，但历史会记下费达生。近现代中国的黄道婆，
11: 你穿的这衣裳就是这。
12: 白毛是讲你一个姓，
3: 我是那老婆啊，
12: 当时工在。
11: 做了多少辰光？
12: 做是中央妇女部的
3: 嘞。他是来忙我啊，哎呀，请来。
11: 好，来。

吃饭点。

0: 这是我们今天的目标。不，我们的目标是山下五夫，日本陆军省军事科大特务。他以上任的身份在中国待了很多年，能讲一口流利的中文。不过他行动一向诡秘，我们连他长什么样都不知道。
1: 这个人是？
0: 他的守卫。据可靠情报，他今天会保护山下，登上从南京开往上海的火车。
1: 我听说你一开始并不想参加这次的行动。
0: 近一两年来，我们组织锄奸杀寇的行动没多少，靠垄断沦陷军贸易谋取私利，甚至走私毒品的勾当倒很多。不过这次不一样，山下截取了我们准备发往上海的一封密信，如果让他们的特务机关破译了密信，上海组织必将有灭顶之灾。所以，我们必须除掉山下，夺回密信。
1: 可是火车站人那么多，不好下手啊。
2: 对啊，
0: 他有个特征。 左眼，我的判断，此人要么是斜视，要么是瞎的，装的异眼。火车大约8点钟进站，我已经提前勘察过了，那边有2个进站口，我跟阿关丁甲口，你们2个盯一口，找到他，我们必须在山下五夫上火车之前把他解决掉。火车站人多，出口多，你们有机会趁乱逃出。
1: 好。还有。
3: 一旦发生紧急情况，我会以脱帽作为立即撤离的信号。姐姐，买个蟑螂吧。多少钱一个？8角钱，姑娘，这是云锦缝制的，南京才有的。
4: 要一个，不用找了，谢谢姑娘。姐姐，检票了，拿票进站。大家把车票拿在手上，一个一个过。
1: 不要急，不要急。来票，好，你的，进来。你看那个戴墨镜的，身边那个人像不像山下五夫？
0: 你过去把他的墨镜撞掉。

0: 你做啥？啊，没长眼睛吗？
1: 不好意思，我摔了一下。不好意思。
2: 黄娃子，
1: 走走吧。
3: 对不起，

0: 刚才那个独眼龙才是照片上的人，他摘了一眼，戴上了黑眼罩。
1: 山下五福竟然做二等座，
0: 可能是怕一等座太显眼了吧，够狡猾的。
2: 确认哪个是山下五福了吗？
0: 没有，但守卫应该不止一个。
1: 那现在怎么办？
0: 不光是守卫，还碰上一支宪兵队，火车站肯定是不行了。执行备用方案，上火车，先锁定山下。

0: 照片。
1: 我捡到了。
0: 从你的眼神告诉我，这张照片就是你丢失的。说，到底什么人？

0: 兄弟俩，走啊！
1: 哎，走。看见东周列国志了？
0: 没事干，打发时间。对了，刚才罗经理找你呢。
2: 哦。
0: 哎。
2: 哎呦，罗太太，喷的什么香水啊？这么香啊！
3: 我哪用得起什么香水啊？花露水。
2: 嫂子，那这花露水喷您身上，堪比这法国香水啊！
3: 没想到啊，你倒是挺会说话。可现在老罗混成这样，这以后啊，只能把花露水当作香水，把大饼油条当可颂奶酪。
2: 哎，嫂子，油条？
3: 我宁愿饿死也不会吃这些的。
4: 队长，你让查的5144火车下午3点到。
5: 要我们接吗？
4: 不用。这个据说山下武夫既神秘又低调，他不喜欢有人接任。
5: 那就在商行等着。
4: 队长，这山下武夫送来的这个中共叛徒到底是什么人？
5: 你找到了？
6: 哎呦，赵队长，
5: 中共的大鱼小鱼能往出满满一兜来。
4: 那木村长官把这个人交在您手上，这摆明了就是想让你立大功，然后把你扶正啊。
5: 我赵安需要扶正吗？
7: 继续让那个罗冠群当经理吧，反正他也是喝茶拿筷子，纯仓摆设，
4: 就是纯摆设。

0: 要不我们11点半去餐车，晚饭没东西吃。
1: 怎么样，找到剩下5副了吗？
2: 3号车厢，23号座位，川辉你打印。
1: 你怎么断定的？
2: 我先是找到了之前和独眼龙在一起的小平头，他和另外3个人坐在一起，他们看同一份报纸，互递相应还不时交流，所以我确定他们是同行的。而且除辉尼达以外，另外3个人坐的位置视线可以覆盖整个车厢，他们还不停地张望，很警惕，监控着车厢内的情况，一看就是受过训练的特工。再有，辉尼大意是他们之中唯一带包的，我推测密信在包里，辉尼大意就是山下五夫。只不过他们现在对山下五夫的守卫更加严密了。
1: 会不会是因为那个独眼龙被杀了，让他们起了什么疑心？
2: 应该不会的，小胡牺牲自己，他想让山下以为独眼龙是死于抢劫。为了小胡，我们一定要成功。
1: 我们的备用方案是什么？
2: 毒杀。

根据我的观察，山下应该是个左撇子，他抽烟、翻菜单、拿包用的都是左手，所以他喝茶的时候也一定会用左手。火车上的杯子是带把的，左撇子拿茶杯应该是这样，他的嘴唇接触杯口，和我们右手拿杯的人正好相反，所以我们只需要涂这一层就可以了。我们要盯着餐车这几个茶杯，以防伤及无辜。

0: 你不怕你那几个小兄弟突然回来啊？
1: 我已经把他们拿出去喝酒了，整个三楼就我们两个人。

0: 喝水，怎么办？别急，小心点啊！来，我们坐下喝。汽水、花生、瓜子有需要的吗？妈妈，汽水，我想喝汽水。不行，每次你一喝汽水都会。 不用了，谢谢啊。
1: 妈，汽水、花生、瓜子。
0: 快坐着啊。
1: 汽水、花生、瓜子。

0: 想不想喝汽水？
1: 妈妈不让我喝陌生人给的饮料。
0: 可我不是陌生人啊，我是你妈妈的朋友。不信，我还知道你的小秘密呢。
1: 什么小秘密呀？
0: 就是你妈妈不让你喝汽水的原因啊，是因为你一喝汽水就会噗噗。快喝一口吧。
2: 没事吧？
1: 那个叔叔怎么了？
0: 你知道吗？汽水在嘴巴里面会发出好听的声音，但只有闭上眼睛才能听到。要不要试试？来，我帮你捂住耳朵，你仔细听。
2: 听到地方了，这怎么办着？
3: 我发誓，只要有一天我招安督长大权，我一定把你娶回家。我还要让罗冠群来参加我们的婚礼，我必须让他给我们献上祝福。我就是想让他知道，他不配当这个经理，更不配当你的男人。
4: 好文。

0: 闻你每天这么芬芳馥郁的，老罗不会引起怀疑吗？
1: 嗨，老罗啊，就是个缩头缩脑的土老帽，我只要骗他说这是花露水，他就信了。
2: 花露水他就信了？
1: 对呀、
2: 啊、土老帽。
3: 谁呀、啊？
4: 哦，谋臣进膳。
3: 来了，木村长官。
5: 传粮，传粮。快！
3: 来了，木村长官。来了，木村长官。哎
5: 呦！你去看过了，山下好像还没有死。
0: 看来抹在胃口的毒药剂量不够。
1: 不要紧，山下还有一口气的话，等到了上海后必定会先送去车站医务室紧急治疗，我们趁机下手抢到密信。
3: 有事远迎。

0: 赵队长，哎，你在干什么？没干什么。为什么不接电话？
1: 我刚才出去一趟，没接到。对不起，穆村长官。
2: 大白天没事，要拉上窗帘。
1: 太好了，穆村长官。
0: 是你，怪不得接我电话，总管长手。兔子，
3: 不吃窝边草，没吃。
0: 出去。你是油草，何必瞒上跑？
3: 不敢跑。
0: 刚接到经济电报，上校大嫂发生了意外。 火车一到站，我们要把他接到医务室紧急救出。
3: 是，
0: 一代人在医务室，死守不可。这次再有问题，小心里人到底。
3: 明白。
4: 你知道你们伤口有内鬼吗？
3: 内鬼。
0: 等你知道了，你都变成鬼了。发现可疑人物，立即抓。
1: 是。

0: 小生了，哎，不急了。别急，别急，王子想死了。没事，我来。哎，那不是韩露吗？
1: 韩露是谁啊？大明星啊！长得是真漂亮，这只可惜给日本电影厂拍过电影，罕见一个。让开！让开！让开！行了，干嘛呢？韩露小姐，我是你影迷，给我签个名吧。
2: 快走，这危险！
3: 等等，谢谢你救我，我不是什么汉奸。

0: 那个戴帽子穿风衣的女人应该跟刺客是一伙的。
1: 对。

0: 陈家平。
1: 哎呦，赵队长，哥几个都在呢。哎呦，执行任务呢，赵队长。
0: 你在这干嘛呢？
1: 接女朋友来了。
2: 你说说，
1: 果果你也是。我都说了，在出口等你，
3: 怎么半天不出来呀？
4: 我不识路，你不知道呀？我找了好半天呢，还碰到有人打枪，吓都吓死了。你在哪里等我？
1: 我一开始在出口等你呢，我听到里面有枪声，我就赶紧跑进来了，我担心你，这不就，咱俩不就遇上了吗？啊，别生气，别生气。赵队长，见笑了啊。要不您先忙着，我带我女朋友先走了啊。
0: 注意安全啊。
1: 哎，走吧，走。
5: 哎，怎么回事啊？他们两个认识啊？
6: 哥，要不要抓他们？

0: 下车，然后再返回南京。我明白了。明天是你第一次执行任务，有信心吗？
1: 有。
0: 我听说你明天还要去跟左双桃领证结婚。啊，
1: 对。不过我打算跟父母说，我们改天再去领证吧。这样不好，如果你临时改变时间，会让左双桃产生怀疑。
0: 如果你明天能够顺利完成任务，按时回到南京，可以去领证。
1: 是，请组织放心，任务至上。
0: 左双桃，他没有怀疑你吧？
1: 啊，没有。
0: 家平啊，虽然组织上批准了你的结婚申请，但是左双桃毕竟不是我党人士，他只是普通百姓，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对他泄露你身份的秘密。

0: 凶手应该是提前知道了灰色礼帽手里有情报，报纸一定是被他拿走了。但凶手会是谁呢？唯一的线索是凶手手里拿着的那份报纸。过一会儿就要到镇江站了，凶手很有可能在这一站下车，必须要在这之前找到凶手，但这样找下去根本毫无头绪。
1: 口袋里装着一份新闻报，上面会用蜜写药水标记情报内容。
0: 蜜写药水，在报纸上用蜜写药水标记出情报内容是需要花时间的，不可能是今天早上完成的，而是昨天甚至更早的时间就完成了。所以灰色礼帽拿的报纸不是今天的，只要拿着昨天或更早新闻报的人，那个人就是凶手。

0: 凶手一定是将报纸藏了起来，怎么办？第一个任务难道就要失败了？不行，绝对不行。从灰色礼帽倒地的姿势判断，他被害时应该是面对着镜子，凶手用针刺进了他的脖子，必须在很近身的情况下下手。他一定是看到了身后靠近他的凶手，但他作为情报工作者是有一定警惕性的，但现场丝毫没有挣扎反抗的痕迹，为什么会那么疏忽让凶手轻易靠近他？除非凶手的身份能让他放松警惕，那凶手一定就是。
1: 列车已经到站了啊，请各位乘客有序下车，带好自己随身携带的物品，不要落下东西，小孩的牵好小孩，别急别急啊，都别急。
2: 什么这是？
3: 谢谢啊。
4: 怎么了？
5: 崴了一下。
4: 没事吧？
5: 没事。

0: 变化挺大。
1: 成熟了吧？
0: 来，慢点慢点。从哪儿来啊？
1: 武汉。
0: 你后来去了武汉。
1: 你能撇下我来上海，我就不能去武汉了。

0: 谢谢你帮我忙，咱们再走一段路，要是没有人跟着的话，咱们就各走各的。
1: 他们是什么人？
0: 你来上海干什么？
1: 关你什么事？
0: 还在生我的气？
1: 想多了，太高看你在我心里的位置了。
0: 我知道，应征那天我失约了，做了让你伤心的事情，你不会原谅我？对不起。有镜子吗？
1: 干嘛？
0: 补一下妆。
1: 没人。
0: 到前面路口我们就分开，我还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做。
1: 巧了，我也有要紧的事要办。

0: 别生气了，好不好？
1: 陈科长，
0: 别生气。哎，
1: 很甜蜜嘛。哟，
2: 赵队长又见面了。
1: 你们这要去哪儿啊？
2: 保护界。
1: 刚才我看到一个向左，一个向右，分道扬镳了。
2: 第一天来就让人见笑，啊，是这样，我本来说出了火车站呢，带他在这黄浦江边啊溜达溜达，他不，非要逛街，就不看景，这不就意见不合，闹点矛盾吗？
3: 你就是不舍得花钱，谁要看黄浦江啊？到了上海肯定是要买东西的。
2: 是是，我错了。
1: 左小姐想去哪个商场吗？
3: 永安商场。
1: 我送你。
3: 不用了，我们自己逛逛。
1: 上车吧。你恐怕去不了商场了。
3: 为什么？
1: 我怀疑你跟刺杀案有关，跟我们回去配合调查。
3: 莫名其妙，你凭什么调查我呀？
4: 哎，不是赵队长，肯定是误会了。我女朋友是来上海来看我的，怎么能跟谋杀案有关系呢？
1: 冯琪，把陈家平也带回去。
5: 是。
1: 哎，不是，等会儿。
2: 为什么带我回去？
1: 你没有任务，却出现在火车站。很可疑啊。
2: 我说赵队长，这就是您不对了吧，咱们好歹同事一场，你想带我回去怎么着也得有证据，是不是？
1: 证据回去一审就有证据。二宝刀，冯七，你们俩分别押送，以防串供。
5: 是。
3: 陈家平，你们这不是商行吗？怎么还随便抓人呀？
2: 没事没事，就回去聊天。
6: 陈科长，请吧。
2: 对。
7: 哎，这边，这边。
6: 陈科长，这边。

0: 索小姐，你的风衣跟帽子呢？什么风衣帽子？我从武汉上车的时候穿的就是这一身。武汉都20几度了，才不需要什么风衣跟帽子。你为什么会出现在刺杀现场？我来找陈家平啊！我怎么会知道会在火车站遇到杀人啊？吓都要吓死了！
1: 你说来找陈家平，找他干什么呀？
0: 我是他女朋友，你说我来找他干什么？
2: 我说你们到底要干嘛呀？啊，好歹同事一场吧。

0: 说话呀！
1: 啊，您就安静点吧，林科长。
2: 你们这是干什么？啊？家平什么人？自己人！你看看你们弄的，这吃饱饭撑的，
3: 那么点事儿，
2: 解释一下不就完了吗？张安没把你怎么样吧？
0: 没有，你的面子他还是得给的嘛。走吧。
2: 哎，不急不急，来，走。难不成？
4: 哎，

0: 哎，孟哥，为什么扣我这个剑？
1: 我是看到有人要杀你，我想提醒你。可是我还没等说话呢，他就开枪了，打我身。你别惹我，我害怕。谢谢你啊！
0: 我救了你，你就不管我了。
2: 你叫什么名字？林大平。我姓罗，叫罗冠群。
3: 贾平，想什么呢？
4: 想咱们俩怎么认识的？
2: 我替你挨了一枪，要不然你现在有机会在这审讯我。真有你，还当真了？有人说我们商行有中共的卧底，能提早知道我们组织的行动。今天招安在火车站行动，我这不没办法吗？走个过场，应付日本人。再说，你去哪儿不行，你为什么要去火车站？啊？
4: 别问了，
3: 什么？
4: 接我女朋友去了。你什么时候有女朋友了？你没告诉过我呀？小点声，那影响我行情。
3: 你谁？
4: 我跟我女朋友，我们两个一直两地分居，我也没机会给你介绍认识。再说了，我自从在你手底下做事儿。 我跟你感受了这上海的灯红酒绿，男人嘛，这总不能让生活缺少一些可能性吧？
2: 行，理解。哎，你女朋友坐的哪趟车？几点钟到的？

0: 我跟我女朋友，我们两个一直两地分居，我也没机会给你介绍认识。再说了，我自从在你手底下做事儿，我跟你感受了这上海的灯红酒绿。男人嘛，这总不能让生活缺少一些可能性吧。
1: 行，理解。哎，你女朋友坐的哪趟车？几点钟到的？
2: 收到了。
3: 武汉。
0: 从武汉经徐州投胎到上海，429次，下午2:40。
1: 你几点接的他？
0: 3点多了。
1: 他2:40到的，你怎么3点多接到他呢？
3: 嘉平说在出站口假接我，可他又不是不知道，我是个路盲，我哪里找得到出站口假在哪里啊？
0: 我跟他说了多少遍了，不认路就多问问人，那他不问我有什么办法？
1: 那你那会儿，你一直都在哪儿啊？
0: 我们一直在假出口，
1: 三下御赐医务所周围，你没去过？
0: 没有，我去那儿干嘛？
4: 你以前来上海找过他吗？
3: 没有。
4: 你为什么偏偏这会儿来？
2: 你用最快的时间告诉我你在武汉的具体情况，还有生活习惯，同时要记住我告诉你的。
0: 他呀，就是觉得武汉的工作太无聊了，也没有什么前途，那刚好有个姨妈在上海嘛，就想说来上海看看。大城市大有可为，其实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来看着我呗。
1: 你女朋友什么工作啊？
0: 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处室。
1: 什么处室？
0: 那会计室。
4: 既然你打算在上海常住，行李呢？怎么连个行李都没有啊？
3: 行李太多，我怎么拿得动啊？光衣服3大箱，我肯定走水运啊，过几天就到了。
4: 你知道他在上海干什么工作的吗？
3: 不是太和商行吗？商行，那肯定做买卖呗。他跟我炫耀过，他还是个什么科长。
4: 商行的地址跟你说过吗？
3: 说过啊，上海沪西区吉斯菲尔路26号。
4: 你们怎么联络啊？
3: 打电话，写写信。
4: 商行的总机电话号码多少？说。
3: 这我不知道，都是他打给我的，男士嘛，主动一点。
0: 嗯，他的电话，我每次都打到财政部的总机，再转到他们科室。68333转197，记。哎呀，
1: 你跟左小姐什么地点、什么时间认识的？
0: 这也要问？1936年秋天，南京。
3: 我们是在民国25年秋天10月份认识的。
4: 你们第一次约会在哪里啊？
0: 中华门内夫子庙看的电影。
3: 十字路口。

0: 什么人？哎，别！千万别放手！
1: 怕死了是吗？你们这些警察想要我们爱国学生开枪的时候怎么不害怕？啊？
0: 不是，我不是警察，我也是参加爱国游行的。我是打晕了一个警察，换了他的衣服，还偷了他的车。我为的就是把这些东西都拿走。
1: 我凭什么相信你？
0: 我也有红袖章，和你一样的。可是很多同学都死了，弄到这样的袖章很容易。你别紧张啊，你拿着我的枪对着我，然后我去找这插销去。哎，别！别走火啊！你把插销扔哪儿了？
2: 不是你受伤了？这样，
0: 我还是先帮你止血吧，好吗？你别对着我，坐下。慢点！我看一下啊。
1: 哟，你是哪个学校的？南京。
0: 金融专门学校，
1: 忍着点啊！你叫什么名字呀？左上岛，同学们都叫我果果。
0: 果果，这名字挺好听的。忍着点，忍着。好了，
1: 不是你为什么会有手雷啊？
0: 我们有幸队伍遭到扫射，游行的组织者受了重伤，他给我的手雷。
2: 他还告诉我这个地址，说这里有很重要的资料，不能落到反动警察手里。哦，可是咱们俩在这耗着也不是个事儿啊，等一下警察就会追过来。要不这样，你信我的话，我说松的时候你就松开，你千万别害怕，就当咱们俩看了场电影。十字路口看过吧？
0: 你准备好啊？三、二、一，松！哎呦我的天哪！你等我一下，我先处理一下啊！走！哎，这东西怎么办呀？
3: 别管了，后面的交给我吧。哎，我看也差不多了。赵安这王八蛋，没什么大事儿，非得折腾到现在。哎，对了，我听赵安说他在火车站接到你们的时候，左小姐说你们是要去永安商场是吧？嗯。可是你们去的方向是西南面，永安商场。 在北面，他说谎了吧？
4: 左小姐，你说你是从武汉来的上海？
1: 没错。
4: 我能看一眼你的车票吗？

0: 买了一下，这是什么？
1: 。这个香囊很好，我也喜欢。

0: 难了。
1: 哎，天，你还给念出来，给我留点面子行不行？害不害臊？那我女朋友好不容易来了，我们这么长时间没见了，谁能想着去逛商场啊？是吧？不干柴烈火的。笑什么笑？
0: 你小子早说不就完事儿了吗？
2: 赵组长，问题都问完了吧？我还想趁着天亮出去逛逛街呢。
3: 左小姐，你别急，我要介绍个人给你认识。

0: 赵大队长，这叫我来什么事儿啊？
1: 又漂亮了。
0: 谢谢。
1: 我想问你件事儿，你是不是挺喜欢陈家平的？
0: 哟，干嘛？还不允许我喜欢人啊？管得真宽。
1: 不是不允许，关心，关心一下员工的生活状况。他呢？家平是不是也挺喜欢你的？
0: 那是自然的了。那赵大队长觉得我们般配吗？
1: 般配，太般配了。
0: 哎呀，可惜啊，我就是比家平啊大那么几岁。
1: 芳芳啊，这都什么年代了，流行姐弟恋，要有自信啊。什么时候请我们喝喜酒吃喜糖啊？
0: 那就要看家平什么时候向我求婚了吧。
1: 快了。
2: 苏小姐，我不想破坏你们的感情，其实我是为了帮你。
3: 怎么帮我？
2: 我实话实说，我并没有怀疑你什么。你一个弱女子，长得又如此的漂亮，怎么可能跟山下玉三有关呢？我们真正的目的是要调查陈家平。
3: 为什么调查陈家平？
2: 我这么跟你说吧，陈家平出现在火车站，如果并不是跟你约好了去接你，那他极有可能跟山下玉次案有关，或者跟另一起涉及中共地下的组织一案有关。你刚才听到了，陈家平在感情上对你并不是很专一，你对他没必要袒护是吧？跟我说句实话，你是不是只是恰好在火车站碰到了陈家平，然后你被他利用了？左小姐，如果你跟我说实话，
4: 我马上放你去逛街。
5: 行了，我把这个拿给日本人看一看，应该差不多没啥事了，你呀就可以回去了。

0: 怎么了？
1: ？
0: 你去火车站到底是去干什么？你不跟赵安说，不能跟我说吗？
1: 我不知道你去干什么吗？就这点勾当，私买私卖，商行就你一个人干这事儿吗？你跟我说了能怎么样？有事我帮你担着呀，你怕什么？
0: 你现在啊，可能还没有搞清楚状况，你的事儿是小事儿，左双桃的事儿
1: 大了。
0: 山下遇害的时候，左双桃就在活动范围之内，现在断定他是刺客的同伙。
2: 刺客同伙，
0: 我告诉你啊，你不要因为这一段旧情让左双桃把你给利用。你跟我说实话，你跟左双桃不认识，碰巧在火车站见到了，是他要求你把他接出来配合他的，是不是？
3: 勾搭同伙，我跟你说实话吧。
0: 你说。
2: 我的实话就是，
1: 罗冠群，你就是王八蛋啊你！
4: 我这么多年把你当大哥呀，
1: 你现在反过来诈雇我了？
4: 我告诉你，我去火车站就是接我女朋友，
1: 她就是来上海找我的。我今天这么说，她也这么说，因为这就是事实。
5: 赵组长，我想去逛街了。
6: 行，派车送你。
5: 不用，嘉宾会带我去的。他如果真和那个什么卢芳芳有什么，我自然不会放过他。可你说的那些都是无中生有，我是来找陈家平的，家平去火车站是来接我的，我没有心情跟你不停地重复这两句话了。
4: 你爱信不信，不信你就把我带走啊，赶紧带走。
1: 快点的呀，快快快快，别磨叽。
0: 您这个人真的是。
5: 陈家平你在哪儿？给我出来。陈家平
2: 怎么了？
0: 哎，家平，
5: 你给我好好解释解释，你跟卢芳芳是怎么回事？
4: 不是，你审讯我们两个也就算了，干嘛还把卢芳芳扯进来啊？
0: 我肯定是赵安干的，
1: 他把我都给骗了。
4: 听到没？误会，不是你想的那样。
7: 哥，那个左双桃就不审了？
8: 不是不审，换个方式审。我就知道罗冠群那套蹩脚的玩意不好使。
9: 凭什么抓我？
8: 刺客怎么样了？
10: 还没死，不过也撑不了多久了。
8: 那韩露呢？
10: 正在路上，快到了。
8: 把高放找来，他那些技术有用武之地了。
10: 明白。
8: 我去向木村长官汇报，接下来轮我唱这出戏。
0: 这不是走个过场吗？啊，不要在意，上海滩很好玩，该吃吃，该逛逛，有什么需要跟我说。
4: 你得了吧，你老罗，他哪有那心思呀？还逛街，还吃饭，咱们俩吃饭去啊，走。
5: 还吃饭呢？卢芳芳的事情说清楚了吗？
4: 真没事儿，
0: 误会误会，这都是误会。晚上华友楼，我请客。
8: 你们两个一个都不许走。
11: 赵安，你还要干什么？
8: 有新的证据，继续接受调查吧。
11: 你有什么新的证据？
8: 木村长官的命令。

0: 姚小姐您好，
1: 你们找我想问什么？
0: 听说你今天在火车站遇险了。
1: 是，怎么了？
2: 我听说当时有一个人及时推开了你，才让你免遭劫难。
1: 对，
2: 那个人你认识吗？
1: 不认识。
2: 你看看是他吗？
1: 我不太明白你们什么意思。
0: 山下五福大佐韩露小姐肯定认识。
1: 他是我的朋友。
0: 听说在满洲的时候，山下五福大佐安排了好几部满影出品的电影让你演，你们俩的感情很深。
1: 你到底想问什么？
0: 山下五福大佐今天在火车站遭遇刺身亡了，你知道吗？
1: 山下身亡？
0: 这个人叫陈家平，我怀疑他跟遇刺案有关，你是关键的证人。
1: 我？
0: 他坚持说他一直在火车站的出口，并没有到山下遇刺案的附近。但是你遇刺的现场离山下遇刺的现场很近，如果救你的人是他，那就证明陈家便撒谎了。我想你当然不会包庇一个刺杀山下五福的凶手吧？
1: 当然不会。
0: 救你的人是他吧？
1: 是，救我的人是陈家平。
2: 家平，你先不用急着告诉我你为什么说谎，我们听下一个。
0: 你的名字？冯七，拔他一枚指甲。你的名字？李大雄。
2: 谁派你来刺杀山下五夫的？
3: 组织？
2: 什么组织？
3: 我李孙大五是抗日，接受上级的命令，其他都不允许作为。
2: 那个逃跑的，跟你是一伙的吗？
0: 是，我认识他。我们是一伙的。他叫什么名字？他叫阿坤。除了阿坤还有其他同伙吗？没有了。再拔指甲。
2: 冯琪，看，让他看，这个叫左双桃的女人你认识吗？她跟你是一伙的吗？把她所有的指甲都拔了。
0: 说我是他，我认识他。

0: 陈家庭，你说谎了。双桃小姐，你也说谎了。大玄和韩露的口供，说明了一切啊。
1: 小艾，这事儿就交给你处理吧。
2: 等等，
1: 你还有什么要说的？
2: 我能不能再听一遍？
0: 好，再听一遍。那罗经理，也委屈你再仔细听一遍。
2: 等等，
0: 你干嘛？
2: 赵队长，我来操作行吗？
0: 你会吗？
2: 还行吧。

0: 哈喽小姐您好。
1: 怎么找我？想问什么？
0: 听说你今天在火车站遇险了。
1: 是。怎么了？
0: 我听说当时有一个人及时推开了你，才让你免遭劫难。
1: 对。
0: 那个人认识吗？
2: 你不是还可以吗？别玩坏了。
1: 是，救我的人是陈家平。
3: 赵队长，左少棠那边的录音我也想再听一遍。
2: 随便。
3: 赵队长，您可太能开玩笑了。
2: 我跟你开什么玩笑？
3: 好好的录音，为什么要把它剪辑了呢？
4: 被剪辑过了，你有证据吗？
5: 你在跟我开玩笑吗？
3: 我来分析分析啊，老陆。
4: 听到这背景声里有水滴声了吗？
5: 录音室漏水，用盆接着很正常。
3: 是很正常。
4: 再听一遍。
3: 听仔细了哈。
1: 是。救我的人是陈家平。
5: 我没听出来啊。
4: 前半段录音水滴声的确是均匀的，可是为什么到了最后一句话水滴声忽快忽慢了？你知道为什么吗？
5: 救你的人是陈家庭吗？
6: 哈喽小姐，我是宁明，给我签个名吧。
7: 来了。
8: 不是，救我的人不是陈家庭。
4: 还有别着急解释，老罗，再听一下李大轩的对话吧。
0: 是，我认识他，我们是一伙的，他叫阿坤。
4: 记住这句话啊，我认识他，我们是一伙的。再听他后半段。
0: 指甲

0: 我认识他，我们是一伙的。赵队长，一句话，李大轩说了两回，还都在同一个位置咳嗽了一声，你觉得是巧合吗？我不觉得，但我认为，赵队长是把一句话分了两次用。
1: 我不认识他。不认识
2: 的，走了。
3: 婆婆，能处理吗？
2: 放心吧，没问题。
4: 赵安，你简直胆大包天。家平是自己人。左双桃是嘉平的女朋友，也算是自己人。你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套路他们，
5: 之前下三滥的那套套路是你的，别都往我头上扣啊！
6: 你胡说！
4: 我命令你，立即给我放人，立即！
0: 可以走了吗？

0: 们走了，华友楼吃饭，我请客。
1: 我大哥，
2: 左小姐，今天是我照顾不周，让您跟嘉平都受惊吓了，啊！来来来，我自罚一杯，啊，自罚一杯。哎，
1: 反正啊，那个赵安也蹦跶不了多久，36雷总打秋，秋后再找他算账。
2: 哎，今天就不说这些了，来，这一口我再敬你。受惊了。
3: 之前嘉平跟我说，在一家中日合资的商行上班，我还以为他赚着钱享着清福，我没想到感情是个魔窟啊。
2: 是，这儿也没有外人，我不妨跟你直说了，我们就是替日本人办事的，打打杀杀、动刀动枪的事儿，那是难免了。
3: 听明白了。原来是个汉奸窝子呀。
2: 左小姐心直口快啊，我喜欢。对了，左小姐，我听嘉宾说你来上海是有找工作的意向，想好了吗？
3: 目前还没什么想法。
2: 嗯，
3: 准备拜访完我姨妈再决定。
2: 你姨妈住哪里？
3: 于公馆。
2: 哪里？
3: 于善人先生的公馆。
2: 是在那儿做佣人？
3: 我姨妈是于善人先生的大太太，郑雨梅。
2: 是吗？
3: 不过不是我亲姨妈，是我妈妈的堂姐。
4: 于先生那可是三北轮布公司的董事长了，又是赫赫有名的金融大亨，还兼着上海总商会的会长，就连日本人都得高看他一眼呢。郑嘉平啊，您这位女朋友背景是相当的了不起啊，
2: 还不赶快敬酒。
4: 哎，来来来，子小姐敬你一杯。
3: 我上趟洗手间先失陪一会儿。
1: 来来来，我替他，我替他，我替他。
2: 陈家平，你是故意的吧？
1: 怎么了？
2: 你女朋友这靠山你也没跟我说过呀。

0: 我这不也才知道吗？那于先生一跺脚，上海滩都拆。我要早知道他有这关系，我跟你混什么呀？
1: 你没骗我。
0: 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啊？<笑>那我得敬你一杯。<笑>得了，来来来，大哥，来来来。
1: 说点正事儿。山下中了剧毒以后，送到慈安医院，还被补了一枪，连他的保卫队也死了一名。我说是下手够狠的，车上下毒，下了车还补枪。哎，你说这是军统干的呢，还是中共干的呀？我觉得是军统。
0: 为什么？
1: 你想吧，山下中了剧毒以后。 到了上海还要补枪，那不仅是要他的命啊，我还听说了他们在山下吴身上收有军统的一份密信。可是蹊跷的是，在山下的身上包里边也没有找到这封密信。
0: 哎呀，那得好好查查。

0: 到了。
1: 哼，安排到这儿来了啊？
0: 赵安为了表达对你们的歉意，晚上安排你们住这儿，你们好好休息一下，明天再去余家也不迟。好了，不打扰你们了，热乎热乎。
2: 热乎什么呀？半条命都吓没了。
1: 哎，命没了也得跟我热乎。
2: 去
1: 了啊，
0: 慢走慢走啊。这小两口，
3: 你觉得有什么不对劲吗？
0: 没有啊，哪里不对劲啊？
3: 太过巧合了，陈家平忽然出现了女朋友，都在火车站，山下遇刺，还有中共的叛徒，这一切都太巧合了，太巧合了，就必有蹊跷。
0: 那我去查查。
3: 不用了，赵安会去查的，我们静观其变。
4: 陈科长，您别请。啊，
1: 你走吧。
4: 啊，好。嗯。
1: 走吧，走吧，我过。
4: 哎，好。
2: 陈家平，我问你，你为什么要讲？

0: 你为什么假装你还很爱我的样子？其实呢，你已经变心了，是不是？
1: 没有假装，他就是自作多情，你别听他信口开河。
0: 自作多情？我看是一个巴掌拍不响吧。哎呀，
2: 我告诉你啊，你别跟我吵架啊，我这一天都够烦的了。
0: 我还烦呢，早知道我不来上海了，还以为可以坐电车买洋货，结果呢，差点坐老虎凳。
1: 好了，咱们两个就别聊不开心的了，好吗？我问
2: 你啊，你有没有想我？想你，想，
1: 特别想。
2: 那想我的话，就一起洗澡去吧，走了。
1: 洗澡？嗯。

0: 怎么什么都听不清了？
1: 水龙头开了，窃听器最怕水滴的声音。
0: 你小子不是技术强吗？你想想办法。
1: 人洗澡有什么好听的？我可不感兴趣。

0: 真是清泉浊祖，焚心煮喝。可惜了。
1: 现在可以说话了，但还是要小声一点，所以咱们
2: 现在你能告诉我，你为什么假装是去火车站接我的吗？

0: 等一下，你为什么要救我？
1: 那这三天为什么一直跟踪我呢？

0: 等一下，你为什么要救我？
1: 那这三天为什么一直跟踪我呢？
0: 红花朵朵朝南开，朝南姑娘送茶来，
1: 茶无来，酒无来，哪儿有山歌唱出来？
0: 你现在知道我是谁了吧？
1: 我不知道你是谁，但是我知道，祖师没有把我忘了，我终于要被唤醒了。你一直跟踪我，也是因为我在上海潜伏了一年多，在唤醒我之前，组织要先暗中观察我，了解我的情况，看我有没有和敌人同流合污，还有我的能力有没有退化，对吗？

对了，我有个疑问，刚才明明是那个咖啡西装离你最近也最危险，你为什么要对格子裤开枪？

0: 的是 M1917 左轮枪，装弹量六发，但是他打了三发，所以他的枪里还剩三发。黑色礼帽用的是苏制 TT33 型手枪，装弹量八发，声音洪亮，我听到了七声枪响，也就是说他的枪里还剩一发子弹，我只能把这一发子弹留给格子裤子。
1: 可如果我身上万一没有弹匣呢？
2: 我赌你有弹匣呀。
1: 你那是赌命，
2: 至少我赌赢了。
1: 行了，梅花寺同志，按照上海交通线麻雀同志的指示，你被正式唤醒了，以后我就是你的联络人，你可以叫我老陆。
2: 老陆，你在这里好好养伤，这个诊所呢是我一个法租界的朋友开的。
3: 之所以紧急唤醒你，是因为组织得到情报，有一个叛徒要被押往上海。
2: 叛徒？
3: 这个叛徒是谁，长什么样，谁押送的都不清楚。麻雀同志得到具体的消息，就是他们明天会乘坐5144列车从南京来上海，大概在明天下午3点到站。来接收他们的是太和商行的赵安，赵安手里掌握了叛徒的一封密信。这个叛徒危害性极大，我们很多在警察局里潜伏的同志很可能会被他指认出来，所以你的任务就是拿到密信，找到叛徒，为组织出钱。
4: 是。
3: 困难是很大的，想办法克服，尽可能的寻找线索，遇到紧急情况你可自行处置，
1: 同时你还得做好撤离的准备，一旦你的身份暴露，
3: 立刻离开商行，离开上海。
2: 老陆，我保证完成任务。
3: 东浦十路的榆木书画店是我们以后的联络地点。
5: 来来来，江平，来来来啊，你看看我这幅画，给我提个款。
2: 陈老师，
5: 我的画，你的字儿，在上海才那叫珠联璧合，全上海都找不到第二个。
2: 哎呀，我说老罗呀，你还有心情画画？你知不知道赵安今天要去宪兵司令部开会？你别怪我这个当弟弟的说话直啊！现在商行上上下下的人都说你就是块假招牌，他赵安才是商行的真老大。那说说也就算了，可是你看看现在，日本人开会都只叫赵安不叫你，你说这事儿闹的。
5: 哎，赵平，你帮我看看画，点评一下。
2: 行。
6: 散弹之中暗藏雄浑之气，博观约取。我说大哥，你这以待厚积薄发呀。
5: 你懂我。
6: 那肯定的，你是我大哥嘛，我不像那些墙头草啊，都跑赵安那儿去了，我就是铁了心的跟着你。你说，哎，
7: 你是不是觉得我迟早能把赵安收拾了？
6: 那可未必。我就是想吧，我要是跟了赵安，我这一手好字儿不就没有用武之地了吗？
5: 你呀，
6: 这幅画的气势，飞鸟出林，惊蛇入草。还有啊，平时你把窗帘啊拉开点，敞亮。

0: 陈科长，
1: 哎，
0: 你忙什么呢？一头汗的。啊，
1: 收拾办公室嘛，太热了，通通风。忙着呢。
0: 我去拿个东西去。
1: 哎，
0: 走了。
2: 综合警方信息，现在已经能确认，叛徒方红南由山下武夫从南京押解到上海。只要找到山下武夫一行人，再通过叛徒左撇子的特征，就能将他锁定并伺机出监了。但山下突遭意外，赵安会带人不守火车站，会给行动带来难以预料的困难与危险。怎么办？去还是不去？现在已经来不及向组织汇报了，必须立即做出决定。
3: 小买卖，跟人约在火车站见面，结果被赵安发现了。日本人呢，最近管得严，赵安又是日本人的狗腿子，所以就借你打开掩护。
4: 就这么简单？
3: 啊，那你呢？
4: 我什么？
3: 我让你帮忙的时候，你反应出奇的快，感觉有什么东西在刻意隐瞒一样。你是不是也借我打个掩护啊？
4: 我以为他们是来抓我的。
3: 为什么呀？
4: 我在武汉的时候参加了一个反对汪伪政府的活动，哪像你啊，落水当汉奸。
3: 哎，对了，我怎么之前没有发现你记忆力这么好？赵安追上咱们的时候，我就跟你说了一遍，你就把我在商行里全部的信息全都记住了。
4: 你也不差吧？一样一次没错。
3: 我是总务科科长啊，就擅长这些。
4: 我是会计师的，也擅长记这些。我擅长记住的可不止这些破事儿。
3: 我知道你有很多事情想问我，你问吧。
4: 那天你为什么没来？
5: 组织上已经调查过了，这个罗冠群确实不简单。所谓的太和商行只不过就是一个伪装，其真面目是日本宪兵司令部控制下的情报站。
1: 只要潜入进商行，就能够打入敌人内部，对吗？
5: 是的，但是你考虑清楚了吗？
1: 我考虑清楚了。我是一名党员，我想尽我自己最大

0: 的力量，为抗日救国、民族解放做贡献。
1: 一旦执行潜伏任务，你的身份需要更加隐蔽。
0: 请组织放心，我一定能够做到。
1: 我记得你之前打算和左双桃结婚的，可是领证那天你没有去，他应该很伤心吧？你打算怎么处理和左双桃之间的关系？
0: 我欠他的太多了，下辈子再还吧。
2: 回答我，那天你为什么没来？
0: 没想好，我就觉得吧，我也不能给你稳定幸福的生活，
2: 所以你就跑了，跑来上海当汉奸。
0: 我和刘冠军就是偶然认识，我也不知道他给日本人做事儿了，等我知道的时候也晚了。再说了，糊口混日子呗。
2: 你以前不是这样的。
0: 是以前傻嘛，太幼稚，太不现实了。
2: 包括和我在一起，你后来有没有再到南京找过我？

0: 老板，结账。
1: 完了。
0: 啊。
1: 经常跟你一起来那姑娘呢？前个阵子，哎呀，姑娘经常一个人来，今天又是你一个人来。
0: 老板，您能帮我一个忙吗？
1: 帮什么忙？
0: 您说的那个姑娘，下次再来的时候，这汤可以别那么咸吗？少放些开呀。其实她是怕麻烦您，每次都不好意思说。您别告诉她，是我跟您说的。
2: 回答我，你后来有没有再到南京找过我？

0: 我可以走了吧？
1: 哎，还不行，对不起。在罗冠军对我们的怀疑打响之前，这出戏还不能演完。明天我陪你去趟游泳馆，要让他们相信我们是情侣。
0: 我凭什么听你的？

0: 你先回去吧，明天一早再过来接我。刚洗完澡就让我走啊？我去哪儿啊？
1: 回你家呀。
0: 你在哪儿，哪儿就是我家，我才不回去。
1: 去去去，让你同事知道多不好。
0: 那你亲我一口，我再走呗。
1: 真讨厌。
0: 你不亲我，我亲你一口。我走了。

0: 长官，您找我。
1: 今天晚上，带上你的人去慈安医院不行。
0: 是。是。长官，我听说山下大佐已经不幸罹难了，那守在医院的目的是？我知道了，是不是中共同城者就在医院？
1: 哎，听说过梅花寺。
0: 梅花寺？
1: 就是你们商行的内鬼。潜伏着一个代号叫梅花寺的中共。
0: 中共啊，
1: 你觉得梅花寺会是谁？

0: 慢点，慢点。你刚听见什么声没？
1: 哪有声啊？你别吓人，太平间都是死人，哪能瞎出声啊？
0: 我真听见了。
1: 你肯定幻听了。走走走。

0: 小玲，
1: 哎，
0: 307号病床的病人去世了，你去把人送到太平间。
1: 啊，行。
2: 哎，什么鬼日子，还让不让人睡觉了？真是。
3: 走吧。

0: 哎，别动。
1: 嗯，怎么了？
0: 这11号明月机的我插上了呀，
1: 你忘了吧？

0: 我跟你讲啊，我这个人那最细心了，每次都是把所有插销都插好的。
1: 哎，那你说为什么就那个停尸柜的插销开了呢？
2: 好吓人呐。
0: 是啊，多吓人呐。
3: 你带我去太平间看看。
0: 你谁呀？你走走走走，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叛徒方浩南到了上海，为什么突然悄无声息了呢？这么重要一个人物，按理说必定会掀起巨大波澜，但丝毫不见有任何行动的指示。会不会是山下在火车站遇刺的时候，方红南也受了伤？倒是听说山下的守卫受了伤，会不会是为了掩人耳目，故意将方红南说成是守卫呢？

今天入住的几名受伤者中，依然没有是左撇子特征的，那会不会是方红南受重伤死了呢？

0: 再想想今天晚上还有什么异常情况吧。
1: 哎，你这么一说我倒想起来了，我刚才看见一男医生的背影，但今天晚上值班的明明是三个女医生，没男医生啊。
0: 那这个男医生肯定是有人冒充的。

0: 来，这就是我看到的那个背影，
1: 肯定是想逃走，结果摔死了。走，看看到底是谁。

0: 这不是二号柜的尸体吗？
1: 走，看看到底是谁。

0: 陈科长，陈小姐，上车吧。
1: 老罗让你来的？
0: 罗经理这个人你又不是不知道，一听说左小姐是余家的外甥女，就必须要我送你们。
1: 算了，我们还得去商场买东西了。
0: 不用不用不用，
1: 礼物都已经备好了，
0: 走吧。
1: 哎呦，那老罗想的还挺周到。
0: 走吧。
1: 哎，
0: 走。

0: 双桃真的是你啊！哎呦，你看看，真是你大十八变啊！哪有啊，姨妈，咱们好几年没见，您倒是越来越年轻了。哪有，
1: 姨妈都一把年纪，上岁数了。于太太可看不出一把年纪，最多也就三十出头吧。
0: 哎呦，这一表人才那么会说话的年轻人，是？
2: 家平，信里提过呀。
0: 于太太好。哦，你就是家平啊。 哎呀，今天终于见到庐山真面目了。过去啊，双桃每封信都提到你的，只是近年来这一年比较少提到，我还以为，哎呀啊，呸呸呸呸呸！你看我这张嘴，哎，对了，你怎么一声不响，不打个招呼就来上海了？
3: 我给您写信了，没收到吗？
0: 我没收到哎，
3: 一个月前就寄出来了。
0: 哎呀，没关系，现在人都到了，这是最重要的。这信收不收到都无所谓了。
3: 现在这个年头，兵荒马乱的，都乱套了，收不到寄丢了，都是正常的。哎呀，你瞧我站在这里说话那么久，哎，进去聊吧，进去。
2: 于太太，我就不进去了，我把他们二位送到这儿，我的任务就完成了。
3: 谢谢你啊，辛苦了。
2: 再见，
3: 再见，再见。来，里边请。哎呦，你真是出落的越来越标致了。哪有？
4: 慢点开啊！哎，
5: 家平啊，你是不知道，当年我们郑家在当地都是大门大户、大家族来的，方圆几十里地，十几个村子都是姓郑的。
0: 之前听果果提起过，
5: 我妈还跟我说呢，说她小时候特别的瘦弱，老挨欺负，都是您护着她。
0: 这么多兄弟姐妹。 我跟你妈妈感情最好。哎呀，不提了，不提了。一提你妈妈，我就要掉眼泪。啊，果果，既然你来到上海，来到我家，姨妈家就是你家。以后住在这里，缺什么需要什么，你都跟姨妈说，千万不要跟我客气，知道吗？啊，对了，还有工作上的事情，你不要着急，也不要担心。 我会跟你姨父说，让他好好的、慢慢的帮你留意，好好找，一定要像找一个老公一样，称心如意的。哎呀，时间不早了，我要去准备午饭，我亲自下厨做几个小菜，给你们接风。
2: 于太太人美心善，还会烧饭，于先生娶到您。

0: 是莫大的福气。哎呀，
1: 国国，家平这样的一表人才，那么会讲话的年轻人，早就会带来个姨妈认识了。你们俩啊，你们俩，小丽跟我来。
2: 好的。
0: 刚刚于太太提到信件的事儿，打马上起义了。
1: 那怎么办？
0: 这样。 你多写一些信件，时间设定在一年之内，不同时期用不同时期的纸还有笔。邮戳跟信封的话，我来想办法。我去长安上班了。
1: 你心思这么细腻缜密，但汉奸，可惜了。

0: 陈科长，你怎么才来啊？就等你了。
1: 找我？什么事儿啊？
0: 木村长官下令，商行所有的员工都到大楼后面的小树林集合。具体什么事情我也不知道。这八成啊，没什么好事。走走走走走。走走

0: 这就是赵安送给木村的马，
1: 据说是从满洲运过来的，中亚的名贵品种。叫我们过来难道是看人被绞死啊？
0: 就怕不是让我们看别人被绞死，而是我们之中有人要被绞死。
2: 听说是谁要被绞死了吗？

人都到齐了吧？都齐了，齐了。各位，我们太和商行对外虽说是一家贸易公司，但其实我们是为谁做事儿、做什么事儿，大家心里都清楚。一些抗日分子挖空心思想要潜伏进来。 妄想窃取情报，破坏中日亲善、东亚共荣的大好局面。今天把大家汇聚到这儿，是因为我们得到了确切的情报：商行内潜伏着一名代号为“梅花寺”的中共卧底。今天我们要亮出一张大鬼来，灭了这个梅花寺。恐怕大家不知道。 迫于大日本帝国与和平政府之威慑，有一名中共的投诚者来到这里指认梅花寺。木村长官，现在请出投诚者。出来吧！

0: 包呢？商行里的人都在这里，要仔细确认，看看他们中间有没有中共分子。
1: 吴正长官，我需要逐一确认，站好后，如果不是的人，我就拍一下他的肩。左手袖子和纽扣的磨损，比右手严重的多，说明此人确实是用左手写字，和我之前判断的一样。

0: 方先生，我就是大龄未婚会计，你肯定没见过我。
1: 我是罗冠群的。我是经理夫人，怎么可能会是我呢？
2: 哎，行，
3: 木森肯定也在寻找山下携带的秘信，如果被他先拿到，那就全完了。但医院里山下的尸体上并没有信，与其在这里坐以待毙，不如去商行打探打探。
2: 王先生，我就是看门的。长官，商行里没有人，我开门去了啊。

0: 方先生，您可看好了，千万别认错人啊！你就是梅花寺。我在一次中共的会议上见过。
1: 冯红南，你确定陈家平就是梅花寺？哎，不，赵队长，这方先生一定认错人了。罗经理，罗经理。
0: 穆司长官，我在商行工作很久了，我不可能是中共卧底啊！这罗经理能帮我作证啊？穆司长官，就算我是中共卧底，我不可能选个梅花寺做我的代号啊！就我这性格，我怎么着得选个 Q 老 K 什么的。哎，陈家平，你不用着急说人，我想邀请试试我的马。
2: 让你慢慢思考。哎，你好，找陈家平。
3: 哦，我知道你，你是陈科长的女朋友，叫
2: 左双桃。
3: 对，左小姐，你来找陈科长啊。
2: 你来的可不是时候。怎么了？今天商行出大事了，或者说是陈科长出大事了。
3: 嘉宾出什么事了？
2: 我是实在不敢看下去了，所以才跑回来的。我劝你还是先回去吧。
3: 到底出什么事了？能带我见见他吗？
2: 你要是不害怕的话，我带你去看看。
3: 快！
2: 哦。

0: 陈家平，你们干什么呀？
1: 祖小姐，你跟我们一样蒙在鼓里了。你的男朋友陈家平，真实的身份是共产党。
0: 不可能，你胡说。

0: 嘉平，嘉平，
1: 嘉平，你们
0: 干什么呀？
2: 祖小姐，你跟我们一样蒙在鼓里了。你的男朋友陈嘉平，真实的身份是共产党。
0: 不可能，你胡说！
3: 嘉平，嘉平。
0: 你放开我，嘉平！
4: 二把刀，你干嘛呢？你对一个女孩动手，你
0: 嘉平，
5: 这没你事儿，别动！
0: 嘉平，
2: 陈嘉平，只要你承认，我们保证不为难你。你看，祖小姐都来了。你别让他担心啊！
0: 嘉平，
4: 放开我！
0: 嘉平，
4: 陈嘉平，你连我都骗，你赶紧认罪吧！
6: 我在这过来一点，再近一点。
7: 你要干什么？
2: 陈嘉平，你到底认不认罪？
0: 老关群，你们平时不是称兄道弟吗？关键时刻你为什么不救他？
4: 中共的卧底，谁能帮他呀？
0: 嘉平，嘉平，
2: 陈嘉平，再不认罪，命就没了。他认了。
0: 嘉平，嘉平，
8: 既然认罪，那就交代吧。
0: 你干什么？嘉平，
8: 什么时候加入这个中共的？潜伏的任务是什么？
4: 说。
0: 嘉平，
6: 我是认罪了，赵队长。但我没说我是梅花四。
8: 那你认什么罪？

0: 我犯了个错。
1: 什么？
2: 大明，
0: 我犯了个非常重要的错误。
1: 什么意思啊？
0: 张先生，这一切都是山下五福大佐跟我们开的玩笑。
3: 你干什么？
1: 什么？山下五福大佐已经不幸罹难了。
0: 赵队长啊，赵队长，山下五福大佐那是足智多谋啊，怎么轻易的就能让人给干掉呢？啊！王先生啊，您根本不是什么中共的投诚者，我现在应该称呼您为山下五福大佐。可是山下五福大佐，您这玩笑开的实在是太大了。
4: 任嘉宾，你是怎么发现我的身份的？
0: 山下大佐，您穿了方红男的衣服，我注意到他这个袖口有明显的磨损痕迹，说明方红男这个人是惯用左手之人。但是您刚刚抽烟呢，是用右手，所以我判断啊，您是惯用右手之人。
4: 那要是方红男穿了别人的衣服呢？
0: 当然，您说的一点错没有。可是我还注意到一个细节，您的脚不是受伤了吗？我发现您的大拇指和其他脚趾中间的缝隙非常的宽，这就是日本人经常穿木屐所形成的。所以，您不是方红男，我赌您就是山下五福大佐。
4: 厉害。没想到你们这个商行还有如此智勇过人之人。
5: 山下五福大佐，哎呀，您还活着太好了。陈家平他只不过是耍了一点小聪明，没有洗清他的罪行。我觉得继续审讯。
6: 精彩。山下大佐这一次的设局实在是精彩。不仅破坏了刺客的阴谋，也让陈家平得到了锻炼。但这一次他通过了这个考验，我觉得这事儿应该可以结束了。
5: 不能结束，事情还没有水落石出，怎么能轻易结束呢？大家可都知道罗冠群、陈家平私交甚笃，他是在护短。
6: 我护短？我是为了大局考虑啊。你刚才说什么？为了中日友善？你要传出去了怎么办？那宪兵司令部的高层也不愿意嘛，对不对？
5: 不会不高兴的，只要我们审出来，不会不高兴的，您相信我。
7: 山下大佐，您的意见是？
4: 程家平确实有嫌疑，但是我们没有证据，我们不能冤枉一个效忠我日本国的人才。依我看，像这样的人才，我觉得我们应予给予信任和重用。罗经理说得对。
8: 王瑞。
9: 嗨。张队长。哎，
10: 不能放人啊。
9: 梅花寺火车站直上啊。哦，再给你一个月的时间，如果你再破不了案，我会让你试试我的马。

0: 那要不然我来？一群狗汉奸，又狠又毒，毫无人性。
1: 不是，你骂他们，你别带上我呀。

0: 我就带着你，你看看你，当个汉奸啥没捞着，又是动刑又是审讯，弄得死去活来，你值吗？
1: 小点声，小点声，你还嫌我麻烦不够多呀？
2: 亚平，
1: 什么风把你给吹的？
3: 没事吧？
0: 去，没事了，可好玩了。罗经理下回也试试。
3: 你看生我气了没？
1: 果果，要不是罗经理今天特意为我说几句话，那赵安还没完没了呢。
0: 那我们还得谢谢他呗。
1: 可不是吗？
3: 行了。曾小姐，我跟嘉平啊聊几句工作的事儿。不生气啊。别生气。
4: 你这心里边跟你女朋友一样吗？责怪我没帮你，生我气，是不是？
1: 这你都能看出来。
5: 哎，我是真的不知道方红南就是山下。
6: 你能不知道？我发誓。
5: 哎，你想啊，招安市的木村的人，他们和睦的事能告诉我吗？咱俩是一根绳上的蚂蚱。
6: 一根绳上，那你对我落井下石啊你？
5: 我不是对你落井下石。刚才木村在的时候，我只能顺应着他来。其实我满脑子想的是怎么救你。
6: 我问你，老罗，你现在是不是还怀疑我是那梅花寺呢？你是不是在这试探我呢？你自己说。
5: 我怎么可能怀疑你嘛？哎，行，我给你个情报，你就知道我到底怀不怀疑你了。
6: 我不想听过。
4: 方红南中毒以后，山下不惜代价为了救他，告诉山下他掌握了一份名单。
1: 什么名单？
4: 中共潜伏的名单，现在在法租界卢米埃尔银行的保险柜里。
1: 哦，我明白了，你是想让我帮你把这名单给拿回来是吧？
4: 赵安很快会去拿，我希望在赵安得到之前你先得到他，
1: 然后再把这名单上的中共给抓一遍。你当赵安傻呢？咱们大张旗鼓的把这些中共都给抓了，赵安不会怀疑到我们拿的名单吗？他再向木村去告一状，你不吃不了兜着走吗？你
4: 这事我已经想好了，我会做一份假情报，把我们立功的事儿跟这份假名单撇清关系，到时候我们立功，赵安立罪，两全其美。
1: 行呀，老罗，没糊涂呀。
5: 所以嘛，我怎么可能怀疑你是梅花寺呢？要不然我能把这事儿告诉你吗？
1: 行，我暂且相信你一回。啊，
5: 我很担心你。
1: 去。
7: 哥，要我说，这梅花寺的案子凭咱们的本事当然查不出名堂了。啊，不过你放心，咱们还是老办法，弄出一些动静，敲锣打鼓也就算交差了。
8: 我担心的不是梅花寺。
7: 那你担心什么？
8: 陈家平。罗冠群现在已经是缩头乌龟了。
7: 还是个绿毛龟。
8: 你以为罗冠群甘心当这个摆设吗？他不过是在蛰伏着，想要找机会东山再起。我原本以为他的手下已经没什么能人了，可没有想到这个陈家平，以前我小看他了。
7: 是啊，他居然能辨别出山下长官的伪装，本事可不一般。
8: 连折了两针。对了，你最近帮我跟踪一个人。
7: 谁呀？
8: 法租界卢米埃尔银行的行长，想个办法抓住他的把柄。
9: 没想到山下有副如此狡诈，我们全都上当了，密信必定还在他手上，但已经没有机会再下手了，怎么办？ 立即撤离，离开上海。

0: 不行，那样的话小胡大轩都白白牺牲了。
1: 我们走啊，现在
2: 你拿好。
3: 谢谢啊。先生要点什么？
4: 两只小白云短风。
5: 真没想到发生了这么多的意外啊。
6: 方浩南虽然是死了，但是如果这份名单一旦暴露，那比方浩南还要麻烦。
5: 你有办法夺回这份名单吗？
6: 我想想办法吧。
5: 不是想想办法，这份名单关系到组织在上海的生死存亡。
6: 是，我保证一定完成任务。
5: 左商桃怀疑过你吧？
6: 应该还没有。
5: 你怀疑过他吗？
6: 我曾经的确怀疑过，但是我调查之后，他好像跟刺杀山下武夫一案应该没有什么太大关系。
5: 那你打算怎么处理你和他之间的关系？
6: 先保持恋人关系吧，这样无论对我还是对他都是一种保护。之后再找机会结束这段关系。
5: 你说的结束是指公开的结束呢，还是内心的结束？
6: 我内心是否想结束，这很重要吗？
5: 非常重要。
6: 内心也想结束。
5: 行，在这之前你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身份，不能让左双堂对你有丝毫的怀疑。
6: 明白。哎，对了，老陆，你知道山计划吗？
5: 山计划

0: 姑娘，天气凉了，喝点热水，别感冒了。
1: 谢谢。
0: 有些缘分错过了也别太在意，虽然我不知道你发生了什么事儿，但是我劝你想开点。你说你那么在乎那个人，人家可能都不知道也不在意，你说呢？你这么年轻，以后的路还长着呢。
2: 说的结束是指公开的结束呢，还是内心的结束？
3: 内心影响结束。
4: 谁让你看的？什么时候来的？
3: 为什么写这些？
4: 我写给我自己看的。

0: 我高兴。那些才是你要的，什么所谓的青春？
1: 我知道。

0: 韩叔同志，梅花寺同志已经查明叛徒叫方红南，现已成功出境。方红南，嗯，这个人可不简单啊。梅花寺接到情报，方红南手里掌握了一份组织在上海的部分潜伏人员的名单。
1: 看来这个方红南，早就为自己准备好了和敌人谈判的砝码。
0: 嗯，
1: 这份名单现在在哪儿？
0: 法租界的卢米埃尔银行。
1: 那即使是日本人，也不敢在法租界乱来呀。是的，所以名单现在还没有泄露出去，但时间紧迫，我已经让梅花寺想尽一切办法跟他敌人动手之前，把名单夺回来。
0: 梅花寺有把握吗？
1: 梅花寺沉睡了很久，但根据我的判断，我对他有信心。唉，现在也只能依靠他了。
2: 如果行动发生意外，我们被重返，就在外滩13号海关大道对面碰面，上午8点连续3天，不见不散。

0: 你没事吧？中了一枪，子弹从腰草穿过，没伤着要害，死不了。活着就好。
1: 我们真是倒霉，刚巧在火车站碰见了汉奸特务。我们不是倒霉，而是中计了。中毒的人根本不是山下五。
0: 密信彻底丢了，我们该怎么办？我知道在哪儿。在哪儿？我在太平间看到假山下尸体的时候，我发现他衣服上有一颗扣子，和其他扣子不一样。当时我就觉得很奇怪，后来我想起来，那天在商行附近小树林见到真山下的时候。 他衣服上也有一颗扣子和其他不一样，你明白了吗？他们互换了扣子，所以我推断，那颗扣子对山下十分重要。他不管换什么衣服，都会随身带着。但是我们现在才清楚，是不是有点太晚了？有一个地方，或许可以打探到有关山下的情报。我可以去试试。
1: 你怕了？现在整个组织上下都在升官揽钱留后路，抗日救国变成了一句空话，只有你还这么认真。我会想办法的。你尽快离开上海吧。

0: 到底有没有收到过武汉来的信啊？应该有吧。真的？你一个看大门的，成天看这些有屁用啊！啊，想当皇帝啊？瞎看，瞎看。好好问你呢，到底有没有收到过武汉来的信？嗯，有吧。
1: 那你帮我找找看。那，哎，左小姐，左小姐，你不能进去。
2: 实在是不好意思，今天啊，我不能再放你进去了。昨天呢是室友特殊，我们这儿一般情况下闲人是不得入内的。
1: 凭什么？
2: 这是规定，左小姐。
1: 你们伤好什么规定啊？冤枉家平把我们家平弄伤了。那换点药都不行啊？真是要找你们罗经理评评理了。我现在告状去，你信不信？
2: 哎，秦秀才，左小姐那不是外人啊，让左小姐上去。 我来替左小姐担保。
0: 那行吧，别待太久啊。
2: 哎呀，知道了，你去忙你的。
1: 再见。
2: 谢谢你啊。
1: 哎，
2: 不要客气。
1: 大妈。
2: 少。哎，小姐，请这边走。

0: 哎呦，还在呢！陈科长，我有急事，你赶紧给我签字。
1: 二把刀，我都跟你说过了，你这天的不对，我没法给你签。怎么不对啊？现在进法租界，那都得到宪兵司令部去报备。
0: 宪兵司令部啊？
1: 我以前怎么没听说呀？
0: 我一猜赵队长就没跟你们说过。我告诉你，干咱们这行啊，得多动脑子。 多看看报纸，多了解一下当下时局，对不对？哎，现在是什么时候？现在呢是日本人正在跟美国人谈判的时候，在这种微妙的局势下，那任何一点风吹草动，那都会影响国际时局。再说了，你想想，那现在日本人进法租界都得小心翼翼的，哪能由得咱们想进就进，想出就出啊，对不对？哎，
2: 陈科长，你帮我想个办法。
0: 那这样，你把这个呢拿回去给赵队长，几点进，几点出，到底去哪儿都写清楚啊，然后再拿过来我再给你签，要不然我可签不了。兄弟，真不是我找你麻烦啊，就算我签了，你就拿着这个去宪兵司令部，那人家日本人也不给你签啊，对吧？啊，快去吧，
3: 这么麻烦，
0: 可不是嘛。
3: 我等着你啊，快点去。
4: 看来，赵安已经打通了卢米埃尔银行的路子。他去法租界，必定是为了方鸿南所说的名单。要是不能借此夺回名单，以后恐怕就再也没有机会了。
2: 拿个鸡毛当令箭哈？是啊，为了贿赂卢米埃尔银行里边那个什么 PR 行长，咱们花了那么多钱，最后可不能让这小子坏了我们的事儿啊！
4: 根本不是钱的事儿，这是山下武夫好不容易从中国那儿得来的情报。
5: 哥，我看那个山下武夫也不过如此，机关算尽，结果最后把中共叛徒给毒死。
4: 你能看明白什么呀？你可别小看山下武夫，他跟军统高官勾结一气啊，
5: 在波动区搅卖光谱，
4: 赚的是盆满钵满，我们得向他学习。
6: 左小姐，你来这里干什么？我来找陈家平啊。
5: 陈家平的办公室在二楼，你来三楼干嘛？
6: 我知道，我想上厕所找不到。你们这里厕所怎么这么难找？
5: 啊，
6: 我们这里男人多，女厕所只有四楼才有。
5: 啊，知道了。

0: 出什么事儿了？我写的信不见了。信不见了？你放在哪儿了？包里，一共12封。在哪儿不见的？就你们这里。你带着信来我们这儿干嘛呀？给你啊。我不是说了我去拿吗？还有啊，你为什么要来商行呢？
1: 我不是想着给你换药吗？顺便拿给你。

0: 你知不知道我这是什么地方呀？外面全都是眼睛，还有耳朵。你好好想一想，信件会不会是在路上弄丢的？
1: 不会。我进门的时候还看了一眼，那会儿还在。
0: 那八成就是我们这儿的人偷走了你的信。谁还会偷信啊？你好好想想，有没有什么人？
1: 近距离的接触过你，
0: 就一开始进门的时候，钱秀才拦着我不让我进，然后是大马勺帮我说的话，他才放我进来的。
1: 大马勺，你跟大马勺一起进来的？
0: 对啊，但我们之间有一段距离的。
1: 那就应该是大马勺偷了你的心。他以前可是一个出了名的渗透，你们进来的这段时间，足够他动手了。而且昨天在愚公馆。
0: 对信件起疑的也是他。那怎么办啊？你先别乱，让我好好想一想。信上的日期写了吗？
1: 嗯，按照去年一年间的日期。
0: 墨迹呢？处理过吗？
1: 让你说的，点燃火柴烘烤过。
0: 那信有没有折过？
1: 你不是叠了两封吗？剩下的我也叠了，其中还有几封。
0: 我故意重复的折叠几次，造成反复阅读的效果。
1: 加上这些信纸，都是在旧货市场买的旧信纸，虽然没有信封，还有邮戳，但是短时间内，他们也不会记忆。那是不是就没事了？还有一件事最关键，这些信都是你写给我的，为什么还在你手里呢？只有一个解释，这些信。
0: 你亲自要回去的吗？
1: 但我为什么这么做？
0: 我们两个吵架了，你要跟我分手，把这些情书全都要回去。
1: 为什么吵的架？
0: 陆芳芳呀，刚刚你来我办公室的时候应该没有人看到。我跟陆芳芳约了酒店。
1: 对这个月的账单，你假装没来过这儿。当你来这儿找我的时候，我不在。你问遍了所有人我在哪儿，最后在财会室找到了你。
0: 然后我就发现了。
1: 没错。你呢？今天本来是想来跟我好好谈一谈，再给我一次机会，可是没成想，抓了个现行。我现在过去，5分钟之后你去财会室找我。

0: 说要来找我签字，什么时候过来啊？
1: 晚点就去找你。

0: 进来，罗经理，你猜我弄到了什么？什么？过去一年左双桃写给陈家平的信，但我觉得是伪造的。
1: 伪造的？
0: 你还记得吗？昨天我跟着姨一起去愚公馆，结果左双桃的姨妈说了一句很蹊跷的话。
2: 过去啊，双桃每封信都提到你的。
0: 只是近年来，陈一年比较少提到，我还以为你们两个，哎呀，呸呸呸呸呸，瞧我这张嘴！这些信就是我从左双桃的包里偷出来的。你想啊，这是左双桃写给陈家平的信，那怎么会在左双桃的包里呢？一定是因为他们昨天察觉出我对他们有所怀疑，所以才伪造了这些信。<笑>
3: 你的意思就是他们在这一年里边根本没有书信来往，或许他们已经分手了。那在火车站相遇也是偶然。对对对对对，
0: 还说明他们心里真的有鬼，所以才会伪造这些。哎，信啊！
3: 我明明放了这个袋子里的呀，想想啊，我偷了左双桃的信，然后我回办公室，粗略的看了也没啥问题，怕别人看见就装了这个文件袋，就来找您了。
0: 所以呢？中间我上了一趟厕所，
3: 然后我进这个厕所需要半个大号，不方便，然后我就放在了这个厕所上面的那个隔板上。
4: 被人调包了，对呀，我进去的时候也没人呢。这，大把手，你把那辆立功的新车让一帮盗匪给毁了！哎呀，哎呀，
5: 罗经理，听着我，
4: 周家，哎，我什么时候闹肚子毛被你这时候闹肚子？周家，哎，不讲信用，大把手，哎。
5: 我比什么赖啊！我什么都没干，我抵什么赖啊！
6: 衣服都脱了，还是什么都没干。
5: 我不是说了吗？我就是试试毛衣，卢芳芳好心给我试的毛衣，我试了我不就是？
6: 你在跟着别！
4: 我编什么？我有什么可编？哎，他们都知道啊！我跟卢芳芳那是清白的。
6: 昨天我跟你写的信全都要了回去，真想一把我全烧了。可赖我呀，我舍不得，毕竟里面全是我们美好的回忆。
5: 所以我今天来找你，是我对你还抱一丝丝幻想，可你呢？在那个女人办公室，还把衣服脱了。我不是告诉你，我脱衣服就是为了试毛衣而已。那他在你身上这摸什么呢？
7: 你不许诋毁别人啊！人家那叫摸嘛，人家他从后面搂我一下，就看看我的腰围还有胸围。
5: 这你都能圆得回来，你可真行啊你！
4: 这些信是陈家平还给左双桃的。
7: 不管，我告诉你果果，咱俩今天说好了，你必须一会儿给卢芳芳道个歉。你要不道歉，我没法在这上班了。我都，你知道吗？
8: 你让他给我下来，你让他下来。
7: 人家为什么下来？你给人道歉，为什么让人家下来呢？
8: 我凭什么道歉？你骂人家，你不给人道歉？那我错了吗？芳芳，
7: 你上去，我必须让左双桃上去给你道歉去。
8: 左小姐。
9: 您误会了，我没别的意思，就是关心一下家平嘛。他平时对我也很关心，就是同事之间的互相关心嘛。你听听，你听听人家怎么说的，你再看看你什么态度啊？果果，你赶紧给人道歉，道完歉，咱们这事儿就算翻篇了啊。
8: 行，我道歉。
9: 对不起啊，芳芳，确实你比较好。
8: 赖我，没把我们家家庭照顾好，你还会给他织毛衣呢。我呢，我甚至都没注意到这天气都凉了，他确实该需要一件毛衣了。这以后你在他身边，那我可放心了。
7: 左双桃，你别太过分啊。

0: 越说越来劲儿了，你。
1: 陈家平，你要是这样子的态度，那从今天起，我们就彻底分手吧。
2: 看看，哎，看看，分手就分手。
1: 人家女孩生气，你不能哄哄吗？
2: 我不哄哄，
1: 于，
2: 去，
1: 行，夺冠军，你真是我大哥呀！你。
3: 孟过，你听我解释，听我解释。对，到了瑜伽，也要保持生气的状态，明白了吗？那我们
1: 这出戏，是不是也算彻底演完了？
3: 咱们在一起这么多年，因为这件事情分手，理由还不够充分。但是这段时间我们要保持冷战，不要见面，你更不能来上岗找我。反正你压根也不想见我。
1: 你入戏倒是挺快的，你觉得我是入戏了吗？总之，我会找一个合适的机会，让我们的关系在大家的眼里有一个合适的结束吧。
4: 说什么呢？别跟着我，滚！这他们到底是真的假的呀？
5: 啊，你真你假？

0: 哎，陈科长，你去哪儿了？我找你半天。哎，你看他呀，挺好啊。
1: 进入时间为14:30，离开时间为15:10。行，我知道了。一会儿我去宪兵司令部盖章。
0: 你中之前务必给我啊。
2: 老罗，哎，跟你请个假啊。哎，佐生腾腾，和好了你吗？和好什么呀？估计这回八成是要黄。我来跟你请假，是我要去趟宪兵司令部给二把刀盖章去。盖完章之后，我再去找我女朋友吧。
0: 行行行，你赶紧去忙你的，赶紧去忙你的啊！去去去去，
2: 那我去了啊。
0: 去去去。

0: 日本是不是要开始杀中国人了？那我们是不是都得死啊？
1: 你瞎紧张什么？轮不到我们。
0: 可是陈家平不是也替日本人做事吗？昨天他们对他那么狠，你说会不会哪天我们也就都完了？
1: 陈家平活该，谁让他是罗贯群的人？ 老罗也是，你说他当时鬼迷心窍的囤了那批精米，还做美梦想大赚一笔。谁知道那是日本人的备战粮，现在可倒好，老鼠过街，人人喊打，混成了这个死样子。你心里倒挂念着老罗呀？
0: 我是怕他连累我。 我这不是怕见不到你了吗？你想，如果日本人要是再对老罗下手，那我一定会收起。

0: 牵连的呀。
1: 可能吗？日本人为什么要对老罗下手呢？
2: 罗冠群现在就是一颗空包蛋。
0: 所以啊，你要好好的跟着日本人混，不要让我再担惊受怕的。
1: 你就担心那个没有用的枪。我这儿就是日本宪兵司令部的钱库，日本人缺了谁，都缺不了我。
3: 说老罗，讨好我好。
4: 哥，
3: 忙着呢。不忙了。
4: 哎，别，你再忙一会儿。
3: 我没心情忙了。
4: 哎，我们再去溜溜的。
5: 龙啊，
6: 老太太
4: 嫂，
3: 辛苦了。

雪儿先生，租用保险柜的人已经没有了，一旦确认里面的东西就是我们想要的，我答应你的事情一定会办到。

你要知道我这么做，冒着极大风险的。明白了，合作愉快，走了。

0: 抢劫！过去，抱头，蹲下，双手抱头。我宣布，从现在开始，这里的每一个东西都属于我了。现在，请大家好好配合，把属于我的东西都还给我。兄弟，
1: 你们要抢劫？
2: 这里是银行，你们应该抢银行啊！我们都是老百姓，
3: 老百姓，老百姓把钱存这儿啊！
4: 别以为我不知道，美国和日本很可能要开战，租界的有钱人都想跑路，你们也是来提钱的。钱呢？
5: 钱，
3: 钱，
2: 钱，
3: 钱，
2: 包，
3: 钱，
2: 包，
3: 这里是私人信件，不值钱，钱都给你们了。
0: 兄弟，你看，就是一封信，不值钱。私人信件上面怎么会有银行的印记？啊，请给我！说过了，这里的每一样东西都是属于我的。
1: 你的都是你的，对不起。
6: 刀，
1: 刀呢？在身上吗？
6: 在呢，左边聋哑，右边喊冤，要哪把？
1: 有他妈什么区别？

0: 杀了他，看看是你的刀块还是我的子弹块。兄弟，
1: 冷静，你们求财我知道，咱没必要见血，我就是想要回我那个信封。
2: 我们老大说了，这里所有的东西都是
0: 都是你们的，我一分钱都不要，我就是想要回我的那封信，好吗？
3: 你没骗我，你只要信。
1: 我要是骗你，你宰了他。
0: 杨胖子，行，你自己去拿，别耍花样啊！
1: 谢了，我就是要那个信封。蹲下，下。
4: 巡捕出警，把武器都给我放下。

0: 长官，我们不是劫匪，不是劫匪，对，那你拿着刀干什么呀？那是我的刀，你的刀，那你就是同伙啊。两个都拿下。
1: 两位原来是给日本人干事的两条，不，两位先生。 Bonjour，
0: 欢迎来到法租界，我是法租界巡捕房的探长刘成，你们可以叫我橙子。
2: 橙子，我们丢了很重要的东西。
0: 我知道啊，这所有人都是丢了东西的。你们到外面排下队啊，丢了什么东西，价值多少，出个登记。
1: 我丢了个信封，里面装着很重要的东西，被那两个蒙面劫匪拿走了，现在马上去抓那两个劫匪，出发。
0: 不要急，你也看到了呀，我们这人手根本就不够啊，给你去抓劫匪，那这些人怎么办呀？ 再说了，还有美国人、法国人，我们得优先服务他们呀。
1: 那个信封找不到，惹怒日本人，你们的日子也不好过。

0: 既然都不好过，人家帮我黑羊费啊，八个不稀了，我们也无能为力。
1: 无能为力，我有能力，我们去抓宗。
2: 站住！
0: 我说了啊，出去排队。
2: 我钱不要了。
0: 现在不是钱的问题了，我怀疑你是假冒顾客，跟劫匪里应外合。
2: 我要好好调查调查你。 我再说最后一次啊，你们俩排队，
1: 帮我记住他，排队。

0: 完才拿的？
1: 怎么可能？我拿完再掉的。
0: 啊？
1: 哎嘿，哎，法兰蒂，法国货。哎，信里到底装的什么呀？嘣嘣嘣，我不问了还不行吗？哎呀，认识你这么多年，现在是越来越看不透你了，你到底是干嘛的呀？
0: 老哥，别多问，初心没变，咱们都是抗日。
1: 话说回来，抗日的经费现在是越来越不够了。我今天找那两个劫匪，手艺精湛，演技高超，这都是要钞票的。
0: 明白了啊，过两天我会经手一批日本人的面纱，到时候我多给你弄两件。
1: 等会儿，
0: 嗯，
1: 你上回也这么说过吗？
0: 是吗？我说过吗？
1: 没说吗？
0: 哎，开车呢，还是别喝酒，走了啊！
1: 鬼才信你！

0: 丢失了那些信，导致现在想再去山行探情报都不可能了。再没有山下武夫和密信的线索，也就意味着任务彻底失败了。
1: 你跑什么？
2: 刚才有位姑娘找到我，她给了我车费，让我跑一趟空车，她没上车。

0: 左双桃，说吧，你是什么时候加入军统的？
1: 谢谢你啊，姑娘，我自己来。
2: 那我去买菜，你们等我一会儿。
1: 有劳了。

0: 怎么了？
1: 今天晚上你必须要撤离，走之前这个女人必须杀掉。
0: 又不是她，我们可能就没命了。
1: 特科科的特务正在附近搜捕我们，这个女人见过我们的脸。
0: 你怎么就确定她肯定会出卖我们呢？
1: 我们必须要把情报带回去，为了这个任务我们不惜一切代价。
0: 那你打算怎么做？
2: 怎么样，好吃吗？
0: 很好吃。
1: 好吃啊。
2: 我男朋友还没吃过我烧的菜呢。
0: 那左小姐男朋友呢？
2: 跑了。
1: 这次多亏左小姐相救，这两天
0: 我们就是怕一旦左小姐朋友来，我们会打扰到人家。
2: 不会不会，吃好了。我男朋友跑了，学校也停课，同学们都四散了，所以啊，是不会有人来这里的。
1: 你知道，我们正被通缉，如果有人怀疑到你这里，
2: 哎，你们放心，你们在这里养伤的事情我谁也没说，而且这几天菜买多了，我还有意换了好几个菜市场，所以不会有人怀疑的。
1: 那就好。
3: 什么意思？我把你当抗日英雄，你们为什么要恩将仇报？
0: 就当你是为抗日牺牲了。
4: 左双桃，我再问你，你是什么时候加入军统的？
5: 你们在说什么呢？我没有加入过军统啊。你们是谁？你们为什么要绑架我？
4: 我提醒你一下，你是一年前加入军统的，对吗？
0: 吓着了吧？这人是个汉奸，这次行动暴露就是因为他的出卖。这次跟着我，还想让我引出更多的人，把我们一网打尽。
2: 我最恨汉奸，我父母就是被汉奸害死的。
0: 我是军统苏州行动委员会刘武成，希望你可以加入我们，一起抗日，一起出奸。
2: 我，
0: 你聪明机警，一心抗日，正是我们需要的人。

0: 我们这儿有伤员，我们要去救伤员。
1: 九霄堂，你这次来上海，是不是执行刺杀山下武夫任务的？
2: 我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我说了，我是来找我男朋友的。

0: 我再问你，你来上海是不是自杀生下五福的？说，
1: 你们到底是谁啊？你们如果要钱的话，可以找我姨父，他特别的有钱。你们不就是要赎金吗？滚！
2: 佳平，哎，怎么才下班啊？嗨，这不加班吗？一到月底啊，报表、单据一大堆。你呢？
1: 我这不是回来拿给你织的毛衣吗？落在办公室，还得赶两趟。哎呀，
2: 今天实在不好意思啊。其实果果不是你想的那样，千万别往心里去。
1: 我知道，能理解。
2: 哎，我是加班啊，人卢芳芳是来拿东西，你可不许无理取闹啊，
1: 佳平。
2: 哎，
3: 既然你。

0: 女朋友过来接你，我就不打扰你们了，先走了啊。
1: 果果，你得继续保持状态，继续生气，继续闹啊。你怎么了？

0: 既然这么不相信我，为什么还要派我执行任务？你们任务失败，和组织失联了，这种情况下，要么是牺牲，要么是叛变。
1: 你当初说服我加入军统的时候，跟我说过组织内部情同手足，不言而信，
0: 这就是你所谓的不言而信吗？
2: 还要派我继续执行任务？你怎么知道？
0: 刚打我的时候电着电话本，是怕出现伤痕，被怀疑是吗？
2: 我们双桃还是这么聪明啊！小花来，你们先出去，我有事情跟左阳桃说。
3: 是。

0: 你对密信的分析很精彩，我会向关永山处长汇报的。可惜我们已经没机会了。不，我们还有机会。
1: 这是最近我们设在上海通讯站的刚收到的，发报人身份未明，但是很显然他们已经发现了我们的电台，并且以同样的频率发报给我们。这是一位替换式的密码，这种加密方式已经很少有人用了，
0: 所以可以判断他们还不知道我们的最新密码，应该不是我们的人。破译了吗？
1: 破译了。明文上面显示说，密码本尚未获取，密信还在山下守着。这会不会是山下设的圈套？
0: 我觉得不会。如果山下发现了我们的电台，他可以直接通过定向仪的方式找到我们的通讯站，这样对我们的打击更大，没有必要用这种设圈套的方式。这个人很了解山下，并且有意帮我们，会是谁呢？
1: 但不管他是谁，据我所知，这个情报是可靠的。
0: 但我现在已经回不去上海了，更别提接触山下。我看
1: 你是在担心陈家平吧？没有，你知道的，我最恨汉奸。没有更好，那正合你意。任务完成之后，你就可以杀了这个狗汉奸。你要时刻提醒自己。 陈家平是为日本人做事的，他是我们的敌人。你要知道，你们俩的意外重逢是天赐良机。你要想尽办法利用他，利用那个情报站，完成我们的任务。
2: 小胡死了，大轩也死了。可是你到现在，你一个字都没有提过他们，在你嘴里就只有任务，任务。
3: 任务，给我说到实力！还记得你的身份吗？
4: 军统苏浙行动委员会行动专员。
3: 我们的口号是什么？
4: 凝聚意志，保卫领袖。
3: 大点声！
4: 凝聚意志，保卫领袖。
3: 很好，你要记住，我们没有任何退缩的理由。牺牲、困难、恐惧，只会让我们更加坚定和勇敢。
4: 是。
0: 不要怕被怀疑，在这种情报部门，没有人是不被怀疑的。

0: 我相信你可以处理好这些问题。你还记得我带你离开南星之岸对你说过的话吗？
1: 你说你可以帮我实现抗日救国的梦想。
0: 对，你现在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在实现自己的梦想。
1: 嘉平，我错了，我不应该跟你闹，我更不应该跟你提分手。明明是我自己对你关心不够，我还拦着别人，我真是太自私了。
2: 果果，你这演的是哪出戏啊？而且我不是告诉你别来上行找我吗？
1: 我这不是来跟你认错了吗？
2: 你跟我认什么错呀？咱们俩不是得继续保持冷战的状态吗？要不然永远没法收场啊。还有你这头发为什么？
1: 可我想留在你身边，就像以前那样，可以吗？求求了。

回去之后啊，你要和陈家平重修旧好，回到热恋的状态，这样你才能有机会频繁出入商行，伺机寻找有关山下的情报。

0: 今天报纸忘拿了，
1: 谢谢啊。哎呀，看看今天的新闻，
0: 有什么新闻？
1: 我看看。哎呦，对，这上面说着，全市的药品啊，又紧缺了。
0: 你知道吗？那是因为大量的药品都被赵队长以低价强行收购了，
1: 是吗？啊，那赵队长又能大捞一笔了？
0: 不过那笔钱大部分也到不了他手上。嗨，雁过拔毛，
1: 也不少了。
0: 估计啊，宪兵司令部又要搞什么大动作。
1: 你怎么知道的？根据我的经验，这大量的囤积药品，然后再高价卖回去，必定是有什么重大的行动计划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哎，钱秀才，挺有意思的啊。你看你就是一个门房，怎么对这些事儿这么懂行呢？哎，
0: 乱说的，乱说的。<笑>
1: 那些事儿啊。
0: 都是赵队长和日本人的大生意，我们呢，蓝鸟不搭屋，得过且过得了。哼，陈科长，你这人才，不像是混日子的。
1: 你说的没错，我是不想混日子呀，可是我没办法呀，跟错了人，我不想混也得混，这就是命。
2: 嘉平。 你快别吃你这个了！哎哎，我给你做了好多，全是我亲手做的，你看，还有虾，跟我姨妈学了好半天呢，你赶紧尝尝，好不好吃？嗯，
1: 我说果果，这。

0: 这可不像你了。我是说了吗？爱情可以改变一个人。你也吃，多得很呢。哎，
1: 我说陈科长啊，你这么好的媳妇儿，上得厅堂，下得厨房啊？
2: 哎，你可别乱说啊，我们两个还没领证呢。
0: 哼，好吃，嗯，好吃。
1: 陈科长，
0: 嗯，
1: 你这么好的女朋友。 赶紧把她娶回家呀，不怕别人惦记啊！哎呦，谁惦记啊？我们这单身的可多着呢。比如，高放，
3: 铁秀才，你不能乱说，是吧？
4: 高放，来来来，一块吃啊！
5: 对呀，快过来，一起尝尝来。
4: 你多吃点。
1: 吃个虾，怎么样？好吃，希望以后能经常吃到左小姐你做的饭菜。对对对对对，这个希望左小姐以后常来，这样呢就能经常吃到这么好吃的饭菜了。嗯，会的会的，可以吗？
6: 演戏，演戏可真赛过那位韩露小姐了呀！演一天两天如夜，但是再好的戏子，如果让他一直演下去，总有穿帮的一天。

0: 不应该经常来我这儿。
1: 为什么？
0: 你不知道我这是什么地方吗？
1: 所以我才要经常来啊。我就想让大家都看见，尤其那个卢芳芳，看见我们有多甜蜜，让他们知难而退。行了，你好好工作吧，我先走了。
2: 哎，果果，过。
3: 你的心在我这里，下午一点，凯斯林咖啡馆，我等你。
2: 哎呦，你让我查名单的事儿，我给你查着了啊。
4: 名单呢？
2: 没了。
4: 没了？那你查找什么了？
2: 是。我查到一件让你高兴的事儿。
4: 你说，
2: 这赵安前段时间的确去了卢米埃尔银行，他这行动太快了。可是就在要拿到名单的时候呢，碰上劫匪了，
4: 被打劫了。
2: 啊，哎，听说还被当成劫匪审讯了一顿，还挨揍了呢。不高兴吗？
4: 哼，这倒也是个好消息。
5: 不是这么巧吗？怎么就被打劫了呢？啊？
2: 哎，老陆，你说不？
4: 王爷手里就是好消息。咱俩不知道这消息啊。
2: 我说老罗，你这么怕赵安，我天天跟着你混，我都没有安全感，我都。
4: 你说什么？
2: 没安全感。
4: 上一句。
2: 怕赵安，
4: 你小子那是真不了解我。我弄死赵安。

0: 你就跟我约会一次，以后我再还你一封信，你还要再跟我约会一次。没想到是你偷了我的信。
1: 偷你信的人是大把勺，不过你应该感到庆幸，这些信最终落到了我的手里。
0: 信是我写给家平的，我们吵架了，我就把信要了回来。你要想看就看吧，只是没想到你们商行的人这么喜欢窥探别人隐私啊。
1: 我最开始拿这些信的时候，只是想知道你跟陈家平的过去，以及你是否真的爱他。所以，你都知道了。
0: 我只知道，你不应该爱他，而且他也完全配不上你的爱。关你什么事？当然不关我的事，除非我不喜欢你的话。
1: 弄了半天，你是想挖墙脚啊？陈家平为日本人做事，你跟他在一起，迟早害了你。你不也为日本人做事吗？
0: 我有我的底线跟原则，我不做昧良心的事。仅凭这些，我是不会喜欢你的。至于那些信，你要是想说醋意满满的感觉，你就留着慢慢看。哦，对了，我应该比你大吧？如果喜欢一个人，大大方方告诉他，偷窥隐私这种事儿，是会让女人反感的。
1: 这些信能证明你在说谎。你一定没有注意到吧？这种信纸的底端有一组数字。我去文具店核实过，这组数字就是这一批次信纸的出厂日期：28-10-21，也就是民国28年10月21日。但你在信的尾部所属的日期是？ 民国28年9月13日，纸都还没有造出来，信是怎么写上的呢？也就是说，这个信就是为了让罗冠群和赵安相信你们恋人的关系，临时赶制出来的。你跟陈家平根本就不是什么情侣，你们不过是想通过这种关系。 来达到某种目的而已。不过这都没关系，就像我刚才所说，这封信在我的手里，你应该感到庆幸。我怎么庆幸？毕竟我喜欢你啊，我肯定也不希望你们的亲密关系是真的。
0: 谢谢你喜欢我，你长得不赖，也还挺聪明的。可你觉得我会喜欢你吗？
1: 也许现在不会，但未来会。
0: 这么自信？
1: 因为每个女人都会爱上能够保护她的男人。如果我不需要你保护呢？那我可能会有一些失落。
0: 或许会失落到把信交给罗冠群，或者赵安。

0: 这么自信？
1: 因为每个女人都会爱上能够保护她的男人。
0: 如果我不需要你保护呢？
1: 那我可能会有一些失落，或许会失落到把心交给罗冠群或者周安。
0: 你这不叫保护，是威胁。
1: 威胁只是暂时的，等你真正爱上我之后，你就会发现你需要我这个威胁。

0: 没关系，我知道你需要时间来接受这一切。不过，我们有的是时间。
1: 用真个话，该怎么嘛？废物！蠢货！这么重要的名单居然被签了，现在信这么多废话，有什么用？
2: 属下无能，希望长官再给我一次戴罪立功的机会。机会？你还能戴罪立功？

0: 你要的宣纸。哎，今天喷香水了。花露水。哼，我是真的年纪大了，花露水跟香水我也分不出来了，是吧？说什么呢？走了。
1: 罗经理，
2: 对吧？我太太也在啊。
3: 赵队长，稀客呀！哎，你是个懂时髦的人，你闻闻，我这屋里的香味儿，是花露水，还是香水啊？
1: 我哪懂啊？这得问罗太太。
0: 听不懂你们在说什么。我先走了。
3: 哎呀，赵队长，有何贵干啊？
4: 陈科长，
5: 哟，二把刀，找我有什么事儿吗？
4: 赵队长，请你去花友楼吃饭。
5: 赵队长，嗯，赵队长，那好，由我领了，但是我没空。
4: 哎。那不行，罗经理也来了，让我给你带个话，要你务必前来。
5: 为什么要吃饭呀？
4: 你去了不就知道了。

0: 左小姐，外面有人找你。谁找我？是陈先生的同事，叫什么大马勺。
1: 大马勺？嗯。左小姐，陈家平让我接你去华友楼吃饭。为什么是吃饭啊？这我就不太清楚了。我们走吧。
2: 哎，果果，你怎么在这儿啊？不是你让我来的吗？
3: 我没让你来啊。行了，既然来都来了，就别说那么多了，好好坐下来，喝酒，吃饭。
4: 行，请吧。
3: 停。
5: 来来，这边，
6: 来了，来了，人来了，人来了。哎呦，这是商行聚会呢，这是。赵队长，这就等我们两个了。就等你们俩了，
7: 来来来，
6: 不好意思，各位来晚了，来晚了。
5: 来来来来，
8: 小姐坐。
5: 坐。
6: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各位，那这就咱们就吃就喝吧，
7: 还坐在这儿。
8: 这个赵队长，说几句吧，各位。 今天我赵安略被薄酒，主要是今日工作有所疏忽，对左小姐和陈科长有冒犯，在这里呢，向二位赔个罪。
5: 哎，别，
9: 赵队长，都是为了工作，千万别往心里去。

0: 我一定要上心啊，左小姐，我罚一杯酒。赵队长就是豪爽，是吧？那个，反正咱们误会都已经解除了，都是一家人，别往心里去。这个，快吃吧，好吧？
1: 这才第一杯，大家都等着第二杯酒呢。
2: 坐坐坐坐坐。
0: 啊，
2: 这第二杯罚酒，就要罚你们两个了。
0: 我们？
2: 你们二位？
0: 啊。 每天，情浓蜜意，如胶似漆，那看着大家是又羡慕又嫉妒，要不要罚？就罚！好，好，好，好，好，那这样，我酒量也不是很好，他酒量比我还差，他呢，我代替了，好吧？
2: 这不是，这不是，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的感情已经这么深了，水到渠成，风来翻苏，是不是？大家把酒倒上。
2: 这玩笑不就开大了吗，赵队长？
3: 陈科长，你是不是还生我气呢？哎，左小姐，说句实话，最开始的时候我怀疑过你们俩的关系，假扮情侣，但是现在就是你们告诉我假扮的，我是不信。大家信不？
0: 不信。
4: 赵队长，你还没问问我呢。我也觉得现在我们俩结婚有点操之过急了。
0: 没错，我还没准备好要嫁给我呢。
3: 双桃是个女孩子，女孩子要矜持一点也是应该的。
1: 她要是不想嫁给你，干嘛大老远来到上海呢？对不对？
3: 双桃，我懂你，你想要个求婚，对吧？
4: 你可是太不懂我了。你看看这家庭，要钱没钱，要事业没事业，这跟我要求差太远了。哎呀，现在我可不能嫁给他。
2: 我现在最后悔的事就是把你接到上海来。你瞅瞅，这上海滩到处都是青年才俊，是不是？我这压力很大呀。
5: 家平啊，成家才能立业嘛。哎呀，再说了，左小姐的姨父是谁呀？啊？你要是能跟左小姐结婚，我们整个太和商行都能水涨船高，以后我们所有人的日子都红红火火。所以这个婚啊，你一定得结。
1: 来来来，大家快结婚吧！结婚！结
6: 婚！结婚！结
7: 婚！结
6: 婚！
7: 恭喜恭喜啊！你要是答应嫁给陈家平，我就嫁给你。
6: 恭喜啊，恭喜啊！
8: 这是在干嘛呢？一个个瞎起什么哄啊？赵队长，结不结婚，好像是他们两个之间的事儿。如果人家愿意，这当然是好事一桩。可现在看来，左双桃不愿意，你们这不是在强人所难吗？
9: 就是呀，男人不都是看几年再玩几年？今天喜欢这样的，哼，明天又喜欢那样的，干嘛让人家那么早结婚啊？不是剥夺了人家再选择的权利吗？哎，
2: 这最主要是什么呀？父母之命，是吧？媒妁之言。虽然现在追求的是和平性生活，但是结婚这种大事儿，我们这双方父母还得同意呢，对不对？老罗，
10: 嘉平啊，嗯，平时呢你也叫我一声大哥。俗话说嘛，长兄为父，这个事儿我帮你就这么定了吧。
2: 你何止是我大哥呀，嗯，你这是想当我爹呀？但是我不同意啊，你休想占我便宜，我这边行，人双桃父母还不行呢。
11: 罗冠群的地位你看不上，那我的地位可以吗？
12: 吴村长官，
8: 姨父，

0: 你姨妈给我打了电话，说你来了上海，耽误这几天在苏州处理生意上的事儿，也没时间照顾你。有劳罗经理了。哎，
1: 二位大驾光临，大驾光临，
2: 坐，坐，坐，坐，坐。
1: 你就是陈家平，
2: 于老板不是，伯父，您要来。 您跟我说一声，让我提前去接您。哼，
0: 没必要这么客气。今天我到木村长官那里谈到了你们的婚事，这可是大好事啊，所以我们就不请自来了。
3: 好事儿，的确是好事儿。家平，你看你这边有木村长官，左小姐这边有于老板，哎，这能抵得过父母之命。
4: 是。
3: 正日清晨。 东亚工人居民大好，陈家平是新政府小李的杰出人才，左双堂是我们商界大亨于老板的外甥女，你们两个人的结合是和平新生活的典范。是啊，
5: 真是意义非凡。左双堂，陈家平。
3: 你们俩要是再不答应，这不就成了反对和平运动了吗？
6: 是是是。
3: 等着你们的婚礼，我会邀请负责宣传和平生活的三峡五府大总，把这场婚礼办成正日清山的盛典。哎呀，
6: 好，好，好，来来来，好，干杯！
2: 这样，穆村长官，多谢您的提拔和支持，我单独敬您一杯。啊，还有我代表我们家果果，他酒量不好，我替他再敬您一杯。伯父，初次见面，这杯酒我敬您。还有，老罗，赵队长。 还有在座的各位，我都各敬一杯，这样，这瓶酒我干了，好吧？那可不必啊！
7: 不是，哎，少喝点，你别耽误正事儿啊！哎，
8: 家平，
7: 不是，
8: 家平，
2: 结婚。 但是我觉得，他们逼我结婚，没那么简单。结婚？那陈家平什么态度？他喝醉了，也不知道真醉假醉。如果像你所说。 包括木村健三、罗冠群，甚至于善人都向你施压，这应该不是赵安一个人的主意。对，但是在那种情况下，我既没办法接受，也没办法拒绝，我只能不停的喝酒，把自己灌多，再争取一些时间。那接下来你准备怎么办？
7: 那这是我们大好的机会啊！什么意思？如果山下武夫参加你们的婚礼，我们就可以实施刺杀行动，并夺回民心。我可以在刺杀当天直接去飓风队讨他春的求助，这样就可以保证我们可以安全撤离。那陈家平怎么办？他会被认定是刺杀山下的同谋，日本人不会放过他。
8: 他是个汉奸，你不是最讨厌汉奸吗？你为什么要担心他？
7: 我没有，我是觉得他们突然逼我们结婚很奇怪，感觉另有目的。
9: 那我们就将计就计。
8: 那如果陈家平不同意结婚怎么办？
9: 那你就逼婚。既然赵安、罗冠群、木村还有于善人这么多人想促成你们婚礼，你怕什么？你软硬皆施，你逼到他同意为止啊！

0: 刘队长，如此大费周章的刺杀山下，目的究竟是什么？
1: 我不是跟你说过吗？他手里有我们需要的密信。
0: 可我却听说，山下武夫与一位军统高官暗中勾结，向国统区走私毒品，后来因为分赃不均，他打算向报社公开这位高官的姓名。夺回密信事小，保住这位高官才是大吧。

0: 现在翅膀硬了，谁让大轩打听的？我真替小胡和大轩感到不值。我们的使命就是完成任务，其他事情不需要多问。
1: 会的，就当我是替小胡和大轩报仇吧。好啊，还有那个威胁你的高放，尽快解决他。
2: 否则会坏了我们的事。如果真的结婚，我在婚礼上刺杀山下的话，即使我逃脱了，陈家平也必定是死路一条。
1: 是，我是左商堂。左小姐，你怎么知道我住在这儿？你从咖啡店出来，我跟踪你了。怎么，不欢迎我？哦，没有没有没有，请进。你。 这么晚来找我，有什么事吗？一个你喜欢的人跑过来找你，这么问，不是，我家有点乱。你平时喝咖啡？对。可以为我泡一杯吗？当然，没问题。
2: 一个人住？
1: 对，一个人住。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我的？从看到你的照片开始。那你告诉别人喜欢我的事了吗？没有，我没什么朋友。93度的水温是最合适泡咖啡的温度。这壶水是半小时前烧开的。 就是100度，气温20多左右，热水冷却的速度与热水在空气中的温度成正比，所以这壶水浓度。

0: 你的错。如果我嫁给陈家平，你会揭发我吗？
1: 我知道你来什么目的了，我不会把信给你的。

0: 刚才我看见你柜子里有一台发报机，
1: 那是报废的，没用了。但你把它修好了。
0: 你为什么要问这些？
1: 你不仅修好了，
0: 你还用它发了电报。我不明白你在说些什么。
1: 是你给军统通讯站发的加密电报。

0: 电报，对吧？我没有。你的这台编号45A3-8，是从军统缴获的。由于之前发报员的特殊习惯，造成电件异常磨损，所以收报员可以通过这些特征辨别这份电文正是从这台45A3-8发出来的。你究竟是什么人？你怎么会懂这些？你先回答我的问题。
1: 如果不愿意呢？我想你不会喜欢不回答的结果。好吧，我承认，那电报是我发的。但是你怎么会有电报？等，
0: 你是军统的人。陈家斌他们是干什么的？你不知道吗？军统那边有他们的人，所以才能拿到这份密电。
1: 回答我，你为什么要给军统发密电？我也是在无意间发现了他们的电台，我就想试试，他们能不能破译我的密码。我就是想玩玩。我相信，可你觉得赵安和日本人会相信吗？你想怎么样？做个交易。 把信还我，回头我把密信给你。

0: 你究竟是什么人？为什么要伪造以前的信件？我们彼此有了秘密，这不挺好的吗？
1: 赵安和罗冠群都在怀疑你，你最好赶紧离开。你真的担心我？无论你是什么身份，我都希望你能够平安。
0: 我会离开的，不过不是现在。对了，你密电里面的情报是真的吗？
1: 是真的。我恰巧从赵二那儿听到的。
0: 所以你希望军统成功刺杀山下？山下的手上沾满了中国人的血。他该死！我该走了。 谢谢你的咖啡，至少我现在没那么讨厌你了。

0: 真的假的？
1: 姨父姨妈，早上好。
2: 早
1: 上好。双糖，你姨父啊都告诉我了，这多大的好事儿啊，你怎么不早点告诉我呢？准备什么时候办呢？
3: 他还没向我求婚呢，再说了，我还要看看这个人啊，他心诚不诚。
4: 对，就是不能轻易答应，别便宜了陈家平这个臭小子，毕竟你是我们余家的大小姐嘛，对吧？
1: 当然了。
5: 左小姐，您的电话。
1: 来，去吧。
5: 喂，
6: 左小姐，你好，我是钱秀才。
7: 陈科长，昨天喝多了，晚上起来上厕所不小心摔了一跤，
6: 现在正在医院呢。
5: 伤得重不重啊？
6: 有些轻微的脑震荡，
7: 不过医生说躺两天就好了。陈科长让我跟你说一声。
5: 嗯，我知道了，谢谢。摔破头了，
8: 倒是没什么大碍，休息几天就好了。但是病人的脸撞得肿了一大块。

0: 说是不想让你看见他很丑的样子啊，不愿意见你。
1: 那麻烦您帮我把这个给他吧。
0: 啊，好。
2: 那个左双头啊，这几天是天天去医院给陈家平送饭，但这个陈家平啊，就是不露面。
3: 那你说这个陈家平什么意思呀？
4: 婚前恐惧症啊。哎呀，到这种情况下了，他要么逃跑，要么躲避。他既不逃跑，也不躲避，你说他在等什么？
5: 等？不管怎么样，反正他今天就要出院了，我看呀，他也没地方再躲了。
1: 请问他什么时候走的？
6: 今天一大早就走了。
1: 谢谢。

0: 你们俩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
1: 苏小姐，陈科长好像在四楼。

0: 知道你就在里面，你为什么要躲着我？陈家平，陈家平，你快点给我出来！你还记不记得一年前，我们有过一个约定？我们说好了，要一起去旅行的。可是你呢？那天你为什么没有来？这次要不是这么多人撮合我们，我真的没有勇气跟你说这些。陈家平，我现在等不了了，我就想问问你，你到底是怎么想的？
1: 陈秀子，
2: 不，陈科长，你出院了？
1: 啊，出院了。
2: 哎呦，没事了吧？大家都担心你呢。
1: 没事儿，一点小事而已。
2: 哎，对了，陈科长，今天早上有个小伙计送来了一个箱子，说里面全都是你的东西。
1: 啊，对对对，在哪儿呢？
2: 我给你拿去啊。哎。
1: 吴村长，
3: 计划逝世的事情提前。
2: 陈科长，哎，这么大的箱子，里面都是什么东西啊？哼，
1: 一会儿就知道了。
4: 啊，哎，谢谢啊。
2: 好，不客气。

0: 的计划，等凑够资金，猴年马月。
1: 穆孙长官，我们这边的生意也不好做呀。自从帝国皇军的进攻势头放缓后，重庆政府占领区的农耕和工业逐渐恢复，物资匮乏程度大不如之前了。供区那边也差不多，我们这边的米油棉纱等常规物资再往那边卖，价格不如之前了。药品稍稍能好一些，可是我们自己储存也是有限的，所以这么一大笔资金，这筹备起来这有点儿。
2: 办法总比困难。
3: 对，
4: 你有什么想法？
1: 啊，我是这么想的。怎么样？
4: 哼，你总算有进步了，
1: 谢谢长官夸奖。
4: 这样一来，即可解我的燃眉之急。更重要的是，你又可以捞上一笔。
3: 我不会啊，我不会也不敢，不敢也不会。
5: 哎，你要修改新的计划。
4: 对了，特别会议准备的怎么样了？
1: 还有一些程序要走，差不多了。
4: 我明天去南京，一周以后回来，拿上你新的计划和我参加特别会议。
3: 是。
4: 还有就是，一定要保密，尤其是还没有查出梅花寺之前。
1: 穆孙长官，您放心，在特别会议召开之前，这份计划将寸步不离我身。

0: 一个约定。
1: 干嘛呢？
0: 我们说好了，
1: 看戏
0: 呢，一起去旅行的。可是你呢？
1: 陈家平在里面，
2: 肯定是啊。
1: 他为什么不开门？
2: 男人嘛，吃完抹抹嘴就想跑路。
1: 谁有仓库门的钥匙？
2: 就陈家平。
1: 踹开！
2: 哥，没必要。
3: 踹开！

躲了你一个礼拜，是因为我实在不想用一张摔肿的脸来向你求婚。但是这些天我无时无刻不在想你，我恨自己的是，无论我用什么样的求婚方式，都不足以表达我的爱意，因为你在我心里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所以要用独一无二的求婚仪式才配得上你。但是当然对不起，我实在想不出来，我不会说动情的话，但我也愿陪你老去。其实这些年有一句话在我的心里，我的梦里说过成千上万次，但是今天我终于有机会可以把它说出来。

0: 你不是说不想见我了吗？那你可冤枉我了，天地良心，这些天我想着怎么给你赔罪呢。本来想着等我准备好一切，再找一天把你引过来的，带到这个求婚现场，可是没想到，你自己找上来了。你可不要以为弄这些玫瑰花。 蜡烛，到时候就可以敷衍了事了。婚纱、戒指，一样都不许少。当然，最重要的是，还要有一场盛大的婚礼，不然我还是不答应。
1: 我陈家平郑重承诺，一样都不会少。

0: 我向组织提出申请，同意我和左双桃结婚。
1: 你深思熟虑了吗？
0: 没错。第一，如果我拒绝结婚，那一定会遭到怀疑，接下来的潜伏工作我也难以为继。这第二。

0: 我之前不辞而别，辜负了左双桃，我也想给他一个家。从我内心深处，我也想给他幸福。
1: 你说的第一点我同意，至于第二点，左双桃不是我们的人，同他结婚，要经过组织严格的审查程序。
0: 我知道老陆，但是一年前左双桃和我的结婚申请已经被批下来了。
1: 那毕竟是一年前，现在情况不同了。你有前夫任务在身，一旦进入夫妻，朝夕相处，唇齿相依，在这种亲密关系下，你怎么保证你的身份安全？
0: 老陆，我答应你，我一定会保护好我的身份。如果我没有办法的话，我不会跟你说这个意见。
1: 那左双桃呢？他什么身份？ 你对他有更深入的了解吗？
0: 他的思想一直都是先进的。
1: 你怎么保证这一年多的时间，他的思想没有发生变化？

0: 你不能擅自结婚，这是纪律。
1: 是，我坚决服从组织安排。老陆，我能问你一个比较私人的问题？
0: 你问。
1: 你结过婚，有过老婆孩子吗？

0: 在参加革命工作之前就结过婚，妻子是我老家的，隔壁村的，大眼睛长辫子，很多上门提亲的他都看不上，不知道为什么单单看上了我。后来我就带他去了城市，我开始参加工人运动，也接触了共产主义。后来我入党了，组织安排我从事地下工作，但是必须对他隐瞒身份。就这样过了两年，直到有一天，由于一个叛徒的出卖，我们这一批地下工作者的身份和地址全都暴露了，需要紧急撤离。我赶紧往家赶，他还是晚了一步。国民党的秘密特工把他抓走了，因为没有抓到我，为了报复和泄愤，就把找到的家属都抢去了。我们这些人呢，灭日寇，出汉奸，搞情报，炸桥梁，无所不能。秋啊，保护不了自己的家人，
1: 等等，忙吗？
2: 不忙。
1: 哎，我问你，法租界是不是有好多花店？
2: 那倒是，这洋人啊就喜欢瞎花。

0: 有任务了。
1: 不是任务，这回你帮我个忙，帮我买1000朵玫瑰花送到我上班的商行去。
0: 我知道了。
2: 嗯，莫恨爱情。哎，
1: 别闹。除了玫瑰花啊，你再帮我买些蜡烛，越多越好，越快越好。这回不占你便宜了，一个月工资全给你了。
3: 是没少坑我吧？这也得够啊。
4: 经组织调查，左双桃在武汉曾经参加过民间组织的抗日活动，属爱国青年。目前暂无发现他其他政治背景，同意结婚。
1: 快到了。
5: 哎呦，慢点跑。
1: 我们这弄堂里的小孩啊，永远都精力这么充沛，回头你就知道了，想睡个懒觉都睡不好。这边。
6: 哎，建国，下班了。
5: 哎，李姐。
6: 哎，吃饭了吗？
5: 还没呢。
6: 哎呦，这漂亮姑娘我以前没见过呢。啊，
1: 李姐，这位是我的未婚妻果果。
6: 哎呦，未婚妻！哎，姑娘，我跟你说啊。要是嫁给家平啊，可幸福了。哎呦，家平啊，对人可好了，经常给我们这些邻居啊送一些带鱼啊、肉啊。哎，不行不行，我今天啊必须要请你吃个饭。哎，老吴，老吴，快出来帮个忙。
1: 李姐，李姐，哎，算了算了，果果今天第一天到我家来，我给她露一手，改天的，啊。
6: 哦，那行。哎，姑娘，改天到我家来吃饭啊。
1: 走了，李姐。哎，再见。哎，到了，就在这儿，二楼。走啊，来，请进。
7: 我发现你人缘不错。
1: 哎，远亲不如近邻嘛。哎呀，怎么样，我家还行吧？等一下让你尝尝我的手艺。
7: 看你这个汉奸混得也不怎么样
1: 啊。对，汉奸呢也分优劣的，是吧？很不幸，左小姐，我恰好就是混得最差的那个，你信吗？
7: 我饿了。
1: 好，我现在就去做去。阳春面配炒雪里红，可以吧？你随便啊，别客气啊，坐。

0: 干嘛呢？
1: 啊？
0: 吃辣吗？
1: 我吃不吃辣你不知道啊？
0: 哼哼，
1: 我看你家够旧的，这墙都有味儿了，该贴贴墙纸了。
0: 好，回头你选。哎，你帮我个忙呗。
1: 怎么了？
0: 我那猪油没了，这阳春面要是没猪油那就没灵魂啊。你帮我拿这个碗去楼下找个李姐要点去。
1: 那我怎么好意思啊，我跟他又不熟。
0: 一回生两回不就熟了吗？再说了，李姐那儿用的猪油还是我上次给她的。喏、no。

小样还挺带劲儿。

0: 算忙完了。
1: 忙完了？
0: 嗯。
1: 还早着呢，挑婚纱、订酒店、选日子，还有一大堆事儿等着咱俩呢。哎呀，后悔了吧？
0: 我可没说。
1: 你没说吗？
0: 嗯。
1: 你心里肯定这么说的。
0: 那要不你听听，我心里现在说什么呢？
1: 懒得动，听听你脑子里说什么吧。
0: 嗯。你说你当汉奸，混得也不怎么样，咱们干脆走吧，不在上海待着了。
1: 哎呀，这到处都是日本人，去哪儿啊？只有有一天日本人都走了，咱们才能自由。明天就买床去，不能一直睡地板上。明天你去挑窗帘，我去挑床，好吧？哎，床垫软一点还硬一点？
0: 床垫你定吧，听你的。
1: 行。
0: 床帘听我的。
1: 可以，那我觉得床垫要弹性好一点。

0: 哎呦，这么巧啊！
1: 巧啊！来来来，一起吃着。
0: 在上面都吃过了。啊。没想到啊。
1: 没想到什么？
0: 没想到你就这么义无反顾地踏入了爱情的坟墓。

0: 哼，管他是不是坟墓呢，反正最后啊，埋的是我跟左双桃，那也值了。小二，哎，给我拿个小钟。
1: 好嘞。
2: 这么感人的爱情告白啊？
0: 没有，
3: 谢谢。
0: 可惜啊，
2: 终究还是轮不到我。
0: 刘浩峰，我觉得啊。

0: 会，我就是喜欢你。你不喜欢我就这么回事儿，不是吗？啊，难道我真误会了？你也喜欢过我？
1: 陆老板，
0: 行了，别说了，就算有你也不敢说了。你那个小媳妇儿啊，可有股子劲儿呢。陈家平，
2: 嗯，
0: 可别怪我没提醒你。赵安和罗冠群这次这么极力的想要促成你们结婚，你就没觉得有什么蹊跷吗？
2: 嗨，无非不就是想搭上于善人这条关系吗？
0: 没那么简单吧？那我再问你个问题，
2: 嗯，
0: 如果左双桃真是个杀手，你还敢爱他娶他吗？
2: 那如果你的爱人是个杀手，你还敢爱他嫁他？
0: 哎，这个问题问得好，我可得好好想一想。嫁，绝对嫁。
2: 为什么？
0: 像我这种大龄未婚女青年，一概都不挑人的，什么杀手啊卧底啊一概不挑，只要敢娶我，我就敢嫁。
2: 我是觉得呀，你之前的眼光太高了。
0: 不是我眼光高，是你不懂我。
2: 我的确是不懂你啊，不过凭我的直觉啊，我是觉得你跟商行里的人不太一样。
0: 那就相信你的直觉。男人啊，千万千万不要把什么事情都告诉女人，哪怕是最亲近的女人。有些秘密只能放在心里。
2: 明白了，谢谢啊。
0: 好了，酒我也不喝了，明天大早张安还要找我审了一笔临时预算。
2: 临时预算？这赵队长是要搞什么大动作呀？
0: 好像是个什么会议，具体我也不知道，也轮不到我动。怎么？
2: 哎，
3: 你
4: 那
3: 要修改一份新的计划。
4: 对了，特别会议准备的怎么样了？
3: 还有一些程序要走，差不多了。
2: 赵安把显贵中的密封文件注有山计划的字样，毕竟是与山计划有关，但日本人应该不会将如此重要的文件直接给赵安，所以赵安的文件或者是山计划的一个子计划。
5: 如果按照你的计划，等筹够资金要等到猴年马月。
2: 而木村提到对赵安筹集资金数额的不满，所以这个子计划可能是为山计划筹备资金的计划。
5: 我明天去南京，一周以后回来，拿上你新的计划和我参加特别会议。
2: 木村回到上海后要参加的特别会议很可能与山计划有关，赵安手上的那份子计划可能是调查山计划的突破口，但是这几天赵安神出鬼没，根本没有机会接近他。不过卢芳芳所说的临时预算或许会有与特别会议有关的线索，明天一定要想办法看到那份临时预算。
6: 下班之后我们去永安百货边上的婚纱店看看婚服吧。
2: 下班后。
6: 喂喂。
2: 哦，我在呢。好啊。

0: 哎，干嘛去？我去趟财政局啊。啊，那个，赶时间吗？还有时间，什么事说？我这不跟左少棠要结婚了吗？想着得选婚纱，你帮我长长眼呗。这事儿不找你家左小姐，找我干嘛？嗨，
1: 我这不眼光有问题吗？想说你帮我参谋参谋，回头请你吃饭。
0: 两顿。
1: 可以，公交。
0: 还不赶紧的。
2: 我走。
3: 先生，新娘这么漂亮，肯定穿什么都好看。
0: 哎呦，这小姑娘真会说话，瞧瞧人家多有眼光。
1: 姑娘，你别误会啊，这位小姐不是新娘。
0: 这也不能怪人家小姑娘啊，你说哪有我这样的还能陪你给别人选婚纱？怎么样啊，这件？
3: 这是我们店的新款，你要是喜欢就试试吧。
0: 我不是。
4: 得试。但你是那件，那个款式更符合你的气质啊。
0: 我是什么呀？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嫁上去呢。
4: 嗨，你这话说的就不对了啊！女人穿婚纱不是给男人看的，那是留住自己的美丽，对不对？再说了，来都来了，试试看。姑娘，给这位小姐找一身合身的，那个款式。
3: 好的。
4: 来，女包给我吧，快试试。
0: 那我试试啊。
4: 哎，试试试试。
3: 来，小姐这边请。

0: 佳萍，你干嘛呢？怎么来这么早啊？咱们不是约下班之后吗？我又不上班，就想早点过来看看。倒是你，怎么早过来也不跟我说一声？佳萍，佳萍，佳萍。
1: 陈佳萍，你是不是应该跟我解释解释啊？的确该解释。这有什么好解释的？佳萍来陪我选婚纱，就这么回事。
0: 哎，不是，罗，咱不能这么闹啊！我其实，咱俩不是约了下班之后来婚纱店选婚纱吗？我就是想请卢芳芳帮忙，帮我参谋参谋。你千万别误会我的婚纱。
1: 不需要别人来选。哎，别！我错了，我错了，我错，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佳萍，哎，今天这事儿呢，确实是你办的不对。哎，别说双桃生气了，我也挺生气的。你居然让我陪你，给你的新娘子选婚纱，你怎么考虑的？是，都是我的错，都是我考虑不周全，对不起二位。
0: 你就应该告诉我，让我早点过来。是，不过你说什么都对，其实没别的意思，我就是想在你来的时候，我能在你面前显摆显摆，就这样。双藤，你也别生气了。佳萍吧，她也是好心，一切都在为你考虑。来的路上一直在跟我叨叨，一定要给你选最美。

0: 的婚纱。今天是个开心的日子，别多想了啊，来看看我身上这婚纱怎么样。挺好看的，挺适合你的。
1: 啊，不，这套啊符合你的气质，是吧？不你看那件，最前面那件，那套好看。你是那个
2: 姑娘，
1: 帮我女朋友找一个合身的尺寸。
3: 好的，
1: 谢谢。
3: 来，小姐这边去。
1: 哎呀，老婆，感谢感谢感谢。三吨，三吨啊，三吨。
4: 我在婚纱店附近的布告栏上看到你发出的紧急联络信号，就立即赶过来了。
5: 你和陈江平的婚礼必须三天内举行。
4: 为什么？
5: 刚得到情报，山下五福下周将被调任到苏州宪兵司令部，下周一就要走。如果你们的婚礼在那之后举行，他无暇参加，我们的计划就全落空了。
4: 时间是不是太仓促了？
5: 仓促？你还真把这婚礼当回事儿了？重要的是让山下五福参加，不是吗？
4: 是。
5: 所以你赶紧定一下婚礼的时间、地点，还有你的行动计划。我好制定一下行动后的撤离计划。你还有什么顾虑吗？
4: 没有。
6: 左小姐，那位陈先生说，你要是不见他的话，他就不走了。
4: 知道了。

0: 哎呀，我说果果呀，我错了，好吗？原谅我吧。哎，你看，我把你喜欢的婚纱都给买来了，到时候我就让你穿着它，我就这么带着你跳舞。
1: 这套是给卢芳芳买的吧？
0: 我告诉你，你穿这个婚纱没人比得过你，你穿这件最好看，你穿什么都好看。
1: 难看。
0: 好看。
1: 真难看。
0: 好看，你穿最好看。
1: 那是什么呀？
0: 这个啊，咸菜坛子呀。买婚纱，订酒店，买家具，我的积蓄全都用光了，以后你嫁给我呀，咱们两个只能吃咸菜过日子了。
1: 要想我原谅你，你要答应我一件事情。
0: 什么条件我都答应你，你说吧。
1: 3天后就办婚礼。
0: 啊？3天？不是，我来不及准备啊。
1: 那你就是不答应了。
0: 哎，别，我答应，我答应，好吧，我明天一早就找酒店去，好不好？你别生气了。
1: 不用了，我找好了。今天路过沙逊庄园的时候，我看那里够豪华，够气派，我很喜欢，就定下了。哎，
0: 我也喜欢。但是果果，你知道吗？那沙逊庄园有多贵吗？他一桌酒席都赶上我一个月的工资了。
1: 果然，我在你心中的分量啊，还是不够。
0: 哎，别，够重，非常重，好吧？明天一早我交定金去。
1: 那行，婚纱放下。你可以先回去了。
0: 你不见我了？
1: 你不知道啊，结婚前3天，新郎新娘是不许见面的。
0: 行，反正你嫁给我之后，咱俩得天天见，不差这一天。

0: 我真走了，
1: 走吧，
0: 回头一起跟我吃咸菜啊。
2: 那红色的火焰，
0: 王哥，你穿婚纱的样子真的特别特别好看，
2: 交织在每个灰暗瞬间。

0: 根据预算表上的信息，特别会议将在3天后的下午2点，在万宁桥汇鸿大楼内举行，刚好是我婚礼同一天。也许在招安去参加会议的途中，能找机会偷拍到他手上的那份计划。
1: 来来来，这边这边这边，老板
2: 干嘛？
3: 同事，
1: 坐在这儿。
4: 把这个解开，好。
5: 谢谢老板，
6: 谢谢。
4: 怎么样？
7: 正宗法兰西，樱桃木，灯芯绒，布艺纱的，完美。
0: 我就知道托你办事儿了，没错。哎，可是这沙发。为什么这么绿啊？
4: 啊？绿吗？
0: 啊。
4: 绿得多高级啊！
0: 可是
4: 不重要，不重要。这个钞票呢？
0: 都是兄弟，什么钞票不钞票？不错。
8: 这话从你嘴里说出来，
4: 让你听着那么舒服。
0: 那我明天还结婚呢，我也没说管你要份子钱。
4: 你请我了吗？
0: 我的确想，可是明天全都是大汉奸，你这酒能喝得舒心？
8: 那倒是。哎，
0: 嗯，
8: 你这次喊我过来，应该不光只是为了敲一笔竹杠吧？
0: 敲你一笔，那不是便宜你了？
4: 我就知道。
0: 是这样。明天下午1点，招安的车会经过法租界，你一定要想办法帮我把车给拦下来。
8: 然后呢？
0: 然后带到你的巡捕房，扣押他的物品，伺机把他包里的文件拿出来，交到我手中。
4: 什么文件？
0: 是一个重要的计划，我会迅速翻拍计划的内容，然后你再把文件塞入到他包里。
4: 神不知鬼不觉的就拿到了重要的情报。
0: 没错。
4: 那么我有一个问题，你怎么就那么确定赵安的车会进入到法租界？从什么关卡进入？什么时候进入？走的是哪条路？我以什么理由扣押的？
0: 所以我才说不会那么便宜你，叫你一块过来就是商量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9: 在哪儿找到的？
4: 不上。
9: 怎么发现的，谢总？
4: 哪有什么线索呀，我就过去玩两把，没想到这小子也在那儿，我一眼进去就看见了，然后这小子一发现我就撒腿就跑，我一通追呀，追了2条街才追着。
9: 确定是刺杀山下的凶手？
4: 没错，都招供了。

0: 说吧。
1: 我说了，我就是刺杀沈家的刺客，还让我说什么？
0: 你们的上级是谁？
1: 没见过。
0: 你还有同伙吗？
1: 有一个叫大轩的，不是让你们给杀了吗？
0: 还有呢？
1: 没了。

0: 说谎了。这是什么？这是什么？
1: 还给我！
0: 这上面的数字有什么意义啊？
1: 我让你还给我！
0: 一个对你如此重要的挂件上面有这数字，那这数字意义不一般啊。
2: 山下大佐问你，找他有什么事？
3: 刺杀山下大佐的凶犯之一已经被我招安抓捕，特来向山下大佐汇报。
4: 这是什么意思？
0: 报告山下大佐，我在审讯左上考当天曾让他填写过个人资料，我记得他填写的出生日期就是9月17日。
4: 你是说这是左声涛的生日？
0: 正是。
4: 难道你抓捕的那个阿坤认识左声涛？
0: 我觉得不仅仅是认识，很有可能他喜欢左声涛，要不然怎么会把左声涛的生日刻在自己项链挂件上呢？
4: 你继续。
0: 山下大佐，您在火车站遇刺的时候，左双桃的种种嫌疑没有解除啊，只是因为陈家平佐证，我才没有找到确凿的证据。我们为了让他们俩结婚，不也是张急设警引蛇出洞吗？这一次抓到了阿坤，我觉得可以一击而中。
4: 你不是说那个阿坤誓死不招吗？
0: 这个男人心里啊，要是有了心爱的女人，光是让他受点皮肉痛，他是不会张口吐露半个字的。
4: 那你有什么办法？
0: 左双堂不是马上要举行婚礼了吗？您说如果让阿坤亲眼目睹自己心爱的女人要嫁给另外一个男人，你觉得阿坤心里会是什么感受？

0: 车钥匙。干嘛？
1: 接新娘。
0: 哟，
1: 你这是你大喜的日子啊！哎，我那车不行，太寒碜了。人好歹是于家的外甥女儿，得有点排面呀。
2: 排面啊，于老板都包办了。
0: 可以呀、啊。哎呀，小天，那说明于老板对你重视。
1: 以后我们就水涨船高。高。
0: 高高兴兴的啊。高高兴兴的。

0: 哥，今天开完会了，晚上陈嘉宾的婚礼，你还去吗？
1: 当然，今天晚上会有好戏看。
0: 真的吗？难道晚上你要趴着墙根听床？
1: 你以为我是你啊？
0: 哎，哥，什么时候能喝你的喜酒啊？
1: 你什么时候去看病啊？
0: 我没病啊。
1: 你跟大家在一起比，你觉得你正常吗？

0: 你问的问题跟你思考的方式，你觉得你正常吗？正常。怎么了？
1: 我去看看。
0: 快点。

0: 什么情况？马上，马上，哥！来不及了，我没个路。
1: 那是法租界，哥，你忘了咱们上回吃的苦头？
0: 我们没有通行证，没个路在最西边，租界巡捕很少在那边巡查，
1: 但那条路绕远，
2: 出发。
3: 停车停车！哥，你不是说这条路没有巡捕巡查吗？
0: 不正常啊！
1: 干嘛？
4: 探长，赵队长，
1: 哎，
4: 缘分呐！
1: 太有缘分了！
4: 不好意思啊，例行公事，得检查一下你们的租界通行证。
1: 好嘞。
5: 接个道，捅了捅了。谢了，探长。走。等会儿，没有通行证，还企图贿赂公务人员，我现在怀疑你们到法租界图谋不轨。来人，把他们带下来搜身。
6: 不遥远。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上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0: 没有通行证，还企图贿赂公务人员，我现在怀疑你们到法租界图谋不轨。来人，把他们带下来搜身。
1: 小组长马道。哦哟，到底是？潘协带未登记的枪支武器，您这是罪加一等啊！团长，你知道我是干什么吗？带枪是为了防身，我们从来不在租界搞事情。赵队长，你是有所不知啊，最近法租界枪支泛滥，命案频发，文汇报、大美晚报都被扔了手榴弹了。你们带这么多武器，还说不是来搞事情的？
0: 其实六号干的跟我们没关系。
1: 我是生意人，就做点小生意。哦，
0: 做生意的呀，那没问题的呀。你呢？跟我回巡捕房登个记，办个通行证就好了呀。我有急事，
1: 接个道而已。以后你还会用到我的，通融通融。
0: 谢谢。
1: 行，
0: 谢谢。
2: 哥几个，听好了，我跟你们说。
0: 这是我的好哥们儿，好兄弟，一会儿不准给他们戴手铐，听见没有？
3: 听见了。
0: 够通融了吧？带走。走，我自己走。走，把他们带进去啊。Bonjour， 克莱蒙局长。嗯。来，
4: 哥。这洋鬼子，我好像在哪里见过。

0: 见过。
1: 来，登记。
2: 匕首是谁的？
3: 我的。
2: 叫什么名字？
3: 二宝刀。
0: 王寒龙。
2: 枪呢？
1: 赵恩。
4: 肖队长，你的包。
5: 你们这是私人信件，我拿着就好。
4: 我们这儿可比银行安全多了，放心吧。
5: 快点吧。
1: 来，带二位先生去地下室。
3: 两位，走。
6: 开火吧。

0: 太好了！坏了，这是蜜蜡封上的，
1: 需要多长时间？
0: 脱模、融化，还是要再冷却，40-50分钟吧。
1: 顶多撑30分钟，尽快了。
2: 哎，

0: 赵队长，填个表，填完之后呢，盖个章，你就可以走了。
1: 来。
0: 啥意思？
1: 笔呢？
0: 哦，啊，笔啊，笔，你们没带笔啊？
1: 东西都让你收走了。探长啊，你们连个笔都没有吗？
0: 见笑了，那
1: 怎么办呀？
0: 我去给你们找一个。
1: 辛苦你了，
0: 为史密服务，快点儿。赵队长，等会儿啊。

0: 赵队长，嗯，啥意思？水呢？
1: 没水了？早上还有水啊？真没水了？
0: 早上明明还有水啊！你别哈了，就一支笔啊！
1: 等会儿啊，不可能，肯定有水啊！再拿支笔吧，那就换支笔呗。
0: 多拿几支！
2: 哎，
3: 笔墨，
1: 谢谢啊，赵队长。 再等会儿啊！
0: 这是啥笔呀？
2: 是啊，啥笔呀？

0: 快点。
1: 好了好了好了。哎，这探长，这不是我们应该填的呀。
2: 哦，你们不是要在法租界暂住吗？
0: 谁暂住啊？我们住这干嘛呀？探长，
3: 路过，20分钟路过，路过而已，住20分钟，
1: 就20分钟。
2: 好嘛好嘛，不住就不住嘛，搞错了，不好意思啊。那这个就不用填了，我去找交通科盖个章，你们就可以走了。
3: 你别干不好意思的事，行吗？
1: 你快点行不行啊？

0: 哥。
1: 别他妈说话了！
2: 行了吗？
3: 行了，行了，
2: 行了是吗？
3: 哎，对，队长，等一下，等一下，
2: 干嘛？别跟我说行，是不是行了？
3: 行了，行了，行了，
2: 别跟我说话。
3: 你们是不是带枪了？
2: 你是不是搜走了？
4: 对啊，
3: 赵队长，赵队长，你提醒我了，赵队长，你们如果带枪的话，你们还要再填一个武器准带证的申请表。赵队长，
2: 你是不是穷了？
3: 赵队长，等一下，等一下啊，等一下。
1: 时间赶不上了，再这么下去，我们会议要是赶不上了，那个文件要是交不到木村手上，咱们俩死定了。
4: 不是咱们俩哥，是你
1: 哥。他妈不是我弟吗？告诉我是我弟吗？
3: 是。
1: 你要说不是，冲就给你毙了。
4: 我走啊。
1: 是，冲，爸。

0: 赵队长，我也是按章办事儿，你别对我有意见。有意见也没有用，记住了。
1: 哎，盖个章，马上就好。

0: 还是不好意思啊，你们这个申请表呢需要李科长签字，但是李科长刚好又不在，你们还得等一下，很快很快。
1: 嗯，不是，哎，哥，
2: 不对。

0: 这不是王室吗？他问题大了去了。我们给日本人做事，他给法国人做事，都是当狗的，凭什么为难我们呀？
1: 哥，我想起来在哪儿见过那个洋鬼子了。怎么样了？
2: 马上了。摁不住了，摁不住了。
1: 再等我去了，几分钟吧。哎呀，
3: 先生，你就是法图县的邱正军警长。
1: 拦着我们了。
4: 先生，
1: 李科长马上回来了。
4: 邱
1: 队长，
4: 克莱姆警长，
1: 我是太和商行的，你可能不认识我，但是我知道你。
4: 你向我买过2000鸦片膏。
5: 在大主教路附近，记得吗？
6: 克莱姆局长，这个人携带武器擅闯租界，我正给他办手续呢。
5: 把门关上。

0: Joey 是教堆长，是我的好朋友。你误会了，你赶紧把他的东西还给他，并且把他送回到停车场那边。
1: 这，谢谢克莱蒙。
2: 克莱蒙警长，
3: 我回房间拿车。
0: 赵队长要赶时间，你拍我的车得了，把他收拾收拾，快点。
1: 把我的东西拿出来，
0: 快快快，把赵队长的东西都还给他吧。
1: 谢谢克莱蒙。
0: 赵队长，你看一下你的东西是不是都还在呢？
3: 赵队长，你几点的事儿啊？
1: 两点，来不及了。
0: 哎哎，哥，枪！
3: 还来不及，有我的车快吗？

0: 哥们儿，到了。赵队，
1: 车呢？
0: 哎呦，慢点，
2: 能开吗？
3: 赵队，后会有期啊，死路，赵队长。

0: 新娘子的脚步能着地的呀，
1: 新安的背新娘下车。好，背，多重我都背。什么叫多重都背啊？好像我多胖似的。
2: 不是这个意思，阿雪，希望我的新娘子能给我一辈子的时间，让我去弥补这个过错。
1: 哎，
0: 你干嘛？
1: 我想抱着你，背着你的话，看不见你的脸。 从现在开始，我不想错过你的每一个表情，你的喜乐，我都会与你分享；你的哀怒，我都会帮你分担。
3: 结婚了。

0: 报告孙长官，有事向你汇报。
1: 您交代的事情我已经安排好了。
2: 这件事情一定要保守秘密。
0: 您放心，冯琦办事牢靠，嘴也严。

0: 心相印。
1: 陈科长，
2: 哎，哎呦，赵队长，
1: 干嘛呢？
2: 这有点紧张，背词呢。哎呀，贫穷，
1: 亲，嗯，辛苦了。
2: 结婚嘛，
1: 陈科长，你别说啊，嗯，你穿上这身衣服，挺人模狗样的，
0: 是吗？
2: 是啊，那就对了。你看，赵队长平日的穿着，一直都是我学习的方向。
1: 嗯，有品位。
2: 谢谢赵队长夸奖。
3: 宴席就要开始了啊，
4: 我不饿。

0: 还没开始呢，你怎么喝上了？
1: 放下，我陪你喝。

0: 你真漂亮，陈科长得真有福气。
1: 只要穿上婚纱，哪个女人不漂亮？
2: 那可不一定哦。有的时候啊，嫁得漂亮比穿得漂亮更重要。

0: 看见了吗？看见左双头了吗？这就是你爱的女人，对吗？
1: 你说的是谁啊？我根本就不认识当时。
0: 装什么装啊？我跟你说啊，这个女人今天晚上就要和别的男人睡在一起了。我就不信你的心里头没有一点波澜。你们出去喝酒吗？我陪阿坤看。

从今天起，我会永远忠诚，永远爱你，相信你，帮助你，呵护你。你呢？的确不完美。当然了，我也不完美。可是我们两个在一起，那就是完美的。

0: 你现在是不是感觉到很痛苦？
1: 感到很耻辱。
0: 你还要包庇这个女人？

0: 锯齿刀，哪里会有锯齿刀呢？接下来，我将有请新郎新娘为大家切蛋糕，把他们的甜蜜分享给在座的每一位。
1: 在这样重要的时刻，我们想请山下武夫先生和我们一起切下这幸福的蛋糕。

0: 我很理解你，你只要告诉我，佐庄桃到底是不是刺杀山下武夫的主谋，我保证饶你性命。不对，我不光饶你性命，你过去的所作所为，我会既往不咎，好吗？好吗？
1: 既往不咎，
2: 我要见山下武夫，
0: 跟我说也一样。
2: 我要见山下武夫，我要和他单独见面。

山下大佐，我就在门口，随时叫我。

0: 现在只剩下我们两个人了。
1: 你有什么想说的？说吧。
2: 先帮我把绳子解开。我都已经这样了，你有枪啊，外面都是你的人，还担心我会杀你吗？

0: 阿兰，你有什么想告诉我的，说吧。我说了，对我有什么好处？你可以领到一笔赏金，然后安然的离开这儿。当然，你要是愿意见透明的话，我至少可以让你做一个行动组的组长，同时你会领到一大笔的安家费。
1: 各位来宾，马上就要到8点钟了，接下来将迎来这场婚礼最令人激动人心的时刻，请大家此刻抬起头望向天空，烟花表演。
0: 阿奎先生，你们上海局的区长王天木，青岛站的赵刚毅，还有天津站的裴继森，他们的级别可比您高多了，手里还是有数条人命的，我们不是一样优待吗？你有什么可担心的？

0: 你为什么还不离开上海？
1: 我一闭上眼，都是小胡和大勋的身影。你让我怎么走？我要留下来报仇，除杀山下，夺回逆行。但是我不

0: 首先，你需要被赵安抓捕，并且让他们对你的被捕不能产生丝毫怀疑。那被捕之后呢？看见上面的数字了吗？赵安看过我资料，他一定会发现这上面数字和我生日的关系，然后他会怀疑为什么你身上的挂件会刻着我的生日。唯一的解释就是你喜欢我。 然后我们就可以下钩子了。
1: 好，
0: 但你要记住，一定要到了8点才能动手。

晃一晃，别说话，就一会儿。

0: 嘉平，嗯，我去一下洗手间。
1: 好，我陪你去。
0: 不用，你还要照顾大家呢。
1: 好吧，快去快回。

0: 赵队长，山下，大佐，山下，赵队长，山下先生这是怎么了？
1: 遇刺了，大佐，
0: 那你快找人来帮忙啊！我帮他止着血，快去啊！

0: 我不知道，我一来就看到他这样了。早想到，你为什么会在这里？
1: 我去上洗手间，听到了枪声还有人的呼喊声，我就立刻跑过来了。为什么比我们还快？洗手间离这里很近啊。
0: 听到枪声，你不会害怕，还会过来？穆村长官，这是我的婚礼，一个女人一生当中最重要的时刻。有人在我的婚礼上开枪，你说我是应该躲起来，还是冲过来把她给杀了？穆村长官，这可能是误会。封锁现场，一个都不能走。
1: 得手后，你躲进一楼杂物间，我在那里藏了一身宪兵队的军服。

0: 所有人都不许动，谁动我打死谁。刚才三线大总丢失了一件非常重要的物件，你们每个人都有嫌疑。So，
1: 真没有。
2: 你们还要脱衣服吗？我真的什么都没拿。
3: 厉害！
0: 我说过，谁动我打死谁。走上堂。刚才你离山下大总是最近的。

0: 你是谁？我是和佐生逃一同执行任务的，我叫阿坤。
1: 一同执行任务？佐生逃呢？
0: 他让我来找你，说你回安排我撤离的。
1: 任务完成了吗？
0: 山下已经被我给杀了。
1: 那他人呢？
0: 山下虽然死了，但是密信还没拿到。我很了解他，他是不会走的。
1: 不像话了，眼里还有没有纪律，有没有组织？但是不得不说，佐双桃真是料事如神，山下和赵安都被他给骗了。我可以安排你先到安全地方藏身，等佐双桃拿到密信和我们会合，再想办法离开上海。
2: 小心开！
3: 穆村长官，什么都没有啊！
4: 曹义父，
3: 穆村长官，您说的那个东西一定不在佐生桃身上。您看，作为自己人，您能不能给动手动手？今天我跟佐生桃是我们大婚的日子。
5: 作为丈夫，我也想给我老婆留些面子。
6: 今后我一定加倍为帝国效力。
7: 家彪，家彪，
8: 陶义父，
7: 不要远。你不止抢走了我的房间，你也抢走了我的父母。

0: 你还没见识过我坏起来是怎样的，不要给脸不要脸，滚！
1: 我要你这只小麻雀，假小姐，冒牌货，滚出这个家！命运是握在自己手中的，
2: 我的命不上来就滚。
3: 我不要决定别人的人生，我也不要别人来决定我的人生。
4: 小猪头张新娘，你听好了，我喜欢你，我要跟你在一起。
5: 你还有良心吗你？
6: 住口！你这个杀人凶手，
7: 我是个灾星，唯恐天下不乱的灾星。

0: 作为丈夫，我也想给我老婆留些面子。
1: 今后我一定加倍为帝国效力。
2: 嘉平，嘉平，你们这帮畜生！
3: 脱衣服，住手！
4: 武村长官，今天是我外甥女大婚的日子，你们这么做未免太过分了吧？山下长官是出事了，可我们的合作还是要继续吧。既然要合作，就给于某一个薄面，你安排一位女士把她带到房间去检查好吗？
5: 好，带走。
2: 嘉平，嘉平，你怎么样了？
3: 继续搜。陈嘉平，你要死宅乱叫。

0: 大马勺，哎，刚才山下遇刺一事你怎么看？
1: 我就不明白啊，你说这刺客是怎么混进去的？还有山下大佐他到储藏间去干什么？
0: 都是赵安搞的鬼。
1: 赵安？
0: 哼，赵安本来想让阿坤指认左双瞳，没想到却害死了山下。
1: 又是左双瞳？你说这个左双头，我们查，赵安也查了，查来查去，他到底有没有问题啊？
0: 左双头现在有问题，也不能说他有问题。
1: 啊啊！
0: 你这个猪脑子！现在赵安出事了，他一个人背锅，我们的机会就来了吗？
1: 啊！

0: 怎么了？手这么冷，还在发抖？
1: 刚才发生了那么恐怖的事情，我害怕。
0: 怕什么呀？跟我们又没什么关系。
1: 你知道我这个人胆子小，尤其还是看到死人，就是一定睡不好。

0: 老罗，你还记得我们刚在一起那会儿，你经常带我去吃的那家夜宵翠华楼吗？
1: 记得。
0: 你说今天这婚礼草草的收场，我都没吃饱，还被吓个半死。求求你，再带我去吃一次，好不好？

0: 特别疼吧？
1: 哎呀，还好没伤到心脏。哎，果果，对不起啊，没保护好你。
0: 日本人根本不把我们当人看，你为什么还要替他们做事？
1: 我知道，你等我赚够了他们的钱，我们就走，好不好？我现在呢，有我的计划，你相信我。
0: 那我也有我的计划。
1: 嗯？
0: 我去山行上班，陪着你。
1: 你要去商行上班，果果，这给日本人做事可是很危险的，你去干嘛呀？再说了，你到商行你能干嘛呀？这，
0: 我专业是学会计的呀，而且我能让罗冠军同意，但最重要的是，我可以去商行照顾我老公啊。
1: 你这声老公可是比止疼药还管用啊，
2: 再叫一声。
0: 切，都快没命了还开玩笑。
1: 我是认真的呀，老婆。
3: 如果没有战争该多好。
1: 会结束的。你想去商行上班这件事儿，我还是不同意。你是我老婆，你得听我的话。
0: 就今天听你的。
1: 就今天呀。你要不听我的话，我这伤口又疼了，快啊！

0: 队长。是我。
1: 只有你没有放弃我。
0: 无论到什么时候，我都不会放弃你的。你已经没有什么用了。
2: 穆村长官，饶命啊！穆村长官，
3: 是你让陈家平和周双桃结婚的，是你的主意；让二坤到婚礼现场，也是你的主意。你的馊主意是一个接着一个，窟窿越来越大，侄女害死了山下大佐，
2: 把二坤带到婚礼现场，是山下大佐自己提出来的，确实不是我们的责任。
3: 什么我们？
2: 啊不，我说错了，我。
3: 小弟是你。你的意思是山下大佐的死我也有责任？是你要告诉我，怎么让山下大佐的死推卸到自己的身上？
2: 不敢，不会。我不敢，也不会，我不会，也不敢。
3: 闭嘴！
2: 闭嘴！不，穆司长官，你听我说，我现在正在为山计划的启动筹募资金。

0: 你把我召完毕了，没有关系，我的命不值钱。但是，资金筹不到位，又会耽误山西话的进程，更耽误帝国伟业啊！你想没事？我没有，我不敢，我不敢，也不会。我闭嘴！
1: 泽安，你的命其实已经没有了，
2: 没有了，没有了。
0: 只不过是暂时寄存在我这里。
3: 是是，
0: 如果这次任务再失败，我就会把你的命像扔垃圾一样扔掉。
3: 扔掉，粪坑里，茅房里。
0: 别杀我，兄弟了，
3: 不错长官，不错长官，
0: 谢谢，谢谢，谢谢。
3: 左双桃，左双桃不查了吗？阿坤的挂件上确实刻着左双桃的生日，我觉得那一定不是巧合。你相信我，或者还有一种可能，这是阿坤和左双桃设计好的陷阱，就是想引山下大佐进入那个房间。相信我。
0: 不要再把时间浪费在左上头他们两个人的身上。你应该很清楚，最重要的任务是什么？
3: 对，
0: 我会尽全力去找到那两个谈判代表。放心，
3: 既然他们两个人已经结婚，那我们就放水养鱼。
4: 静观其变。伤恢复的怎么样了？
5: 死不了。哎，对了，我之前拍的那些照片洗出来了吗？
4: 拍到的文件非常有价值。
5: 不过，赵安的这些文件相比山计划来讲，也就算是管中窥豹了。
4: 即便这样，也是重大突破。 之前我们对山计划呢只有忧思耳闻，但是一直未能掌握进一步的情报。我向上级汇报过了，你接下来的任务就是继续调查山计划。明白。
5: 对了，之前罗冠群还有赵安都怀疑过左上桃是刺杀山下武夫一案的凶手，而之前我没有当回事儿。 我觉得那只是巧合，但是在婚礼上，左上桃的种种行为十分蹊跷。我在想，他会不会也是抗日组织的成员啊？
4: 你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
5: 而且他现在主动提出要去上行上班，虽然我没有同意啊，不过以他的脾气，我根本阻止不了。
4: 我就在想，他会不会和我一样，也有潜伏的任务？你说的情况，我会尽快上报给上级，展开对左上桃进一步的调查。但你们现在必须是夫妻，不管他真实身份究竟是什么，你首先要做到的是保护好自己的身份安全，密切关注他下一步的行动，不要影响到自己的任务。
5: 现在这情况是越来越复杂。
6: 无理不中，罗冠群，我告诉你，左双桃要是少了半根毫毛，我绝对不放过你。我，
7: 哎呦，你这个气性怎么这么大呀？你看看你，你都受伤了还没好，好好休息休息，才来上班吧？
6: 我还不是因为你吗？你怎么能同意左双桃来咱们这上班呢？
7: 人家于老板亲自来找的我，我能不给面子吗？再说了。 你们两个现在来投奔我，那就对了。你是没看到我们的大好机会来了，
6: 哪儿呢？
7: 现在赵安是失利了，我们要乘胜追击。
6: 于老板跟我谈了，他手头上有一批市面上紧缺的菜籽油，让我做销售。我们囤他三个月，然后放出风声说菜籽油大涨，转手那么一。

0: 钱就来了。
1: 哎，要不是左生桃这个关系，人于老板跟我聊得着吗？
2: 那你也不能同意左生桃来咱们这上班啊。
1: 他就是来冲个门面的啊，你害怕他有危险，我比你更害怕。
2: 反正我不管，你必须得向我保证，保证左生桃不接触任何危险的工作。
1: 我保证，我一万个保证啊。来来来来，坐坐坐坐坐。
2: 人家赵安背后有木村给撑腰，你背后有谁呀？啊，光靠倒腾点菜油，你凭什么上人赵安他办好啊？你
3: 木村要什么？生意和钱，生意和钱都在我们这儿，那木村就会顺势而为。
2: 嗯，行，你说的都对。但愿你老罗呀，东山再起那天，别把我这个兄弟给忘了。
1: 放心吧。忘了谁，我也不会忘了你。哼，
3: 对了，你还记得吗？在你婚礼上，赵恩为什么把那个阿坤叫过去？
1: 不放肆！我不是怀疑左双桃，要不然我能让他来这儿上班吗？
2: 那你还问我这个？
1: 来来来，坐坐坐坐坐坐。这性格真的是。
3: 赵安现在是落了井了，还差一口气，我们要给他扔个石头进去。
2: 什么石头？
3: 山下大佐遇害的事儿，你要找到赵安更多失责的证据。
2: 哎，你这么一说，我倒想起一件蹊跷的事儿来啊。我婚礼那天，冯七可是提前走的。婚礼之前，赵安跟冯七交代了点什么事儿，冯七匆匆就离开了。虽然跟这山下武夫遇刺一事儿可能没什么关系，但是难免让人联想。
1: 那你去查冯七啊？
2: 不，这我怎么查呀？我无凭无据的，万一人家真有点什么事儿呢？
1: 哎呦，你这个人。让你产生联想了，不就是让你怀疑了？有怀疑你能不去查吗？查不出来当然没事，查出来不是更好吗？这道理你不懂。
4: 是我，
5: 队长。我在沪西愚园路附近发现了两个日本人，可是跟踪到明哲大学附近，人就不见了。我在这儿快找了一天了，连个人毛都没看见。
4: 在那儿等着我。我马上过来。
5: 好。
6: 这陆军总医院今天怎么这么多人啊？
7: 这两天立即爆发，很多日本军人和家属都染了病，医院里面人满为患。
6: 我断定，他们两个人就在陆军总医院内。
7: 那明天一早我就动手。
6: 你去陆军总医院杀人，不找死？你忘了木村长官说过，此事要绝对保密，不能跟我们有任何的牵扯。
7: 那怎么办呢？
6: 找个杀手，伪装成清洁工进入医院，失常之后斩草除根。
7: 队长，还是你考虑的周全。那我现在就去办。
8: 灰的男人我认识，是个杀手，外号叫大鬼，手上有几条人命，这几年一直躲在法租界。
2: 可是奇怪的是，赵安要杀人，为什么他的人不动呢？而要另外找一个杀手？一会儿跟着这个大鬼，就能知道赵安的目标是谁了。
8: 哎，要不要跟你过去？
2: 算了，这个人长期在法租界活动，兴许见过你，我自己去了。
8: 小心点啊！

0: 間の時間は大丈夫か。
1: はい、
2: 大丈夫です。
1: 今、奴らは準備していますと伝えた。
0: ああ、

0: 们两个到楼下的103病房吧。
1: 为什么？
0: 二楼的病房要作为隔离病房使用了，收拾一下东西吧。啊，这药品是有药洒的，麻烦去打扫一下，好吧？
2: 啊，
0: 对。

我是个杀手，有人花钱要你们的命，也有人花钱要你们手中的情报，到底接哪单我说的算，但是要情报的人给的稍微多了些，所以只要你们告诉我我想要的情报，我就饶你们两个一命。

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少的那一部分了。

0: 赵安为什么要派杀手暗杀两个日本人呢？这两个日本人是什么人？难道是侵华或者反战人士？可惜他们说的那几句日语我都听不懂。
1: 共产党自作聪明违抗军令，
2: 不仅把好不容易拿到手的密信弄丢了，
1: 还擅作主张继续潜伏。你眼里到底有没有这个上级？还有没有组织？
3: 我觉得肯定是被商行里面的人拿走的，所以我才继续潜伏。我肯定能找回来。
1: 什么都是你觉得，继续潜伏是那么容易的事吗？
3: 罗冠群，让我三天后去商行上班，再加上我姨父于善人这层关系，我有把握立足。
1: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啊！你继续留在上海，不就想跟陈家平去？
3: 我没有。
1: 别狡辩。
3: 是我违抗命令，请组织处分我。
1: 别说处分你，处决你都可以。
3: 处决我也不后悔。

0: 你这个倔脾气啊！我同意你继续留在上海。你的任务是假借在上行工作的关系，继续寻找明星的下落。
1: 是。

0: 做戏就做得真一点，看一场电影，吃顿烛光晚餐，你们所有的行为都得像新婚小夫妻一样，但最重要的是不能让陈家平对你产生任何怀疑。
1: 是，我一定完成任务。
0: 以后绝对不能再违抗命令了。

0: 你找我什么事儿？
1: 韩露小姐之前和满洲樱花电影制片厂有过合作吧？
0: 是。
1: 那想必日语韩露小姐也是很精通的吧？
0: 不敢说完全精通，一般的交流没问题。
1: 是这样，我想请韩露小姐帮个忙，帮我翻译几句日语，但它不是完整的句子，就是一些段落，况且我的发音可能不够标准。
0: 你说吧，我尽量。
1: 谢谢。我把它抄在了纸上。就可以 safe 瓦达西律我立给伊瓦斯卡
0: 哦，提到了与重庆政府和谈，还有秘密的泄露。
1: 重庆政府和谈？
0: 嗯，
1: 谢谢。另外这件事儿，
0: 这件事儿不能对任何人说，是吗？
1: 果然跟聪明的人交谈就是这么令人心情愉快。韩露小姐又要帮我守住一个秘密了。
0: 我就知道你们男人的秘密就是多，守了一个秘密就得守无数个秘密。
1: 想必韩露小姐也是一个有很多秘密的人吧？
0: 或许有一天我也会把我的秘密告诉你。
2: 队长，队长，附近找了半天没找到。
3: 风清啊，你怎么跟二把刀一样？
2: 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啊！不是，要不是突然冒出个假医生，这个系统就成功了。
3: 假医生，大鬼看清他的长相了吗？
2: 说是戴着口罩没看清脸。

0: 你为什么约我来看电影啊？
1: 结了婚还不能看电影啊？
0: 可以，但怎么约我看韩露的电影啊？
1: 谁知道他演了？我要知道，我肯定不买。
2: 你们爱我，就去留草。这是第二条，第二条。

0: 你们为什么要装成小贩？你为什么不离开上海？我做戏就做得真一点，看一场电影，吃顿烛光晚餐，你们所有的行为都得像新婚小夫妻一样。
1: 为什么要杀陈家平？这是命令，他还有作用，他不能死。
2: 不执行任务，没法交差。
1: 原来让我跟陈家平看电影根本就是场阴谋，
2: 怪不得选法苏杰呢。怎么？得手之后容易脱身？刘队长是这么做的，我想一定有他的道理。
3: 你回去，我会向刘队长解释，我保证让他不为难你，好吗？你看，我们之前一起成功刺杀了山下武夫，正是因为你相信我，对吗？
2: 是。

0: 寒露最精彩的情节刚刚过去。
1: 你看呗，我吃瓜子。
2: 看你的寒露去。
0: 哎呀，演得太好了。

0: 既然你请我看了电影，那我请你吃晚饭怎么样？想吃什么呢？
1: 听你的。
0: 听我的。
2: 嘉平。
0: 哦，韩露小姐。
2: 韩露小姐，能帮我签个名吗？
1: 啊，好。
0: 果然啊，大明星就是不一样。
2: 谢谢啊。嘉平，小心。
3: 别冲动，别冲动，兄弟，别冲动啊！你想知道什么？想要什么都可以说，千万别冲动。
4: 把枪放下！
5: 别过来，不让我开枪了。
6: 按照声头说的，陈家平当时也在场，密信就在他手里。既然拿不回，就让他永远没有外泄的可能。你要记住，陈家平多活一天，左双桃就多一天危险。
7: 为了左双桃，我一定会完成任务。

0: 别看了，把人带走。
1: 没事吧？夏导，佳平，你没事吧？啊，哈喽，小姐，没事。谢谢你啊，刚刚提醒我。他是什么人？为什么要杀你？我也不知道。抗日分子吧。
2: 程哥，你来处理一下这次枪击案件，
1: 不能记录在案，更不能让记者知道。另外，尸体要给予厚葬。
2: 行，你放心吧。
1: 哈喽，小姐，你怎么会在这儿？
3: 每次我的电影上映时，我都会坐在观众中间，和他们一起看，因为我想知道他们的反应。啊，哦，对了，
1: 果果，来，
3: 忘了给你介绍，这位是我的太太左双桃。啊，你好。
1: 果果，
3: 这位不用介绍，你也认识？
1: 当然认识。 中日亲善大使，大明星韩露嘛。其实很多报纸对我的描述并不准确。我觉得挺对的。佳平，你不是说是他的影迷吗？没想到还是挚友。

0: 我跟陆小姐就见过一两面。你们聊吧，我先告辞了。
1: 哎，我跟你一块儿走。
0: 你别跟着我，我有自己的事。
2: 嘉平，我是不是让他误会了？
1: 不至于，不至于。

回去，我会向刘队长解释，我保证让他不为难你，好吗？

0: 怎么不和左声桃一起吃早饭啊？
1: 我们两个最近闹别扭，各吃各的。
0: 才结婚几天就闹别扭？
1: 老陆，没事闹闹别扭，吵吵架，这不更像两口子吗？
0: 倒也是。
1: 最近山计划没有什么进展，但是却有了意外收获。
0: 什么？
1: 你有没有听说重庆政府正在和日本政府进行秘密和谈？
0: 和谈？一年前，蒋介石曾示意香港办事处的负责人杜世山和日本和谈，还商议了排共亲日政策，但后来日本决定扶植汪精卫，那和谈最终也就告吹了。现在要重启和谈，怕是依然有针对我党的阴谋。
1: 明白了，我一定尽快查明真相。还有一点，我觉得左双桃最近越来越可疑了。从阿坤临死前看左双桃的眼神来分析，我怀疑他们两个是认识的。再想到婚礼上的种种疑点，他们一定是一伙的，或者都是某个抗日组织的成员。
0: 可是阿坤为什么要杀你？
1: 从左双桃执意要在商行上班来分析，会不会是他也想潜入在商行里？但是我的存在对他来说是最大的威胁。
0: 左双桃要杀你？

0: 从左双涛执意要在商行上班来分析，会不会是他也想潜入在商行呢？但是我的存在对他来说是最大的威胁。
1: 左双涛要杀你？
0: 不是左双涛要杀我，他如果想杀我的话，那他机会太多了，干嘛要在电影院动手啊？而且还有最重要的一件事儿。
1: 什么？
0: 直觉。我相信我的直觉，一定不是左双涛要杀我。
1: 我知道你对左双涛的感情，但你不能因为感情而影响自己的判断。
0: 老陆，我相信我的判断。
1: 你现在的处境非常危险，组织正在重新调查左双涛的背景，目前还没有结果，一旦核实他就是属于该组织的，你必须立即撤离太和商行。
0: 撤离？这怎么能行啊？现在山计划刚刚有一点眉目，还有这次的谈判时间，背后到底隐藏着什么样的秘密？迷雾重重，任重道远，我怎么能在这个时候撤离呢？
1: 不撤离，你的身份安全怎么保障？
0: 就算

0: 我让他知道我的身份，他也一定不会出卖我。
1: 这不仅是你个人的安全，还有情报的安全，还有组织的安全。你怎么能保证你拿到的情报不会被左上头发现？如果这些情报一旦落入他背后的组织手中，你怎么能保证不会出现对我们不利的局面？还有，左双头到底属于什么组织的还不知道，军统、中统、民间卡尔出现的都有可能。这些组织和敌人有着非常错综复杂的关系。 他们里面有很多摇摆不定的两面派，军统向76号出卖了他们头上自己人，你应该知道吧？就算左上头他不出卖你，可他的组织呢？
2: 老陆，我
1: 还有最重要的一点，这是命令。

0: 陈特然，怎么没跟陈科长一起来啊？
1: 新人嘛，刚来上班，当然要早来一些了，不像他老油条。
0: 你来上班？
1: 罗经理来了吗？
0: 来了。
1: 行，我找他去。
2: 来来，这儿。罗经理。经理。哎。啊，芳芳，从今天开始啊，你就不用那么辛苦了，一人兼两职，你只用负责档案室的管理员就可以了。什么？从现在开始，财务室的会计由左小姐来担任了。
3: 为什么呀？他大学学的是金融，我们单位也缺一个会计，这属于叫生逢其时，学以致用了。
4: 我不同意，你之前可没说让他来当会计。<笑>
2: 这事儿好像也不需要你同意吧？
4: 不是罗冠群，我干得好好的，凭什么让他来替我呀？
3: 是啊，罗经理，你之前不是说让我跟芳芳姐共事吗？怎么变成我替他了？
4: 哎呦！
3: 你装什么装啊？我看就是你借着你一副愚善人那点势力，向罗经理施压吧。我可……没错，我就是来替代你的，不服吗？
2: 行行行行，你看还没在一起做事呢，就这样了，我能让你们一起共事吗？你下班前务必把这事儿交接完了啊。

0: 这赵队长最近怎么变成光杆司令了？也不见二把刀和冯七的踪影。
1: 冯七像是去执行什么秘密任务了，二把刀也出去了，不知道去了哪里，刚刚才回来。
0: 哎，钱秀才，你平时不就捧着你那本《东周列国志》吗？怎么对商行里的人的踪迹这么清楚啊？哎，
1: 这个小小的商行，不就是一本《东周列国志》吗？哎，

0: 你是不是没有想到我还能坐在这里吃饭？
1: 听不懂赵队长在说什么。
0: 我知道你心里害怕，没关系，我就是想告诉你，我周安不会那么容易的倒。嗯。

0: 咱们商行呢，以前食堂的饭菜还算是可口，可是自从老罗的亲戚承包了之后，大不如以前。所以啊，那种仰仗着自己靠山、挤走别人位置的，最不重要。
1: 你说谁呢？指桑骂槐的，你给我说清楚。
0: 好，我说的就是你。你上大学金融专业的成绩，我能不知道吗？考试打小抄你都不及格，你凭什么顶替陆芳芳呀？
2: 他过去不做足戒事，
3: 所以只能顺着韩露这道线索往下查。
4: 陈科长，
0: 嗯，
4: 怎么不好好吃饭换桌玩呢？
0: 赵队长，想听我一句忠告吗？
4: 忠告
0: 啊，我的忠告就是，千万不要相信结婚前的女人。结婚前撒的都是娇，结婚后撒的都是野。
5: 陈科长，你放心，我们赵队长不找结婚前的女人。
4: 你他妈给我闭嘴！
1: 你说谁撒野呢？
0: 我跟赵队长在这闲聊呢，你插什么嘴啊？再说我说你了吗？赵队长，慢慢吃啊，我走了。
1: 你别走。
0: 我为什么不走？
1: 还没说清楚呢。
0: 我也感觉我烦你。

0: 二把刀这趟出差是去查什么的？怎么会牵扯到韩露？
1: 上楼，我先走了。
2: 嗯，明天见。
3: 左小姐，很高兴和你成为同事。
2: 我是新人，以后烦请多多关照。你找我有事吗？
3: 哦，听说你和陈家平吵架了。
2: 怎么，两口子吵架不正常吗？
3: 左小姐，其实
2: 这么晚你还不下班啊？
3: 左小姐，其实我对你的爱从来都没变过。
2: 你没病吧？
3: 虽然你结婚了，但是没关系，我们依旧可以重新开始。
2: 你觉得可能吗？
3: 在我这里，没什么不可能的事儿。

0: 你们俩干嘛呢？
1: 我们有急事。
0: 等会儿，跑什么呀？跑什么呀？
1: 不是长官，我们有什么问题吗？
0: 没什么问题，我呢正好巡逻在这路过，我想提醒二位先生，大半夜就不要在法租界奔跑了，以免吓着其他的市民。
1: 现在这法租界都这么不安全了呀？
0: 法租界挺安全的呀，但是我觉得二位不太安全，请回吧。

0: 这俩人你认识吗？
1: 嗯，我可太认识了呀，我商行的同事，一个叫冯七，一个叫陈树干，都是赵安的手下。
0: 接下来什么任务？陈家明，
1: 嗯，
0: 抢银行偷文件，你说是抗日，我信了。跟踪女明星算是哪门子抗日？
2: 上次冯七想要暗杀参加秘密和谈的日本代表，现在他又跟踪韩露，难道韩露也跟这次秘密和谈有关？

0: 坐吧。来找我什么事儿？
1: 我这次来是想得到你的原谅。
0: 无所谓了，现在我都觉得不重要。况且在你的生活里，爱情不过是一种佐料，当官向上爬才是你的主菜。
1: 没想到这么多年你还是没变，说话还是这么刁钻。
0: 那你要我说什么？本来说好要爱我一辈子的，可是一旦有了处长的位置，你可以丢下生病的我，连夜从上海跑到南京。
1: 明天我给你解释。
0: 我累了，你如果没有什么事情的话，我想洗澡休息了。

0: 我想请你帮个忙。
1: 帮什么忙？
0: 帮我租个房子。
1: 为什么找我？
0: 因为你是我一生中最信任的。你知道吗？每当我想到我们之前的点点滴滴，我都会觉得那是我一生中最幸福、最快乐的时刻。明天晚上9点，我准时给你打电话。
2: 到底是在抗日还是在做小报记者呀？这里面进进出出的人太多了吧？
3: 看到了吧？
4: 那个人
3: 从汉路条出来的。
2: 啊？

0: 我跟林芳芳说过。
1: 你干嘛告诉他呀？
0: 你别生气嘛。如果我不告诉陆芳芳，我怎么会知道高放暗恋左双桃啊？再者说了，我只说我看到他们两个在一起，明天他们两个在咖啡厅再约会的事儿，那我就没事了。
1: 你有没有听到高放是拿什么东西要挟左双桃啊？
0: 当时地上不知道从哪儿钻出来一条蛇，我吓都吓死了。所以后来他们在说什么我就没听清了。
1: 也许我知道那个东西是什么。
2: 哎，刘芳芳，你找我对哪个月的报表啊？关什么门啊？
3: 快坐，我跟你说个事儿。坐。
2: 什么事儿啊？婶婶，
3: 你跟你媳妇是不是吵架了？
2: 哈。你怎么知道的？
3: 我跟你说个事儿，别怪我多嘴啊。
2: 嗯，你说吧。
3: 今天上午兆丰公园你媳妇儿和高放在一起约会呢。
2: 你看见的？
3: 我听说的。
2: 你听谁说的呀？
3: 赵淑媛她亲眼看见的。
2: 不是，我媳妇儿跟高放在一起干什么呀？
3: 反正这高放牵了你媳妇的手。
2: 他还牵我媳妇手了？
3: 他也没反抗。
2: 不是，他们两个还说什么呀？
3: 这我就不知道了，赵淑云就和我说了这些。我可不是挑拨你们啊，这我觉得吧，这双桃应该不喜欢高放，八成和你赌气呢。我劝你赶紧好好哄哄他，女人嘛就这样，给他个台阶下，要不然这假戏说不定就真做成了。

0: 喂，
1: 喂，陈科长吗？
0: 哦，您是？
2: 啊，我是玉墨书画店的，我姓陆。
0: 哦，陆老板，你好啊。
2: 哎，您好，您好。您上次召集要的龙尾砚台，小莲到货了。
0: 好，我马上去拿。
3: 军统，这消息准确吗？
4: 这是我们潜伏在军统的同志拿到的资料，准确无误。左双道士在民国28年加入了军统苏浙行动委员会，介绍人就是这个刘武昌。他这次来上海的任务就是请辞山下五府。其实军统有一封密信落在了山下五府的手里面。
3: 我早就该想到了，火车站还有婚礼上的刺杀都是左双道干的。之前他的种种疑点现在也有了解释，我自以为是利用他掩护了我，其实他也在利用我掩护他自己。
4: 你也不必自责，现在要做的就是立即撤离。我知道你心有不甘，但我们要从长计议，我要为你的离开找一个合适的理由，这样将来有机会你才可以重返商行。
3: 找什么理由离开呢？既要让罗冠群觉得合理，又要保证果果不被怀疑。
0: 我想这地方怎么样？
5: 你觉得高放会拿什么东西要挟左方？

0: 胶鞋？难道是艳照？
1: 我曾说过，山下大佐遇刺之后，他身上一直携带的密信不见了踪影，他们一度怀疑是阿坤拿走的，现在看来并非如此。
2: 曹师长，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3: 遇刺了。
4: 那你快找人来帮忙啊，我帮他止着血，快去啊。
1: 也许是左商朝拿走了密信，但是后来发生了意外。
0: 你是怀疑高凤要挟左商朝的东西是军统的密信？
1: 我本来也想听木村的，先不再查这个左商朝了。但是你知道吗？我就像是深海里的一条鲨鱼，我游到哪里都能闻到血腥味儿，而这血腥味的周围总是少不了左庄桃的身影。
3: 我能甘心吗？

0: 记住了吗？记住了吗？
1: 嗯。
0: 重复一遍。
1: 青卡咖啡馆与高仿见面后，先确认手上密信，然后伺机在咖啡里面下毒。
0: 这个药啊，服用后五分钟见效，症状类似于心脏病突发，你只需要等待毒发，送他去往医院即可。这样就算有人看到你跟高仿约会，你也不会有杀人嫌疑。
1: 为什么？
0: 什么为什么？
1: 为什么所有问题都要用杀人的方式来解决？一开始怀疑陈家平的时候要杀陈家平，结果呢，害死了阿坤。现在知道高放手上有密信，又毫不犹豫的杀人灭口。
2: 又想违抗命令是吧？

0: 今天咖啡馆我也回去，万一有什么意外，我及时相助。
1: 不就是监视我吗？用说那么好听吗？

0: 他们两个都来了。
1: 高方手上拿的到底是不是密信？马上就要真相大白了。
2: 先生你好，
3: 两杯拿铁，谢谢。
2: 好的。
3: 这家店的拿铁特别棒，不过我好久没来了，不知道味道变没变。
4: 密信带了吗？

0: 现在你相信了吧？
1: 哥，那张纸是不是迷信啊？
2: 我看不清上面的内容，但我觉得是。
1: 要不要抓人？
2: 急什么？跑不了。我看看他们后面搞什么名堂。
0: 竟然一点也没有变。
3: 先生，您的咖啡。
0: 谢谢。
4: 看来你和这家咖啡馆有很多故事。
0: 我初恋，他特别喜欢这家的拿铁，我和他经常一起来。不过，那是3年前的事了。
4: 你很爱他。
0: 我愿意为了他而死。
4: 那你们为什么现在没在一起？
0: 他死了。我愿意为了他而死，但没想到的是，他竟然因为我而死。

0: 我是我的错，在淞沪会战时，我用自己研制的窃听器窃听日军的情报，得知他们会在三天后空袭上海。我初恋他们一家，明明准备当天晚上就进行撤离，但是因为他坚信不疑地相信了我的破译，推迟了撤离的计划。
1: 可就在当天晚上，日军就对上海进行了空袭。我初恋他们一家人，是我害死了他。那你应该痛恨日本人。为什么还要给他们做事？
0: 我没有为日本人做事，我只是想学习最先进的破译技术。你喜欢我？
1: 是因为我跟他长得很像吗？是，你们是很像。由于我家庭的缘故，我以前是个比较沉默寡言的人。但是我遇到他之后，就告诉我，要快乐地对待自己的人生。
0: 并且把快乐传递给周围的人，我一定不会让错误再犯第二次。我一定会保护好你的。你对我这不是爱，是自我救赎。就是爱，我比你更清楚。对不起，我去下洗手间。
2: 哥，抓不抓人？我们在等什么啊？你说如果高放真的要挟左双桃，左双桃就会乖乖的束手就擒吗？
3: 那要是按照我们的风格，必定杀人灭口啊。所以不急，没准后面有大的惊喜。这个药啊，服用后5分钟见效。 症状类似于心脏病突发。

0: 说实话，我不太喜欢他们家的拿铁，我觉得有点苦。要不，我也帮你加一份。
1: 你刚才看见没有？左上角手里拿的什么东西？
2: 我看到了，宝剑应该是糖罐。
1: 除了糖罐，还有什么？
0: 快喝吧，都凉了。

0: 你看啊，我不喜欢他们家拿铁，所以我跟你的初恋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人。我知道附近有一家广式糖水铺特别好吃，其实今天我更想吃冰糖炖雪梨的。
1: 对不起，我还想再待一会儿。
2: 奇怪，怎么没有动静？
3: 哥，看来左双刀也没有什么反抗行动啊。
2: 做好抓人准备。

0: 如果时间过了五分钟，高放仍没有毒发，刘武昌必会亲自动手，高放还是难逃一死。只有先在高放离开咖啡馆，趁刘武昌犹豫不定，高放才有逃生的机会。
1: 高放，如果你真的想和我开始一段感情，你就不应该一直让我们沉浸在你和初恋的回忆里。
2: 你说的对。服务员，买单。
3: 哥，他们要走了，
4: 抓人！
2: 哎，孙小姐，你等我一下啊。

0: 高放，快走吧。好。
1: 你们两个果然在这儿啊！哎，
2: 佳平，你早就盯上左少桃了是吧？啊，
3: 要不是别人告诉我，我还不知道。
4: 你让滚，滚，滚，滚！走开！
3: 老板，别走！小赵哥，
4: 消息，消息。
1: 老板，我们还去过什么地方？
2: 陈科长，
4: 他们去过什么地方？
2: 那还用说吗？酒店呗。
4: 二把刀，你别胡说八道。 我们两个是清白的，
2: 你们要是清白的，那赵队长和，
4: 没事吧，兄弟？这么不小心的，这是什么？
2: 别动！

0: 你给我，这里面写的是什么？
1: ，
0: 双头，我的爱人。
2: 你还好吗？一别多日，不禁想念。我几番打听才问到，原来你是去了上海。你离开了武汉都没跟我说一声，我想你是真的变心了。其实这半年多来，我已有所察觉，你对我真的是越来越淡了。但我还是没有想到，你会绝情至此。连日来，我辗转难眠，亦难释怀，总是想起我们厮守的那段时光。那时的我们，卿卿子佩，悠悠我思，一日不见如三月兮。山高水长，多想为你撑一把伞，煮一壶茶，伴你细数光阴。好想就那样，天长地久。生。
3: 你写的吗？
4: 这不是我写的。
3: 不是你写的。
4: 高芳说不是他写的。
3: 那是谁写的？
4: 谁写的？

0: 清楚了吗？嗯，等我一遍。新卡咖啡馆与高仿界面后，先确认手上密信，然后伺机在咖啡里面下毒。
1: 我终于明白了，果果刺杀山下是为了夺回一封密信。但后来不知为何，密信又丢失了。他一度怀疑密信是被我拿走了。原来密信是在高放手中，并以此来胁迫果果与他约会。现在军统要对高放下手，但果果一定不知道，他和高放的见面被张树云看见了，而张树云必定会将此事告知赵安。所以说，军统的行动。
2: 有可能都在招安的监视之中，那果果的身份也就暴露无遗了。
3: 你们两个果然在这儿！
4: 哎，
5: 家平，
2: 你早就盯到左上头了是吧？啊，要不是别人告诉我，我还不知道。
4: 家平，
2: 你早就
4: 告诉我。哎，家平。
2: 我和他是在武汉认识的，什么关系？他们什么关系？这还不明显吗？
0: 确实相处过一段时间。
1: 没想到左上头脚踏两只船，
4: 谁知道是不是只有两条船吗？
2: 你给我滚！
0: 家平，我们就很短的一段时间。
1: 就很短，你都要跟他天长地久了，要共度一生了，你告诉我很短的时间。他就是那种酸了吧唧的人，这都是说说而已，我根本也没当真。你没当真，你留这封信干嘛呀？我刚收到的，本来我是想要处理掉。
2: 可是后来我找不到，我以为他丢了呢。你以为丢了？你是收到了这封信，激动的魂儿都丢了吧？
4: 那你要我怎么样啊？那段时间战火纷飞的，我们又相隔。

0: 我跟你写的信，两个月，两个月我收不到回信，我根本就不敢想，我们是不是还能在一起？那能不能活过明天，我都不知道呢。我们同为沦落人，那是好过一段，怎么了？哎，
1: 你还有理了？
2: 打我！滚！我再也不想见到你。滚！看什么看啊？
1: 都他妈看什么看？没见过呀！怎么会在你身上？我是不是你从左耳朵那儿偷来的？
2: 说话！
1: 是我从他那拿来的。我一直暗恋左小姐，所以那天他来上行上班，我帮他搬东西的时候，从他兜里拿的。所以你用这封信威胁我老婆陪你约会，对吗？
2: 对。
1: 好，我再问你最后一遍。
3: 你跟我老婆还干过其他的事儿吗？我没有，我真的只是跟她出来说说话，我真没干别的。行了，加油，消消气儿，走。
1: 赵队长，你们怎么会在这儿啊？
3: 路过，想进来喝杯咖啡，你们还处理一件事儿。
4: 行，处理完了可以走了。喝咖啡，你能喝出高放兜里有封信？二把刀，有意思吗？高放和左双涛就是喝杯咖啡，跟你有什么关系？你非要帮着陈科长查明真相，还要找到什么情书、定情信物，让我去翻，翻到了吗？
1: 演场戏太累了，还好默契不错。得，这是你要的吗？你不问我这是什么？你要是想告诉我的话，也不至于被高放胁迫吧？至少也会有猜测吧。我不想猜，我就是混日子，混口饭吃。你的这些秘密呢，我也不想知道，也不感兴趣。再说了，知道你的秘密。 对我也没什么好处，那你怎么知道高放拿这个胁迫我的？你跟高放在赵峰公园见面的时候，被张淑云给看见了，然后又传到了卢芳芳的耳朵里，真不小心。没想到，最后竟是女人的长舌帮了我。不管怎么样，谢谢你。嗨，谢我干嘛呀？
2: 我还得跟你说声对不起呢，给你扣了一个莫须有的坏名声，还打了你一巴掌，没什么大事吧？我没什么，倒是给你扣了个绿帽子，再加上二把刀，添油加醋这么一传，够被笑话一阵子。
1: 是啊，而且从今往后呢，我跟罗冠群就更有共同话题了。 你来上海，就是为了这个。

0: 那现在你已经拿到了，我会走的。
1: 你是不是觉得我利用你了？没有，你看咱们两个帮彼此都解决了各自的麻烦，这不是挺好的吗？
0: 刚我还在这边想，我才明白，原来你把每一个细节都考虑到了。要不是打了我那一记耳光，我也没有办法走那么干脆。你要是个特工的话。
1: 一定是最顶级的。别闹了，我什么特工啊？我顶多就是一个挨过打的贼，对吧？长了点记性。你为什么会跟汉奸混在一起？
0: 你想想，在上海滩，对吧？混口饭吃呗。
1: 可我觉得，你也有一个这样的东西。
0: 什么呀？
1: 秘密啊。
0: 嗨，对，我有秘密。不过我也挺担心你的。咱们刚结婚没多久，我就离开了。他们会不会再怀疑你？不会，你想想，你给我扣了一大绿帽子，我给了你一巴掌，闹成这样，咱们俩分道扬镳，那不也正常吗？他不会怀疑的。
1: 这就是你想要的结果，是吗？现在对咱们两个来说，这不是最好的结果吧？是吧？也对，不过一场戏，只不过。 我们演技太好了，演的差点我就信了。你呢？会有这种感觉吗？差点就信了的感觉。
0: 如果这是一场电影的话。

0: 你为什么没有杀死高峰？
1: 很多事情并不是通过杀人才能解决的。
0: 你怎么做到的？
1: 我有我的办法，他把密信还给我了。
0: 还给你？我怎么没有看到？
1: 你可能没在意吧。
0: 怎么说服他的？
1: 女人有女人的办法，尤其是面对一个喜欢自己的人的时候。
0: 可我明明看到你往咖啡里下毒了呀。
1: 我把毒药换成水了，如果高仿没死你就会动手，可在那样的情形下我没有办法告诉你我拿到了。
0: 你又擅作主张。

0: 我们还能站在这里说话？
1: 燕泽，你有功，我不跟你计较。先上船，别跟上海再说。
0: 去哪儿？
1: 到嘉兴，那边有一条交通线，然后再想办法到重庆。走吧。

0: 您说那个东西我帮你留心着，找到了就联系您。啊，好嘞，那慢走不送，两位老板，
1: 别送了。哟，好字啊，看来今天心情不错。
2: 老陆，这是军统的密信，高放已经翻译了一部分，剩余的部分要请组长安排专家继续破译。嗯，既然
1: 这封密信对于军统那么重要，这里面一定有机密的情报。
2: 还有老陆，左商陶已经撤离了，
1: 嗯，
2: 危机解除，我是不是可以申请继续潜伏下来？
1: 不过依然不能放松警惕。
2: 秘密和谈的事进展的怎么样了？两名日本代表一时还没有线索，不过有了新的进展，我还正在追查。
1: 据一些情报分析，蒋介石很可能在这次和谈中放弃抗日荣共的政策，甚至承认所谓的满洲国。
2: 这哪是和谈？这分明就是在卖国呀！
1: 但如果没有铁的证据，重庆方面绝不会承认，所以你的任务格外的重要。
2: 明白。
1: 今天准备带什么东西走啊？嗯，你拿什么都行，这个不行，这可是明万历竹刻的花鸟文笔，是我的镇店之宝，你绝对不行。
3: 你说说你，结婚才几天，怎么闹成这个样子呢？这
4: 绿帽子扣我头上，换你你能忍？哎，
3: 顾全大局啊！我怎么顾全大局啊，老陆啊？才一天的事情，全商行都传遍了。我进来时候，大家看我那眼神都不对，像是我满脸都变绿了。我现在脸是绿的吗？
4: 行。
3: 没绿，没绿。哎呀，大家都没绿了。男人嘛，要有点胸襟，要不然怎么成大事儿？
4: 我没想成什么大事，你能成大事就行，我跟着你混着有口饭吃就行了。
3: 老总，你说你，
4: 左小姐人呢？
3: 跑了，
4: 那你不去找找呀？
3: 我怎么找啊？
4: 啊！我给他一耳光，他那脾气我能找回来？可惜了，我那菜有生意。
3: 不是你什么意思啊？啊，你生意是生意，你兄弟的脸不是脸啊！
4: 行行行，你呀，根本就靠不住。
3: 什么叫我靠不住啊？
4: 在我最难受、最委屈的时候，你不安慰安慰我就算了，你还落井下石啊你！你是我兄弟吗？我把你当兄弟，你把我当兄弟了吗？你上次告诉我你喜欢这东西，我费尽心思给你找，我找来我还干嘛呀？我这解了算了。
3: 哎哎哎！
4: 啊！
3: 不不不，这是宝贝！哎，这是哎哎，这别！这是宝贝，这是宝贝，你松手，松手！哎呀，我刚才开玩笑的，让我道歉。 道歉，刚才说的都是气话，你靠不住，谁靠得住啊？哎呀，你这从哪儿弄的？
4: 你管我从哪儿弄？
3: 我告诉你啊，这事儿要怪就怪赵恩，哪儿都有他。哎呀，哎。

0: 冯七有什么消息啊？这小子一天神出鬼没的，肯定有什么秘密任务呗。你有什么消息吗？
1: 我去宪兵司令部开会的时候，听见木村跟赵安嘀咕什么，我只听到一个人的名字，江兆国。
0: 江兆国，
1: 对，我不知道他跟冯七最近的任务有没有关系，不知道。

悲伤是可以传染别人的，快乐也是可以感染别人的。所以，希望我跟你在一起，是悲伤多一点，还是快乐多一点？高放，我知道你有很多烦心事，但只要我们一起阳光面对，都会过去的。笑一个嘛，嗯，真难看。来，学我，嗯。

0: 这是这儿的负责人小金。哎呦，这家报社全是这些新闻，有什么事儿你问他就行。
1: 娱乐八卦、明星绯闻、惊天爆料、性感艳照，我们这儿要什么有什么。您想知道什么？
2: 韩露知道吗？
1: 看我们这行怎么会不认识韩露呢？
2: 还有一个名字叫江兆国，有印象吗？
1: 江兆国，这名字有点陌生。
0: 你把江兆国还有韩露这两个名字联想到一起，江兆国、韩露，等等啊！我说怎么有点陌生啊？这都两年前的新闻了。哎，这位神秘男友，他的名字就叫江兆国。
3: 当时是国民政府外交部的官员。谢谢。
0: 哦，那不去吧。我现在知道他们为什么要找韩露。
3: 谢谢。
0: 哎，
3: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4: 冰糖葫芦啊！
3: 小姐，等房子有消息我再联系你。

0: 你们俩给我站住！没错，就是你们俩。我说你们俩是夫妻呀，还是恋人呢？
1: 不是，你长得挺大个眼睛，夫妻用的。我们俩都是男的。
0: 既然都是男的，两个人天天成双入对的在法租界晃悠啥呢？
1: 这么宽的马路，你管得太多了吧？
0: 别在这儿给我耍嘴皮子，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俩是不是一直跟踪刚刚进去那个漂亮小姐呢？
2: 这马路上这么多人，你凭什么说是我们就跟踪她了呢？
0: 我告诉你们，我是法租界的巡捕，别让我再看到你们在法租界鬼鬼祟祟的。该干嘛干啥去。
3: 您看一下这套，

0: 法租界贝当路22号，这一片啊是高档住宅区，住在这里的都是上流人士。这里不仅环境优美，而且啊还有巡捕房24小时巡逻，啊，当然这个价格也会稍微高一些。
1: 价格不是问题，不过我不希望任何人知道我在你们这儿租了房子。
0: 这个您放心，我们绝对不会泄露顾客的任何信息的。
2: 来了。
3: 哈喽，小姐。
1: 嘉平，你怎么在这儿？
2: 可以在车上和你聊聊吗？
1: 聊什么？
2: 关于你的一位朋友。哈喽，小姐，您是为了那位朋友租的房子吗？
1: 怎么，你们跟踪我？
2: 哦，不，千万别误会，我们不是跟踪你，而是跟踪了跟踪你的人。
1: 我没发现有人跟踪我。
2: 要是让韩露小姐发现了，我那几位同事早就挨枪子了吧。所以现在可以跟我聊聊你那位朋友的故事吗？如果韩露小姐还是不想告诉我的话，我可以先向你透露一些信息。重庆政府正在和日本首相策划秘密和谈，可是日本军方却极力阻挠，并且把双方的谈判代表都列为了暗杀的对象。而重庆政府外交部亚洲司副司长江兆国就是这次中方的代表。
1: 我只是个演员，对政治上的事情不感兴趣。你说的这个人我也不认识。
2: 好，不过呢，我还是要提醒一下韩露小姐，跟踪你的人是赵安的手下，所以你租的房子已经不安全了。
1: 我可以下车了吗？
2: 好，当然。
1: 喂，
4: 是我，房子租到了吗？
1: 我被跟踪了，有两个人一直跟踪我到了租赁公司。
4: 什么？你看到他们是什么人了吗？
1: 我刚好遇到一个朋友，认识那两个人，他们是宪兵司令部下属的一个秘密情报站的人。
4: 你没有遇到危险吧？
1: 没有，不过那个房子……
4: 啊，房子的事儿你不用管了，我会自己想办法的。
1: 对不起，我没能帮上你。
5: 没有，是我的错，我不应该把你牵连到我的工作当中。
1: 我很担心你，那些人会不会也找到你？
4: 你放心吧，他们不会找到我的。我住的地方很隐蔽。
1: 你这次来上海到底是什么工作？
4: 这个我不能告诉你。
1: 很危险是吗？
4: 哼，我的工作没有不危险的。
1: 那你结束这次工作之后会留在上海吗？回重庆吗？
4: 现在都说不定，要看我这次工作的成果。
1: 所以这一走又是后会无期了。
4: 两天以后还是这个时间，我会再跟你联系。
1: 再联系还有什么事吗？
4: 到时候我会给你一个地址，你来找我。
1: 找你？找你干什么？
4: 我想带你走。
1: 如果是两年前你也对我说这样的话，我会毫不犹豫地跟你走。

哪怕刀山火海也在所不惜，可是现在，我知道，我是说，如果你愿意的话，为什么？为什么你现在又要出现？ 用了整整2年的时间，才渐渐忘记了伤痛，才终于又开始我的事业，我的生活。可你现在又出现了，又让这些往事历历在目。

0: 怎么还不开船？墙面
1: 封锁了。等解封之后，我们就走了。你先回去睡觉吧。

0: 我就知道那一瞬间你看清了纸条上面的内容。
1: 编码是谁？
0: 我的上级。
1: 电报中说秘密和谈已遭泄露，宪兵司令部已有行动，是怎么回事？
0: 最近重庆方面要跟日本政府在上海进行一次秘密和谈，又不是第一次了，能谈出什么结果？
1: 野马让我们设法保护和谈代表，为什么我们要离开上海？
0: 这次和谈不像你想象的那么简单，如果深陷其中的话会带来非常大的后果。
1: 如果和谈可以让战争早点结束，有什么不好？我要是继续潜伏，就一定可以完成任务。
0: 你的任务已经完成了。
1: 你在违抗命令。
0: 命令，命令就是生意。有些生意可以做，有些生意不能做。
1: 跟我可不是这么说的。你说服从命令就是天职。
0: 我把你当自己人才跟你说这些。
1: 拒绝执行任务吗？你怎么向上级交代？
0: 我会跟他们说，在江面的周围有无线电侦缉车活动，我们没有使用无线电台，也就没有收到命令。还有啊，收到消息说江面会在明天晚上解放，在这之前你别想离开船舱。你还是好好想想面对待。

1: 老板的家教，怎么好好表现一下自己立下的赫赫战功吧？
2: 教室呢？
3: 有人进去过吗？
2: 只有韩露进进出出的。
3: 他在忙什么？
2: 他买了好多东西。
3: 什么东西？
2: 一些茶叶、红酒，还有一些食物。
3: 红酒，还挺浪漫。什么食物？
2: 听跟踪他的陈叔干说，他还买了一些中西餐的食材，还专门去了一家日本食材店。
4: 我们跟对地方了，看来这次谈判耗时会很久。江兆国让他先来这儿做些准备。

0: 就是江昭国。
1: 那我们动不动手？
0: 不要打草惊蛇。把日本代表来了，一起动手。

0: 等船一开，把那链子解了。
1: 好。
0: 又收到你老人了，还在吗？
2: 别管他们。

0: 怎么了？
1: 罗小姐，你知不知道你做了一件多么愚蠢的事情？
0: 我干什么了？
1: 跟你去北大路22号那个男人根本不是江正国，对吗？而是你在剧组里找的男演员。你上一部电影《春光里》，他扮演的就是银行经理。你这么做根本掩护不了江兆国。
0: 我的事儿不用你管。
1: 不是管不管的问题，而是你这样的话只会把你置身于更危险的境地。赵安如果一旦发现你是故布迷阵在干扰他们的事情，那么就坐实了你跟江兆国是有联系的。不但有联系，你还在试图掩饰江兆国。我之前就告诉过你，江兆国是赵安的暗杀对象，而现在你成为了能够找到江兆国的唯一线索。那赵安会怎么做呢？
0: 那我现在该怎么办？
1: 马上跟我离开这儿。
0: 可是我的新电影还没有拍完。
1: 拍电影意外很多的，拍完没上映的都有。跟你的新电影说再见吧。

0: 韩露小姐，这家酒店是法国人开的，要有邀请函才能入内。你在这儿很安全。谢谢你，不应该谢我，应该谢我的朋友，法租界的百事通橙子。谢谢。韩露小姐，现在你可以跟我讲讲关于江兆国的情况了吧？他之前是国民政府外交部的一位官员。 以前负责租界事务，所以经常来上海公干。2年前我认识了他，但这次他突然出现，具体什么事情我也不知道，只是让我帮他租一套房子。
1: 那你有他的联系方式吗？
0: 没有，都是他找的我。
1: 那你们约好了下次见面的时间了吗？
0: 没有。

0: 那哈罗小姐，你好好在酒店休息，每天会有人给你送吃的，不要拉开窗帘，也不要离开酒店半步，明白了吗？
1: 好，
0: 再见。
1: 他会有危险吗？
0: 十分危险。
1: 你能保护他吗？
0: 尽量吧。

0: 去哪儿啊？
1: 嘉兴。
0: 几个人？
1: 三个。
0: 货运证、通行证给我看一下。
1: 好，都在这儿呢。啊，都在这儿。
0: 再去补办一下防疫证。
1: 防疫证之前没说要准备这个。
0: 最近啊，上海闹痢疾，出入码头啊必须要有防疫证，没办的去16铺码头医务室接受检查，然后补办。
1: 哦，行，那我这就去吧。
0: 你们三个都得去。
1: 不是师傅，我这里面有个人发烧了，另一个人照顾他，你这要不我自己去不行吗？
0: 那不行。
1: 您看这个，不好意思，添麻烦了啊。
0: 行，赶紧的吧，办完证了就发船。
1: 行。

0: 两天以后还是这个时间，我会再跟你联系。
1: 不遥远。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2: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0: 各位早，今天是2026年5月20号，欢迎大家在早晨7点锁定东方卫视收看正在直播的《看东方》，我是子龙。
1: 各位早上好，我是杨谦。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为您重点关注。
1: 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昨晚乘坐专机抵达北京，开启对中国的国事访问行程。国家统计局督查组进驻上海市开展常规统计督查，与上海市委市政府对接沟通。陈吉宁指出，要全力配合边督边改，厉行厉改。枢纽启程，抵沪集邮，上海发布20条精品旅游线路，长三角之星列车首发，开启18天新疆之旅。2026年上海科技节5月23号启幕，科学红毯升级，上海科技馆正式焕新对外开放。美伊谈判取得进展，特朗普称美方希望达成协议，否则可能再次对伊朗发起沉重打击。非洲埃博拉疫情扩散，刚果今报告131例死亡病例，德国将接收1名美籍埃博拉病毒感染者。
0: 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19号晚间乘坐专机抵达北京，开启对中国的国事访问行程。
2: 19号晚间11:12，俄罗斯总统普京

0: 京，乘坐专机飞抵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这也是普京总统第25次到访中国。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前往机场迎接。
1: 访问期间，中俄两国元首将就双边关系、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对于普京总统此访，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健康稳定深入发展，各领域合作不断拓展，为两国和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也为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和国际公平正义做出重要贡献。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也是中俄教育年启动之年。双方将以此为契机，继续推动中俄关系向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发展，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
2: 根据党中央、国务院授权，国家统计局2026年常规统计督查第二统计督查组近日进驻上海市开展统计督查，并于昨天与上海市委市政府进行对接沟通。督查组组长、国家统计局党组书记、局长康毅通报统计督查事宜，提出工作要求。上海市委书记陈进宁参加对接沟通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龚正参加对接沟通。
3: 康毅指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统计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就防治统计造假作出一系列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持续巩固深化防治统计造假成效，统计数据质量不断提升。但统计违纪违法问题在一些地区、一些领域依然存在，需要引起高度重视和警惕。康毅强调，开展统计督查是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计工作，特别是关于防治统计造假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的重大行动，是督促各级领导干部真抓实干、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有力举措，是维护统计数据真实准确、更加有效发挥统计监督职能作用的重要制度安排。督查组将严格落实中央8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认真贯彻中央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各项要求，聚焦上海市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统计工作重大决策部署、落实防治统计造假责任、履行统计法定职责等情况开展监督检查，坚持严的基调，切实发挥统计督查利器作用，为实现15五良好开局提供坚实统计保障。陈金宁代表市委市政府感谢国家统计局对上海工作的关心支持。他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计工作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深刻认识统计督查的重大意义，以坚决态度和严实作风全力配合做好统计督查工作，确保中央关于统计工作重大决策部署落地落实，以实际行动忠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加强主动对接，如实反映情况，严守各项纪律，对督查组反馈的问题、提出的意见及时提出和落实整改措施，做到边督边改、厉行厉改。要把当下力和长久改结合起来，举一反三、标本兼治，推动上海统计工作不断迈上新台阶。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国家发展改革委纪检监察组副组长夏立中、督查组有关负责同志、市领导吴伟参加对接沟通。记者施政报道。
4: 昨天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上海市主题活动启动仪式在上海西站举行。活动现场，20条枢纽启程抵沪集邮精品旅游线路发布，全面展现上海作为中国入境旅游第一站、都市旅游首选地、文旅深度融合示范区的独特魅力。
3: 一早，近200名旅客来到铁路上海西站，他们即将登上长三角地区首趟舒适型旅游列车“长三角之星”，开启为期18天的新疆之旅。长三角之星列车全车采用独立包房设计，分为2人间、3人间、4人间等房型，每间均配备独立卫浴。其中4人间的性价比最高，每人最低22,999元，包含食宿。
5: 我们喜欢合适的。价格贵一点没关系的，就是我们觉得我们舒服就可以了。
3: 考虑到游客的舒适度和安全性，整个行程还配备了乘务管家、餐厨团队、全程导游、随车医生等。
6: 下车以后，基本上这个大一些的行李都不需要带走的。

0: 留在车上就可以了。落地以后，吃住行，包括这个游玩，全部我们都是安排好的。
1: 主题活动现场，两条519中国旅游日主题观光巴士线路也进行了首发。
2: I think it would be very interesting to see Shanghai from this perspective in the bus to.
3: 含中文之内的一共有八种语言的这个讲解词，那么通过 GPS 的这个定位呢，在游客的这个乘车过程中，能够一边看城市的风光，一边聆听城市的故事。
1: 此外，上海文旅部门还发布了20条枢纽启程抵沪集游精品旅游线路，覆盖浦东机场、虹桥机场、虹桥火车站、上海火车站、上海南站、吴淞口国际邮轮港等10大交通枢纽，为来沪游客提供精准化、个性化、高品质的出游选择。
4: 我们的游客在火车站或者在地铁，然后把自己的行李一存，背着背包就出发，开启在上海乐游上海的美好的旅程。
1: 记者邱旭黎、沈倩报道。
5: 那在中国旅游日之际啊，歌诗达塞琳娜号邮轮是时隔一年重返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港。此次航程搭载了2700多名旅客，其中韩国旅客占比高达98%，创下2024年11月对韩免签政策实施以来，上海邮轮口岸单航次入境韩国旅客人数新高，邮轮经济活力持续迸发。
1: 歌诗达塞琳娜号邮轮顺利靠泊吴淞口国际邮轮港。码头上热闹的舞龙舞狮表演欢迎远道而来的旅客。本次航程入境人员中，韩国旅客占比高达98%，共有2600多人，创下自2024年11月对韩国持普通护照人员试行免签政策以来单航次入境人数新高。随着入境通道开启，游客们凭普通护照即可便捷入境。
6: 그것도영향이있고요이제부모님이랑같이오려고하다보니까
7: 중국의고유의모습을보고싶습니다
1: 今年以来，免签政策红利持续释放，通过上海邮轮口岸入境来一场 City Walk 成为不少外籍人士的新潮流。
8: 2026年的1月1号呢，到今天为止呢，我们查验了出入境邮轮是200多次，共有40000余人次的外籍旅客乘坐了邮轮从上海入境。
1: 随着暑期临近，各邮轮公司纷纷加码暑期市场布局。海洋光谱号、爱达摩都号等多艘邮轮将加密上海至韩国首尔、釜山、济州等目的地的航线，吸引了大量游客预订。
9: 我们暑期7、8两个月份一共有48个艘次在我们吴淞口邮轮港运营，整个暑期我们预计是35万人次。
1: 记者沈春春报道。
10: 上海南横通道核心主线漕宝路快速路建设迎来新进展，目前该项目与中环相接的立交系统施工进度已经近半，预计到今年底全线主体结构贯通。项目建成后，将有效分流延安高架压力，把虹桥片区至徐家汇的通勤时间从半小时压缩到10分钟之内。
11: 这里是漕宝路快速路与中环的接口所在位置，可以看到，在我身后这几段正在建造中的立交，就是未来中环线与漕宝路快速路相接的匝道。目前啊，整个立交的建造进度已经近半。
1: 作为项目的关键节点，该立交地处市中心，车流量巨大，同时作业场地又毗邻12号线地铁盾构区间等复杂环境，可谓是螺丝壳里做道场。
12: 我们主要是开展夜间施工，在有限的时间内进行吊装，也这样也减少了对交通的影响。
1: 早高峰的漕宝路被司机戏称为西南堵点之王。作为松江闵行进入徐家汇的核心动脉，它周边分布着大量居民区和产业园区，交通流量常年保持高位。这条新建的快速路全长约7.2公里，西起嘉闵高架，东至桂平路，连接嘉闵高架 S20 外环线和中环线3座枢纽互通立交，通过地道加高架的组合形式，将大大提高车辆的通行效率。
13: 从松江到这个徐汇区，能将这个市民的出行时间从半个小时缩短至7到10分钟。
1: 目前漕宝路快速路全线施工进度已完成70%左右，计划年底结构贯通，明年下半年具备建成通车条件。记者洪焕全报道。
5: 粤港澳大湾区的又一个重大跨江通道建设迎来了关键节点，狮子洋通道项目全面完成了横梁吊装施工，工程正式转入上部结构施工新阶段。作为连接珠江口东西两岸的重要过江通道，项目建成之后将会进一步强化广州、深圳、东莞等城市的互联互通，推动大湾区加速形成一小时交通圈。
14: 我现在就在狮子洋大桥的建设现场，接下来就让我来带大家感受一下登上这座342米高的主塔到底是怎样一种体验和感受。来，走，

0: 我们这个电梯大概要多久才能登顶啊？
1: 我们电梯是0.9米每秒上行，需要6分钟。
2: 经过数分钟的垂直攀升和一段内部楼梯的攀爬，记者抵达了狮子洋大桥西主塔顶端。从这里俯瞰，工程建设的最新全貌和珠江口的繁忙航道尽收眼底。
3: 就在不久前，随着我脚下的这个第6道横梁顺利合龙，大桥全部横梁吊装圆满收官，将逐步进入上部结构施工新阶段。
2: 在狮子洋通道如火如荼的施工中，重达140万吨的锚定正牢牢伫立在江畔，它如同大桥的秤砣，是拉住主缆承载全桥重量的根基。
4: 狮子洋通道是交通领域的标志性重大工程，它的建成对保障两岸交通的稳定运行，为构建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提供了一个非常有力的基础设施。
2: 狮子洋通道是连接广州与东莞的跨江超级工程，主体工程采用上下双层16车道设计，该项目全长约35公里，设计时速100公里每小时，计划2029年通车。项目建成通车后，对完善区域交通路网、推动粤港澳大湾区一体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5: 受到美国通胀数据超预期，市场开始大举押注美联储年内会加息的影响，国际黄金与白银近期遭遇抛售，金价剧烈波动，国内的黄金消费市场出现了哪些新变化？来看记者在深圳水贝市场的走访。
2: 下午，深圳水贝黄金珠宝市场内依旧人头攒动，但价格的剧烈波动影响了消费者的交易意愿，不少商家也相应调整了经营策略，
6: 销售降了很多，基本上跌了50%左右，所以我们现在又做回批发了，黄金还是有人买的，只是不多，成交率低了，白银真的是断崖式的下跌了，投资客基本上不来了。
2: 面对经营价格的起伏，部分商家主动调整产品结构，不再主推大克重黄金制品，而是推出了更多精巧的小克重产品。
7: 这一款手镯，那对于顾客来讲，这个130多克可能直接就会损失大概就有差不多4000块钱左右。现在呢，我们会应对这个整个市场的一个变化，那我们也做出了一些调整，那我们也新上了一些比许多这种小而精的这种产品。
2: 记者在走访中了解到，当前金银产品的投资属性正在逐渐减弱，日常佩戴、收藏等实际需求成为不少消费者购买时的主要考量。
8: 目前就先只买了一个手串，这个是1.98克的，不到2000多块钱。
9: 我是从河南过来的，今天主要是想看一下这些200克左右的金摆件，因为最近这个黄金这两天价格比较低一点。
2: 与零售端的冷清相比，近期金银产品在加工端则十分火热。一家加工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他们的业务量较去年同期明显增长，不少客户不再频繁买卖手上的金银产品，转而集中加工，并计划长期持有。
10: 从5月份到现在呢，加工的数量跟去年对比的黄金和白银的加工量都增加了1倍，客户呢也认为这个价格基本上见底了吧，所以该买的也该出手了。该买了以后来加工的也行动了。
11: 随着美国通胀数据的连续超过市场预期，以及说地缘问题的僵持带来的能源价格的上涨，直接压制了黄金白银的金融属性，导致了黄金白银价格的下跌。
12: 香港特区政府计划今年内公布首个5年规划，政务司司长陈国基透露会加入大学城概念发展纲要，香港的多所大专院校呢都有意进驻，强调有足够的生源。
13: 北部都会区发展大学城，香港几乎所有大专院校都表达了兴趣。大学城筹划及建设组组长、香港特区政府政务司司长陈国基称，会审视院校提交的计划书，择优而取。
14: 我初步感觉我哋唔会有8间院校都入晒去嘅，系咪？咁但系问题就系话，究竟边间系做得好啲？我哋唔系用数目嚟做目标嘅。
13: 陈国基表示，特殊情况下可扩大大学城面积，但倾向维持香港特区政府100亿港元的校舍建设贷款总额。
14: 咁我哋睇下啲大学俾我哋嘅建议书，咁如果有啲好嘅建议书，咁我哋可以加大啲嘅，呢个完全好弹性，扩大几倍都得嘅吓。我哋有呢、這个，我同发展局倾过咧，系有呢个空间嘅。
13: 100公顷的大学城，也就是140个标准足球场这么大，建成后是否有足够学生？有大学强调，本身的校区已不够用，生源不是问题。
15: 现在要进来香港申请的学生非常非常多，

0: 所以如果我们愿意多收几倍的学生，我们都收得到，或者都是很好的 quality 的学生，这些人很多都是自费来的，几年以后我觉得整个社会要回收这笔钱，我是很有信心的。那我觉得应该反向思考，当大学愿意把人才带到那个地方去，有政策、有学科、有领域来吸引更多人才的进去以后，这个时候企业就会进来。
1: 香港科技大学已计划在牛潭尾兴建第三间医学院大楼，未来还想在北部都会区发展创新健康及国际学院，对三个大学城都有兴趣。而距离洪水桥大学城最近的香港岭南大学则表示地理上有优势，
2: 希望我们北都里面大学城不单只是大学的教和热，更加重要一定要产，一个就是我们教授会发明了一些服务或者是产品，但是我觉得更加快可以变成产业的就是解决今日在深圳科技企业的痛点，这些我们可以马上变成一些新的公司或者新的服务。现在岭南也都在转变，我们由一个博雅大学变成了一个研究型的博雅大学。
1: 香港岭大和科大透露，多所内地和海外大学已联络他们，讨论在北部都会区大学城合作，希望尽快打通大湾区数据及资金流。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3: 好，我们再来关注天气。受到弱降水云团的影响，昨天上午深层云系较多，中北部地区出现了小雨天气。市区徐家汇站的最高气温定格在28.1摄氏度，温度不低，加上湿度大，让大家提前体验了一把黄梅天的闷热。
1: 随着云雨区东移，昨天上午深层阳光若隐若现，午后开始下起小雨。由于相对湿度在95%到50%，体感暖湿闷热。
4: 我不习惯，很黏，很湿。
1: 下午市区徐家汇站的最高气温定格在28.1度，气象部门预计今天深层雨水明显，降水将持续到半夜，气温则没有大的起伏，暖湿气流活跃，本周多阴雨天气。那么这是深层入梅的前兆吗？
5: 常年气候规律显示，南海夏季风爆发后，通常间隔3到4周，长江中下游的梅雨格局才会正式形成。结合国家气候中心的预报，今年南海夏季风预计于5月25日前后爆发，爆发时间略晚于常年均值。受此影响，上海预计要到6月上中旬才会进入梅雨。
1: 东方卫视记者龚海运上海报道。
6: 我们再来看一下全国各地的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南方大范围的降雨呢仍将会持续，强降雨也将会继续南压，江南、华南等地仍有大到暴雨。而从明天开始，新一轮的大范围降雨来袭，南北多地将会有小到中雨。
1: 气象卫星监测显示，昨天中东部地区出现大范围降雨，湖北东部和南部、湖南北部、贵州东部和南部、山东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其中湖北荆州遭遇2026年以来最强降雨过程，最大24小时降雨量超过260毫米，一小时降水量达71.7毫米，双双突破荆州国家站1953年建站以来历史极值。湖北宜昌、恩施境内部分站点雨量甚至超过300毫米。本次强降雨过程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并伴有强对流天气。湖北省气象局已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强对流三级应急响应，部分市县暴雨橙色预警信号生效中，需防范持续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等次生灾害。今天强降雨区域将继续南压，主要集中在华南一带，雨势较强，多地会伴有强对流天气。受冷空气和降雨影响，北方多地气温显著下降，华北、黄淮大部地区最高气温维持在25摄氏度左右。不过在西北地区，本周气温则会波动回升，多地将升至30摄氏度或以上。在南方大部，本周气温总体以小幅偏高为主，相对湿度较高，需注意及时补水，谨防中暑。
3: 近日，一场罕见大范围强降雨横扫了我国长江中下游以南地区，湖北是此次灾情最严重的省份之一。其中恩施州宣恩县白水河村因河水暴涨，已造成3人死亡、4人失联。5月17号到18号，湖北恩施州宣恩县沙道沟镇白水河村上游普降大到暴雨，最大降雨量达292.6毫米，导致河水暴涨，白水河村沿河区域多处房屋被淹，部分房屋倒塌，道路通信中断。汛情发生后，当地紧急转移群众287人，全力开展人员搜救、医疗救助。

0: 救治、道路疏通、通信抢修等应急救援工作。恩施鹤峰县五里乡也是此次强降雨核心区域，辖区中平站点累计降雨达466.7毫米，破历史极值。强降雨引发道路积水、河水暴涨，部分群众被困家中。
1: 早晨我一起来一看呢，也朝前头一看呢，像汪洋大海那事儿。我自己当门口就从那个修的公路建起来就门高就翻过来了。等过把钟头呢，就直接到我屋里头了。
0: 在五里乡瓦屋村，救援人员驾驶皮划艇逐一排查被困人员，不少当地群众也主动加入救援队伍。
2: 我现在所处的位置是五里乡的瓦屋村，大家可以看到我站在的这个位置其实是一条公路，目前已经被洪水淹没了。那么我们周边的茶园和农田也都已经被淹没，为了确保安全，早些时候乡镇干部和村干部已经把周边的房屋的老百姓已经转移出去。
0: 金州城区一度严重内涝，相关部门正在抓紧排涝，并对积水较深路段实施交通管制。气象部门预计湖北将迎来降雨间歇期，但21号开始南部地区又将再度转雨。
3: 自17号的7点到19号的18点，湖南省常德市石门县遭遇到持续的强降雨。截至目前，强降雨已经导致4人死亡，1人失联，23个乡镇不同程度受灾，超过61000人受灾。
4: 本次降雨从5月15号开始，17号进入强降雨时段，主要集中在湖平山镇、索街乡、东山峰等地。石门县启动防汛2级应急响应，紧急转移群众18000余人。
5: 针对江平河、斜水河两岸的这些老百姓做了一些重点的转移。当时因为水位上得非常快，几个小时上涨了，最快的地方应该是7-8米。
4: 受灾群众按分散和集中两种方式分别安置，集中安置点设在小学、政府闲置场所等地，并配备基本生活和医疗等物资。同时，当地给每个受灾乡镇下拨50万元安置资金。
3: 连日来，贵州遭遇到大范围的强降雨，省内多条河流都出现了超警超保水位的洪水。贵州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将省级防汛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针对贵州省近期严重洪涝和地质灾害，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
6: 据贵州省气象台监测，18号早晨6点至19号早晨6点，黔东南麻江、黔南惠水、贵定、都匀、龙里五县出现特大暴雨，另外有20个县域、125个站点出现大暴雨。持续强降雨造成贵州省内多条中小河流出现超警、超保水位洪水。受特大暴雨及上游来水影响，贵州省都匀市建江河水位暴涨。昨天早上6点左右，洪峰过境都匀城区。当地防汛抗旱指挥部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全面启动防汛应急处置预案。当地教育部门同步发布通知，全市中小学、幼儿园暂停线下教学。昨天上午，都匀市气象台将暴雨红色预警信号降级为黄色。贵州省黔东南州麻江县遭遇特大暴雨，导致进村道路损毁，31人被困。消防救援人员携带装备，协助被困群众疏散转移。截至目前，麻江县已转移安置群众1000余人。贵州省气象台预测，今天黔东南州还将持续强降雨天气，局地暴雨，部分乡镇有大暴雨。
3: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看东方，稍后您将看到。
0: 美伊谈判取得进展，特朗普称美方希望达成协议，否则可能再次对伊朗发起沉重打击。非洲埃博拉疫情扩散，刚果新报告131例死亡病例，德国将接收1名美籍埃博拉病毒感染者。
7: 成大事必有缘，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邀您共赏看东方。
8: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3: 接下来把视线转向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国已经迫使伊朗坐上了谈判桌，美方呢希望不采取进一步行动，但也可能会再次对伊朗发起沉重打击。
6: 特朗普称，18日那天只差一个小时，他就要下令打击伊朗了。但美国在海湾地区的盟友请求他暂缓实施该计划。特朗普说，多个海湾国家告知，在巴基斯坦斡旋下，旨在达成和平协议的谈判正在取得进展。他将留出至少两到三。

0: 三天的有限时间让对话能够继续进行。特朗普稍早前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应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领导人请求，他已下令推迟原定于19日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攻击。美国副总统万斯在白宫记者会上称，美国与伊朗的谈判已取得很大进展，但美方也准备了重启军事行动的 B 方案。万斯表示，目前只有两个选项，要么达成一个好的协议，要么回到军事行动。显然，美国总统特朗普希望达成协议，伊朗方面也倾向于达成协议。万斯强调，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这是美方红线。美国希望伊朗能与美方合作，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机制，从而确保伊朗无法重建其核能力。他同时表示，在美方看来，伊方仍未明确谈判立场。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伊朗举国上下团结一致，将坚决应对任何形式的军事侵略。加里·巴巴迪指责说，美国声称暂时停止对伊朗袭击，以便为谈判提供机会的同时，不断威胁随时准备发动大规模攻击。伊朗军方发言人表示，如果敌对势力再次侵略伊朗，伊朗将采取新手段并开辟新战线予以反击。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表示，由巴基斯坦斡旋的美国和伊朗谈判进程需要更多时间。卡塔尔与美国和伊朗方面保持着接触。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伊朗已通过巴基斯坦将包含14点的最新谈判文本转交美方，核心内容聚焦于结束战争相关议题，以及美方应采取的各项建立信任的措施。美国媒体随后援引美方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白宫认为伊朗最新提案没有实质性改进，不足以作为达成协议的基础。
1: 时隔80天之后，伊朗股市重新开市了。德黑兰证券交易所昨天上午9点正式恢复股票交易。不过呢，有超过40家在战争期间受损的公司股票尚未恢复交易。这些公司主要集中在化工和基础金属板块。今年的2月28号，美以伊冲突爆发之后，德黑兰证券交易所紧急暂停交易。伊朗证券交易组织的官员表示，此举主要是为了保护投资者资产，避免市场出现非理性的波动。为期2天的七国集团财长会议本周初在巴黎举行。七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就中东战事所致经济影响和全球债市波动等进行了磋商。卡塔尔、阿联酋、巴西和肯尼亚等国代表也参与了讨论。
2: 法国经济与财政部长罗兰·莱斯屈尔表示，本届会议主要讨论了如何在当前情况下为应对重大全球经济挑战找到长期和短期的解决方案。与会方呼吁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采取更多行动，确保因中东战事面临严重冲击的国家得到帮助。此前一天出席七国集团财长会议的欧盟委员会负责经济事务的委员东布罗夫斯基斯指出，中东局势持续紧张，令欧洲经济面临滞胀冲击。据路透社报道，多个七国集团成员国对美国和以色列不考虑经济冲击及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表达沮丧。一旦发生冲突，霍尔木兹海峡梗阻是完全可以预见的。
3: 近来，以色列军队不断升级对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挤压巴勒斯坦平民本就逼仄的生存空间。加沙卫生部门当地时间19号公布的数据显示，过去24小时，以军袭击共造成加沙地带3人死亡、3人受伤。目前，以军尚未就此作出回应。
0: 在加沙地带北部的杰巴利耶，由于以军持续空袭，当地大部分建筑沦为废墟，民众终日生活在恐惧之中，基本生活需求无法得到保障。2025年10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生效以来，以色列与哈马斯冲突不断，互指对方违反停火协议。最近一段时间，以色列不断升级军事行动，扩大对加沙地带的控制范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本月14号表示，以色列目前已控制加沙地带60%区域。
3: 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昨天发生爆炸，导致过渡政府部队的一名士兵死亡，另有11余人受伤。截至目前，没有任何组织或个人宣称对此次袭击负责。
0: 叙利亚国家电视台援引一名安全部门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此次爆炸由一个藏匿于汽车内的爆炸装置引起，该车停放在叙过渡政府国防部下属的武器管理中心附近，目前伤者已被送往医院接受救治。叙利亚过渡政府部队已封锁事发区域，并就该事件展开调查。
1: 连日来，刚果金和乌干达爆发了新一轮的埃博拉疫情，并且持续的扩散。刚果金方面

0: 昨天表示，目前该国已经报告131例可能由埃博拉病毒感染导致的死亡病例和513例疑似病例。
1: 本轮疫情由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目前尚无针对该型病毒的疫苗和特异性治疗方法。
2: We are also at the international level looking at what candidate vaccines or treatment are available, and if any could be of use in this outbreak.
1: 非洲疾控中心宣布，刚果金和乌干达的埃博拉疫情构成非洲公共卫生紧急事件。此前，世卫组织已宣布，发生在刚果金和乌干达的埃博拉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目前，赞比亚、塞拉利昂、卢旺达和坦桑尼亚等国已宣布加强边境卫生监测、入境筛查等防控措施，严防埃博拉疫情扩散。德国卫生部19号表示，应美国方面请求，一名在刚果金感染埃博拉病毒的美国人将被送往德国柏林接受治疗，患者将入住特殊隔离病房，与医院日常运作完全独立，不会对公众安全构成额外风险。
3: 阿根廷国家实验室与卫生研究所管理局的专家抵达乌斯怀亚调查汉腾病毒，调查团队将设置陷阱捕捉与汉腾病毒传播有关的长尾侏儒倒鼠等啮齿类动物。
1: 阿根廷卫生部表示，调查团队将设立一个野外实验室，隔离保存所有捕获样本，随后将其转移并暂时保存在当地符合生物安全标准的处理中心，最终运送至马尔夫兰研究所。捕获完成后，所有陷阱将被移除并按照规程进行消毒。在乌斯怀亚的调查活动预计将持续一周。据阿根廷号角报报道，出于生物安全方面的原因，保存样本的具体地点将被严格保密。由总部位于荷兰的泛海探险公司运营的红迪厄斯号邮轮4月1号从阿根廷乌斯怀亚出发，前往非洲岛国佛得角，途中爆发汉坦病毒疫情。世界卫生组织官员曾表示，红迪厄斯号首个感染病例可能不是在船上感染，而是发生在邮轮出发之前。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看东方，稍后为您带来。
3: 2026年上海科技节5月23号启幕，科学红毯升级，上海科技馆正式换新，对外开放。中国海警局公布东海特大非法捕捞案，抓获40多名嫌疑人，涉案金额超700万元。
4: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0: 7:35，看东方正在直播，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看。各位早，我是子龙。
3: 各位早上好，我是杨谦。
0: 回到新闻当中，聚焦科技让生活更美好。2026年上海科技节将于本周6正式启幕，为期9天，预计将举办将近2000场次的活动。本届科技节呢，通过全民共享的科技嘉年华形式，让前沿科技和城市生活深度对话。
5: 新闻通气会上透露，开幕式的重磅活动科学红毯秀今年全新升级，创新采用主红毯加分红毯模式。主红毯集中展示上海近年重大科技创新成果，分红毯聚焦科技馆换新各展区与前沿科技的深度关联。老中青三代优秀科技工作者代表将走上红毯，仪式将通过东方卫视新闻综合频道直播，看看新闻全平台同步推送。科技节期间，全市250多家科普基地将推出各具特色的科普活动，其中38家推出票价优惠，包括上海野生动物园、上海温室花园等热门场馆。54家科技创新平台基地将限时向公众开放，比如国家蛋白质科学研究上海设施将举办科普讲座和实地参观。
6: 预计将为大家呈现近2000场次的精彩活动。集中展示上海重大科技创新成果的展览也将面向公众开放，专门为安放市民科学好奇心而设的 X 科学咖啡馆更是惊喜亮相。
5: 科技节开幕当天，换新升级后的上海科技馆正式对外开放，系列特展也将在科技节期间推出。
7: 观众不仅能够在人造太阳、奋动体验场等展项里面亲身的体验代表着国际顶尖技术的国之重器，也能够看到一大批上海本土科研成果，让科技馆成为市民第一时间感知科技脉动的窗口。
5: 此外，由沪苏浙皖三省一市共建的长三角科普场馆一本通系统也将正式启用，

0: 它整合区域内3190家科普场馆资源，推出19条精品科普游学路线。记者徐笑阳报道。
1: 为了保护海洋的渔业资源，维护生态平衡，从2017年开始，我国四大海域统一每年的5月1号12点进入伏季休渔期。但是呢，受到利益驱使，个别不法分子无视休渔禁令，在禁渔期间使用密眼网、电鱼器等等进行非法捕捞，严重破坏海洋的生态环境。近日，中国海警局公布了一起特大非法捕捞案，该案抓获犯罪嫌疑人40余名，涉案金额超过700万元。
2: 案件要从去年的7月13号说起。当天，中国海警局直属第一局接到报警电话，报警人称在东海某海域有多艘渔船疑似正在进行捕捞作业。接到报警后，执法员立即查看船舶动态情况，并没有发现渔船位置。为进一步确认警情，该局安排距离最近的海警黄石舰前往查证。
3: 黄石舰抵达目标海域后，发现该海域确实有大量渔船聚集，而且大部分关闭了位置信息，正在进行作业，外围还有少量渔船负责放风警戒。这个时候我们基本上可以确认报警是属实的，而且极有可能是一场有预谋、有组织的非法捕捞团伙作案。
2: 为了不打草惊蛇，执法员迅速敲定抓捕方案，增派海警胜四舰前往事发海域，与正在现场监控的黄石舰配合，准备利用夜色掩护，隐蔽接近目标渔船，实施突击抓捕。
1: 海警执法员接到报警之后，迅速查证，发现禁渔期在东海某海域多艘渔船正在进行捕捞作业，现场渔船组织严密，分工明确，情况十分复杂。
2: 抓捕当晚，海上能见度极低，为避免渔船慌乱间发生碰撞，执法员通过无线电对渔船进行连续不间断喊话，表明身份，要求停船接受检查，但渔船拒不听从，甚至通过无线电向执法员言语挑衅。
4: 除了言语挑衅，个别渔船还采取一些危险动作，阻碍我们的抓捕，掩护其他渔船逃窜。最危险的时候，一艘渔船直接横插到我们前面，虽然我们立即减速，但还是发生了一些剐蹭。
2: 随后，执法员通过对违法渔船进行细致观察，发现这艘渔船改造痕迹十分明显，船体架设了很多天线，多处细节疑点重重。执法员判断它可能是这批船中的指挥船。此时，违法渔船察觉被锁定后，当即开足马力，仓皇加速逃窜。这进一步印证了执法员的判断。关键时刻，两艘执法舰紧密配合，紧盯目标，全速追击，对违法渔船进行拦截。
4: 抓捕行动持续近9个小时后，我们发现了异样，有船员在向海中丢弃多个物品，从形状和数量来看，应该是渔获物和网具。我们判断他们坚持不住了，急于销毁证据。
2: 凌晨5点，违法渔船自知逃窜无望，最终放弃了抵抗，通过无线电表示愿意停船接受检查。由于海况比较恶劣，舰艇晃动剧烈，现场不具备登检条件，执法员决定先行将渔船押解返航。次日上午，海况有所好转，执法员立即组织登检。
4: 登检后，我们第一时间控制了违法渔船和船上的16名船员。当时船上环境非常混乱，到处是缆绳、渔筐等杂物，没有发现作案网具和渔获物。我们决定将渔船押解到岸，接受进一步调查。
1: 在经过长达9个小时的追捕之后啊，最终呢将违法渔船成功控制。但是执法员登检之后发现，作案的网具还有渔获物早都被丢弃和销毁了。那面对这种情况，执法人员应该如何找到案件的突破口呢？
2: 鉴于案件情况复杂，中国海警局直属第一局立即成立专案组，依法对案件进行立案侦查。在讯问过程中，执法员发现嫌疑人的口供高度一致。
3: 嫌疑人刚开始一口咬定他们是从7月份才开始出海，但当我们问及一些具体细节，比如说第一次出海情况，口供前后不符，甚至有些人闭口不言，我们就知道他们提前进行了串供。
2: 执法员当即转变侦查重点，再次对涉案船舶进行搜查，最终在渔船的变电箱中发现了一部手机。手机内容

0: 让居住环境更加的像家。护理型床位占比提升，则是应对深度老龄化的关键举措，旨在将医疗康复等资源呢，更加精准地对接到最脆弱的群体。床位结构的优化不仅涉及到硬件改造，也倒逼运营和服务能力升级。单位面积服务人数下降，单床投入上升，同时呢，护理人员专业素养需要同步提高。从一张床的变迁中，折射出了城市应对老龄化的决心与温度。换个话题，国家医保局与财政部联合发布通知，建立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明确支付边界，白名单内可支付，白名单外的则不予支付。非药类商品呢，比如像这些米面油、化妆品等，坚决不得纳入，以守住医保保基本的底线。澎湃新闻就说，近年来呢，个人账户使用灵活性提升，实现了家庭共济、跨省使用、缴纳居民医保等。但保基本定位始终未变，针对部分药店违规支付食品、化妆品及偏离用途的器械等现象呢，白名单制度呢实施了精细化分类管理，同时明确动态调整机制。未来比如说像这些产品医疗属性为主、价格适宜，就可以按照程序纳入。此举并非压缩到支付的范围，而是划清合理边界。为强化监管，将运用飞行检查、视频监控等手段，重点的查处白名单外支付，还有空刷、套刷、虚假宣传等违规行为，确保这个救命钱用在刀刃上，维护医保基金安全与可持续发展。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上线 AI 内容鉴定功能，精准地识别 AI 生成的虚假商品破损照，遏制新型仅退款欺诈。北京青年报就说， AI 造假成本低，迷惑性强，钻平台审核的漏洞，侵害商家权益，让扰乱了市场的秩序。该功能通过算法捕捉 AI 生成痕迹，为商家提供到可验证的鉴别工具，打破有图即有理的欺诈逻辑，实测识别精准，有助于商家自证、平台判责、震慑不法行为。遏制此类欺诈呢，还需要平台引进到鉴真技术，将 AI 鉴定嵌入到售后流程，简化申诉，加大处罚。利用 AI 伪造证据属于民事欺诈，那情节严重的就可以构成犯罪。技术设防、平台监管、法律惩戒应该形成合力，引导 AI 向善。 AI 鉴定是重要的一步，但需要与平台责任、诚信建设等融合，健全长效治理机制。再来关注一下潮新闻，崩老头是一种针对男性的情感诈骗套路，骗子伪装成女性，以买奶茶、打车等小额的消费为由锁钱，主打一个低价走量，已经形成了包含话术、 AI 照片、虚假小程序的产业链。虽然它符合这个整个的诈骗罪构成，但是因为单次金额小、隐蔽性强、违法成本低，难以打击有效的打击。更加值得警惕的就是许多男性主动求崩，那背后折射出的现代社会情感疏离、孤独感普遍，以及小额试错的侥幸心理，骗局因此从单向欺骗演变为了合谋交易。崩老头不仅是法律漏洞的产物，那么更加是社会情感供需失衡的征候。潮新闻文章就说，治理既需要法律补位，降低追诉门槛，切断灰色产业链，更应该重建真实温暖的情感支持网络，让孤独者在不被算计的环境当中获得倾听与回应。好了，以上就是这时段的报天下的全部内容，我们把时间再交还给子龙。子龙，
1: 好的，杨谦，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随着车辆智能驾驶功能的升级迭代，越来越多的车主呢，在日常驾驶当中啊，会依靠智驾，有的甚至直接就让系统给代劳。那近日呢，上海警方查获的一起酒驾案件当中，就发现有车主在酒后依靠车辆的智驾功能上路，更可怕的是在行驶的过程当中甚至睡着了。那交管部门也提醒啊，目前市场所有配备智驾功能的车辆，均不能替代驾驶人主体去承担法律责任，更不能成为酒驾的挡箭牌。
2: 公共视频显示，本月六号早上八点左右，属地派出所民警在巡逻时发现一辆黑色小轿车通过路口时行驶异常缓慢，且主副驾人员均处于瞌睡状态，驾驶员的双手已经完全脱离方向盘，遂依法将其截停。
3: 这干嘛？怎么开的车啊？喝酒了是吧？
4: 昨天晚上12点到1点多喝的。
5: 上来住哪里啊？
3: 在宝山。开的自动驾驶。
2: 经现场询问，驾驶员赵某、副驾驶吕某两人

0: 人均承认，前一晚在黄浦区同学聚餐饮酒过量，宿醉未醒时开着自动驾驶模式上了车，准备回家。
1: 深呼吸一口气啊，来慢慢吹，慢慢吹啊，吹。
2: 你这车子是自己开的还是自驾的了？
3: 自驾的，
2: 没开
3: 驾
2: 的，
3: 太困了，太睡着了。
0: 呼吸测试的结果显示，驾驶员的血液酒精含量为62毫克每100毫升，已达到酒驾标准。民警对其处以暂扣机动车驾驶证6个月、罚款1500元、记12分的处罚。
4: 市面上车辆的智能驾驶系统，它的功能只是辅助驾驶，不能替代人去控制车辆。那么，当车辆开启了智驾以后呢？驾驶人他应当遵守的法律法规和平常普通模式下的是没有并没有区别的，并且呢，在整个行车过程当中要手握方向盘，紧盯路况，做好接管车辆的这个准备。
0: 记者李恩婵报道。
5: 上个月的一天晚上，上海浦东公安世纪广场的派出所呢，接到市民杜先生报警，说他4岁的孩子在世纪公园走丢了。那接警之后呢，民警立刻在公园四处搜寻，可是都没有找到孩子。最终呢，通过公共视频确认，孩子竟然独自一个人乘坐地铁，一路来到了40公里外的浦东机场。
6: 啊，监控里面再看，就是这个样子，因为天又黑了，更加麻烦一点。
7: 民警逐帧查看公共视频，终于摸清了孩子的行动轨迹。孩子走失后，先是走出了世纪公园，之后跟随人群进入地铁2号线上海科技馆站，独自乘车一路前行，最终抵达距离事发地40公里的浦东国际机场。
6: 他灰色的衣服，那个条纹裤子啊。
7: 办案民警当即联系了机场公安，联动寻人，开启跨区域搜救行动。经过多方警力通力配合，走失小男孩最终被顺利找到，孩子身体安然无恙。
5: 好，下面要说的这位男子刘某，喝完酒之后啊，叫了代驾，但依然被判定为醉驾，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为了谁付5块钱的停车费，这刘某呢和代驾王师傅啊发生了激烈的争执，最终刘某竟然抢过方向盘，直接醉驾上路。
8: 后边那个人就说：“你付不付？你不付，你给我滚下去。”
7: 刘某恼怒之下将王师傅拉下车，随后驾车扬长而去。王师傅赶紧报警。接到报警后，民警根据王师傅提供的订单信息迅速找到了刘某。
9: 走路有些摇摆，包括说话的语气，能够判断初步是喝了酒的，身上是有酒味的。
7: 但面对民警的询问，刘某不仅不承认饮酒后驾车，甚至口出狂言。
10: 那谁报警啊？谁倒霉？
9: 他是承认他自己喝了酒的，但是他是否认他开车了。
7: 但随后的酒精检测显示，刘某血液中酒精含量为每100毫升236毫克。目前，刘某因涉嫌危险驾驶罪，已被警方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5: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看东方，稍后您将看到。
11: 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昨晚乘坐专机抵达北京，开启对中国的国事访问行程。枢纽启程，抵沪集邮，上海发布20条精品旅游线路，长三角之星首发，开启18天新疆之旅。香港首个5年规划将加入大学城概念发展纲要，多所院校有意进驻北部都会区大学城，推动产学研一体化发展。罕见强降雨横扫长江中下游，湖北、湖南、贵州均有人员死亡和失联报告，多地降雨量破历史纪录。
12: 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来了，妙克兰多邀您观看看东方。

0: 间来到了早晨的八点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在东方卫视收看正在直播的看东方。各位早，我是子龙。
1: 各位早上好，我是杨坚。来关注天气，上海今天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雨量可达到中到大雨。今天夜里转阴到多云，有短时阵雨，明天多云到阴。今天最高气温是28摄氏度，明天最低气温是22摄氏度。
0: 回到新闻中，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19号晚间乘坐专机抵达北京，开启对中国的国事访问行程。
2: 19号晚间11点12分，俄罗斯总统普京乘坐专机飞抵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这也是普京总统第25次。